0: 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0: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陈主任。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听那个广播之后啊，条款就我的老公子买了三个疗程，说两个疗程，不像五个疗程吧？
2: 啊，
3: 但是西药这一直这还是蛮好，这么量的高的是125，但是低的是么75的85，哎，这起的蛮好。
2: 那个高压125，低压75，这个血压都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啊。
3: 对对对。
2: 婆婆，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3: 我65啊。
2: 那你这个年龄也不是太大吗？
3: 哎。
2: 你以前有高血压还是怎么样啊？
3: 以前是高血压的，刚开始一发的时候，这人这昏，这昏着了头。
2: 血压高了，很多人因为高血压怎么样啊？有的中风偏瘫了。
3: 对对对对。
2: 有的脑溢血了，说走人就走人了，没有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3: 感谢奶奶了。
2: 不感谢，不感谢，婆婆。
3: 现在我跟他讲呢，种的药，你那个肠胃啊，种的不蛮好，一天就改个五遍，酸奶呀，这要改大手，改到这那个轻的。但是有时候我的讲个冬子样，在你的时候讲人子有幸好，但是某一天两边，但是要强些。
2: 你那个属于慢性的肠炎腹泻，知道吧？
3: 对对对。
2: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腹泻也有好效果。
3: 对对对对。
2: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多长时间了，婆婆？
3: 吃啊，可把都软了。我的老公那个胃也在三两，他一直把那个药弄得疼得在起。我说你干了吧，我这个药强啊，我怎么办呢？再吃点，他强，他再也好啊。
2: 你老伴他有反酸，有胃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他给你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了吃，他这个胃病也好了。
3: 哎，他也好啊。
2: 他要经过你的同意，是不是、啊？
3: 对的。我说你干了，我强啊，我怎么搞啊？我说。讲讲讲。
2: 好，我跟你讲他。
3: 啊。
2: 如果说老伴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都是慢性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可以参加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活动。
3: 对对对对，这那蛮宝贵的一个药品嘛。我的钱，又赶上我的往那个老头，他总是心里不舒服，再又是胯子没得劲儿。我说我买这个药，我说我把这个号拿个把人，我说你在小院在那个队去买。我的号买的很，我的你容易，我的一般的谁哪的医院的，我买不到那个药的，我跟你讲了。我是跟他讲了说，他说好好好好好，他那起码有功夫帮我引得起。我说我买的功夫，我买的药子，我老伴叫我去买的买，我拿点功夫去。
2: 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在门口们打电话。婆婆，您是哪里的人呢、啊？听你口音。
3: 我是小杆周站。
2: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他迟三珍。
2: 你一个电话方不方便留给我呀？
3: 我的电话是。手机是2043004。
2: 好，曲婆婆，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好吧？
3: 啊，好好，感谢了，感谢了，
2: 不感谢，你老保重，好吧？
3: 你还是带困了的喽。
2: 好，再见，
3: 好，
0: 听到这位孝感的楚婆婆和老伴儿俩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露出了爽朗的笑声。我们知道二老现在身体好，生活好，祝福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陈主任好。
2: 哎，你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4: 我是这个老慢支，我家灵芝胶囊呢还是蛮好。
2: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老慢支啊反应的比较好。
4: 啊，确实有蛮好。
2: 对对对，我们林厂长啊，很多支气管炎的，有的老慢支的，有的肺气肿的，他们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4: 是是，我本身我是肺气肿。
2: 哦，你也是肺气肿。到了肺气肿这一步啊，都是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4: 我还是没吃完，我吃完了以后在这能不能买。
2: 你服了多久啊，老人家？
4: 我服了就是三个疗程。
2: 哦，你只服了三个疗程呢、啊，这个肺气肿、老慢支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4: 比较好，比较好，说是蛮好。你还是不说的白话，蛮好。
2: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实话实说。你当初那个肺气肿有哪些症状啊，爹爹？
4: 肺气肿就是个气喘啦、喘不过气来，就是枕头都睡高枕头啦，再就是到医院的睡衣啦， 打那个就是安插件。
2: 就是说你这个肺气肿啊，发作的时候打安插件呐、啊，打多了呀、啊，你这个夜晚睡眠都睡不好。
4: 对，
2: 安插件呐、啊，它这个是一个化学药，一个西药，它这个药剂量下重了、啊，人这个副作用啊也比较大，夜晚睡觉都不能睡，知道吧？
4: 夜晚上睡不着，是。
2: 你这个茯苓炙寿胶囊的，这是个中药，对你的支气管的病灶，对你的肺部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这再有乌梅子，有这个就是人参，再有这个营养活
2: 黄芪，
4: 这个黄芪，黄芪它是也是一个生气的药，
2: 对，补充身体元气的。
4: 是。这个药很好，我跟你介绍蛮多的人那里，我吃了以后，我说是没有隐瞒，我都跟别人讲，叫他们在到公安这个产品药店里去买个，这药确实好。你陈主任了不起，陈主任辛苦，就为了人民的健康，你天天做个报告，做些这个改善，为人民服务，确实了不起，做得很对。
2: 老人家这都应该的，能帮助到大家，知道吧？
4: 我知道，确实好。这个药物还不是顺序的，是这个确实有实际情况。治好就是见证嘛，是最大的见证嘛。
2: 对，你去了那个老慢支肺气肿，反应的比较好，身体其他方面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啊？对的。
4: 这睡眠也好些了，现在可以就是睡得大声点，那尿频尿急好些了。他原来起了七八次，现在不几天都没起来过。
2: 就是原来呀、啊，你这个前列腺有问题，夜尿多，一个晚上七八次。
4: 对。
2: 现在一个晚上不能起来小便了，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4: 是。
2: 你多大年龄了、啊，爹爹？
4: 78岁。
2: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公安县这个张连市乡的人。
2: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袁泽松。
2: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袁爹爹。
4: 好，158-265-7163。
2: 好，袁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2: 好，不谢，你老要保重身体啊。
4: 谢谢你们，那自己要保重身体。
2: 好，谢谢，好，再见。
4: 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5: 叶先生。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5: 了。我吃那个药呀，我得那个便秘，我那个便秘几十年了，我
2: 几十年的便秘、
5: 花了很多的钱，老是改变不了的事儿。吃那个药以后呢，一个是便秘也好了，另外那个前列腺呢，比以前好多了。
2: 哦，你就是说你茯苓炙寿胶囊跟你这个几十年的便秘啊，现在解决了。
5: 对。
2: 另外呢，那个前列腺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
5: 是的。
2: 你这个便秘是多长时间一次排便呢？
5: 哎呀，我便秘恐怕都有20多年了哇。
2: 20多年的病史。
5: 是的。原来吃蛋黄片都吃了5-3碗都没解决问题。
2: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便秘啊，它不能用泻药，它只能用中药啊来对你肠胃功能来调理，对你元气来补充，知道吗？
5: 是的。
2: 你这个泻药啊，它有时候越吃啊越有依赖性，越吃啊，它这个便秘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知道吗？
5: 是的。
2: 现在排便正常了，是一天一次，是吧？
5: 对。
2: 现在排便正常了，那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毒素啊每天都能正常的排出，知道吧？
5: 是的。
2: 哎，那个
5: 买了5个疗程的嘛，各4个疗程的药嘛。
2: 哦，你是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吧？
5: 对。
2: 好，他给你的这个排泄系统啊给你修复了，元气补充充盈呢、在那个排便呢、他就正常了。
5: 是的。
2: 多大年龄呢？
5: 我都77了啊。
2: 哦，都快奔八的人了。
5: 我说其实
2: 好，不错，安心服众。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5: 老口吗？
2: 哦，老活口市的人。
5: 对。
2: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5: 我王三科。
2: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5: 好，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市区老天门中学教工宿舍，看望的是76岁的陈老师。陈老师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80，发生了4次中风，并且还有糖尿病以及严重的便秘。婆婆说呀，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个小腿呀都是冰凉发麻的，并且老人家呀生活自理都困难。陈老师呢，每天都要照顾婆婆。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陈老师啊把灵芝益寿胶囊给婆婆买回来了。那通过服用，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婆婆您贵姓啊？
6: 姓吴，吴小吴。
0: 啊，多大年纪啊？
6: 75。先错了就不能太做事
0: 啊，
6: 就像你这女儿可以做事的，
0: 可以做事儿啊，
6: 可以上学洗锅呢，可以买菜呀，搞得去了。
0: 哦，原来是怎么不能做事儿啊？
6: 原来就错了，真的不能动啊，
0: 动不了，
6: 动不了，一做事就、
0: 哦，原来是中了风的呀，
6: 是的，
0: 哟，都中了4道风啊，
6: 哎，
7: 96年就中风了，中风一直搞到
6: 96年中风，
0: 哦，
6: 就想一下的位置，
0: 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啊，
6: 哎，
0: 啊，原来高血压是多少？
6: 高180，
0: 高了180，
6: 嗯，
0: 低压呢？
6: 低压也是80-90，
0: 现在呢？
6: 现在130-180是最好的，是吧？就一老是这样的，平稳的，不像我会一老子高了，一老子高了，我懂得的，谁人都懂。
0: 就是因为高血压高，中了4次风，是吧？
6: 4次，
0: 嗯，
6: 去年这黑子是吧？
0: 啊，
6: 有一考场
0: 啊，
6: 说人家不能过门了，说我不能做事呢，
0: 啊，
6: 人家恨不得给做一个月，都还不是不好。
0: 哦，
6: 睡不着，才听收音机。
0: 哦，
6: 他讲他得症了，我就跟了去的，我在我们抖一下看看。
0: 嗯，
6: 就抖的好像买的这一去了就好些了。
0: 嗯，
6: 这药去了，这一对什么病的药效？
0: 对对对，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6: 哎，对对对对，我就在头里的儿子叫你不要听啊呼，抖一把看看。
0: 嗯，
6: 一抖就抖的就，我买的差不多30-40个了。
0: 哦，还是抱着赌一赌的心态，觉得这个赌对了，是吧？
6: 就是抱着赌赌的心态
0: 啊。婆婆，您刚刚说了一个，就是一个血压的问题，然后原来是中了4次风，中了风之后啊，是动都动不了，更别说现在能够做事儿，是不是啊？嗯，
6: 这便秘也好的
0: 啊，还有便秘的问题。
6: 哎呀，光明很该杀就回去了
0: 啊。
6: 再次是告诉一个，这出来抱着活着来去了，也是跟我讲一考场。到这冷就会死，恨不得割一次。
0: 就是这个腿啊，有一尺长，都是冷的，是吧？
6: 有冷的麻呀、哦，
0: 麻的。
6: 这一个水干凉，热水还是绑的水。
0: 哦，哎，热水在绑着上才能够有感觉啊。
6: 有、
0: 哦。
6: 现在就可以不要绑绳就可以睡了。
0: 哦。
6: 嗯。
0: 你还是蛮支持他用的。
8: 哪不支持呢？他只要那个有效果、
0: 啊，
8: 就一定要支持
0: 啊！你也是个好老伴啊！你拿退休工资给婆婆来买，是不是？
8: 我们娘呢，到我们又不要我们钱嘛，管不到你、啊，就这样，只要他好，只要现在他可以帮我做事了，来
0: 帮你做事儿，
8: 上火买菜不像我管的了
0: 哦。
8: 县员呢，我应该跟着他跑，
0: 要、啊、跟着跑，
8: 嗯，不照顾他不行了，是吧？
0: 对对对，
8: 这个办好一点，是吧？
0: 嗯嗯，
8: 你没得这个办的，我就不好搞，一雇佣就不好搞了。
0: 是的，是的，
8: 嗯，
0: 那相当于是。一个减轻了一个大的负担了，是不是啊？
8: 当然了，
0: 你不需要招呼他，他还能够做很多的事儿，是吧？烧火做饭买菜都是婆婆在弄，是吧？
8: 嗯，烧火有时候，这样到就我就轻松多了了
0: 啊，轻松多了。
8: 我现在减的问题大，你要招呼他
0: 啊，
8: 在院里的时候那些寸步不离。
0: 原来住了院都要招呼是吧？中了4道风，
8: 神经恶劣住的
0: 啊。
8: 96年就已经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呢，就在天门这个三医院的那时候叫做脑血管病院。
0: 啊，
8: 那时候改的，一拿就是2-3千了。
0: 嗯，
8: 像你们这个药以后呢，到现在其他的队伍都没有管，没有去别的村去了。
0: 嗯，
8: 到进院的时候，这个糖啊，血糖高了几十倍呀、啊，高了都一了30几点嘛，像是，一个月打胰岛素，他也不肯打，那意思护士就说这不打不行的，非打不可。
0: 嗯，
8: 就这样的，通过这打胰岛素以后呢，就把那血糖降下来，降下来以后的话呢，那腿子的话呢，那也是冷。人家他可能是这个糖尿病的引起来的这个综合症，这个并发症。但吃了这个以后呢，他就稳定了，血糖又稳定下来，其他的就跟着有都好转了哈的。
0: 对对对，
8: 看的时候呢，那搞的还是国药准字号，我们一般都是跟国药准字号这几个字啊。
0: 对对对，
8: 但是就是试一试
0: 啊。
8: 当然就哪爬得上当了、
9: 啊、
8: 管得了哪个不哪个抖一把上的是吧、
9: 哦、
8: 买一件买五个粮食送五个粮食是吧、嗯、这样就是一直买了一七二到七二过个月以后就看出现在有看得到好的
9: 看得有效果
8: 看得有效果、啊、
9: 对对对
8: 这样子及时清理
9: 婆婆的身体好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啊
8: 那肯定是的那我起码有个帮人是吧
9: 是的是的啊、
8: 嗯、当然就要在现在鱼给家要都一样我们都去
9: 哦
8: 嗯他们都去了给过把疗程你是吧
9: 嗯就是婆婆现在的血糖血压啊、包括这个睡眠现在都还恢复的比较好啊
8: 比较好可以、
9: 嗯嗯、爹爹您贵姓啊
8: 我姓陈呢
9: 您多大年纪啊
8: 76了
9: 76岁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这是袁村家的楼市一号呢老天们住学的这个加工设施楼
9: 啊、哦、好婆婆我们今天就是过来看您啊也是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10: 嗯、
9: 你也是听到我们的栏目是不是啊、
10: 嗯、
9: 都是走到大家的家里面去对不对啊
10: 嗯, 嗯, 嗯
9: 我们就不能搞一些虚假宣传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谢谢你们关心
0: 陈主任
1: 哎
0: 我们听到了这位天门的陈老师他的老伴啊吴肖娥吴婆婆因为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中风了4次
1: 对
0: 生活自理都困难每天是需要陈老师来照顾的
1: 对
0: 看到婆婆这样啊老伴儿把灵芝一手胶囊给婆婆买回来没想到现在啊婆婆不仅能够生活自理了还能够帮着家里啊买菜做饭烧火可以说、啊、减轻了陈老师很大的负担呐、
1: 啊、对对对听到二老的好消息啊我们在这里啊为老人家呀、啊、感觉到高兴
0: 嗯
1: 他这个病情呢、啊、确实让人呢、啊、很揪心
0: 嗯
1: 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中了4道风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嗯
1: 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的人曲线脑梗有的甚至曲线脑溢血一次性都走人了
0: 哦
1: 没机会治疗
0: 嗯
1: 所以这个老人家呀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嗯
1: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买上灵芝一手胶囊哎他现在肢体功能正常了
0: 嗯
1: 能自由的活动、
0: 嗯、对
1: 并且呢血压现在也是正常的130到80
0: 对
1: 血糖啊现在也稳定了
0: 嗯
1: 所以说老人家现在啊身体越来越好啊生活啊越来越幸福
0: 嗯
1: 他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啊
0: 啊
1: 他说他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啊中风之后啊小腿啊都是冰凉的了
0: 嗯
1: 麻木的
0: 对
1: 他说现在也热乎了
0: 对对对
1: 非常祝贺呀吴肖娥呀二老
0: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1: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1: 啊我这开始了糖尿病高血压
1: 嗯
11: 那个脑血管硬化
1: 嗯
11: 啊就说一说起来那些浑身都是病
1: 嗯
11: 我就那么他们给我买收音机听听了
1: 嗯
11: 听到那个讲话我说也得像蛮适合我的那个劲了
1: 嗯
11: 我就买了2个疗程血气就像好的蛮多、
1: 嗯、
11: 好的蛮多我拿那些油嘛2个疗程呢
1: 嗯
11: 我都还没有去完呢我贴到医院里去检查个高血压也蛮正常的呀那个糖尿病也是不要紧的他原来说有颈椎我也没颈椎呀哎呀过得蛮好的他自己说蛮好的我说我就去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1: 嗯
11: 他给医生他说啊你很隆重啊我说我是收集都灵的
1: 嗯
11: 我就买的去我说吃好的
1: 哦
11: 睡眠也就睡得都7个小时而且我说得再睡10到人家谁你知道不晓得的还会有摇睡呀、啊、得一睡做的就可能不晓得我知道不晓得
1: 哦现在就是说进于深睡眠的状态
11: 这一睡说就是谁我知道不知道的
1: 好好好
11: 原来就是睡一说的睡得一哈哈的话他不是就是得你在跑落你在跑谁个外头几个响动就晓得
1: 哦那就是你睡眠质量不高是不是原来
11: 我就说那个药还叫蛮有效我去了反正吃好的
1: 好好好
11: 我这还是得3个疗程我还没去完呢啊但是就是开始吃2盒起不得蛮大的作用还要长期吃酒把个药吃完的啊好的可能不觉得我个时候好的找不到
1: 那是的、你刚开始啊
11: 我还叫吃好的
1: 我跟你讲呢婆婆、
11: 啊、
1: 你刚开始吃个1盒2盒那个不明显是很正常的知道吧
11: 我就是吃一盒2盒但是没得蛮大的效果 接到第二个疗程了，他就可能慢慢的我好了。我跟他说你有不好的，我就没晓得那个好的就找不到了，不要我说好就找不到了。

0: 但是他这个治病呢、啊、他就是一个治疗的过程，知道吗？
1: 哦，
0: 哎，你吃一两个疗程，感觉身体的各项问题啊，慢慢都解决了，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在医院去查的，你的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了。
1: 嗯，我觉得都正常的。我觉得医院的，我觉得两个疗程，我像我跑的医院的各种量血压、么子都检查的，他都蛮好的，他自己都蛮好的，医生都问我了，蛮好的。
0: 医生都觉得很奇怪，是不是？
1: 啊，他医生觉得很奇怪，你这是那么好的，好高血压一上升的话不容易好的，你这那么好的。我说我就说吃的那个药的，还是你哪里买的那个药？
0: 啊，不错不错，你在医院查了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1: 现在是80/110。
0: 哦，80/110，你多大年龄呢？血压80/110？
1: 我65的。
0: 哦，65岁，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婆婆。
1: 我现在是还是意思是说我的蛮好啊。
0: 对对对，
1: 原来是108/110。
0: 那你血压太高了，高压180，低压140，你原来的血压太高了，容易出现意外啊。
1: 我就长期都是那个医生给我看的，我就又跑到这个跟两个医生呢，跟两个说我的蛮正常的，糖尿病也是蛮正常的。
0: 那就好，那就对方了，咱们那个林志医授教了啊。他第一粒药就是灵芝，灵芝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1: 对，蛮好的。
0: 好，
1: 我原来那个药就把头出来一走一掰一走掰，我就买这个药去了，吃的我和今天还在养啊，到现在干农活了都干着的。
0: 哦，原来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疼痛啊，不能参加劳动，现在服上灵芝一受教了、能参加劳动、插秧都没有问题。
1: 我今天插秧都没问题啊，我那个地呀、啊、都给锄头给我们抓的、啊、都没问题的呀。我去年的9月27的开始啊，那个滚到床上不得起的呀。
0: 那是的，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都在铺在床上不能动，知道吧？静养。
1: 又不得动，不得起来。我还我的俺们在开头打工啊，把媳妇都搞回来，媳妇丈夫生啊，我们是就休息的，一直到今年的。五月该还是把药搞回来，
0: 哦，
1: 我还是搞回来，搞了我就告诉去啊，接着那个10月份再养，我就问再养咋的，不疼咋的，这一到今没疼了。
0: 好，接到今天就没疼了，那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头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通筋活络的药，给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髓核修复了之后啊，咱那个疼痛啊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1: 疼痛没有啊，我原来是脑血管硬化引起发晕，到医院的住院都做过2次，现在我的一个查看他说我的脑血管硬化也像没得到的，他说我的实际上没发晕的，我也不晓得，这个人也像蛮好的。
0: 好，现在头不晕了、啊，脑血管硬化的情况没有了。那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流通畅了，咱那个病灶没有了，咱那个不良的症状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1: 对，我就是听到说起远化血管了，我也就是那么个毛球，我一发晕了，那个血管一走着了，就发晕了，就像回事一样。
0: 那是的，是的。
1: 他就晕的就那么往地下，就像抓一个海底的，看就是往下在落。那个人就眼睛都不能睁开，从吃到那个灵芝叫人家话，我就叫没有发生那种情况了。
0: 好，老人家，这就是比较好。
1: 像我们又不能是治，这个也吃好的就是好的，没有好就是没有好，对不对？
0: 对对对，老人家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感谢你们的那个灵芝叫
0: 人。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从桃花山镇古井口村移走。
0: 哦，你叫什么呀，婆婆？
1: 我叫熊兰梅。
0: 哦，熊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1: 电话是133-718，2386。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谢。
2: 好，这位失手的熊婆婆呀，尽管只有65岁，但是一身的慢性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她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痛的时候啊，连床都起不了。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了灵芝益寿胶囊，可以说这就改变了婆婆以后的生活了。现在血糖血压到医院检查都是平稳的，高压的110，低压80，血糖血压平稳了，头也不昏了，大牌呀、啊、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了。 腰椎间盘突出，说原来走路一掰一掰的，现在还能够到地里去插秧。另外晚上呢能够睡六七个小时。婆婆说话很耿直，她说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对，这是一个慢性病友互相交流的平台，咱们就是要实话实说。林智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 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智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智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3: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1: 8月20号，省统计局发布前7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高技术制造业一路快跑，贡献率达到94.8%。那其中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是最快的，增加值同比增长80.2%，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
3: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工厂车间里实实在在的技术迭代和产业突破。稍后的节目，我们将走进湖北的生产一线，透过车间实景，读懂这份成绩单背后的科技密码。
1: 我们将来到中国车谷的智能车间，感受22小时下线一辆车的速度。
3: 我们将探秘一个打印耗材起家的企业，如今它制造的半导体关键材料。

0: 要打破海外垄断。
1: 我们将了解湖北前瞻布局的6G未来产业，畅想它在工业以及民生当中的全新应用。
0: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
1: 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
0: 生活有科学，新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1: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还等什么？我们
0: 赶快出发。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技不神秘，真相在这里。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哎，小熊啊，
0: 嗯，
1: 你知道一辆车从一块钢板到整车下线，它最快需要多久吗？
0: 在很多人看来啊，一辆车零部件成千上万，有一大堆复杂的制造工序，那就算再快的话，怎么着也得2-3天吧。
1: 哎，不用不用，在咱们中国车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蓝图汽车云峰工厂啊，这个时间呢最快是22个小时。
0: 22小时，那也就是说一天都不到啊。
1: 可不是吗？
0: 这也太快了吧。
1: 对呀，放在过去啊，传统汽车生产线很难达到这样的效率。早些年造车啊，大量的工序啊要依赖人工操作，像焊接呀、装配呀，很多环节啊都是靠老师傅的经验进行把控的。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是有限的。
0: 对，那如果要唤醒生产的话呢，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调试。一台整车走完全部流程啊，往往要3-5天甚至更久。而且呢，不少核心生产装备是依赖海外进口，改造升级的成本高，周期也比较长。
1: 哎，但是智改数转，哎，也就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升级，正在给传统制造业按下加速键。那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湖北经视记者柳芳跟随蓝图汽车云峰工厂的高级总监陈关国一起去到了生产车间，我们了解一下。
3: 刚才在那边一整块钢板，
4: 对，
3: 然后经过9000多吨的压力，
4: 对，
3: 到这里我们就看到成型的车门就出来了。忽然想到一个词叫打印汽车。
5: 是的，这个词儿确实用得很贴切啊。我们现在这是生产的外壳最多，我们一分钟可以最高生产30个，这还不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还有个一体化压铸平连，它是现在整个行业里最顶尖的技术。然后我们这边是平压，那边就是整个用浇铸的模式把泥炼然后浇铸出来，这样是一个中间的焊接工艺，也材料的轻量化得到了最大的利用。好，再去下一个焊装车间看看。
3: 其实来到这个车间给我的感受又不一样，你看这满眼都是机械臂，一看效率就特别高。
5: 在这里面有910台焊接机器人，我们实现了100%的焊接自动化。
3: 这是一条中国首条100%完全国产化的焊装产线。
5: 是的，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引用了全国产化的焊接机器人，其中它的关键核心技术我们都实现了自主可控，您可以亲自上手感受体验一下。
3: 你看在这样一个全自动化工厂，我一个小白也能造车了，试试。准备好啊，1、2、3。哇，真的很丝滑哎，一步到位，真的是太神奇了。刚才我花了54秒焊接的那块车门内板，马上就要被安装在这台车上了。
5: 在我们整个工厂，用人是很少的，像原来我们都要用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但是现在我们依托于 AI 和数字化的平台，我们做到了整个生产和质量系统的实时的调度，全自动的管控。我们的品质数据在后台可以存储10年以上。走去总装车间，我们再去看看。
3: 陈总，这是我们整车下线的最后一道关口。我们从一块钢板到现在一辆车下线，这个过程在蓝图最快要多久？
5: 连续生产的情况下，22个小时。
3: 22个小时，这是我们现在中国主流车企的第一梯队的速度了。
5: 对，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快的生产速度了。
3: 蓝图速度，
5: 这是我们得益于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赋能，我们能够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质量可靠和高端智能的产品交付给我们的用户。
0: 大家能想象吗？就在3-4年前呢，这家工厂里还是一条传统燃油车的生产线，产能还不到现在的一半，而经过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就是智改数转，如今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么站在我们的车主的视角啊，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8月15号，蓝图追光 S 刚刚上市，没过几天呢，就有人在南宁啊看到一辆麦芒黄蓝图追光 S 在街头行驶。上市只有5天，新车的订单呢就达到了11656辆。
0: 嗯，变化就从下订单开始啊。消费者打开这个蓝图 APP 之后啊，不是直接下单，而是要先进行配置。啊，在手机屏幕上选择自己喜欢的车型，还可以选择喜欢的车身颜色、内饰，甚至是轮毂啊，还有其他选项，配置出一台完全符合自己喜好，很有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蓝图追光 S。
1: 几秒钟之后啊，这些信息就会进入到蓝图工厂的生产系统，被翻译成机器能够读懂的语言，作为生产计划显示在车间的大屏上。生产线上的每一辆汽车啊，都有和车辆识别代号，也就是 VIN 信息绑定的数字身份证，记录着不同消费者给自己选装的车型、动力、颜色、内饰、轮毂等等配置。
0: 嗯，一张订单拆成了几百条指令，车身进入工位，设备呢就会读取信息，从而知道哎，眼前这辆车啊要做成什么样子，选了什么颜色啊，喷涂环节是知道的，选了哪种座椅，总装工位知道，不同配置对应什么零件、什么装配参数，设备啊都能够自动匹配。
1: 哎，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呢、SUV、MPV 还有轿车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出现。刚刚看到一辆月日红的蓝图追光 S， 后面呢就发现出来的是一辆银灰色的蓝图知音，再往后啊却是一辆蓝图泰山。这就是柔性化、智能化的魅力，一条生产线呢就能够满足所有车型的生产。
0: 嗯，以往啊一条生产线呢往往对应一种轴距的车型，那换不同轴距的车型啊就要调整工装、重新设置设备，有时呢还要停线停产。而如今的蓝图云峰工厂，单条总装线可以兼容多车型、跨轴距混流生产，覆盖蓝图多款热门车型产品，同时呢支撑上万种个性化选配订单排产，年度混线产能达到30万辆。
1: 哎，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0: 不，
1: 决定交付速度的还有生产线之外的事情。比如如果买某种车型的人多了，那么生产这款车需要的零部件数量就会变多，所以呢供应商备货还有物流配送啊都要跟着一起变。任何一个环节慢下来啊，前面的生产线就可能等料，就可能停顿，丝滑不起来了。
0: 嗯，而蓝图云峰工厂呢，通过自主开发的平台和智能排产算法，根据订单、产能和物料的情况，不断地调整生产计划。供应商可以及时了解需求变化，物流系统能够实时地掌握零部件库存和在途情况，系统呢还会提前预警可能出现的缺件风险。目前呢，蓝图本地零部件的配套率已经达到41%，通过 AI 预警提前预判缺件，缺件停线的情况啊已经实现清零。
1: 造得快是能力，面对千变万化的订单依然能够造得快、交得稳，并且保证质量，让每一辆车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拼的呀就是组织生产方式的创新和整个生产链条的协作了。
0: 如今中国车谷，也就是武汉经开区，从燃油车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已经集聚9家整车企业、14座整车工厂和1000多家零部件企业。
1: 这背后啊，还有一个更大的图景。2017年，湖北启动万企万亿技改工程。近年来，湖北培育了101家国家级5G 工厂，在全国排名第3，
0: 培育了24家国家卓越级的智能制造工厂，在中部地区排名第1，
1: 培育了2家国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长飞光纤和武汉京东方等等等等。
0: 这就是湖北工业向上生长的底气所在，它不是来自某一家企业的孤军奋战，而是来自一场持续多年的系统性变革。智改数转这个词啊，也正一步步从政策文件里走出来，长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底座。
1: 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晚风轻轻吹说， 哎，咱们经开区都有这么智能的工厂了呀，不愧中国车谷的称号啊。网友秦时明月说，我舅舅就在一家零部件工厂上班，他说啊，这两年厂里上了不少机器人设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变化。
0: 嗯，网友新

0: 子留言，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大有可为，希望有更多湖北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是的，从一条产线的智能化改造，到一座工厂的数字化转型，再到一个产业集群的生态重构，这条路上啊，没有捷径，只有扎扎实实的积累和突破。
1: 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在多个领域同步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从汽车制造车间移步到半导体新材料企业，看看在那里正在发生怎样的巨变。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科技不遥远，真相在身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传统产业是底色，新兴产业是亮色。如果说智能制造是撑起湖北工业的强健筋骨，那么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则为整个工业体系源源不断输送着新动力。
0: 那说到这里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湖北武汉今年新建的第5家千亿俱乐部企业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年前它是做打印耗材起家，但是现在啊，它已经成为了国内唯一全面掌握半导体 CMP 抛光电全流程核心工艺，并且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供应商。
1: 哎，从打印耗材啊到半导体材料，这跨度也太大了。
0: 确实啊。
1: 哎，那么什么是 CMP 抛光电呢？
0: 在芯片的制造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呢，叫做化学机械抛光。哎，它呢是通过机械作用和化学作用协同，实现晶圆表面材料去除和平坦化的。那能够啊把晶圆表面磨得跟镜面一样平整。而这个抛光用的垫子，以前啊你全部都得依赖进口，长期是被国外企业牢牢把持，这一片呢就得好几千块钱呢。鼎龙把这个技术给啃下来了，打破了国外巨头多年的垄断。
1: 高科技十足啊。但是当你走进鼎龙，却仿佛来到一座苏州园林般的中式庭院，亭台楼阁秀丽温婉。谁能够想到在这样浪漫的风情当中啊，居然藏着如此硬核的新兴科技。
0: 那么回望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鼎龙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单靠企业的力量啊，肯定是不够的。政府部门又是怎么当好坚强后盾的呢？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2: 鼎龙半导体材料事业部副总裁刘子龙：
3: 最关键一步就是有一些原材料的自主化能力。那这个自主化能力是依托于我们自己底层的化学合成技术。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和人才团队，那再加上鼎龙这样平台，我觉得这样是无往不利的。
2: 湖北省经信厅新闻发言人、副厅长刘良博：
4: 可以这么说，现在国产的高端的芯片背后都站着鼎龙的影子。我们经信部门呢，一方面设立工业专项资金，这样来分担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另外一方面呢，大力的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让像鼎龙这样的企业呢，能直接和下游的芯片制造厂对接上，在真实的产线上试错迭代升级。那么这种链式创新的模式让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了快速的增长。我们除了做好这个常态化的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一企一企、双联双百等企业的帮扶行动，也就是我们省市县三级的经信部门一起呢给企业搞好服务，一企一策的帮助解决问题。
1: 企业专心搞技术，政府帮忙搭台子，相关部门通过链式创新的扶持，助力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如今呢，鼎龙股份 CMP 抛光液产品实现了全品类布局，应用领域啊也全面覆盖集成电路制造、单晶硅晶片制造、先进封装、第三代半导体等等多个领域。
0: 8月25号，鼎龙股份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哎，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单是怎么样的啊。这上半年呢，鼎龙股份实现了营业总收入19.25亿元，同比增长11.15%。半导体材料业务呢，多款核心创新材料验证落地，持续放量，推动业绩增长。半导体板块主营业务啊，收入达到了12.62亿元，同比增长33.87%，哎，都同步实现了增长啊。
1: 这其中啊，咱们前面提到过的 CMP 抛光电啊，实现了产品销售收入7.45亿元，同比增长56.83%。那 CMP 抛光液和清洗液呢，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93亿元，同比增长啊63.02%，都是大幅度增长，成绩喜人呐。
0: 哎，此外呢，鼎龙股份自2022年起布局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当中的这个关键材料高端晶圆光刻胶业务，现在啊也已经打通产品布局、客户导入、量产线建设、规模销售的全链条了，并且呢建成了国内首条全流程的高端晶圆光刻胶量产线， 完成了产品稳定批量供应。
1: 当然啊，鼎龙股份只是湖北半导体产业突围的一个缩影，依托光、芯、屏、端网万亿产业的雄厚底盘，在湖北这片土地上已经成长起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半导体企业，大中小企业接力奔跑，共同描绘了集成电路产业的版图。
0: 这其中呢，就有扎根光谷的长江存储，它是国内具备 3D NAND 闪存设计、制造、封测全链条能力的存储芯片龙头，打破了海外厂商的长期垄断呢。像我们的手机啊，还有固态硬盘呢，还有服务器数据中心里边的这个存储颗粒啊，很多都出自这里，是真正实现了在存储芯片赛道与国际巨头同台竞争。
1: 而在功率芯片的发展上，我们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功率芯片呢，它不搞计算啊，专门管电。在新能源车呀、光伏电站呐、工厂电机，还有大功率充电桩等等啊，这些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只要涉及到大电流、高压电的转换，都离不开它。
0: 在咱们省啊，就有智芯半导体、台积股份这样的企业，是一头扎进了功率半导体领域，源源不断地提供国产工业心脏。
1: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默默耕耘在一些不被大众熟知的细分赛道，比如说车规芯片呐、半导体检测设备呀、电子特系呀等领域持续攻坚，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大小企业各尽其能，协同发力，为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贡献荆楚力量。
0: 新兴产业不断突围，未来产业呢也在扩张布局。5月28号，中国电信湖北公司携手中国信科，在武汉完成了全国首次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
1: 那么测试的结果怎么样呢？
0: 这两台终端呢同时接入，系统的峰值速率啊达到了 10Gbps， 实现了万兆无线宽带体验，实际印证了6G 技术啊在吞吐量还有这个频谱效率上的巨大潜力，挑战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啊。
1: 那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0: 比方说，如果我们想下载一个这个高清电影啊，大概呢大小是1GB 左右，对吧？不到一秒钟啊，它就下好了。
1: 那我们平常用电脑啊、手机啊下载图片、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显示的下载速度啊，一般呢每秒你可以看的是多少多少 MB， 对吧？
0: 对，兆，
1: 也就是对几兆、几十兆。而 1GB 呢是1024兆的数据量，差不多刷的一下就下载好了。
0: 没错啊，这就是真的是快啊。那很多朋友呢也会把这个6G 啊简单的就理解成就网速啊比 5G 更快，它是 5G 的升级版。其实不是的，六 G 它的提升远远不只是提速这么简单。
1: 是的，从一 G 到五 G， 那主要聚焦地面网络，但是信号呢，其实只覆盖了地球总面积的6%啊。

0: 而在地球的像沙漠、海洋、森林啊，大量区域都是信号盲区。
1: 哎，六 G 它更大的突破是什么呢？它在于啊，追求的是空天地海的全域覆盖。哎，还有啊，这个人和人呢、啊，人和机器啊，机器和机器啊，可以实现无缝智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信科移动六 G 研究工程师潘峰博士是怎么说的。
2: 快只是六 G 的很小的一部分。那我打个比方，五 G 它其实只是一个传声筒，它只能传声。但是对于六 G 来讲呢，它不仅能够传声，还能够看、能算、能想。低空经济为例，当成千上百架无人机在低空中同时执行应急巡检、城市管理等任务的时候，那我们的六 G 不仅能够和他们进行通信，同时呢为他们规划出一条条看不见的道路，保证无人机互不干扰、安全有序的穿行。
0: 已经出台了六 G 产业行动方案，依托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中信科移动、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等等啊，拥有从材料到光模块再到基站设备、卫星通信的完整产业链。哎，就拿中信科来说吧，已经申请六 G 专利超过1200项，还有专家担任 ITU 六 G 评估组主席啊，非地面网络标准立项的数量也在全球是领先的。
1: 六 G 技术啊，是未来工业互联的重要底座。未来的工厂啊，内部会部署海量的传感器啊，还有智能装备。大量设备呢，要同步采集数据，联动协作，对于通信呢，提出了一个相当高的要求啊。
0: 像工业现场高精度设备控制啊，生产状态实时感知，都离不开六 G 大带宽、低时延、通感一体的技术特性。推进六 G 发展，依托通信技术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这也是湖北布局六 G 产业重点瞄准的工业示范赛道。
1: 同时呢，像低空经济啊、智慧交通啊，还有这个城市智能感知这些场景啊，也都会在湖北开展先行试点验证。哎，大家可以对六 G 啊抱有更多生活化的想象。哎，比如说远程全息陪伴家人呐、啊，足不出户远程问诊呢、啊，还有智慧交通缓解城市拥堵等等等等。
0: 未来没有预设剧本，咱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需求就是产业创新的方向。好的，咱们再来看看网友们都在说些啥啊。看到网友山河辽阔说啊，原来湖北有这么多硬核制造啊，这些高科技离咱们普通人这么近呐、啊。网友阿泽留言，特别期待六 G， 很好奇全息视频通话什么时候走进普通老百姓家里。
1: 没错啊，无论是智能制造车间里忙碌的机械臂，还是尚在试验阶段的六 G 新技术，所有的前沿科技啊，它最终的落脚点呢，都是咱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技术迭代不会一蹴而就，还需要我们精耕细作，才能慢慢的照进现实。
0: 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数字赋能如何改变着湖北工业发展的每一步。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中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4: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4: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走进科创一线，解锁时代答案。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9: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年前7个月啊，咱们湖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比全国平均水平啊高出了3.5%。
6: 那从光电子信息到特种钢材，从活力十足的初创企业到积淀深厚的百年老厂。数字化正在怎样重塑工厂里的每一道生产工序呢？智能制造又为湖北这座工业大省激活出怎样的新质生产力呢？
9: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走进湖北的生产一线，去看看全球最大规格的光纤预制棒长什么样，
6: 去感受百年钢厂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实现毫秒级管控，
9: 去了解 AI 赋能如何帮助大中小企业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智能化转型路径。
6: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9: 说到光通信 啊，烽火通信可以说是咱湖北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10: 没错，
9: 走进武汉烽火通信光缆数字制造产业园，一条条通信光缆成品正在源源不断的下线。
10: 烽火通信呢，是我国光通信领域的开创者与主力军，曾经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实用化石英光纤。那近年来呢，公司在前沿光纤领域啊频频布局，推出了新一代空心反谐振光纤，把传输时延呢降低了31%，还研发了新一代多模光纤、6912新超大芯数光缆等产品，解决了当前 AI 算力的传输瓶颈。
9: 5月13号啊，这家企业啊成功研制出全球最大规格的光纤预制棒。那么什么是光纤预制棒呢？
10: 简单来说呢，光纤预制棒啊就是光纤的母体，是光纤生产的核心原材料。啊，像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光纤呢、就是从这根棒子里拉出来的丝儿。下面呢，我们来听长江新动力节目 AI 数字小博士动动的介绍。
11: 光棒拉成光纤的过程就像是一场精细的搪丝艺术。首先要把光棒垂直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拉丝塔顶端，其底部被加热到2000摄氏度的熔融状态后，在重力的作用下会有一根细丝垂下，下方的牵引轮将其高速拉下，就能形成直径仅125微米的裸光纤，在经过涂覆固化等系列工艺后，就能制成成品光纤了。光棒是光纤生产的核心原材料，素有光通信产业芯片之称，占据了产业链大约70%的利润。它的尺寸直接决定着单次拉丝的产量，棒子越大，成本越低，效率就越高。它的技术水平更是直接决定了光纤的质量、产能和成本，是光通信产业链的命门。
9: 当前全球 AI 浪潮那是风起云涌啊，超大算力中心、数据中心集群加速落地，海量数据高速交互，那就对光纤这个数字血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也是对光纤预制棒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0: 哎，那么这次发布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它到底长什么样呢？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2: 通过搭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光棒制造、光纤拉丝、光缆成型全工序装上数据眼镜，运用运筹优化算法实现物料齐套智能分配与订单柔性排产，产品交付周期缩短30%。
13: 光棒烽火通信制造中心总经理张成龙：
14: 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制造完全是靠人去找料，搬运工作量非常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我们实现了整个生产供应链的数据的互通。
12: 效率提升的同时，智能制造也持续向核心生产工艺渗透。不久前，烽火通信成功研制出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再次刷新行业记录。
13: 央视记者宋文锦：
15: 这个呢，就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格的光纤预制棒，它的直径呢是0.3米，有效长度呢是3.5米。就这样一根光棒啊，它就可以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
12: 企业自研的火焰智能算法，可实时监测预制棒生产过程中的火焰角度、根部距离与色温变化，自动调节工艺参数，提前消除生产异常隐患，产品良品率大幅提升。
13: 烽火通信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康：
16: 是靠人工去巡视的时候去发现异常，那么通过这个 AI 识别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及早的发现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异常，从而使得整个制造的效率和它的制造的质量能够得到一个提升。
12: 目前这家企业已建成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质量管控平台，光纤预制棒和光纤的良品率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在手订单已排至明年。与此同时，企业正把光纤光缆研发生产的全流程数据用于行业大模型训练，沉淀成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为光电子等新兴产业发展输出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3: 烽火通信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吴平：
17: 我们拥有从光棒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成缆的全套的工艺，并且我们也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对应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9: 一根光棒可以连续拉制出20000公里长的光纤，比之前市面上最大规格的光棒拉出的光纤啊还要多出大约5000公里，而两根这样的光棒拉出的光纤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10: 3年前呢，烽火通信呢就把超大规格光棒的研发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由深耕光纤行业几十年的资深专家牵头带队，整合产学研资源，联动全国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展协同攻关，反复迭代验证，成功突破了多项行业技术瓶颈，最终啊才打造出了这款刷新世界纪录的超大规格光棒。
9: 这将直接降低光纤的生产成本，大幅度提升光纤的生产效率和扩大供给，有效地缓解当前全球光纤市场一些难求的供需矛盾。那同时呢，也标志着我国在超大规格预制棒领域实现完全自主研发，掌握了核心话语权啊，巩固了我国在全球光纤光缆行业的领先地位。
10: 光通信企业靠数字化实现迭代升级，而在湖北黄石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冶特钢，同样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闯出了新赛道。
9: 特种无缝钢管啊是大冶特钢的拳头产品，种类繁多，涵盖了耐高温、耐高压、耐腐蚀等多种特殊规格，广泛应用于能源装备、重大工程、高端机械制造啊这样一些关键领域。
10: 但是如今呢，市场风向在悄然转变。过去大批量标准化的订单呢慢慢变少了，而小批量多品种高精度的定制化需求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成为主流。
9: 那面对变化，咱们企业得赶紧跟上啊。大冶特钢呢累计投入了近10亿元开展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建成了国内特钢行业首批国家卓越智能工厂啊。咱们来听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2: 在大冶特钢460钢管厂的数字中心，大屏幕上数万条数据实时刷新，一套数字孪生系统以毫秒级的精度把控着整条生产线的运转，平均每半小时就要完成一次工艺切换，为全球各地的订单调校全套生产参数。
13: 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研究院质保部部长马金辉：
18: 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一个合同清单，待产合同里面能看到我们合同资数，
19: 我看有1、2、3、4，也有10几、20几的是吧？
18: 对，就是每一份订单它所要供给客户的钢管的资数。那么在传统的钢铁生产里边，如果是几支钢的这种订货的规模的话，生产组织难度是很大的。
12: 依托自主搭建的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把过去几代轧钢技师沉淀的实操经验全部转化为可自动运行的数据，并导入 AI 大模型。过去调度员编制一周生产计划要耗时大半天，现在系统几分钟就能生成最优方案，跨钢种跨规格换产的等待时间直接减少70%。数字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跃升，过去钢管下线后只能依靠工人拿着千分尺手动测量按批次抽检，很难覆盖到所有潜在瑕疵。如今一支钢管从钢坯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支钢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支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
13: 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460钢管厂厂长唐科：
20: 现在实现了每一支钢管它的一个监控，它会自动去积累或者去采集我们最优的一些参数和数据，来实现了我们整个工序作业过程的一个标准化，来减少这类的偏差。
10: 大冶特钢打造了全球钢管行业首个全流程工业互联网平台，那 AI 和数字技术啊是深度嵌入到了产线，驱动特种无缝钢管柔性制造能力持续晋升。
9: 今年一季度啊，企业生产的高端特色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攀升，高档品种产量呢也同比增长了8.5%，新开发了特种钢品类啊达到370个，从普通钢材的同质化竞争转向了高端特种钢的国

0: 可为。
1: 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了网友阿木提问了，说很好奇啊，如果是普通的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大厂的资金实力，怎么来做智能化改造呢？确实啊，这个还有很多的中小制造企业面临转型的现实难题。稍后的节目呢，我们就将聊到这方面的话题。
0: 嗯，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聊湖北如何通过生态协同全域推进，助力广大制造企业跨过智能化改造这道坎儿。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观察产业现场，读懂科技力量，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大企业的智能化样板看得见摸得着，因为他们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才啊，可以大手笔的投入数字化改造。
0: 但是呢，还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啊，他们也想转型，却很难照搬大厂的模式，不会转、不敢转、也转不起，怎么办呢？
1: 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啊。不过啊，咱湖北呢有自己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呢，基于市场的这一痛点呢，催生出了工业智能服务这一条全新赛道，诞生了一些新型公司，专门助力企业智慧化升级。
0: 比如说在湖北武汉吧，有一家公司叫格创东智，就是工业智能解决方案服务商。2018年成立，专注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发展势头啊，那是非常好啊。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在这家工业智能解决方案服务商的生产调度中心里，半导体行业的工业垂类大模型正高速运转，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省内外近百家合作制造企业的产线运行数据，依托全链条的数字化诊断与智能改造服务，今年上半年企业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产值同比增长10%以上。
3: 格创东智半导体事业部 EAS 研发总监刘亮，
4: 过去的一些工厂可能以前在自动化、智能化这块是比较弱的，我们也是在赋能这些企业，不管是在咨询、解决方案上，以及最后的落地交付，它是一个全流程闭环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去提升它的工业能力。
1: 听众朋友，您知道格创东智是由哪个集团孵化的吗？它呀是 TCL 集团战略孵化的独立科技公司。
0: TCL 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电视机的品牌。
1: 对，
0: 其实呢 TCL 还拥有大量的实体制造工厂，所以啊，才能够孵化出像格创东智这样的工业智能企业。
1: 对，那格创东智呢，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简单的项目外包公司啊，而是一家自带深厚制造业基因、掌握核心自研技术的企业。

0: 他呢专门帮工厂体检加治病，这个体检呢就是诊断哪些环节可以智能化改造，给工厂提供数字化诊断。那治病呢，就是提供从咨询到方案设计再到落地交付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和全闭环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家公司的宣传片的介绍。
1: 格创冬至汇聚了全球顶尖 AI 工业软件智能制造等人才团队，基于丰富的制造业场景，锤炼工业智能产品及解决方案，不断追寻工业智能的更多可能，赋能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超级工厂，让工业更智慧。格创冬至为制造业提供包含规划咨询、方案制定、实施交付及后期运维在内的端到端数字化升级服务，依托 AI 工业软件智能装备的三大支柱，全面应用 IoT 软硬融合，赋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通过制造执行系统和精益生产管理，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与产能，助力场域设备自动化，增强生产节拍，提升制造精度。 AI 预测性维护先人一步，让设备智能成为工厂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利用 AI 视觉检测、统计过程分析、QMS 质量管理等手段，确保生产品质稳定可靠。数字化能探大脑，利用智能算法优化能源使用及碳排放，帮助企业实现绿色生产。我们实现了物流无人化，通过物流自动化解决方案，助力工厂提升物流效率。我们合理规划生产计划和资源调度，通过供应链数字化前置预测生产瓶颈，缩短产品交付周期，提升生产运营管理水平。我们携手各大高校企业，成立产教融合共同体，培育更多创新型工业极客。我们联合多方行业力量，打造工业智能产业生态，使之将工具磨砺至极境。
2: 在丰富的制造业场景土壤之中啊，格创冬至呢深耕半导体和新能源等行业，打造了近200多个整厂标杆项目。比如说成功为8寸、12寸晶圆厂、封测厂提供整厂智能解决方案，还有助力锂电池工厂生产智能化升级啊，帮助打造标杆低碳空调工厂等等。
0: 哎，我感觉啊，这就是所谓的以智生智吧，用智能化的手段推动智能化普及，帮助实力有限的工厂降低智能化门槛。
2: 像这样的工业智能服务商啊，在湖北呢还有不少啊，比如说华工赛百啊，就是华工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它是国家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擅长智能产线整体交钥匙工程，也是湖北官方指定企业数字化诊断机构。依托华工科技的产业积淀，面向装备、船舶行业打造一站式智能工厂方案。
0: 光谷的本土企业呢，翼摩科技深耕离散制造业，聚焦服务于汽车零部件、航空航天、医疗装备2000多家工厂，主打 MES 生产管理、智能排产、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等等。
2: 还有入选湖北2026人工智能典型场景的百思捷公司啊，它主攻工业垂类大模型、全流程制造运营管理系统，聚焦装备制造行业，实现生产计划到执行到质量到设备到物流全闭环。
0: 哎，还有智信科技，它呢是省内数字化转型的生态枢纽，不做硬件产线，重点呢是做企业的诊断评估啊、两化融合灌标、转型培训，服务过烽火、长飞、武传等大批省内龙头，承接大量的中小企业技改诊断项目、咨询培训工作等等。
2: 不同企业各有专长，共同构建起湖北本地工业服务生态圈，让制造企业的质改数转不再单打独斗。
0: 各类工业智能服务商的涌现呢，是市场力量在为工厂智慧化转型唱戏，而要让数字化转型惠及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层面主动搭台，完善支撑体系。那咱们湖北啊，在这方面的政策布局就非常的清晰。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当地出台了湖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底座建设、应用场景开放、高端人才引育等维度搭建全链条政策支撑体系， 支持本土 AI 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将生产车间打造为 AI 技术的试验场与落地场，让技术在解决真实生产问题中迭代成熟。与此同时，针对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的共性难题，湖北正通过搭建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与 AI 企业的技术资源，推出轻量化低成本的智能化改造方案，持续降低企业转型门槛。随着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加速布局，当地也在持续打通 AI 技术与新兴工业场景的对接通道。湖北省经信厅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处副处长周晓，
4: 正在建设省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同时呢，正在建设全省的智能体公共服务平台，为全省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从数据到算法到算力到模型到智能体的一站式的公共服务，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包括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提供强劲的动能。
2: 这里呢提到了一个轻量化方案，就是说呀，不需要企业自己从头搭建复杂的系统，而是提供现成的模块化的解决方案，就像你不需要自己建一个发电厂啊，但是呢你接上电网就能用电一样。
0: 面向15-5，湖北还将持续开展 AI 场景开放行动，每年定期的发布超过100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示范项目，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千行百业。
2: 不管是实力雄厚的大厂，还是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智慧化升级路径。政策搭台，企业闯关，技术落地啊，多方合力，共同转化成湖北造的竞争实力。
0: 好的，那下面呢，让我们看看网友都在说些什么。网友忆苦思甜说，大企业有大企业的路径，中小企业呢有中小企业的解决方法。还有网友萌萌说，不管是新厂房还是老厂区，智能化改造啊，最终追求的就是更高效率和更好的品质，不然都是面子工程。
2: 看到网友荷包说啊，湖北发展的这么好，作为湖北人呐，真的挺自豪的。是的，一次次攻坚克难的突破，一座座改造升级的车间，一个个大小企业的拼搏，正是这些扎根生产一线的创新实践，共同托举起湖北工业向上的底气。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奥迪 Q5L 突发电池热失控，车辆无法启动。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冷却液到底多久换一次，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一起关注，从2026成都车展能看到哪些市场趋势，新能源车机为何测不准电池，

0: 用事实说话，
1: 已过去
2: 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有一位车主董先生，他在今年3月份花了30多万买了一台奥迪 Q5L， 却是给他带去了不小的麻烦。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今年3月底买了这个奥迪 Q5L 千万用户尊享版，车价呢是开票价是32万多，就是在上周天这一天碰到，说上午开了一段时间，中午去吃了个饭，下午再开呢就打不着火了。

0: 题是这个电力系统故障，
1: 弄起来好像挂档，挂不上，直接老是在批的号，挂不上。电力系统故障，请联系服务站。
0: 4S 店的人来了以后呢，检测了一遍，就说要换电池。我们具体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原因检测不出来，反正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我们给你换这个电力总成就行了。后来在我强烈的要求之下，他们把这个诊断报告发给我了。我在这个诊断报告里面呢，发现这个说我这个车的蓄电池是出现一个热失控的故障。
2: 董先生之前是新能源车主，所以看到热失控三个字的时候，他特别警觉，一直想找 4S 店搞明白车辆出现热失控的原因，但是对方却一直没有明确回答。
0: 车辆发生这个热失控故障的时候，我们没有操作，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上午我们开了2个小时的高速，然后停车吃饭，中间隔了3个小时，下午再开就启动不起来了，就报电力系统故障。我一直在问他们这个热失控的原因，他们从来都没有解释出来过。我现在是有点担心。第一个呢，就是使用期间的这个安全性问题，因为他们也查不出来原因，这个热失控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出了质保期以后再出现故障，我这个成本就非常高了。奥迪方面这换一个动力总成，到后期的话，就是如果自费的话，可能就是好几万。
2: 董先生说，当初之所以选择2026款奥迪 Q5L， 是因为销售宣传介绍这款车相较于老款行驶更平顺更省油，但现在车辆毫无征兆地爆出了热失控的故障，基于这个原因他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0: 据我了解啊，咱们这个国内这个家用车一般这个更换周期是8年，我觉得他应该按他给我按照延到8年，8年是指他这个电力总成，因为咱就事论事，他现在出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电力总成，我不可能说就强制要求他说你一部分出了问题，我要求你总成全车给我那个什么。
2: 值得注意的是，董先生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2026年1月，全新奥迪 Q5L 正式上市，在上市的数月内，已有不同车主爆出48伏电池热失控问题。
3: 7月27号，行驶了19天537公里的时候，车辆突然无法启动。我们给 4S 店的救援打电话，他们供那个检测人员到现场检测，直接口头描述你这个48伏的电池报废了。然后拖回 4S 店以后，通过他们 4S 店的这个技术电脑检测出来的电池的故障码是热失控的故障码，说需要更换这个48伏的电池。
2: 在今年6月份，也有车主发帖称自己购买的车辆出现了48伏电池故障。
4: 车辆 4S 店检测结果不是缺电导致的电路故障，48伏电池出厂质量问题导致的电池热失控。
5: 对，目前电脑检测是这个48伏蓄电池有问题。
6: 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个电池有问题啊？
5: 具体原因我们也不好，就是应该大概率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软件原因，或者是这个新人本身，因为它没有，我们也不好做确定，因为我们把这个故障码也会上传到这个平台。我们目前来说确定不了，我们没办法去分解这个电池嘛。
6: 那它上面显示的这个电池热失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5: 这种大概率是因为软件原因导致的误报，它其实硬件来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是通过更换新的蓄电池，然后来消除客户的这种疑虑。
6: 如果软件问题的话，为什么要换硬件？
7: 对啊，
5: 目前来说它没有升级嘛，可能后期会有升级，但是目前来解决就是应急，来说的话，应该是要
7: 更换。那你说的不属实。
5: 我们更换的就是改进后的，目前电端应该就是我们接到的通知就是更换蓄电池。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也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
2: 什么是热失控？为什么车辆会出现热失控？这位工作人员并没有明确解答。在 4S 店等待了几分钟后，我们见到了相关售后负责人。
8: 热失控能解释吗？就是热失控是啥意思？
9: 暂时这个我们也不确定，只是解答出这个现象之后了，我参加报备的，完回馈的是这个件需要更换，这是我们检测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只是通过电脑检测故障现象判断出这个件坏了。 至于说你让我解释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是什么，这个我没法解释。
6: 就是咱电脑检测出来的这个故障只是说过热，但是过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办法去
9: 对
6: 具体确定。
9: 对对对，
6: 就是安全方面有没有影响？
9: 这个怎么说呢，正常来说的话，我说这个不涉及到一个像咱说的是安全的，像悬挂系统啊，或者是动力系统啊，或者是方向系统啊，失灵那种的，这个可能来说的话，就是就像咱那个电瓶一个为例一个道理，就可能电瓶时间长之后亏电了，它可能也会没电。但这个东西说，你说一直对安全生产，我认为是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安全隐患的。
5: 然后只是在启动的时候然后没有，然后其余的都还是事儿。
8: 像这种毛病的话，是个例还是说是普遍现象，还是说很
9: 你在我这来说的话，现在暂时这车实际上是个例，有可能说现场可能查过，可能有别的地区或别的店儿出现过这个事情，但是咱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家这个是首例。
2: 对于什么原因导致的热失控，售后工作人员也没有解释，只是针对车主的诉求做出了回应。
9: 这个车我初步了解，因为咱新车买的时候咱赠送出来一年延保，就针对这个48伏电机的延保，其实已经是4年了。在这过程中呢，客户说想要延保，但是一开始没有表述他想要4年，只是想说这个车我想这个针对这48伏电机想要再延保。我第一时间已经跟厂家沟通了，可能通过我的途径沟通之后呢，可能给延了一年，可能在群里也回馈这个先生了，先生可能第一时间表示不是很接受。延保来说的，因为他本身已经4年了，我又给延了一年，已经是5年了，但是客户现在不接受，在学习说想在这4年基础上再要4年，就是8年的保修。但这个事儿从我工作中的经验来说的话，没这么做过啊，这是事实啊，这是实话。所以说这个，但是我今天给群里回馈了，我说这个可能我可以进一步沟通，我给你答复。
8: 就大约得几个工作日能够给他回复呢？
9: 从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2到3个工作日。但是我会尽量提前吧，如果提前，因为这个事儿拖着没有必要，是吧？我有第一时间有结果，我跟第一时间给现场沟通。
7: 好，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的典型的故障就是48伏的电池热失控。那么造成这种电池热失控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其实还比较多啊。最直接的呢，应该是电芯或者电池包的制造缺陷，再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失效，或者呢过充过流与电芯失衡，使用环境与工况叠加。再就是周边部件的连带啊。注意，这个电池热失控与48伏系统故障啊，它其实是两码事儿。奥迪48伏系统早在2024年12月就有过一轮大规模的召回，25年10月又扩大召回，涉及到了 A6L、A7、Q7 等车型。召回针对的是 BSG 启发电机，与 Q5L 电池本体热失控呢不完全等同，但是也要注意，它们同属48伏轻混技术家族，这就说明呢这套系统的可靠性的历史记录并不是很理想。此外，启发电机逆变器失效也可能反向干扰充电电压，间接诱发电池异常。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4S 店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48伏电池热失控啊，它不涉及核心的安全啊，不是核心的质量安全的故障。这样的说法站不站得住脚？热失控它有哪些影响？首先，我们要有清晰的自己的判断啊，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规避话术。因为热失控本身呢，它就是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级别了。锂电池热失控它是自供氧的不可逆链式反应，你看，从这个内部短路到温度升高，到隔膜失效，到更大面积短路，到温度飙升，到电解液分解释放可燃气体，正极释放活性氧，到冒烟起火甚至爆燃，它这一套链路无需外部空气就可以持续燃烧，普通灭火器无法切断内部电化学反应，一旦发生火势呢难以扑灭。 还有三个硬的论据啊，来拆穿这个不涉及核心安全的说法。就是首先召回公告自己就认定了有安全风险，2024年12月召回公告写明了，如果车辆报警后仍继续使用，会因电池亏电导致失去动力，存在安全风险。48伏系统故障直接就关联行驶中失去动力，还有热失控三个字本身就在起火危险的射程内。三包规

0: 定把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定义为危及人身财产安全，致使无法安全使用，包括存在起火等危险的情形。电池热失控即便没有真的起火，但是它也处于存在起火危险的状态啊。按法规定义呢，就是属于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还有就是回避式的增延保呢，恰恰也暴露了 4S 店的心虚。如果说真正的没有安全争议的故障，不会连故障原因都不敢书面说明，连检测报告都不肯给。那具体要说到48伏电池热失控带来的一些实际影响，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分级啊。直接的后果就是车辆突然无法启动了呗，趴窝了啊。这个案例当中已经发生了，行驶中呢动力中断，有溜车的风险，空调、转向助力等48伏的负载失效。升级的后果呢是什么？是冒烟，是起火。因为电池在后备箱，而且整车没有备胎，火情蔓延和逃生窗口呢都更加被动了啊。连带的后果是车值的受损，维修周期的延长，出质保后呢自费更换成本高。但是也需要客观说一句啊， Q5L 用的是1.7度的磷酸铁锂小电池，它的化学稳定性是高于3元锂的，热失控的烈度通常低于咱们说的纯电的动力大电池。但是烈度低呀，不等于没风险，更不能据此否认故障属性和安全问题。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也说到了，像这个 Q5L 的48伏电池热失控，好像还是涉及到了群体性的案例啊，它不是一个个案啊，就是在网上呢有全国各地的不同的车主发现了类似的问题。那遇到这样的群体性案例，有怎样一套维权的步骤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步就是锁定证据啊，一切是落到书面上，购车发票啊、三包凭证、故障码的照片、视频，还有拖车记录、维修工单、检测报告，以及和 4S 店沟通的录音啊、微信的这些沟通记录啊，同时要求 4S 店出面这个出具这个书面的检测报告和故障原因说明，一定要拒绝口头的答复啊。对于原因检测不出来这种说法呢，最好也要留痕，这都是后续所有维权的基础。那第二步就是依据三包规定明确自己的维权主张。如果是提车7天内啊，购车7天内因为质量问题需更换动力蓄电池或其主要零部件的，可凭发票和三包凭证换车退货。如果是60天内或者3000公里内以先到者为准出现动力蓄电池起火等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可以换车或退货。三包有效期内，这个不低于2年或者50000公里，动力蓄电池因为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或因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2次仍未排除，或者说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4次，累计修理超30天的啊，都可以主张换车或退货。那么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像这种群体性的案例啊，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这个呢，它是一个群体性缺陷的杀手锏啊，把多起同车型同类故障整理成群体性的投诉材料提交啊，可以推动这个缺陷调查，调查认定存在危及安全缺陷，那么就可以触发召回了。像奥迪48伏系统的前2轮召回呢，正是走的这条路。截至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全新 Q5L 48伏电池的召回公告，那车主集中反映就是一个推动的点。同时 4S 店拒绝说明这个故障原因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申请做司法鉴定啊，对这个电池做拆解检测，锁定缺陷的事实。当然如果这些都没有用呢，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啊。我们要给车主提3个醒，一个是不要接受只延保不说明原因的这种口头方案，就是说，哎，我延保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呀，但是这个故障原因检查不出来，或者说这个故障它不会产生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会给你做延保啊，这种口头方案啊，不要轻易接受，因为延保呢不等于承认缺陷，而且很可能被 后来用作规避退换车义务的一个借口理由啊，再就是所有沟通一定要留书面的证据，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尽快向12315和召回中心提交投诉啊。群体性的案例越早集中反映，越容易触发缺陷调查和召回。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很期待车友到来说说冷缺液的事儿啊。在网上有一些这个修车的大师啊，说起来呢，说这个冷缺液十年都是不用换的啊。可能有些车友也听信了这样的说法，从来也不去检查，等到车子开锅了要修车，悔之晚矣啊。所以冷却液到底多久换一次呢？听谁的？
1: 还是听听厂家的吧，照这个车子的厂家，以车子的保养手册为准吧。像是马自达三之类的啊，这些日系车型手册里面是允许10年20万公里才换的，但是像吉利的一些车型呢，手册上是2年4万公里换。你看不同厂家不同车型是不一样的，你硬挺着不换基本上就是要出问题的。就像一些人打死不去体检啊，就等着做手术好了，是不是？我不去体检啊，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啊。那有些厂家呢，他说啊，他们这个冷却液呢是免维护的啊，他的意思呢其实是在质保期内免维护，他也没骗你，对吧？那你可以理解为在车子坏掉之前你不用去管它啊，就是这么个味道和意味啊。对于一些发动机容易高温的欧洲车，隔几年就漏一次水，那确实也不用换，直接大修整水路了，也不存在维护了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冷却液有的地方呢，它叫水箱水，它最开始还真的就只是水，古早时期的发动机啊温度不高，用水来冷却啊还真就完全够用，甚至还有风冷式的，和我们电脑一样的啊。而且水的这个散热性呢确实也好，流动阻力也小，简直就是冷却液圣体。但水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它不防锈，第二呢可能会产生水垢，第三呢是容易结冰啊，冬天停车你还得先放个水。那现代冷却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用的是乙二醇来降低冰点，来提高这个沸点，再加入一些缓蚀剂啊，就腐蚀的蚀啊，抗泡剂、杀菌剂、阻垢剂等等等等，不同型号的冷却液添加剂啊也是会有区别的，不然它型号要分开来干嘛嘛。那你比如说无机型缓蚀剂，哎，在冷却液中啊浓度啊降的比较快，2.5到3万公里它就需要补充了，寿命呢只有1-2年。但是有机型缓释剂呢，主要是吸附型的缓释剂，消耗的比较慢，所以可以用个3年5年甚至是更久，看比例看浓度啊。而且呢不同的国家的车系它对冷却液的要求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欧洲水质硬嘛，有些人喝了要掉头发的，是不是？所以说欧洲车的冷却液一般是不含磷酸盐的，但北美的水质呢就相对软一点啊，不怕水垢，所以美系车尤其是老车型冷却液的缓释剂里面一般都是添加这个磷酸盐的啊。所以说不同车型的冷却液它寿命是不一样的，咱们最好还是按照厂家的要求来换啊。如果手册上它没有写更换周期，只写了到时候你去看一看，定期的时候检查一下，那我们可以自己搞定啊。那么在冷车状态下检查一下这个水壶里面冷却液的这个状态，汽车的这个缸体啊、水泵啊等等啊，有水路的这些零件金属材料不同，相互之间它是会发生电化学腐蚀的啊。那就像我们吃饭喝汤一样的，豆腐脑变豆腐花了，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这种悬浮物了，分层了，颜色都变掉了，那多半就是这个缓释剂消耗光了啊，冷却液呢是要换的啊。那很久没有换过的车子呢，可以去修理厂测一下冰点、沸点和酸碱值。一般来说，冰点应该低于-35度，沸点呢应该高于110摄氏度啊。那宝马之类的车型发动机温度要求高一点，沸点应该是125摄氏度以上啊。那 pH 值呢应该是7.5到10之间。那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 pH 啊，冷却液中的乙二醇高温下是会产生酸性物质的。那为了中和这个酸性，新的冷却液它会有储备的碱度， pH 值呢它就是比较高的，之后呢慢慢它会掉下来，等到低于7.5了就有可能会腐蚀这个水路了，这个时候就得把它换掉了啊。那么有的朋友也讲了，冷却液缺了吗也不要换呢，我再补一点进去好了嘛，补一点相同型号的进去就可以了嘛。这个就和以前我们炸油条油没多少了，我再加点新油。

0: 再加一点新油，一个锅子可以一直炸啊。那你比如说大众迈腾的手册也是这么写的啊，每一万公里检查按需添加即可啊。大众就是按照炸油条思路来的啊。不过呢，加之前你最好要搞清楚为什么会缺这个冷却液。如果冷却液它是慢慢减少的，几个月降低一点点，那是比较正常的消耗嘛。因为冷却液，它这个蒸汽会从这个水管啊、水壶啊，它的这种盖子上面啊，都会泄一点出来的啊，不可能完全真空或者密封的。那如果你发现冷却液减少的比之前快很多，突然之间嘎一下掉下去的，或者说发动机爆高温故障码了，那搞不好啊是哪个地方它漏水了。在发动机舱里面啊，你检查一下这种水箱啊、水泵附近的这种管子啊、接头啊什么的，看看有没有这种水痕。看不明白嘛，直接去修理厂或者 4S 店，一般都是免费的，而且他们会查得很认真，因为查到修了他能赚钱，查不到的话他不是白查了是吧？他肯定很认真的，让他免费查好了啊。还有呢，你补冷却液可不能光看颜色了，颜色一样它还不一定通用的，最好是买瓶原厂的加进去。那不好买的话呢，可以加一些通用型的冷却液或者纯净水凑合一下啊，临时性的啊，矿泉水不能加的啊。那最后提一点啊，那之前流行的那个叫做无水冷却液，我其实不是特别推荐各位朋友用啊。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丙二醇，比热容大约是2500焦每千克摄氏度啊。那么普通的冷却液的比热容呢，一般呢是3500到3800左右啊。所以说无水冷却液的散热性它是不如普通冷却液的，而且它的这个粘度比乙二醇和水它是大不少的，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水泵的压力会更加大，不光是更容易坏，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堵住这个暖风水箱，导致冬天没得暖风吹啊。再有呢，就是无水冷却液它更贵啊，原厂呢也就小几百，无水冷却液2000-3000块钱起步，那够你换原厂冷却液换到报废了，你何苦呢是吧？没必要啊。那现在天气是热了，冷却液确实要注意一下，该换嘛就去换。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是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记好电话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啊是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呢大家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使人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里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里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里一张刮奖卡。最后一周活动了，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0: 半年之后，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成都车展正在进行中。其实今年的成都车展啊，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首先呢，市场刚刚经历了近些年比较惨的上半年，上半年车展直接的表现影响到了下半年两个 A 级车展的动作。其次，北京车展正式官宣从明年开始改为一年一届，各大车展的定位和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啊，成都车展这个卡在一年之中，主要面向西部地区，一直呢是以消费转换力著称的车展，就显得有些尴尬了。不过即便如此，这次成都车展上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我们就来趁热聊聊成都车展。从今年上半年的市场来看，规规矩矩的三厢轿车、四平八稳的城市 SUV， 这些传统意义上绝对主流的产品形态正在快速减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风格的个性化产品。从今年成都主流市场的新车就能看出这一趋势。那么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统计人的分析。
1: 从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规规矩矩的三厢轿车、四平八稳的城市 SUV， 这些传统意义上绝对主流的产品形态正在快速减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个性化产品。从今年成都车展的新车中，你就能看到这一趋势。方程豹带来了方程 S， 是一台三厢运动轿跑，一起亮相的还有方程 SGT， 属于猎装风格，银河 TT、 MG07 都属于运动轿跑，就连面向高端市场的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也采用了大溜背来增加优雅感。 SUV 现在也一样，智界 RX、 蓝图追光 S7、 启劲 JXC 等等都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 SUV， 而泰九、享界 G9、 iCar V25、 长城 H10 这些则走了方盒子路线。几年前的小众风格如今已经渗透到了主流市场的各个领域，并且越来越被消费者们所认可。我们觉得这一趋势并不是设计趋同大家相互致敬带动起来的，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市场上买车的人其实发生了变化。如今的90后、00后是主流的购车人群，相比于我们买车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用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而更在意的是这辆车我开起来到底合不合适。所以造型上的特别就是他们跟父辈的车做区分的关键。这一现象啊，其实也揭示了一个挺残酷的现实，就是在中国市场，产品定义权现在已经从工程师转移到了用户手中。现在在主流市场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强势的品牌有能力教育消费者什么是好车，只有读懂消费者想要什么，才有机会做出爆款的产品。但相比之下呢，合资品牌依旧是比较保守的产品策略，比如上汽大众的 ID.5S 以及宝马 i3 等等。当个性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合资品牌在新车上的中规中矩反而可能成了潜在的风险。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智能座舱的质变时刻了。 AI 大模型上车这件事儿好像没有预期当中的那么颠覆。那么成都车展上又有什么相关的产品呢？
1: 而这次成都车展上，上汽荣威嘉越07说啊，自己是全球首款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的产品。这台车啊，也确实是火山引擎率先跟车企合作共创的 AI 座舱。而另一家官宣过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品牌是赛力斯旗下的赛豆科技。不过这次啊，成都车展它没有来。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豆包大模型不是早就上车了吗？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汽车产品已经超过了700万台，覆盖了50多个品牌。但在这些产品中，火山引擎只是作为合作伙伴提供接口和软件，模型上车之后，用户只能在语音交互层面上感受到大模型的存在。其实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的时候，火山引擎就发布了 AI 座舱套件方案，这是火山引擎深度汽车领域非常关键的产品。可以说啊，头条系现在什么钱都要挣。火山引擎说要深度参与到产品定义和架构层面，与车企共同定义新阶段的智能座舱，也就是 AI 座舱。这也就意味着 AI 座舱不仅可以打通车控、导航、智驾等关键功能，还能成为整个汽车产品的智能底座，帮助车企更好地升级座舱体验。从这个思路来看，火山引擎其实想做智能座舱领域的华为了。目前主流的智能座舱本质上还是你在适应机器，我们需要讲特定的唤醒词给特定的指令格式，而智能座舱质变的时刻就是要让机器适应你，用我们自己最自然的表达意图，系统就能正确的理解并且执行了。豆包大模型能不能率先改变当前的格局？今年的成都车展也许就是个起点。
0: 今年的成都车展还有一件事值得讨论啊，就是底盘技术的快速下放啊。我们继续来听到同期人的梳理。
1: 全新一代智界 L6 全系标配了全线控转向，前几天啊，刚刚在隧道大回环的蓝图追光 S 配备了带预瞄的魔毯空气悬挂，而皓波 S600 则更是把双枪空悬的价格干到了20万元出头。技术下放一直都有，其实啊，也是提升产品力非常常见的方式。近些年呢，随着中国本土底盘技术供应链越来越完备，导致了像空气悬挂、可变阻尼、线控转向等这些技术的成本大幅下降。现在呀，主流车也能用上这些新技术，但真正值得探讨的地方在于新技术的体验价值到底在哪里，它的可靠性又该由谁来保障呢？我们认为底盘技术的差异化竞争正在向着软件层面转移，也就是说啊，当硬件配置趋同的时候，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调教能力和软件体验。同一家供应商给的空气悬挂放在不同的品牌，调教结果可能天差地别。其次呢，在用户的口碑层面上，可靠性啊远比先进性来得更有价值。前不久，小鹏 X9 就是因为空气悬挂硬件漏气塌陷问题被召回了。小鹏的官方说明是空气悬挂供应商生产工艺波动导致高温环境气密性衰减。尽管小鹏给出了足够有诚意的质保方案，但是空气悬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漏气现象，还是让人非常意料之外的。无论是对于小鹏还是对于整个中国的工皇产业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前不久啊，还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叫速成车，监管部门随后也发布了多项新规，规范了新车的测试标准。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行驶验证就要统一提高到和燃油车等同的30000公里。虽然说这个标准啊也不算很高，但至少划清了底线，也从侧面反映出有些产品在测试阶段的低标准。而企业的低标准如果再遇上了不熟悉的新技术，结果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单确实不应该让消费者来买。
0: 那再来说到海外品牌，他们这一次在成都车展上有什么举措？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了吗？成都车展啊，海外品牌在智驾赛道上真的是集体觉醒了。继续来了解。
1: 奔驰全新长轴 GLE 现在用上了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新时代的宝马 X3 和 S3 也搭载了宝马和 Momenta 联合研发的端到端 AI 智驾系统，凯拉克 XT5 也用上了 Momenta， 神行者8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上汽大众的 ID5S， 一汽大众的 IDT6 也终于用上了与地平线合资公司酷睿城的智驾方案。不管是纯电车、混动车还是燃油车，不管是入门级还是豪华车，不管方案是自己的还是合作的，海外汽车品牌现在的新车全面开启了高阶智驾。而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高阶智驾方案几乎全部导向了中国本土的供应链。第一是找头部智驾供应商快速合作，先解燃眉之急；第二是合资成立智驾新公司，更好地服务整个集团。 第三就是投资或者收购有潜质的自驾公司，通过资本建立技术关联。而近些年我们看到第三方的自驾供应商格局从诸神黄昏变成了三分天下，这些海外品牌选择的第一种方式其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呀，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于主流品牌来说，供应商方案注定会拉高成本；对高端和豪华品牌来说，技术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迭代会很慢，而且难以起到技术引领的作用。所以，海外品牌的自驾之路在中国市场还长着呢。
0: 我们发现，当我们都在成都车展里找趋势的时候，有些趋势啊，其实藏在不在场的东西里。比如说，缺席的展台、跳票的新车、车展现场缩水甚至直接取消的新闻发布会，这些东西反而能更体现今年汽车市场的真正情绪。明年随着车展越来越多，车企的压力越来越多，车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每个车展都要参加吗？到底是去秀肌肉还是好好卖车？这个事儿如果没想明白，可能就要花冤枉钱了。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9: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前不久呢，中创新航的电池故障引发了社会关注，公众在讨论电池安全的同时，有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了，就是纯电动汽车的车机系统对电池健康状态的监测不准确，车主无法及时获知电池健康状况，一些问题初露苗头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导致引发连锁反应，造成重大损失。纯电动汽车车机系统对电池健康状态的监测形同虚设，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缺乏电池健康数据有哪些现象啊？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测不准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1: 在此次引发关注的电池故障事件中，涉事车型几乎都没有在车机系统中及时呈现电池健康状态信息，直到电池问题集中爆发，车企发布致歉公告后，电池健康度下降等相关信息才得以暴露。这一方面说明，车机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并未及时监测并展示电池健康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车机并非不具备监测显示电池健康状态信息的能力，系统未开放显示权限，核心问题出在车企设置而非技术能力不足。实际用车过程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仪表显示的蓄时里程和车辆真实蓄时里程不符的问题，这只是车机未如实显示电池健康信息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绝大多数电池健康状态参数，车企都未开放在车机系统的显示权限。目前，很多纯电动汽车品牌都推出了配套手机 APP， 车主可以通过 APP 查看包含电池技术参数在内的部分车辆信息。而电池健康状态相关信息需要车企结合电池充放电曲线、使用温度历史、车主使用习惯等数据，通过模型推演后再推送至 APP 或车机端展示。这类信息并非实验室级别的物理测量结果，因此难免会存在偏差。消费者日常用车中经常遇到

0: 反刍电池 SOH， 另一方面车机处理器难以运行复杂模型，而是通过 APP 向服务中心查询车辆 SOH。 从安全角度看，车辆 BMS 会实时监测电池的各项参数，结合云端安全预警模型提前识别异常，并向车主推送维护建议。但电池外部电热信号难以准确反映电池内部的化学物理现象，外部监测对内部状态的反应存在滞后性。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动力系统，涉及电芯、BMS 管理芯片、热管理组件、结构件、连接件、采样件数等复杂部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体数据精度。如采样件数松动，就会干扰相关信息的正常生成。影响电池真实健康状态信息生成的因素有很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漏或问题，都可能造成信息准确性偏差。而车机系统最终显示何种信息，核心取决于车企的控制策略。招商车研高级技术专家陈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了车机不显示电池健康状态的原因。车机不显示电池健康状态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电池内部的传感器设置不合理，或是传感器性能不达标，导致无法及时准确获取电池状态信息，相当于人瞎了。第二是软件层面的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能及时准确地把电池状态传输给车机终端，但车机内置电池管理软件的算法性能不足，无法识别异常状态，这就相当于眼睛没瞎，但大脑出了问题，能看到信息却没法识别。
1: 车机显示哪些信息，甚至手机 APP 上显示哪些电池状态参数，其实都是车企决定的。而目前大部分车企没有公开完整的电池健康信息，仅仅提供了电池电量、充放电状态这类基础信息。按照规定，电池健康状态信息需要通过车载终端采集，同步上传至车企监测平台与国家相关监测平台。一旦电池出现健康问题，车企需要通过 APP、短信或电话通知车主，这也是此次事故中大规模车辆故障爆发后，相关车辆的车机系统才弹出电池健康度下降提示的原因。车主可以采用一些办法来提升对车辆电池安全性的检测。首先就是车机与官方 APP 部分产品可以显示健康度。其次呢，车主可以通过新能源汽车年检增加对车辆安全信息的认知。第三就是前往 4S 店使用原厂诊断仪出具正式的检验报告。我们也知道2026年是电池发展的关键节点，多项新规正在落地，补上监管的短板。
0: 比如纯电动汽车动力需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明确了载一电池 SOH、SOS 的评估指标和计算方法，相当于统一了度量衡，结束了企业各说各话的局面。又比如电动汽车车载动力电池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第一部分轻型汽车，针对电池衰减提出了明确要求。针对长期以来动力电池可用能量衰减程度计算方式不一，用户难以获取相关信息的问题，其引入电池可用能量状态 SOCE 作为核心评价指标。业内人士指出， SOCE 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可直接反映电池的衰减程度。标准同时要求企业向消费者披露该信息，明确规定需在车辆仪表或车载多媒体系统中实时显示该内容。新国标还明确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 SOCE 及虚拟里程的精度验证方法，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 SOCE 精度验证、虚拟里程精度验证的要求和测试方法等，要求车载显示的 SOCE 读数与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此外，新国标还引入虚拟里程概念，对 V2X 放电、上桩作业等非行驶场景的电池放电进行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其相对偏差不超过 3%， 确保具备此类功能车辆耐久性评价结果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车机必须显示真实的电池健康状态信息，确保电池相关数据测算准确。
1: 虽然新国标仅仅是一项推荐性标准，并非强制性标准，但有了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要求，可以有

较约束企业按照规范来统一设置，在车机系统端显示真实的电池健康状态信息。可以说，今后的车机系统将真实的反映电池寿命状态等健康信息，帮助车主来评估车辆真实的续驶里程和二手车的残值。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自2026年7月1号开始实施，此前已经上市投入运行的新车不受新国标约束，仍存在车机不能显示真实电池健康状态的问题。不过部分车辆也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手段来满足新要求。能否实现这一功能，关键就在于车企是否愿意开放相关信息。中国汽研联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还发布了动力电池品质分级评价规程，从综合效能、快充性能、低温性能、耐久性以及耐久后安全性五个维度对动力电池分级评价，参考它就可以知道电池在同级产品中的综合水平了。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就会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门花等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呢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清晰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站在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1993年被确诊为视网膜色素变性，在逐渐黑暗中摸索了30多年的湖北孝感老人邱爹爹，近期再一次看见了久违的光亮。这对于自2022年起彻底失明4年的他而言，无异于生命中的一缕曙光。今年7月份，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眼耳鼻喉医院院长肖璇教授团队为他完成了一场特殊的手术。在不穿透眼球的前提下，将刺激芯片植入眼球外壁。经过公开的文献检索，这是全球首例高分辨率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临床应用获得安全有效成果的病例。术后一个月，当系统首次开机，邱爹爹不仅成功辨认出数字，更是亲手用笔写下数字1到0。截至8月26号，仅开机1周，他已经能够辨认和写下汉字、英文字母，甚至用手抓取物品。这一刻标志着我国在视觉修复领域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欧美全侵入式范式的更安全的中国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视网膜脑机接口通俗称为电子视网膜。人类的视觉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精密的眼脑互作系统，其中视网膜上各层神经细胞起着重要的分工合作功能。光线需要穿透眼底到达视网膜感光细胞层，在这里光被转化为电信号反向传输到视网膜最内层的神经节细胞，再经由视神经传至大脑，最终整合成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等诸多疾病会摧毁感光细胞、部分节细胞等致盲，但不少患者视神经到大脑这条信号线缆依然完好，这为人工重建视觉留下了一扇窗。当前国内外少量已报道的临床试验多采用视网膜下全侵入方案，该方案需打开眼球腔室，进入到玻璃体腔内，将电极植入视网膜下方或视网膜上，目的是紧贴神经细胞刺激才能产生有效功能。但需穿透眼球做玻璃体切割手术，外接导线长期贯通眼球内外，手术难度大、耗时长、风险高，且一旦设备衰减或迭代需取出，极易造成视网膜不可逆损伤风险。我们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肖璇团队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半侵入范式，将整套刺激芯片安放于巩膜眼球外壁外侧的微小囊袋中，不穿透、不引线、无外置磁扣等辅助设备，依靠无线电磁耦合，芯片隔着脉络膜及多

层神经细胞，精准激活眼底残存的神经节细胞。过去学术界认为电极必须紧贴靶细胞才有效，隔多层组织是隔靴搔痒。肖璇介绍，但团队通过长达10余年的从 3D 培养的 iPS 干细胞球电场物理刺激诱导分化的基础研究，到动物模型实验，到临床数百例无创脑机接口应用证实，特定参数电磁场完全能做到跨组织精准调控。这套方案的最大优势在于微创且可逆，设备可完整取出迭代更换，彻底规避了眼内手术的高危并发症风险。最关键的是可达到视网膜内植入方式直接刺激神经细胞同样的精确效果，真正实现了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的趋势，即安全、有效、平价、可规模化。经过缜密的术前方案设计， 3D 打印建模模拟终于等到手术正式实施当天，显微镜的冷光静静照着毫米级的眼球组织。手术台上，一位是40多岁的肖璇教授，另一位是他的老师，年逾六旬的老一辈眼底病专家杨安怀教授。两代人，两位资深手术专家，为了这台前沿的技术联手共同主刀。手术耗时约1个多小时，层层精细剥离，制作囊袋，植入芯片，逐层闭合。每完成一层操作，工程技术人员便用电阻检测仪探测试验信号，监测仪器持续发出滴滴的测试声，声音消失，才代表芯片信号接通。一层一层关，一层一层测，每一层滴滴声消失的时候，大家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才松下一点。肖璇回忆，当最后一层组织对位缝合完毕，那阵持续不断的测试声骤然消失，几秒钟的寂静。随后手术室里爆发出克制却真切激动的欢呼和掌声，这一瞬间代表这套全新技术路径成功在人体上完成验证。对于杨安怀而言，这一幕等待了太久，行医数十载，他见过太多太多因外伤、遗传、并发症而失明的患者，药物手术均无力回天。他曾对弟子肖璇感慨，我们能修补破裂的眼球，可救不回已经凋亡的感光细胞。未来一定要找到办法，帮这些盲人重新拿回看见世界的权利。那天手术时，肖璇感叹道，25年前，我刚刚开始跟着杨教授做外露视网膜脱离手术，分离肌肉、地线、打活结，慢慢练成肌肉记忆。后面独立手术，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有了自己的团队。而所有的历练似乎都在为今天这个时刻准备着。为了这个全新的前沿手术，两位教授联手上台，相互配合，行云流水。术后见证了全程的工程技术员难抑激动，发来赞叹的信息，今天的手术很漂亮，两位专家手术精湛，手法又快又稳，整个过程非常流畅。这份突破并非灵光一闪，而是长达15年的循序沉淀。早在2012年，肖璇就开始探索物理电场刺激对 3D 培养下的 iPS 干细胞球神经再生的影响。2015年，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研究的深入，团队没有贸然开展植入手术，而是选择了一条由浅入深的道路，先打磨出深蓝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针对眼卒中的患者用电信号激活视觉通路做康复训练。数百例临床数据反复印证着一个科学事实，即便感光细胞和大部分神经节受损，人类的视觉通路依然可以被电信号唤醒。一位马来西亚眼中风患者，当地医生判定视力难以挽回，医院给肖璇教授发来求助邮件。他跨越山海来到武汉，超时间窗手术溶栓后，依靠深蓝系统进行视网膜、眼脑、神经康复训练。治疗结束那天，他不仅对比敏感度大幅提升，还重新拿起了画笔，亲手画了2幅画送给肖璇教授和陈婷医生。画中的医生化为光明天使，给患者送来了光和希望。这让整个团队意识到，他们做的不是冷冰冰的技术，而是在帮人找回与世界连接的勇气。有位眼卒中患者在接受无创脑机治疗时对肖璇教授说，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你们再有任何的新技术，我都愿意做试验的志愿者。正是这些鲜活的生命反馈，相互的付出和信任，给了团队走向植入式手术的底气。通往手术室的路并非坦途，项目起步之初，
萧璇团队在全国寻找工程合作力量，经历

0: 多次磨合与取舍，具备视网膜适配的微米级微电极经历制造能力的技术团队或企业少之又少。在武汉市科创局的支持下，寻找一个又一个技术团队，促成了深揽系统的开发成功。在最为前沿的视网膜植入式电极方案上，究竟是采用传统的眼内视网膜植入术，还是另辟蹊径？萧璇团队的态度异常坚决，我们有基础，也有信心开辟新的方式。 脑机接口的技术现在正在蓬勃推进，直接刺激神经细胞固然可能获得很好的功能效果，但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到电极芯片的衰减、产品的迭代更换、手术的风险小、价格便宜，这才是将来规模化推广的路径。对于半侵入式的有效性，我们前面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均证实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我们希望能做最终的证明，但是这样一来，芯片样式。 尺寸、无线供电环路、神经信号编码算法全部推导重来，甚至需要重新打造压膜设备线，工程难度成倍增加。经过反复论证，工程团队最终认同了这套来自临床的原创设想。很多人以为脑机接口是工程师造出来再交给医生做实验的产品，我们恰恰相反，临床痛点是一切创新的起点。 整个项目中，临床团队牢牢掌握技术路线定义、基础研究、动物实验设计验证、临床试验方案的主导权，企业承担电极芯片的开发、高通路的精密阵列设计、信号的编码解码工程落地实现。这一模式确保了技术研发不偏离患者安全与临床需求。术后一个月，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系统开机，患者戴上特制的智能眼镜。 世界再一次以电信号的形式重新闯入大脑。那一刻，患者愣了几分钟，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他在尝试一种从0到10，一个一个缓慢但清晰无误。他甚至拿起笔，亲手写下了他看见的所有数字，一个歪歪扭扭但可辨认的8。这是视觉数字辨识中非常复杂的方式了，但他成功了。 陪在旁边的家人当场落泪。据介绍，该技术潜在适应症已扩展至7大类致盲眼病，包括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青光眼晚期视网膜脱离晚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晚期等晚期致盲眼病。只要患者视神经传导通路完好，就有复明希望。 目前，团队正启动2大前沿攻关目标：一是破解单眼盲患者健康眼与人工视觉融合的国际难题；二是搭建眼脑映射数字模型，未来依靠 AI 为每位患者定制专属刺激参数。过去，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技术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今天，武汉的义工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微创可逆技术范式。 手术室那一声声滴滴声消失时的欢呼，不只属于一台手术，那是老一辈眼科医生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一代代传承中，在不同领域科学家为之探索、为之激烈碰撞后的共同携手下，终于照进现实，也是无数身处黑暗的患者在微创与安全中距离重见人间烟火，又近了实实在在的一步。
1: 金土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皮肤烫伤了，能不能有一块智能敷料实时监测愈合进度？换药时，能不能有一块不粘连伤口、可无痛撕除的敷料？8月25号，武汉市第一医院召开科技创新大会，与8家高校企业集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揭牌武汉纺织大学、武汉市第一医院医工交叉创新工作站。 致力于为患者痛点寻找解决方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徐卫林、武汉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彭厚鹏等出席大会。很多人对纺织的印象还停留在做衣服上，但是武汉纺织大学的科研团队早已经把一根纱线玩出了新的高度，既能够在月球背面展开五星红旗，也能够用小口径的人造血管守护患者生命。 会上，徐卫林院士与医院党委书记蔡威共同为医工交叉创新工作站揭牌。 该工作站依托于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优势，与武汉市第一医院的临床资源相结合，相聚焦仿生皮肤、人工血管、可降解止血材料等方向，推动高端的医用材料临床转化。作为全省体量最大的皮肤病诊疗平台，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皮肤科年门诊量超过140万人次，在创面修复、皮肤再生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临床数据，但很多的临床难题单靠医学本身解决不了。大面积的烧伤后的仿生皮肤修复、糖尿病足的慢性创面愈合，都需要材料技术的突破，这正是双方合作的价值所在。双方已经联合设立医工交叉创新开放课题，并实行双导师制联合培养研究生，推动临床医生进实验室、工程师进手术室，让临床需求、实验室攻关、临床验证的循环真正转起来。当天，医院与其他的七家单位同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彭鹏表示，临床的痛点就是科研的起点，医院将坚持临床需求驱动、工程技术支撑、产业协同转化的理念，整合临床、科研与工程资源，在医工融合、成果转化上持续发力。大会还对2017年至2025年间在国家级科研项目、高水平论文、发明专利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科研人才与团队进行了表彰，皮肤科、消化内科以及医工交叉团队代表做成果展示与交流。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蔡威表示，医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让每一个临床痛点都有技术回应，让每一次治疗都更加的精准、更加的微创、更少痛苦。这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医工交叉的落脚点，也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最实在的注脚。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为持续深化对口帮扶协作机制，扎实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8月19号，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多学科专家团队走进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开展省级医疗队巡回医疗服务五峰暨百济千医会万民活动，将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山区群众家门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本次为期一周的巡回医疗活动是17年帮扶情谊的延续，由消化内科、肾病内科、神经内科、感染科、骨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眼科、乳腺甲状腺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医疗队，先后走进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湾潭中心卫生院、县中医医院、长乐平镇卫生院开展大型义诊。义诊活动现场，专家们仔细问诊查体，耐心答疑解惑，细致分析病情，为群众给出专业诊疗方案。义诊之外，专家深入病区开展疑难病例教学查房，实地带教本地医师，通过床边带教、病例讨论等方式，把诊疗思路和临床经验手把手传给本地医生，从输血式服务转向造血式帮扶，真正留下一支带不走、能坚守、可持续的本土优秀医疗队伍。经统计，本次巡回医疗成果丰硕，累计完成门诊义诊488人次，教学查房73人次，开展疑难病例会诊2例，实施专科手术2例，开展学术授课11次。并同步开展护士长学科交流，全方位多维度推进基层医疗提质增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葛明欢表示，自2009年对口帮扶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以来，医院已连续17年深耕县域医疗帮扶工作，坚持输血赋能、造血提质双向并举，先后建立30个专科联盟、3个名医工作室，近50名专家与当地医生结成1对1帮扶对子，累计选派14批次、25个专业、66名专家扎根基层。山乡有所需，省城有所应。下一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将持续发挥省级三甲医院辐射引领作用，深化与五峰的协作机制，破解基层医疗发展瓶颈，完善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助力五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湖北省县域医疗服务体系提质升级贡献更大力量。
1: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龄老人的身体如同老化的机器，各大脏器功能衰退，隐患颇多。一旦遭遇意外骨折，无异于雪上加霜。近日，84岁高龄多病共存的涂奶奶不慎摔倒，出现高危股骨颈骨折。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团队通过分期微创手术、分部避险的个体化方案，化解多重致命风险，帮助老人顺利进入了康复阶段。84岁的涂奶奶在家中不慎摔倒，随即出现了左髋剧烈疼痛，左腿完全无法活动。居家休养后，症状毫无改善，家属立即将她送到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关节外科。经过髋关节 CT 检查，老人被确诊为左侧股骨颈骨折，需要尽快接受手术治疗。关窗医生韩晓峰介绍到，老人的全身基础状况较差，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心衰、脑梗、肾衰等10多种慢性病，还有胃癌手术及化疗史，身体的机能全面衰退、手术麻醉、术后并发症风险都远超常规患者。术前检查还发现了致命的隐患，老人双侧的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一旦脱落极易引发急性肺栓塞，是骨折手术最凶险的高危因素，让救治难度大幅提升。科室立即启动了多学科会诊，制定出先防风险再治骨折的个体化救治策略，介入与血管外科主任刘在家带领团队为老人实施了下腔静脉滤网置入术，相当于在血管的关键位置架设起了一道安全屏障，阻断血栓脱落风险。在确认老人生命体征平稳、高危风险解除后，关节外科团队完成左侧人工双动股骨头置换术，微创手术创伤小、出血极少。医生完成了截骨、假体植入与关节复位等操作，假体匹配良好，关节活动稳定，最大程度减轻高龄患者的手术创伤。术后，科室依托快速康复理念，开展全周期精细化管理，同时兼顾人文护理，安抚老人情绪，开展健康宣教，循序渐进地指导老人康复锻炼。关节外科主任王国姑表示，老年的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高龄多病患者救治风险高，变数多，科室采用精准手术、快速康复、人文照顾的一体化模式，通过术前评估、分期手术、康复管理，成功解决了高龄重症患者的救治难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覆盖我们的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夏季天气闷热，不少人大量喝冷饮、吹空调，出汗多又忘了及时补水。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方式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肾脏。肾脏任劳任怨，默默地过滤身体的代谢废物，高温天气下它也格外的脆弱。夏季养肾不是要吃什么名贵的补品，更多藏在喝水、吃饭、作息这些小事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内科主任魏红兰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魏红兰，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内科病区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学会第六届肾病学分会第一届肾脏病理学组委员，武汉医师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慢性肾脏病全疾病周期管理，对各种原发的慢性肾小球肾炎、膜性肾病、局灶截断性肾小球硬化症、微小病变、IgA 肾病等继发性肾脏病、糖尿病肾脏病、高尿酸肾损害、高血压肾脏病、狼疮性肾炎、ANCA 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等老年肾脏病、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衰竭及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科的魏红兰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6: 欢迎魏主任今天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肾病的相关知识哈。那在聊肾病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就是关于肾脏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在我们人体当中它具体发挥哪些功能呢？
5: 好的，咱们肾脏呢其实是一个长得有一点像那个扁豆一样的一个器官，呈现是一个红褐色，我们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呢它有一个，对于我们一个正常体型的人来说，它大概是一个10到11厘米的长度，重量呢大概是100到150克左右。这个扁豆呢跟我们正常的食用的扁豆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呢呈现的是上面宽而且薄，下面呢稍微的窄而厚一些，在我们的这个腹膜后的脊柱旁两个浅窝里面被保护起来的。我们肾脏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内发挥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首先，它每天都在为我们排出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也就是我们产生的尿量。另外呢，它还帮我们排出一些对我们身体无用的废物，也就是我们的尿素氮、肌酐等等这些垃圾，帮我们排泄出来，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排泄功能。第二个呢，它还会帮我们把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用的物质，比如说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我们人体需要的钠离子、钾离子等等，帮我们重吸收回我们体内，不要丢掉，这是它的第二个重吸收功能。当然第三个，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叫内分泌功能，它会帮我们分泌我们造血所需要的原料，比如说促红素就是由它来产生的。另外我们高血压我们都了解，我们的血压有一些内分泌的指标，比如说肾素、血管紧张素，也是由我们的肾脏来调节的。 除此之外，我们的骨代谢，比如说维生素 D3， 活性维生素 D3， 它也是由我们的肾脏来分泌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的肾脏有一个排泄功能，有一个重吸收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
6: 那么肾脏的这些功能就是保证了我们机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也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啊得以正常的进行。但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重大，再加上它的功能比较多，所以说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疾病相比来说也会多一些。那像我们常见的肾病都有哪些呢？
5: 我们常见的肾病，其实我们肾脏的损害啊分为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急性损伤呢，我们说的是一种它的功能在短期内，在比如说在72个小时以内在造成的损伤，这种往往是可以恢复的。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中暑脱水啦，或者说我们拉肚子，严重的腹泻，它也可能造成我们的肾脏损伤。当然还有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肾脏有伤害的药物，比如说过量的服用一些感冒药或者退烧药，或者是不恰当的服用中草药，也可能造成我们药物导致我们一个急性损伤。当然结石也可以一个梗阻来一个急性的肾后性的损伤，这是我们说的急性肾脏损伤。实际上我们肾脏还有很大一块叫慢性肾脏病，是一些慢性的损伤，里面就会有许多的病理类型，包括我们肾小球的病变， IgA 肾病啊，膜性肾病啊，局灶阶层肾小球硬化呀，还有当然我们说慢性间质性肾炎啊，还有高血压肾损害呀，糖尿病肾病啊等等，其实有一系列的诊断名词。
6: 总的来说就是急性的和慢性的肾病。
5: 对。
6: 那像咱们对于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定义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5: 好的，这个我们慢性肾脏病的定义说起来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出现我们的肾脏的结构或者说是功能损伤达到3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定义为慢性肾脏病。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我更具体一点把它定义怎么定义呢？第一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就是两个检测指标。第一个，我的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尿，如果说出现超过我正常的检测范围的微量蛋白尿，我们的正常检测范围一般是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0到30，如果超过这个范围，或者说出现肾脏功能的下降，我们肾脏功能的评价指标有一个叫肾小球滤过率，这样一个指标是通过我们人体检测这个肌酐这个数值，然后跟我们的年龄结合，然后用一个计算的公式来简单的计算出来的，在我们的生化的化验单上面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数值。如果这个数值低过60，这两个指标当中只要有其中一个达到我刚才说的范围，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超过30，或者说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持续的时间在3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定义为慢性肾脏病。
6: 这就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具体的定义哈。另外像我们在民间当中有很多说法，就有人把肾病称作叫做沉默的杀手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好发现它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征兆或者说表现来发现早期的肾病吗？
5: 好，的确啊，我们人体有很多重要的器官，有的器官呢我们医生把它叫喇叭器官，就是说它只要一受到伤害它就会叫的，会呐喊的，比如说我们的肺，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肾脏我们医生把它叫哑巴器官，也就是说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往往是沉默不语的。所以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肾脏病往往说叫沉默的杀手。而实际上我们肾脏病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没有症状呢？其实也不是的，如果我们留心的话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早期有一些发现。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睛有一点点肿，或者说我感觉像睁不开眼睛一样的感觉，总觉得眼皮很沉，这种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眼睑的组织它比较疏松，它有水肿了。这第一个表现，颜面部的水肿。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不表现为颜面部的水肿，而表现为下肢的水肿，所以第一个症状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水肿。第二个症状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尿液，我们的尿液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清亮的淡黄色的，如果说我发现我的小便的颜色不对，我不是这样清亮的淡黄的而是红色的，那就不对了。 如果说出现红色的小便，那首先要怀疑是不是我的肾脏出问题了。好，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的小便，如果发现哎，我解完小便之后冲马桶的时候发现我这个小便里面怎么那么多的泡泡啊，这种细小的跟啤酒泡沫一样的那么多的泡泡，而且好像很长时间它都没有消退，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怀疑我的尿里面是不是有蛋白质的成分，也就是我们医生说的尿蛋白的漏出，所以可以通过观察小便。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血压，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有没有出现高血压呀。如果我本身很年轻，然后或者说我也没有高血病家族史，没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哎，我怎么就有高血压了呀？如果这个时候发现哎，我有高血压，那我也要来排查一下我的肾脏有没有问题。还有第四块，如果说发现哎呀，我特别的乏力，特别的劳累，我总感觉人很疲倦，要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贫血了呀。哎，如果发现哎，真的有贫血，那是不是因为肾脏刚才说的造血的功能出问题了呀？是不是我的肾脏损伤了呀？好，基本上来说呢，我们大概从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观察留意到的就是这一些症状，当然我们进一步的需要更多的检查来证实。
6: 嗯，所以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当中留心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观察，如果说发现了异常，
5: 嗯，
6: 我们最好及时的去就诊哈，
5: 嗯，
6: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筛查哈。
5: 嗯，
6: 其实关于这个重视筛查、早检查、早评估是非常的一些重要，
5: 嗯，
6: 我们可以通过肾脏疾病早期的隐匿的表现，然后呢我们通过具体的检查来进行判断。那通常像我们临床当中检查这个肾脏是否有异常的这个手段都有哪些呢？
5: 一般来说呢，我们接诊到一个患者，如果说发现他有一些可能会需要排查肾脏方面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医生第一步刚才说了，我们会做一个体检，看看血压怎么样，这是我们在体检上会看的。当然我们会查体看一下是否有水肿，包括我们说看看眼睑有没有肿啊，下肢有没有肿啊，这个我们医生会来进一步的确认，这是就体检而言。然后第三步更重要的是我们来需要一些实验室和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第一个尿液的检查，我们最常做的初步的筛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尿常规，然后我们医生，当然我们肾脏病科专科医生会常规的做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来看一下有没有微量的蛋白尿。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肾脏功能的评估，就是一个血的检查，我们叫血生化里面有一个肾功能的指标，来做尿素氮、肌酐、尿酸这些来评估肾脏功能怎么样。当然第四个我们还会做一个肾脏的彩超，来看一看肾脏的大小和结构是否是正常的，这是我们一般做肾脏病的初步的筛查的三个常用的检查，一个尿液，第二个一个肾功能，第三个一个肾脏彩超，这是最初步的筛查。
6: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发现啊，来进行一些早检查和早评估的一些手段哈。那另外呢，我们就要说到关于这个肾脏病的一些高危人群了哈。像您前面提到了，像有一些可能，由于这个生活方式不好，或者说本身就合并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呢？
5: 是这样的哦，在过去的差不多十来年吧，我们国家这个肾脏病的疾病谱啊，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呢，我们认为我们慢性肾小球肾炎，也就是说免疫相关的这个肾脏病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根据我们中国这个肾脏病有一个肾脏病网络 CKLIGHT 这样一个网络，2019年发表，但是它报告的是我们2015年的数据，也是目前来说是一个最新的数据了。我们中国人的肾脏病的第一位病因其实已经变成了糖尿病肾脏病，我们的第二位病因已经变成了高血压肾脏病，第三位我们叫梗阻型肾脏病，也就是由于结石或者肿瘤等造成我们这个肾后性的梗阻造成的肾脏损伤，第四位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慢性肾小球肾炎。所以呢，由这个疾病变化就可以知道我们哪些人群要更加的警惕。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是说我只需要去看内分泌科，我只需要在家里监测血糖就可以了，而是每年都要关注一下我的肾脏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好，然后有第二个人群，咱们中国这个高血压是第一位的慢性病，就是我们的慢性病里面高血压患者是最多的，那高血压也是我们肾脏的一个很大的杀手。 有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的高血压已经发现有5年以上，你就开始要警惕了，我的肾脏有没有开始出现损害，一样的跟我们刚才的糖尿病患者一样，我要每年做体检来排查。

0: 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刚进一步的会下降，所以我们的老龄朋友也会需要来关注我的肾脏功能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好的。
1: 嗯，所以说像比如说有些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像肥胖高血脂、
0: 对对，
1: 高尿酸的一些患者、
0: 对，我们都把这一类的患者、包括有肥胖症高尿酸，我们都叫做代谢性疾病，他们都是一起的，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患者都需要注意我们肾脏的问题。
1: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它可能会牵扯到全身很多的器官。
0: 对，不是说我简单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血尿酸，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还要看看肾脏有没有损害。
1: 另外像魏主任刚才提到了，其实年龄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现在好像这个肾病其实也呈现这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像您在平时的这个门诊的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或者征兆呢？
0: 对，我们门诊接诊其实可能过去呢，我们更多的刚才说的接诊的更多的是我们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但是现在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刻的感受，至少近五年吧，我们门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变成了高尿酸肾病。这个是我可能不仅仅是我的门诊感受得到，我们其他肾脏专科医生也好，我们的内分泌科医生也好，可能都会开始留意到这一点。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要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些饮食的习惯，造成我们的代谢指标的异常，肥胖高尿酸，然后进一步的损伤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疾病谱的年轻化已经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年轻朋友一些很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有的可能是因为工作熬夜，有的可能是因为玩啊什么打游戏啊，当然这是我们医生非常不主张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年轻朋友喜欢吃一些高盐饮食，也会对我们肾脏造成损伤，所以年轻朋友也要引起重视，做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我的肾脏怎么样。
1: 主要还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加上一些社会的压力啊，环境因素的改变啊，等等，
0: 饮食习惯，
1: 饮食习惯，
0: 还有体重超重，这个现在非常突出。
1: 所以说这个已经逐渐脱离了所谓的肾病是个老年病的一个印象。我们年轻朋友现在也要特别重视关于肾病的预防和筛查工作。其实现在很多人特别担心，比如说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服用大量的高蛋白饮食，包括甚至有的人想图省事直接服用蛋白粉来迅速的帮助他增肌，那这点会不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额外的一些负担？
0: 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首先我需要提醒我们这些做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第一个可能还不是刚才我们主持人问的这个，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运动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做，而且要量力而行，不要突然上马，运动过量。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刚刚开始做健身运动的患者出现，我们有一个病叫横纹肌损伤，就是你的运动过量导致你的肌肉损伤，然后释放一些物质，然后导致我的肾脏损伤，这个是会造成一个急性肾损伤。所以第一个，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造成我们的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健身房都会推荐一些增肌的食品，这些食品到底适不适合吃？对于我们一个肾脏功能正常的人，我们并没有说不能吃，但是如果说本身是有肾脏问题的，我们会需要根据我们的尿蛋白的量和我们肾脏功能的分期来指导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我们是有限定的，不同的肾脏病病人的分期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有限定的。好的。
1: 所以说在健身过程当中，一个就是我们要适量而行，再一个就是其实像增肌啊，包括饮食啊等等，也是因人而异的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啊。其实这个我们提到关于慢性肾脏病发展到中末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尿毒症啊，我们都会把它，很多人把它称作这个不是癌症的癌症，因为它可能没有癌症那么可怕，但是可能要经受癌症一样的痛苦，所以很多人也把它称作为这个不死的癌症。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这个肾脏的替代治疗，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这个透析。在这儿想请魏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透析，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什么，以及透析的手段，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它有什么区别。
0: 好的，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

0: 我们肾脏的功能。我们所谓替代治疗，替代治疗，这个时候我们替代当然就是来替代我们肾脏的功能，因为到第五期的时候我们肾脏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求。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它的排泄，排出水呀、排出我们的人体产生的废物啊，它 排泄的能力不够了。好，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替代的手段，帮我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多余的尿素、氮、肌酐这些废物给我排出去。好，它另外还要替代刚才说的内分泌功能，哎，我这些促红素这些东西我怎么补充。好，当前我们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主要是三大类，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血液透析，第二个腹膜透析，第三个就是肾脏移植。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老百姓了解的多一点的我们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到底该怎么选比较合适。好，我们血液透析呢，简单一点跟大家形象一点的比喻，就是我们刚才说肾脏就是要把我们的毒素和水排出来吗，对不对？它是通过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屏障把这个血里面的这些废物排出来的。那现在我的肾脏滤过屏障不足以把这些废物排出来了，那我们就把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一个通路把它引出来，然后经过我们有一个透析机，有一个专门的血液透析机，当然它有各种型号，针对 不同的模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来把它过一遍我们的机器，通过我们这个机器帮我们把水带走，帮我们把毒素废物排出去，然后再把这个相对来说洗得比较干净的血液再给我们送回体内。好，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形象的比喻的我们的血液透析。血液透析一般需要依赖我们医院的机器，需要依赖我们血透室的护士帮我们穿刺操作，大概是一个星期，我们规范的应该是2到3次往返我们的医院，进入正规的透析之后，每次透析呢一般是4个小时、啊、当然会要根据我们个体的自身状况来决定是不是按这个常规方式，还是说要更进一步的个体化的制定方案。这是第一个血液透析。第二个腹膜透析，腹膜、哎、就是我们肚子里面有一个腹膜这样一个脏器，一个屏障，它也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滤过膜的，是一个半透膜。我们可以有商品化的叫腹膜透析液，我们在我们的腹腔里面先我们提前医生给你摆好一根我们叫腹膜透析管这样一个管子，然后把商品化的腹膜透析液灌进去，通过我们这个腹膜这样一个屏障来做一个交换，把我们的毒素把我们的水分把它排出来。腹膜透析呢一般是我们医生把刚才说这个腹膜透析管给你治好了之后，然后我们有专门的腹膜透析的护士来培训大家，培训好、哎、你学会怎么操作，学会了之后在家里面自己来操作这个腹膜透析。当然你家里面需要有一个做到尽量的能够消毒的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啊、腹膜透析呢是不需要完全依赖我们医护人员，而是在自己家里面操作，也是每天都要操作。当然它操作过程其实非常简单，把腹透液的水灌进去，过大概4个小时再把它放出来，灌进去和放出来这个时间每次可能熟练的人他也就10分钟左右、哎、他可以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去工作。好，各有优缺点吧，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可以结合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有一些病人哎，他的尿量还有他的开始选择透析的时候他的、这个尿素氮肌酐也不是特别的高、哎、恶心呕吐的症状没有那么的严重，他离家又比较远、哎、那医生可能就说、哎、你有条件选择腹膜透析。好，那另外一部分如果说有的患者他的年纪很大，他来就诊的时候已经这个肾脏功能已经没有多少残余肾功能了，也就是说他的滤过率已经很低很低，好，也基本上没有尿液、哎、家里又没有人来帮他做这个腹膜透析的操作，那医生可能就说好吧，那你选择血液透析、哎、这个可能我们医生会结合、患者的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1: 嗯，所以说他这个针对的这个治疗人群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
0: 哎、
1: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个性化的选择、
0: 哎、对, 对
1: 嗯。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
6: 穷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4: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的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精准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大家肿瘤防治当中的问题。已经正在被肿瘤所困扰的听众啊，比如说胃癌啊、肠癌啊、乳腺癌啊、妇科肿瘤啊、脑瘤啊、喉癌啊、舌癌啊等等这些问题，以及呢你担心是吧，家里有这个遗传史有这样的病人，或者你现在被一些慢性炎症所困扰，会不会发展成癌症啊、肿瘤这样的一些情况，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可以向我还有程永忠主任来询问。如果你正在医院里面治疗，或者医生给予你的一些治疗方案你不认可，或者觉得身体承受不住大的手术以及放化疗啊，也可以现在通过微信把你的一些病理资料在微信上全面的完整的发给我啊，我们一会儿也和陈主任一起帮你分析一下病情该如何下一步治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只顾着脸和四肢，却忽视了头发和头皮在阳光下暴晒。实际上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光漂白反应会使头发当中的色素降解，颜色逐渐变浅，甚至把头发晒白。紫外线还会损伤头发的角蛋白，让头发干枯、毛躁、弹性下降，强韧度大打折扣。除了紫外线，遗传、压力、作息紊乱、缺乏 B 族维生素和铁、锌等等微量元素也会加速白发产生。如果出现白发，先找一下原因。日常生活当中，出门戴遮阳帽或者打遮阳伞是保护头发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钠和钾是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共同维持体液平衡和神经肌肉功能。正常血清钾浓度是每升 3.5 至 5.5 毫摩尔每升，低于 3.5 就是低血钾症。一旦出汗比较多，汗液虽然含钾低，但是大量出汗，钾排出的量就会明显增加。再就是有些人肠胃功能不好，腹泻、呕吐，钾通过胃肠道大量流失，缺钾就会让人感觉到疲乏、肌肉无力、心跳不适。所以建议啊，我们平时可以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等等富含钾的食物，及时补充水分，避免大量的出汗或者是呕吐之后出现电解质紊乱、缺钾等等这些问题。干热环境之下，喝热茶才能真正让身体凉快下来。热饮会激活 TRPV1 受体，向大脑发出降温信号，促使身体出汗排热。而高湿度的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果大打折扣。中医同样认为热茶能够助于排汗，但是浓茶含高浓度的咖啡因反而可能加重脱水。泡茶以70到80度为宜，凉至30到40度的时候喝最解暑。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号。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是我吗？
2: 您说。
3: 哎，邦华导医你好啊，我有两个问题要跟你说一下子。第一个呢，就我今年是45岁，是跑滴滴的。最近不晓得么样情况，我不晓得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我的那个右边那个肩膀好痛，然后我去医院里我拍了个片子也说没的没问题，但是就是总在痛，酸痛啊阵痛，我贴了膏药的又能缓解一下，但是还是痛。我想问下子的，我那个情况去哪里看比较好？
2: 疼痛的问题可以找下附近的推拿按摩科、疼痛科、康复科啊，甚至是骨科的医生先帮您做一下检查。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腰肌劳损啊，或者说是一些局部的疼痛，那么贴贴膏药啊，扎个针灸啊，或者做一些保守的局部治疗啊就行了。如果医生怀疑有骨折、有外伤，那么可能要拍片子做相应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特别想感谢孩子那个，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跟你反映一下子，就是我那个左眼睛呢，之前就是视网膜出血了，有个黄斑水肿，我当时看了蛮多地方，那个打针呢、激光都做了，就是没得用。后来呢，我就打电话给你，你就推荐那个谢天志主任呢，他就给我看好了。我是万万没想到那个中医也没有效啊。我现在看东西看得蛮清楚，眼睛呢也舒服多了。因为之前我这个左眼睛的只有0.3，现在的提高到0.7了。还有就是那个谢天志那个主任呢，人蛮好，他说话蛮实在，晓得呗？他能看他就看，他不能看他就不跟我开药。我吃了2个月药，好了以后他叫我不吃药，叫我停药观察。现在过了半年了，我的视力还是保持的蛮好，蛮稳定。所以我是来感谢是那个邦华老师的，给我推荐了那个好的一个医生。
2: 挺好。就是你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到时候呢按照医生的医嘱啊，定期复查，这个病是要终身要监管的，不能不管它啊，这个是一定要复查的。好吗？
3: 好，谢谢你。
2: 三号听众恰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4: 你好，邦华老师。我是一个根源方患者，也挺非常干的啥脏的痛，咱们的这气对西药那些真的有点贵，能不能和患中的气啊？
2: 您问的啥？是个什么眼病？说清楚。
4: 那干眼症。
2: 干眼症，然后你目前用的什么药呢？
4: 这里眼药水啊。
2: 点的什么眼药水呢？点的什么眼药水呢？
4: 最好的
2: 什么什么眼药水呢？
4: 眼药水？
2: 这明摆着我会问你用的什么药啊，不然的话你问我治不治得好，你用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回答个啥治不治得好呢？我是神仙呐！他跑去找药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打电话。好，再见啊！我们全省播出是不可能在这里等你的，电话又不是说一年就这么一回，每天都有，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你问之前你就这些事情就要准备好，是吧？你问我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我就问你用的什么药，你答不出来，多么奇怪啊！是不是？ 你说你想吃什么，我肚子饿了，那我就问你，你想吃什么呢？你又答不上来，那我出去买什么呢？你看病，你说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你说什么药，你不告诉我什么药，我怎么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呢？本身干眼症也没什么好问的，不能根治，干眼症不能根治，它只能是缓解，也没有哪种方法就一定有效，是吧？你滴眼药水，你做睑板腺的推拿按摩，你做角膜功能的重建，你做激光，你扎针灸都可以，但是没有哪个方法一定有效，也没有哪种治疗就一定能够根治。还有你滴的什么眼药水呢？你要是滴错了，你滴的是抗生素，那个干眼症可能越来越严重，你用药还不能用错，所以我要问你用的什么药，你不说那就没办法了，是吧？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包括老师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肝脏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这边有乙肝还有小三阳，然后目前吃的药是那个登替卡韦还有五灵胶囊，但我是6个月之前才开始吃这个药，然后上个星期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全部是正常的，然后那个就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查出那个彩超的时候查出肝脏回声稍微有点粗，还有那个肝上面有那个多发囊肿，并且囊肿长到了4厘米大小了，然后但是目前就是医生说不用做手术，让我定期去复查看他有没有变大之类的，但是我心里蛮担心也蛮害怕，看看他这么再长下去的话就只能去做手术，对，我想就是但是我也听别人说肝囊肿也可以去那个调理去控制，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问一下您
2: 人呢？
5: 不要再挡就行了。
2: 喂。
5: 哎，你好，听得到吗？
2: 你要问什么？
5: 问那个肝脏方面的问题。
2: 你现在要问什么？你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现在要问什么？
5: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药去调理吗？
2: 可以啊。你如果现在的西医的治疗，你的肝功能不正常，你的各项指标都是异常的，那么你用中医治疗是可以的呀，完全可以调啊。
5: 可以的是吧？那你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之类的吗？
2: 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中医专家是潘玉华主任，你可以把他的电话记下来，027-8338。
5: 027-8338。
2: 9689。
5: 9689
2: 对零二七，
5: 潘玉华教授吗？
2: 对027-8338-9689。
5: 好的好的，027-8338-9689。
2: 是的，记下来就行了，跟医生联系，把你过去的治疗方案都要带全啊，都要带全，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八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6: 好，方大师你好。我是八号。我是今年男性，78岁了。我在23年的10月份，心脏换了膜，再一个做了那个2根支架。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我有高血压的，我现在吃的是这个，那里有消炎止痛片和那个辅食是。辐射片，那个诺雷片，也吃了那个阿托法拉丁，还吃那个两的缺乏痰。我看这个药一直吃到现在，是否能够长期使用啊？还是能够停药？这是第一个手药，第二个手药，现在我的这个。下腿我是不能总检查的，然后前天3天没下床，我给检查以后他说是黄膜炎，就是隔了一点黄膜炎那个中药成药我喝有了，我现在吃药还是开始用我吃了我的药的长短期的。
2: 黄膜炎有什么药吃啊？什么药啊？
6: 他就隔那个黄膜炎的那个药。
2: 什么药？
6: 就是黄膜炎， 把膜炎隔离。
2: 这个药有用吗？吃了多长时间啊？
6: 刚吃下三天。
2: 膝关节这个地方，它的药物是膝关节这个地方用药是很难的到这里来的，所以我科普了很长时间，一二十年，我这一二十年有句话就是说烂了，说了好多回，膝关节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没有什么大血管到这里来，所以口服药物效果是很差的，一般是局部治疗，敷药啊，敷药或者局部治疗，医生打针啊，做一些手法啊，这些，所以口服药效果是不好的啊，口服药物是不好的，对啊，有甚至这个药物它有对胃肠有刺激啊，对胃肠有刺激，所以还不如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膏药贴一贴，说不定比这个口服的药还要好。再就是制动，制动的意思就是少活动，少屈伸。这个腿不要弯，不要老是弯，不要蹲上楼爬楼，要尽量不要做这些动作，减少它的活动，慢慢把它养回来。再回到这个听众之前的问题，我教化了28年了，快，慢性病要修复，恢复身体的机能，这是中医的事情。西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医院，你附近大一点的医院都是西医，你开的这些心脑血管的药本来就是终身服用的，它就是来压症状的，它不是把你的病治好的。所以问我要吃多长时间，是不是要终身吃，这有什么意义呢？西药本来就是终身吃啊，你血压高你不吃你的血压就高啊，你血脂高你不吃它就血脂高啊，吃了它就降下来了，它就稳住了，你不吃它就升起来了呀。它是能治愈你的血压吗？它是能治愈你的血脂吗？它是能治愈你的心脏病吗？为什么是到现在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还在问呢？有个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中医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强心护心，老祖宗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种经验，他是来修复的呀。当然呢，你吃西药吃了多少年了，你都已经适应了，你必须得中药控制，你这个时候才想起中医来，有么是用呢？你的机体功能已经没有了，废掉了，非得靠这个药物来维持。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早期，你吃中药调好了，说不定就好了。你吃个一年两年的这个西药的降压药，什么什么沙坦呢、啊，什么什么利嗪呢、啊，你就跑来问我能不能中医看，我跟你说个啥？那中医只能是锦上添花，或者说辅助一下你的这个治疗，或者你效果不好辅助一下，他又不能把你的药给他撤掉。你吃了一两年了，还说个啥？对吧？你糖尿病你吃了一两年了还谈个啥？你就是终身吃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你吃中药的目的最多就是让你的胰岛素少打一点，或者让你的血糖控制的稳定一点啊，你的胰岛功能已经摆烂了啊，就用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语是吧，它已经摆烂了，它不管事儿了，你不给药你不吃药我就不干活，哎，你每天给我吃药我就干活，对吧？不然的话你血糖就高，你高了以后酮酸中毒是吧，你就烂脚趾，肾功能衰竭，眼睛看不见，副作用就来了，并发症就来了。你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心脑血管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吗？对不对？脑梗腔梗颈椎病狭窄脑萎缩，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疏通通络，心脑开窍，这个道理可以引申呢、啊。你全身的血管那不是血管呢，你心脏功能不是心肌功能，不是血管呢，冠状动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怎么到现在还在问这些问题？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 你现在吃了西药已经吃上去了，你就不能停，是吧？有些已经放了支架的还在问我啊，我这个阿司匹林呐、啊，我这个玻利韦呀、啊，我能不能不吃啊？你开什么玩笑？你都已经放支架了，你不吃，你不吃它又堵堵了，你还得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你我不是瞎说的，我像不是数数数的好玩的，真的就有啊，有的装十几个支架的，我又是没遇到过。你以为七个八个是说的好玩的，数的好玩的，不是哦，真的就有人放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他又没别的招，他从来没想过用中医调，不要继续恶化，是吧？有的中风了，你也是的，中风了也跟你说了要康复治疗，你错过了半年的康复期，你也得治，不然的话他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听不听就第二次，不听就第三次，人可能就没了。你第一次走运走火，没瘫，毛瘫就不少的，哎。毛瘫在床上，你很大的运气了，你赶紧调啊，还不当回事，照样喝酒，照样熬夜，照样打牌，药呢想起来就吃一吃，不想起来就忘记了算了，再搞一次瘫在床上了，后悔了，后悔了谁来救你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早干嘛去了呢？对不对？我说心脏堵了70%，你赶紧吃中药把它通掉，通到50%、40%，你就不用再做手术了呀。非要堵，不听，完全靠西药。那你就等着到时候放支架呗。还有的人问我这以后会不会放支架？那肯定会呀，有个什么好问的呀？哎，我以后会不会心衰呀？你全部吃的西药，你肯定会心衰呀。有没有哪个是养你的心脏的？哪个是养的呀？没有啊。你所有都是降你的血压的，是吧？降你的血脂的，就是靠那个药来降的。没有哪个药是让你的心肌功能、你的肝肾功能恢复正常，恢复它的年轻状态，让它多延续几年的寿命，是吧？让它能够重新焕发活力来重新干活儿。没有药，全部都是帮助它的。那帮助他，那你就不干活了呗？不干活你就摆烂，摆烂他就提前退休，提前退休你说了，心脏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肝肾功能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你说吧，怎么这个道理这么多年还在有人问呢？就那就是灌不进去，是吧？填鸭式教育，不用你动脑筋，你就把话记住，就不记，不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所以说我着急呀，就是着急呀。你说科普个啥呢？科普了这几十年，还有漏网之鱼，还有人不知道，还有人是很糊涂的，糊的脑子是糊的。而且这个医生也不是说非要我的医生，你早期轻的时候，你自己附近随便找个心内科的、大内科的中医医生都能调，是吧？你高血压嘛，我们就肝阳上亢。按照肝阳上亢的方向去调呗，是吧？心肌功能不好，我们就按照养心护心强心的这个方向，什么养心汤啊、安神汤啊，是吧？啊，心肾不交，肝肾不交，睡眠不好，我们就调呗。可能个把月，甚至轻的话一两个星期就好了，给你扭转过来了。你一直让他歪着走，你一直让他带病工作、带伤工作，那他只会越来越垮呀，最后就垮没了呀。最后就是你的药降压药，一个药不行，两个药不行，三个药，利尿剂是吧，血管转化酶抑制剂，紧张素抑制剂，几种药就一举上，甚至还要吃胃药，对不对？那些药对胃肠有刺激，那还要先吃胃药再吃这些药。哎，就回答到这里了啊。九号听众你好。
7: 喂，
2: 好，您说，
7: 你好，
2: 好，您说，嗯，
7: 我的眼睛在我的眼睛都手术已经做了10年了，医生说可以换清洁，你说可不可以？
2: 不知道，要医院的医生检查才能回答，我回答不了，我也没看你的眼睛情况。一般来说，做完了白内障手术要赶紧换晶体，如果。

0: 果过了10年，你再问这个事儿，就没人回答了。
1: 他说我已经
0: 好，不说别的了，别浪费时间，好吧？你问能不能换，就到医院看一下，你不能在这图省事儿啊。这个到医院里面检查以后，医生就会告诉你能不能换，好不好？
1: 好，
0: 你这是深圳的电话，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这里是湖北武汉的，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好，11号听众，您好，请讲。
1: 我还是请那个各个听众，还是都建议环保少，环保少。
0: 这个药不能长期滴啊，这个药不能长期滴。
1: 不能长期滴，在那个都不去都用啊。
0: 按照你的医生的医嘱，可能最多一个月就要到医院去复查，可能要停药或者换别的药。听到了没有？最多一个月。
1: 能不能吃中药了？
0: 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哎，对，中医熏眼睛可以啊，中医熏眼睛，没有口服的。
1: 没有口服的。
0: 除非你是肝阳上亢或者肝燥症、肝燥综合征这些东西引起来的，可能有中药调一下，好吧？或者肝或者上肝火啊，肝火旺啊。是吧，木赤啊，这些东西可以吃中药啊。说准确的话应该这样回答。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2: 肿瘤五项检查是指五项肿瘤标志物，属于血液化验检查的一种，它一般作为常规查体时肿瘤的筛查。一般所说的肿瘤五项为癌胚抗原、甲胎蛋白、血清铁蛋白、贝塔二微球蛋白、癌抗原50，如果这五项指标的检测值高出正常范围，则提示体内存在肿瘤。但是肿瘤五项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在60%-80%左右，所以仅一项指标的增高并不能够断定体内一定存在肿瘤，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确诊。同样，如果五项指标都正常，也并不一定代表体内一定没有肿瘤，只是肿瘤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这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具体还是需要详细检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的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关于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肿瘤啊，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啊，什么脑瘤啊，口腔癌啊，妇科的一些肿瘤啊，乳腺癌啊，肺癌啊，肺部结节啊，肝癌啊，肝囊肿啊，肝血管瘤啊，是吧，肠癌，肠道的一些问题，胃癌啊，贲门癌啊等等，你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大致了解也可以问啊，但是如果你很多情况你不清楚的话，那你就先把我们的节目的电话或者是微信记下来，那么稍后是吧，你可以在微信上有了确凿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一些化验结果，解剖的一些化验的分析，是吧，手术以后的一些指针报告，这些东西啊给我们看一下。八号导医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陈主任你好。
6: 哎，邦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要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比较有带有共性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主要集中在是个咽喉部他说到这个喉咙这个地方不舒服，有没有可能发展成喉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要马上到医院去看看是不是喉癌？像这样的问题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6: 好的。其实啊，真正的喉部不舒服导致喉癌的发生率啊，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的啊。就是首先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啊，你像我们包老子天天一个说是做这种声音节目，对吧，每天的说话特别多的话，那么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声音嘶哑啊，这个它就主要还是因为声带的麻痹啊，就是它太劳累了导致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声音嘶哑在经过你的休息以后啊，它不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呢逐渐有加重的可能。像有些朋友们可能还适当的用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一些对症的去治疗啊，都不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高度警惕。那么它可能就是常规的这种治疗啊不能取得效果了。那么你就怀疑啊，是不是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所谓的实质性改变呢，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可能癌变了，对吧，那么这种常规治疗就无效了。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啊，就是肯定一定要去专科的去看一看啊，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喉镜嘛那么因为只有喉镜直观下才能看到啊这个地方到底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啊，那我们就放心了，对吧，可能就是一些最常见的
5: 有癌症肿瘤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病理资料啊这些发得更清楚一些。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预防，其实我也当时想给我们的患者说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靠症状去判断是不是癌症，它只是一方面。说实话，有的时候有些癌症它如果真的有症状的话，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
6: 对，
5: 早期是没有症状，
6: 没有太多症状，
5: 我们很难的区分到底是炎症引起来的还是早期的癌症，它非常非常相似。而且有的人他体质不敏感，是吧，一点都不敏感。我遇到过好多胃癌的患者，他说到医院去一查就是晚期，我说你以前没有感觉吗，他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直到后来吞不下去了
6: 啊，
5: 肚子特别难，对，吞特别难受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检查就发现这个，是吧。还有这个贲门癌的患者也是，临床上可能他就是有的时候呕吐，是吧，或者吃东西不是很舒服，梗，有的梗着，我们武汉人说梗到了，但是他也没什么 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再到医院去看，医生才发现那个地方已经长了个东西很大，对吧？那么往往我们很多人呢年纪不适合了，有的是比较大的年纪啊，上了70岁80岁，有的本身体质就比较弱，比如说有些女同志严重的贫血，是吧？医生有时候打这个补血针都不一定把白细胞红细胞能够补得起来。
6: 对，
5: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又不能够耐受手术，又不能够就是说只做化疗，你又怕只做这个全身的化疗又压不住这样的肿瘤，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稍后呢也想请程主任呢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先紧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啊，看看有什么问题。
6: 好的，
5: 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12号听众你好，请讲。
7: 哎，你好。
5: 嗯，
7: 我问一下肺部肿瘤。

0: 可以治疗吗？
1: 是啊，要说清楚一点，这位听众，肺部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在哪里查的？有多大呢？到了哪一级了？
0: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 啊，不要说医院的名称啊，不要说医院的名称，就目前这个肺部的这个化验结果啊，检查结果是什么？能念一下吗？
0: 右肺上叶恶性肿瘤伴阻塞性肺炎。
2: 嗯，有分期吗？就是医生给你分期的没有？
0: 晚期。
1: 晚期。
2: 晚到晚期了啊，就是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了。
0: 嗯。
2: 嗯。你现在怎么在治疗的？
0: 化疗。
2: 一直在打静脉化疗是吧？
0: 对。
2: 嗯，那你打静脉化疗效果怎么样？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人能不能够耐受？
0: 耐受不了，他年纪比较大，76岁了。
1: 76岁了
2: 。嗯，你现在肿瘤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不好，比之前还是。大了，
1: 又变大，
2: 还是变大了。你现在肿瘤有多大了？那个报告上有吗？
0: 46×31。
2: 是一个还是多发的？
0: 多发的，还有一些小，
1: 还是小的
0: 结节。
2: 哦，那是的，那个情况还是有一点偏晚了哦。你除了肺上有问题以外，现在就是你肝呐、啊、或者别的地方还有转移吗？
0: 没有，他就写着淋巴结有转移。
2: 那主要还是在肺和纵隔淋巴结，对吧？你们试过做介入没有？
0: 没有。
2: 没有试过啊？你们听说过做动脉的灌注栓塞这种微创介入吗？
0: 没有。
2: 也没听说过啊。其实我们现在做抗肿瘤治疗啊，就像邦华老师刚才讲的啊，其实真的不再是单纯的只有放疗和化疗啊。像这种年龄比较大啊，身体可能也没法去耐受化疗，但是病情确实也没控制住，
1: 嗯，
2: 对吧？肿瘤还在进展，那你不治呢，它又不行，
1: 嗯，
2: 治起来了人又受不了。像这个情况，我们更多的还是推荐啊去做微创，
1: 嗯，
2: 啊，所谓的微创就是我们可以采用药物的局部灌注化疗。
1: 嗯，
2: 没必要把整个药物啊，把药物往整个身体里面去灌啊。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或者具体的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啊。
1: 我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的目的，并不是那种这里也能看，那里也能看的医生。
2: 嗯，
1: 邦华导医如果能够请到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一定是不同于你认为的那些医院的传统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原来曾经说过，标准的治疗就是先手术然后放化疗。
2: 放疗啊，嗯。
1: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手术然后也能承受放疗和化疗的。而且我们这里所说到的放疗和化疗它是全身的。
2: 对。
1: 而且有的放疗它是大区域的，它不是点状的。
2: 对。
1: 啊，它是大片的。它可能把你正常的细胞给你放了。也可能是全身的化疗把你正常的细胞给它损坏掉了。
2: 对，就是静脉化疗它就是杀全身的细胞嘛，
1: 对
2: 吧？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它不是说全身的所有地方都有肿瘤，而是集中在肺部和就是胸部嘛，进到胸部，我们就是完全可以把药物往这块地方去打。
1: 说简单一点，这个4厘米的这个大的肺部的肿瘤，我们就把通向它的那个血管，我们就把药物灌到它这个里面去，
2: 对，
1: 把它弄死啊，说得很简单一点啊，
2: 对对对，
1: 就是把它弄死，让它慢慢的萎缩掉，
2: 对，
1: 是吧？凋亡掉，
2: 嗯，
1: 甚至呢，把别的地方也给它弄一弄，那种小的萌芽状态的弄一弄，
2: 对，
1: 那基本上患者的生命质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了。
2: 有大量的这种案例，
1: 嗯
2: 啊，效果确实很好，也能耐受。
1: 就临床上像您这样的病人治疗的还是蛮多的，
2: 对对，很多，
1: 因为程准手上的能够通过。这种精准的肿瘤治疗的病种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脑瘤啊、舌癌啊、胃癌啊、贲门癌啊、
2: 对，
1: 子宫肌瘤啊、肝癌啊，
2: 对
1: 吧？包括肺癌啊，这也是最常见的，因为很多人不听话，说了肺部结节，你比如说一个厘米或者0.9、0.8的时候，要定期复查，因为他没有感觉，
2: 对，
1: 所以他就忘了。等到有感觉的一看，活
2: 对
1: 3厘米、4厘米，
2: 都甚至转移了嘛，就看
1: 甚至转移
2: 这个，
1: 对对，有可能往骨头上面转呐、啊，有的往其他地方转啊。
2: 嗯，
1: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您的问题，如果患者不能够承受，可以到时候找程主任帮您再看一下，好吧？

0: 程永忠主任，把您的病理资料发给医生，电话记一下，1778648，5634，对的，
1: 17786485634，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你们。
0: 对，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啊。程永忠主任，程是成吉思汗的程，成绩的程啊，永是永远的永，忠是忠心耿耿、忠诚的那个忠啊。嗯，好，在这里也提醒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癌症其实主张的是早防早治。
2: 早治。嗯、
0: 我们程永忠主任的肿瘤医院，它是一个专科的肿瘤医院。也非常愿意为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供早癌筛查的这样一些帮助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免费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听众可以申请免费。你比如说你有肺部结节啊，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
2: 对，
0: 你又怕它癌症了，对吧，变成癌症了。还有我们有长期肝炎的肝病的患者，会不会变成肝癌？
2: 对，
0: 你长期有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会不会变成胃癌？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医院帮你做癌症的筛查。
2: 筛查
0: 啊，这个筛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少说了，长期便秘和腹泻的人，是吧？大肠肿瘤、直肠癌，
2: 对，
0: 这也是排在前位的一些癌症患者。
2: 目前来说排第三位的
0: 啊，是吧？我就说吧，排在前位，有一段时间是第一位。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13号听众您好，请讲。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3: 我们是我老伴今年78岁，他是2024年的元月份发现的是左肾5个公分的脱敏细胞癌。切除以后呢，这个肾脏还是保留了。
2: 嗯，
3: 切到全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慢性肾功能不全。
2: 嗯，
3: 慢性肾功能不全，我只注这个从心查心里面，我就注意了三个，一个是他的肾上有个过滤率，当时出院的肾上有过滤率只有30。
2: 嗯，有点低了。
3: 他的尿酸是10%多，
2: 嗯，
3: 肌酐是130多。我们通过这2.5年的时间复查了臼齿，查些他的臼齿 B 超查两次，这个臼齿第一次我刚才讲了，那个查清楚了。第八次臼齿他那个这个辽宁女国律师今年40岁了，体质到40。
2: 嗯，
3: 结果他的这个肌酐只有1.9%，
2: 那是好转的呀。嗯，
3: 哎，他的
2: 你现在就是肿瘤情况怎么样？
3: 肿瘤情况好，肿瘤情况就是我做了两次 B 超。他只是谈到了这个肾脏好像有些起，好像表面光滑有起疑症状，这个起疑症状是不是因为开刀的原因？我就是讲电话的梦，就是我今天这个病人啊，他没有医生，没有给他做化疗，也没有做这个放疗，他就是开了这个尿道清颗粒。每天起两次。一直起来就将近快3年了。我起这个药是第一个是不是出现积食性，第二个我这个起这个尿道清颗粒会不会维持它一直维持在目前的现状，而且这个病人目前呢服用现在服用的情况基本都好，偶尔有这个腰酸腰痛就这情况。
2: 好的， 哎，好的，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听您刚才讲的啊，目前的时候从肿瘤这一块来讲呢，应该还是控制的比较理想的啊。
0: 嗯。
2: 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一个肾的透明细胞癌啊，刚才讲的五点几公分啊，我们分期来说是 T2N0M0， 像这种呢算是比较早期的案例啊。一般来讲呢，术后它定期观察确实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说存在一些高危因素的患者，有些患者可能还要吃到一些靶向药，但是考虑到您的这个肌酐的渗透率啊，

0: 那么还是建议3到6个月呢？
1: 2年半
0: 啊，2年半了是吧？
1: 2024年应该
0: 是。哦，对对对啊，那就是2年的以上的时间啊，基本上就是半年啊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好吧？
2: 嗯，
1: 好。
2: 还有就是我以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过了啊，癌症病人一定要吃5年的中草药。
0: 嗯，
2: 你的体质是个中草药，可没跟你说中成药。
1: 中草药啊，
0: 用一些对对，用一些中药来调理身体，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你是个癌症病人，你是个癌症体质，
0: 嗯，
2: 它是会复发的啊，它是会复发的。如果你不把体质给它掰过来的话，它有可能又冒出来，懂了没有？哎，说个实话，因为程主任现在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你已经弄完了。不存在，不属于精准治疗，懂了没有？
0: 嗯，
2: 你这个就是个模糊治疗，你该用的药呢也反正也没怎么用，您自己心里在打鼓。现在您现在打这个电话，心里也在打鼓，对不对？医生只能让你就说复查，那怎么办呢？他又再冒出来，怎么说？一旦是癌症复发，他就没有一开始治疗的话那么好治。
0: 对，
2: 所有的肿瘤医生都是认可这句话的啊，他只要是再冒出来了就不好治了。但是现在你说你弄干净了也没有什么治疗的指针了，也不好跟你说什么。但是我只能讲，体质就是这个肿瘤体质，您得老老实实的找医生吃5年的中草药，把体质给他掰过来。程主任这里也是可以的啊，程主任这里可以啊，他是中医和西，中西结合，好不好？
0: 嗯，
1: 好，你说这个治不了，其实因为这个病人啊，全部腰啊摔了呀，摔了就是脑袋肿瘤细菌，他说脑袋说这个脑母细胞瘤，
2: 是那更容易复发，还有这个脑部的胶质瘤，那更容易复发。
0: 对，
2: 嗯，那像割韭菜，你不吃中药顶？
1: 脑母细胞瘤，这个脑母细胞瘤，脑母细胞瘤是一种恶心的，
2: 也是的，也是的。
0: 嗯，
2: 程主任这里也有很多脑瘤的，脑瘤脑癌的患者有很多，这也是可以精准治疗的。
0: 对，
2: 甚至可以做素锐刀，是吧？
0: 对对，也是一种精准的放疗。
2: 哎，也就是一种精准放疗，也不是全身搞，那这个患者承受力包括他的效果都会非常好，生存率也是大大提高。
1: 多保守老不接不了这两个。
2: 不要问网络啊，不要在网络上去搜，你只能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只能了解相关的信息。
1: 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再仔细再给检查一下。
2: 哎，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有些工具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回了啊，我现在有些工具你只能搜它的定义啊，你这是个什么，或者说这个指标升高它意味着什么，
0: 对，只能去做个基础了解。
2: 对，
0: 不能指导治疗的，
2: 怎么治怎么用药，它是良性和恶性，它又不是个神仙，他又没有医院的数据库，他是怎么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
0: 嗯，
2: 对不对？而且没有绝对的良性肿瘤。
0: 嗯，
2: 这是我们原来，我不好提有位知名专家的名字啊，就是现在是良性的不代表它永远是良性的。
0: 对，
2: 经常复发的良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恶性
0: 、
2: 哎，就是一种恶性，
0: 当恶性来处理了。
2: 我这是在肿瘤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了啊。
0: 哎，
2: 就是，
0: 对，是对的，
2: 因为我们做科普的，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和知识点，知识的比较多，所以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以正视听。现在没办法，现在到处人手一部手机，
0: 对，AI太厉害了，
2: 他也这也搜那也搜，他也大数据也知道你，你只要是在网上搜过什么，大数据就把你盯上了，他以后给你推的东西都是你想要的。
0: 对，
2: 你比如说你不想吃药，他就给你推不用药的，是吧？你想不做手术，他给你推不做手术的，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办法呢？是不是真的可以？他那个不手术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呢？
0: 对，
2: 那可不一定。
0: 嗯
2: 嗯，所以我们请程主任给我们科普这些知识，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如果不能承受大的手术，或者说你这个做完了手术，做了放化疗还不好，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精准治疗。其实我们程主任这来了几回，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就是介入治疗，实际上介入治疗也只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种。
0: 对，
2: 嗯，还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讲微创啊，这种治疗啊方法是非常多的啊。像刚才我们包老师在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啊，就是现在比如说7、8月份嘛，
2: 嗯，
0: 啊，很多人检查出来就是结节，对吧？
2: 嗯，
0: 这个8月份可能是一个体检的高峰期，
2: 嗯，
0: 其实结节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你说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吧？这个都 不好去定啊，但是你为了一个小结节，你说去大

0: 洞干戈，把肺给切块下来，是吧？又觉得呢，就是心
1: 挖个洞，
0: 对啊，损伤太大。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就非常重点的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微创。
1: 嗯，
0: 怎么去解决问题，避免去开刀。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边呀，我跟大家就是简单的去啊，从概念上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像这种动脉灌注栓塞啊，这种把药物往局部灌啊，做局部化疗、精准化疗啊，就这种就是非常好的办法啊。它既可以提高局部疗效，又可以减轻全身的这种副作用。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也是我现在就是大力去推广的，就是做冷冻消融。
1: 冷冻消融。
0: 冷冻消融啊，就是用一根针。啊，就可以把这个局部的瘤子给你把它消灭掉啊，消得干干净净，并且呢，损伤也很小啊，不需要开刀。
1: 那就相当于一个微针去肿瘤的方法了。
0: 对对对啊，现在都很多地方都讲一根针啊，这根针呢非常厉害啊，那么它可以在局部呢把温度降在零下170度啊，那么所有的细胞基本上就全部死亡。
1: 迅速冻死、
0: 啊、对对啊、哦、几分钟时间啊就把它消灭掉啊，就是全程的人也没痛苦啊，非常非常轻松
1: 啊。这个我能理解，这种冷冻治疗会比那个激光烧灼那个人的感受力会好
0: 更好一些，
1: 更好一
0: 些，因为人冷冻以后神经就麻痹了嘛，他就没感觉了。
1: 嗯，
0: 那么灼烧以后，它局部会有炎症。
1: 哦，对对 对，
0: 疼痛感非常明显。
1: 对对，这个我能知道。
0: 对对对，
1: 我理解、这个
0: 啊、冷冻也是非常好。当然，就是包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加热啊，其实这种也有啊，它叫热消融、
1: 嗯、
0: 啊，它也叫微波消融。
1: 嗯，
0: 对吧？哎，我刚才跟大家讲，其实就是冷冻消融可能比微波消融啊，就是又升级的一个版本啊、
1: 嗯，
0: 效果会更好，也会更安全。
1: 感觉我们程主任这种精准治疗的肿瘤专家工具箱里面的手段方法设备技术非常多啊。
0: 对，没办法，因为这个我们既要替患者来去解决问题，
1: 嗯，
0: 但是同时又要考虑到他的感受，
1: 嗯
0: 啊，就要提高他的这种体验感。
1: 对
0: 啊，如果你单纯的是为了给他治病，让他弄得很生不如死的话啊，
1: 那他找你干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行，
1: 对
0: 吧？对啊，一定两者都要兼顾。
1: 对，他找我们这种精准治疗的专家的目的就是，传统的三甲医院他都是用的手术啊，或者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放化疗这些来。
0: 对，
1: 但是我们很多患者有的时候他承受不住，那么就得另辟蹊径。
0: 对，
1: 用这种既能解决问题同时感受又非常好的。
0: 对对，
1: 嗯，我们说癌症这个问题呢，并不在有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步不在乎钱的这样一个地步了啊，我们在乎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患者能够做这个方面的治疗。但是有的时候是吧，我们的子女啊有钱给老人看病，但是老人的身体他已经到了扛不住的地步，
0: 他做不了。
1: 那往往我们又对这些不了解，只知道往那些知名的三甲医院里面送，但是别的一些医院它有更好的精准治疗的方法，痛苦比较少的，又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又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啊，你在网上又没有搜到啊，或者你搜到的都是那些传统治疗的一些方案的东西，
0: 就
1: 把别人给耽误了。
0: 对，就刚才讲的，我们在 AI 里面去搜这些东西啊，其实他们现在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数据多一些，就新技术它可能它搜不到，比较少。像陈主任这里啊，很多的病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奇奇怪怪的，在当地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我看了很多，比如说我那天看的有一个老人家的这个舌癌的问题，他其实也都放弃了啊。
0: 对，
1: 后来也是反反复复的弄不好，整个舌头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啊！我们不能够晒那种图片啊，可能也有这个感官不太好。但是就是说后来用这个精准的治疗，慢慢它就恢复了啊。
0: 对，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舌癌是不是由口腔慢顽固性的口腔溃疡发展而来的呢？
0: 多半都是由反复的去损伤
1: 啊、
0: 哦、啊，反复损伤，那有些损伤是溃疡，有些损伤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有些人牙齿不好，
1: 嗯，
0: 对吧？
1: 磨它，
0: 哎，牙齿不好的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总容易在那个固定的点去受伤啊、哦。这种反复的损伤与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的 DNA 就发生突变啊、
1: 嗯，
0: 最后就癌变了。
1: 嗯，我原来有一颗智齿就是的，反复把那个脸给它咬到了，后来我觉得不对头，我就赶紧去把它拔掉了。
0: 对对对，
1: 就把它拔了。
0: 讲到那个预防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
1: 嗯
0: 啊，因为虽然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它发病率低，但是一旦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突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智齿啊，或者说是一些别的原因啊，导致某一个地方反复感染的话，一定要尽快的解决它的根本问题。
1: 嗯，所以我经常说，包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跟大家强调，有条件，因为我这个也没跟医院的领导商量啊，就是我也希望看看是不是哪一个病种，给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提供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做一些癌前的筛查，是吧？因为 每个部分的这个癌变的筛查它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
0: 对对，
1: 你比如说肠癌，它可能是要大片常规，包括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肠镜，对吧？啊，哎，肺部呢，可能核磁共振呐、CT 呀、啊，
0: 对，哎，就是每个地方确实它的针对性不一样。
1: 对，我看看我们到时候是不是有，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有一些癌症肿瘤的前期，那么你最好还是要重视一下。你比如说，长期有慢性反流性食管炎的，
0: 对，
1: 那么你有没有可能是癌前病变的这样一个人群呢？我们食管癌也是比较高发的，对吧？经常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这种发生，而且喜欢吃烫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喝烈性酒的啊。昨天我还听到一个医生，竟然每天都要喝60多度以上的这个酒，他才过瘾，他才很爽。哎，我这有时候听他们这念吧，因为还是个好医生，还是很有名的，出了几本书的这种老医生。可能是天赋异禀吧，身体比较好吧。
0: 嗯，这个人无完人，人无圣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习惯啊。这个确实说做到100%的按照标准去生活确实挺困难啊，但是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啊。
1: 就是在您那儿是不是就有一些生活习惯跟癌症有密切相关的联系？
0: 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说抽烟啊会导致肺癌。对吧，我们说抽烟的患者呢，他的发癌的几率确实比正常人要高20倍以上，对吧，那么我们说你像喝酒的啊会导致食管癌导致肝癌，对吧，特别是吃那种腌制品，啊，你说我们像这种靠海岸的那些啊，或者说比较贫穷的山层啊，喜欢吃腌菜的，吃那种海产品的这种啊，那么他得小道肿瘤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啊，
1: 好，大家把陈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177-8648-5634，177-8648-5634，好，再说一遍啊，177-8648-5634，啊，这是陈主任的电话和微信。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李主任呐，你真是好啊，我今天能接到你的电话，我真是太喜出望外了。我是中强的，我是一体多病，觉得呢自己的病多呀，就好像把自己的病情就跟猛禽在回报一样，有这个感觉。
6: 你说你一体多病，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病啊？
7: 我起码有10样的病都有，是胸12个压缩性骨折，

0: 过减压手术，也做过移植腿的松筋手术，都没起到作用啊。两大腿的膝盖以上前侧移植有12公分长，横到移植到如今横到20多年，伴有抽筋、便秘，这是骨关节的疾病。龙江这个3年呢，又得了三高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胆固醇也有点高。眼睛说是检查白内障的前期，看东西呢有些模糊，还有脑鸣、耳鸣，睡觉一晚上睡个3-4个小时，中途还要醒，肠胃也不是蛮好，夜尿也很多。去检查的时候，我有前列腺炎症。龙泉的最大的病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呢，血糖不稳定，波动性非常大。一是呢，量的7点多，一是呢8点多，一是有时9点多。原来是143斤，现在还掉106斤了。我简直瘦的跟你家节目告诉出来，不是露出来皮包骨。我真是跟熟人讲话，我不敢跟他讲话。
1: 我听清楚了，你这身上啊，主体病就是胸椎压缩性骨折、膝关节的问题、便秘、肠胃不好、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睡眠不好，一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还容易醒，前列腺炎、夜尿多。你这问题啊是蛮大。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0岁。
1: 贵姓啊？
0: 我姓韦。
1: 韦先生啊，你原来140多斤，现在只有100零几斤，骨瘦如柴，身体素质很弱，完全没有机体抵抗力呀、啊。你只有强化细胞、营养支持、恢复细胞的生命活性，你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大问题可以得到控制，小问题自然都消失了。
0: 好好好，
1: 你现在身体情况不要盯住某一种疾病，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就是你细胞营养支持的问题。你细胞营养充足了，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血糖、血脂、血压可以自我调节，机体抵抗力提升了，咱多个多宝液呀，它解决的不是一个问题，它是通过滋养细胞，提升五脏脏腑机能，打到你整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状态。所以说你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你今天打来电话咨询我是缘分，你要接受我的建议，先吃复合瘦多个多宝液和复合瘦复合益生菌，等到你胃口打开了，吃饭香，睡觉好，大便通畅，精力充沛，免疫功能恢复了，你的健康啊也就回来了。多个多宝液1天2瓶，连续吃满3个月，复合瘦复合益生菌1天吃3袋，3个月以后啊，给我打个电话，我再你做指导，来调整你服用的剂量。
0: 好好好，
1: 祝福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好好。
2: 复合瘦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瘦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复合瘦健康三宝。
4: 我今老师私信，我心里，我觉着我个糖尿病。
1: 你患有糖尿病啊？什么样的症状啊？
4: 咱不是痒，
1: 皮肤瘙痒。
4: 是的，是的。
1: 那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啊。另外，糖尿病啊，它是属于营养消耗性疾病，最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你看看在身边晚期糖尿病患者都是很瘦弱的，一旦免疫功能低下，就容易产生心脑肾并发症。这个事你要高度重视啊，爹爹。
4: 我那个眼睛看不清的。
1: 眼睛的问题呀、啊，也是你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你这个情况啊，要赶快服用复合瘦多菇多宝液，1天按2瓶喝，喝满3个月，不但是你血糖很正常，你抵抗力强大了，你的并发症啊就可以得到控制的。如果再严重，等到眼睛的眼底出现问题了，那就没办法解决了。
4: 我的镜

0: 椎病还用不来恢复能量？
1: 颈椎病啊，是终身性疾病，也是慢性疾病，这个只会让人痛苦，不会影响到咱们的生命。你可以做好日常的护理，尽量少低头少弯腰，用好咱复合树氨糖软骨素，来增加骨密度，营养关节软骨。因为糖尿病啊，最容易导致骨质疏松。复合树氨糖软骨素啊，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一次性买10瓶送10瓶，你可以吃10个月。
0: 孝感的多骨多宝医在哪个地方啊？
1: 孝感专卖店呢是在玉泉北路142号玉泉小学的马路斜对面新福超市。
0: 我这在搭那个8路车子在哪个上下？
1: 你搭8路车从哪个地方下我还真是不清楚。这样吧，老大哥，我马上让孝感的工作人员打你电话，叫他给你做个指导，等你好消息。再见。
0: 好好好。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2: 你介绍，我是洛阳的朋友，建议他什么地方呢？做不做把医家那个服务的？
1: 你是岳阳的朋友，你问建立的复合寿专卖店在哪里，是吧？
2: 对对对。
1: 建立专卖店，我告诉你啊，在建立县大礼堂左侧复合寿专卖店。
2: 哦，那好好好好。
1: 需要帮助再打电话啊，再见。
2: 啊，再见。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5: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焰。今天播出的是《大嚼羔羊手更叉》。
1: 一书一世界。
0: 在众多美食之中，羊肉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尤其是在寒风凛冽、白雪皑皑的冬日里，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羊肉汤无疑是温暖身心的绝佳慰藉，让人倍感幸福与满足。在宋朝，羊肉的地位更是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成为了皇室家法的一部分。于是在两宋的广阔天地间，上至九五之尊的天子，下至熙熙攘攘的市井百姓，无不对羊肉赞不绝口，推崇至极。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宋人对羊肉如此偏爱？他们又创造了哪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羊肉佳肴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当中记载了一句当时的民间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说，如果你能够把三苏的文章读得很熟，那你就能考上科举，当上官，那美味的羊肉就能吃得上了。如果三苏的文章你背不熟呢，那你就回家天天喝菜汤吧。民间谚语啊，最能够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这句话既反映了三苏文章在两宋时期的巨大影响力，也反映出来宋代人真的很爱吃羊肉，羊肉在当时也颇为金贵。
0: 羊在中国古代素有美名，让我们先从汉字美来看一看。《说文解字》当中啊，是这样解释美这个字的：
3: 美，肝也，从阳，从大。根据许慎的解释，美就是肝美、胃美的意思，说明我们的祖先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羊肉的滋味，它就是肝美、胃美的代名词。我们再从羊这个字来看，羊，祥也，像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古文字羊，它是一个象形字，羊的古文字在构形的时候，它画了两只脚是往下弯的。我们很熟悉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他就写过一首诗，叫做《咏羊》：长须主簿有佳名。长须主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称谓，他写出了羊的威严和尊贵。粉手柔毛似雪明，他的毛洁白如雪，他的头外形优美，这是一只美丽的让人怜爱的羊。牵引驾车如慰藉，用的是慰藉驾车的典故。慰藉是古代四大美男之一，文天祥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他是想说我面前的这一只羊，它长得就像古代的美男慰藉一样，引得众人喜爱和仰慕。接下来一句话也用了一个典故：赤脚起时现出平， 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当中记载，在古代有一个人叫黄初平，他有一次上山遇到了一位仙人叫英石公。英石公一看黄初平，我收你为我的弟子吧，你来帮我放羊。有一天呢，他所放的羊群就走散了。英石公就说，不着急，我就让黄初平大斥一声。黄初平听了他师父的话，大吼一声，羊群在此。话音刚落，面前的一堆又一堆的乱石头就变成了活蹦乱跳的羊群。这就是黄初平赤石成羊的故事。文天祥是想说，羊这个动物啊，它拥有神奇的力量。接下来几句，文天祥要表达他的情感与志向。出都不失成君意，羊哪怕在羊群当中走散了，

0: 是它对于主人还是怀有一份忠诚和义气的。跪乳能知报母情，这是说小羊羔在吃奶的时候它是跪着的，这表现了一种孝顺和感恩的美德。千载匈奴多牧养，坚持苦节汉苏清。文天祥说，我就和苏武一样，志向高洁，不屈不挠。文天祥要寄托的是个人的高洁的志向。
1: 我们看到在古代文人的笔下，羊真可谓是一个益畜的形象。我们通过观察都知道，羊羔在吃奶的时候是跪下的，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态。我们说小羊羔有礼有义，那是人类观念所加上去的。什么时候加的呢？那应该是在秦代汉代以后了。所以我们的远古先民如此的喜欢羊，可能还是更加看重它的食用价值。
0: 羊在先秦时期就是祭祀的重要食物，在《礼记·王制》当中有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呢是规格最高的祭祀，它要用牛羊豕三牲，一般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少牢的规格低一些，羊和豕各用一升，一般啊是诸侯和卿大夫祭祀宗庙的时候所用。羊也是周天子餐桌上的食物。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一个因为没有吃到羊肉而引发的悲剧。在春秋时期，郑国发兵攻打宋国，宋国开兵迎战，宋国的大将军叫华元，在开战之前啊，他特地宰杀肥羊犒劳自己的士兵。这位大将军华元，他分给每个人一份羊肉，唯独忘记了为他驾车的人杨真。到了开战那一天，杨真一开始不声不响，就在战事进行到关键时刻，杨真突然驾着华元的车冲入了郑国的军营。华元赶紧勒令杨真说，你赶紧把我往回送啊。这时候我们来看杨真的回答，仇昔之羊子为证，今日之事我为证。那天分羊肉汤的时候是华元大将军您来做主，可是今天在战场上的胜负那是我杨真说了算呀。郑国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抓住华元，这一场战争胜负瞬间变定啊！一碗羊肉汤居然能够引发如此之大的悲剧，足以见得春秋时期羊肉在饮食界的地位不可小觑啊。到了唐宋时期，羊肉依然是高档美食。陈师道在《后山谈从》当中就这样记载，御厨不登制肉。他这句话讲的是宋朝的祖宗家法，意思是皇帝的御厨他不能够做猪肉，规定了皇帝啊只能够吃羊肉，而皇宫的赐宴也只能够是羊肉。其实啊，对于宋朝的开国皇帝来讲，他如此规定是想要跟后代们讲啊，你作为皇帝不能太过分的贪恋美食，皇宫中的肉类就仅仅吃羊肉就够了。当然了，羊肉成为宋代人最喜爱的食物，它和宋太祖的个人喜好依然是分不开的。据说啊，宋太祖赵匡胤特别喜欢吃羊肉，他经常半夜到宰相赵普家去商量大事儿。赵普招待他所吃的就是烤羊肉，据说他只愿意吃羊腿肉，他要吃山羊肉。赵普想了一个办法，他特地从契丹买回山羊养在家中。宋太祖赵匡胤他经常跑到赵普家去闲逛，所以人家家里的山羊什么时候长得体肥味美，他比赵普本人可能还要清楚呢。
1: 为了满足皇室贵族与百姓对羊肉的多样化需求，宋代的厨师们可谓是费尽心思，不断创新烹饪技法。他们不仅注重食材的新鲜与质量，

0: 更在调味与火候上下足了功夫，力求将羊肉的美味与营养发挥到极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羊肉烹饪方法应运而生。那么宋代人究竟发明了哪些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的羊肉烹饪方法呢？这些烹饪方法又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至今，成为我们今日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呢？
1: 在当时啊，有三种羊肉的吃法最受欢迎。第一种叫做旋炸。北宋刚建立不久，定都于杭州的吴越国国王钱弘处来到东京汴梁拜见宋太祖赵匡胤。那赵匡胤当然很高兴了，他就吩咐御厨说，钱弘处啊，他是南方人，你要特地做一道南方人爱吃的美食来招待他。北方的御厨不擅长做南方的菜，这位御厨呢，他灵机一动，发明了一道新菜，一溪取羊为海，以现焉，应号旋炸。这位御厨啊，非常聪明，他就把煮熟的肥羊羔的肉先把它腌制出来，再把它做成美味的羊肉酱。第二天当这道菜被端上餐桌的时候，那是大受好评啊。从此以后，在宋代的皇室宫廷宴饮当中，人人都想尝一下当年宋太祖吃过的这一道羊肉名菜。第二种，烤羊肉。根据《宋史》记载，有一天清晨的时候，宋仁宗跟他手下的一位近臣聊天，我昨天晚上啊失眠了，睡不着觉，肚子又饿了，我特别想吃一道菜，叫做烧羊，也就是今天说的烤羊肉了。这位臣子就问宋仁宗，那您为什么不直接下一道谕旨让厨子去做呢？仁宗跟他解释说，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担心啊，一旦我吩咐御厨半夜杀羊呢，它就会成为一种惯例，那么从此以后宫廷民间都会来效仿的。我们看这个故事主要是要讲宋仁宗宅心仁厚，但是咱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位御厨做的烤羊肉得多好吃呢，才能让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宋仁宗也会半夜想起这道烤羊肉都睡不着觉呢？在宋代的宫廷当中，烤羊肉一般有烟熏、火烤、炭煨、石烹这四大烧烤技巧，根据食材搭配的不同啊，细分起来恐怕有20多种烧烤的方式，难怪宋仁宗要馋得睡不着觉了。那么在所有的烤羊肉当中，哪一道菜最为好吃呢？那恐怕是炕羊了。在南宋胡铨的《档案文集》当中记载，当时的宋孝宗请他吃饭，有很多新奇的菜式，比如胡椒醋羊头、炕羊泡饭，而宋孝宗本人最满意的就是那一道炕羊了。它的做法和我们今天吃的烤全羊有点相似，这羊肉的滋味啊，真是肥而不腻，香飘万里啊。
0: 第三种做法是羊羹，羊肉的美味做法数不胜数，在宋代诗词当中吟咏的最多的还属这一道羊羹，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羊肉汤。
1: 据说啊，有一次辛弃疾他让当时的一位布衣诗人去写了一首赞美羊汤的诗，这一首诗后来千古留名。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刘过，刘过是一介布衣，但是他依然有抗金之志，他这辈子的偶像就是大诗人大将军辛弃疾。他听说辛弃疾到了浙东，刘过离他挺近的，就想我一定要去拜访。刘过来到辛弃疾的府上，可是这个看门的小厮啊，有一点儿不愿意让他进去，要么就是名人雅士。可是刘过呢，一介布衣，这个看门的小厮见他衣着普通，就不愿意放他进去。于是啊，二人发生了一些冲突，辛弃疾就把小厮叫进门

0: 气急啊，说你就以羊汤为题，当场做一首诗，如何呀？刘过一看，这个题啊，有一些难度，但是也难不倒我。你先让我喝几杯热酒，我先缓和一下，再来写诗。然后他问辛弃疾说，写诗可以，那我要用什么韵呢？辛弃疾一看，刘过喝酒的时候流了几滴酒到身上，就说那就以流为韵吧。刘过一挥而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把好以赴管成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半风流。这整首诗都没有提到一个羊字，但是都在写羊。第一句当中的管成子指的是毛笔，这个典故啊出自韩愈的毛影传。毛笔的毛大部分啊就是用羊毛来做的。第二句啊来自于西汉时候的一句民谣，烂羊头关内侯。那么整首诗他说的是羊啊，它的毛已经被拔去做毛笔了，它的头也供奉给人们去加官进爵了。我也不知道我死之后还能够留下什么，我就供此一樽酒，暂且尽今宵的风流吧。辛弃疾当场拍案叫绝。这首诗啊在写羊的诗歌当中那是非常有名的，流传千古。
1: 在宋代东京汴梁的酒肆当中，到处都是羊肉的菜式。在北宋，羊肉被誉为餐桌上的王牌肉食，但对于屡遭贬谪、生活维艰的苏轼来说，品尝一次羊肉却如同奢求。然而一次偶然的尝试却让他创造出了一道流传千古的羊肉美食。这道让人垂涎三尺的羊肉佳肴究竟是什么呢？苏轼和羊肉之间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趣事呢？
0: 苏东坡一生最爱吃的肉可能就是羊肉了。他曾经用一句诗来表白：平生是羊志，食味肯轻薄。东坡说，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烤羊肉啊，一旦你尝过了羊肉的味道，那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我怎么舍得一次性的轻易的就把自己吃饱呢？苏东坡一生与羊肉的趣事有三则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则，东坡牧羊。苏东坡不仅是羊肉的消费者，他还曾经是羊肉的生产者。在苏东坡被贬惠州的时候，他就曾经写过一句诗，叫苏武岂知还漠北。在东坡的人生经验当中，他真的放牧过牛羊，还颇有经验呢。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前有白尾羊，听我鞭声如鼓皮，我鞭不忘发，是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并牛羊，群山跨坑谷，腾戳筋骨强。这首诗啊真的来源于东坡放羊的经验。他说啊，我首先对于鞭打牛羊有经验，当我看到有羊跟不上队伍的时候，我再鞭打，并不是那些肥沃的土地就更好，有时候草木不那么茂盛的比较贫瘠的土地可能对于放羊会更好呢。东坡还很懂得锻炼羊群的重要性，所以要带着他们跨坑谷，这样一来呢，我可以筛选出病羊，二来呢，能够让那些健康的羊得到更多的锻炼。除了吃货，也没有人会如此上心了吧。第二则故事是惠州羊蝎子。我们今天所吃的羊蝎子原来是900多年前苏东坡的发明呢。当时啊，东坡被贬到了岭南惠州，据说惠州的街市上一天只杀一只羊。东坡作为贬官，他只能够跟贩卖羊肉的

0: 人说，你每天把那个没人要的羊脊骨低价卖给我吧。东坡把这个羊脊骨煮透，把它腌制好，然后再把它烘烤至焦嫩。东坡就拿着一个牙签在那终日剔骨肉。他曾经说，这样的美味就好像在吃海鲜螃蟹一般。如果隔几天能够吃上一顿羊脊骨，那真是能够让人知足的人间美味呀。东坡还在给他弟弟的信当中这样调侃：子由三年食唐袍，所食除患，莫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细书此旨未知，虽细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弟弟呀、啊、弟弟呀、啊，你这日子过得挺不错呀，每天都有官府供给你的肥羔羊的肉，但是你吃的那种肉啊，你整个的咬下去都碰不到一点骨头，你怎么能够明白我所吃的羊脊骨的美味呢？虽然我写这封信啊是跟你开玩笑，但是子由啊，你不妨试一下这个方法。不过这个方法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哦，如果你让这个方法流行开去，那众多的狗狗们就要不开心了，因为被我东坡啃过的骨头，它是一点肉都没有了呀。我们看到这封信啊，也不知道是为东坡的困窘感到心疼呢，还是为他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到会心一笑啊。
1: 第三则小故事是换羊书。别看苏东坡后来落魄到连羊肉都吃不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名动京师，随手写几个字都能换来羊肉。
0: 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当时就有很多人都以收藏苏东坡的墨宝为荣。根据赵令志的笔记《侯清录》记载，有一个大将军叫做姚林许的，他就非常热爱收藏东坡墨宝。苏东坡呢，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叫韩宗儒，他是一个吃货，特别喜欢吃羊肉。可是宗儒啊，官职不高，每个月的工资也吃不上几顿羊肉。那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韩宗儒就听说姚林许非常喜欢收藏东坡的墨宝，而将军府上呢又有很多的羊肉，韩吃货心中就有了一个主意，他带着东坡给他的回信到了姚将军的府上。您看，我这儿有一些东坡写给我的信。姚将军喜不自胜，赶紧问韩宗儒说，您这墨宝可怎么个卖法啊？这韩宗儒说，我就用这个墨宝来换羊肉吧。姚林许一听啊，乐坏了，你有多少我都愿意给你换多少羊肉。韩宗儒用东坡书法换羊肉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当时的人根据这个故事把东坡书法起了一个外号叫换羊书。
1: 在凛冽的寒意中，暖身暖胃又养生的当属一顿羊肉了。在《红楼梦》第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歌星淡山当中，史湘云大吃鹿肉，被人们嘲笑说她真像一个叫花子。史湘云就说了下面这段话来反驳人们，她说，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兴山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我们呢也可以借用湘云的这句话，宋代的文人雅士们那么爱吃羊肉，不愧是真名士自风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你好，你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重新定义在一起。前不久呢，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三季的舞台上啊，有个脱口秀演员叫做史炎啊，可能很多看节目的人都很熟悉，他讲了一个让全场很安静的段子。他说虽然自己已婚已育，但他仍给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因为他需要一个关上门之后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说我得找到自己才能帮你们找东西啊。当他用这东北腔慢悠悠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先是笑，接着呢安静了一会儿，随后爆发出了持久的掌声。已婚独居啊，这个词儿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啊，不少已婚的女性就开始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啊，有人在车里多坐20分钟之后才能上楼，有人呢周末还要去图书馆待上一整天，有人呢和丈夫很默契的分房睡了3年。当婚姻不再必然指向同一屋檐下的朝夕相处，亲密关系的形态好像正在被重新定义。说完了婚姻，我们再来看一看恋爱的阶段啊，我们现在发现了一种更为普遍也更为隐秘的趋势也在蔓延，就是同城异地恋。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把恋爱谈成了异地恋的模式。过去这是大城市恋爱的烦恼，比如说在北京啊，有一对情侣从通州到海淀单程的通勤就要1.5小时啊，比如说武汉，一个在汉口，一个在光谷，可能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但是如今呢，同城异地恋已经溢出了一线城市啊，往更多的城市甚至更小的地方去渗透了。越来越多在非一线城市生活的情侣啊，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了在一起，但是不住在一起，甚至不经常见面，这样一种恋爱方式。同城但异地啊，对于当代情侣而言，究竟是感情的干燥剂，还是成年人之间升级的情感模式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4: 林许今年29岁，在武汉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她的丈夫陈月，化名，之前在光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后端开发。两个人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但在结婚之前，他们过了整整2年0.4个月，一个月见一次的生活。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介绍人是林许妈妈的同事。刚开始时，她并不想跟对方见面，但架不住介绍人一直强调对方条件不错，思来想去之后便答应了。在美术馆见的，聊了2个小时，感觉还行，但说不上有没有心动。两个人性格都慢热，林许形容自己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一个人卸下防备的类型，陈月则更甚，她属于那种你不主动找他，他可以一周不发消息的人。 确立关系后，两个人并没有像大多数情侣那样迅速进入高频见面的状态。一方面，建筑设计院的项目周期不固定，互联网公司的节奏更不必说。

0: 两人忙起来连续加班是常态。另一方面，两个人在关系初期便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个月找一个完整的周末见面，同居2到3天，每周日晚上固定视频通话，时长2到3个小时。听起来很机械是吧？林许自嘲地笑了下，但我们俩都觉得舒服。我不喜欢那种突然被打破节奏的感觉，他也是。每次见面之前，我会提前想好去哪里吃饭，他也会把那一周的工作尽量收一收。因为不常见，所以每次见面都有点郑重。因为见面频率低，两个人反而更珍惜相处的时间，矛盾不容易积累，每一次视频通话都成了深入了解对方的一次契机。林许说，那一年多里，他觉得自己对陈月的了解比之前任何一段高频见面的恋爱都要深。因为你见不到他的时候，你会去想他，会去回味上次见面时他说的某句话。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1: 嗯，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两个人虽然谈着恋爱，但是不天天见面，甚至一个月只见一次，一次呢可能同居个2到3天啊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感情的浓度不够高啊？但是，处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两个人都觉得很舒服啊，这就是重点。可是呢，同城异地也并非没有代价。在恋爱1年半之后呢，这两个人尝试进入开放式的关系啊。这个提议呢，也是男方先提出的。那林许说呢，他说他们本来见面就少，中间如果遇到别的心动的人，两个人都不要有负罪感啊。结果呢，在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林许也答应了对方的提议。转折也发生在1年多以后，一次呢，两个人因为装修审美不同，就发生了分歧，很快这分歧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其实是非常小的事儿啊。他觉得客厅应该用暖色调，但是另一个人呢坚持要灰色调，两个人争吵啊都没有联系对方，偏偏第二天周一啊，陈月呢就要出差去深圳，要出去一个月。林许呢就坦诚那几天确实想过分手。不仅如此，林许还重新联系了之前可能暧昧过的一个朋友啊，他说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可能就是聊个天约了一次饭，他的语气也很平静。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如果陈月就坐在我的对面，他会点什么菜啊？他不吃香菜，他会把汤里的葱花都挑出来。直到那一刻，林许意识到，哦，自己好像还是很在意陈月的，放不下他的。那顿饭之后呢，林许也没有再联系那个朋友了。陈月出差回来之后，那个周末，两个人也按照惯例见了面，但是谁也没有再提起那次吵架。他说，同城异地是一个趋势啊，林许也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诱惑和考验，是你在高频见面的关系里不太会遇到的。所以呢，在前不久两个人还领了证，婚后呢他们选择住在一起了。但是林许说，他偶尔还是会怀念那种一个月只见一次的日子，不是怀念这种距离感，而是怀念那种心里总会升腾起的期待感。说完他俩的故事，我们再来说另一对的故事啊。这个名字呢叫做周曼，她是在洛阳的一家私立中学当老师。她和自己的男朋友方旭是从大四开始谈恋爱的啊，到现在整整4年。4年里呢，他们也是分分合合不下数次，异地过，同居过，但是兜兜转转，两个人始终都没有彻底的断开。去年年初呢，两个人因为各自的工作变动，先后回到了家乡洛阳。在此之前呢，周曼是在郑州，方旭是在深圳啊，也是标准的异地恋。异地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月会见一次，有的时候一个半月，每次见面可能都像过节一样，但是每次分开的时候总会发生吵架，很磨人。回到洛阳之后，两个人顺理成章的开始同居在一起。那最开始的一个月呢，两个人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定了啊，一起逛一逛老城的十字街，在洛阳的河边散步，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个月他觉得真的很快乐，觉得他们终于可以正常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甜蜜期过后，摩擦和矛盾也迅速的回归。比如说谁洗碗，谁倒垃圾，周末到底是去方旭的父母家吃饭，还是各回各家，这些琐碎的同居，他的日常啊，遇到的矛盾啊，开始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密集的爆发。他说异地的时候啊，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我想你这3个字掩盖过去。但是住在一起之后，甜言蜜语就不管用了。之后呢，周曼的外婆生病住院，他就需要每天下班之后去医院陪护。为了方便呢，他就搬回了父母家。起初只是暂时的安排，但是2周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哎，他发现自己找不到搬回那个小家的动力了。有一天晚上，他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 的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那种被消耗的感觉了。他与方旭仍然还是每天会视频聊天，周末见面，但是如果双方都很忙，就会增长到两周一次。在周梦看来，这个距离好像刚刚好啊，不会像异地恋那样啊，对对方的生活完全没有参与感，但是呢，也不会像同居那样啊，他的每一个生活习惯都暴露在自己面前，而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要被对方看见。周曼把这种状态称为舒适的区间，他认为哦，当代年轻人首选维系高频亲密关系的兴趣，其次呢也缺乏相应的能量，就是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还要照顾另一个人的情绪，还要协商晚上吃点啥，周末去哪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周曼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不爱他，我只是没有那么多力气再去经营一段非常紧密的关系。在周曼看来，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相处模式好像越来越普遍了。社交媒体上搭子文化为什么那么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关系拆解成一个一个的板块，而不是把所有的需求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其实恋爱也一样，就是我不需要他每天都在我身边，我只需要他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就可以了。你对恋爱的这种观感也是这样吗？你渴望这种同城异地的感觉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同城异地中找到平衡。对于赵远、化名来说，同城异地是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赵远在宜昌一家化工企业做安全员，他和前任女友小何、化名在一起两年半。去年年初，两个人商量着要攒钱买房，为结婚做准备。尽管宜昌的房价不算高，但对于两个工作不到五年的年轻人来说，首付仍然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的数目。同居租房意味着每个月至少1500元的额外支出，于是两个人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赵远住公司宿舍，小何住自己父母家。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反正也是为了以后，但问题很快浮现。化工企业的安全员岗位需要倒班，忙的时候连续一周住在厂区，手机信号还不稳定。而小何则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加班同样是家常便饭。两个人住的地方相距不过8公里，骑电动车20分钟的事，但就是这20分钟，他们经常一整个星期都跨不过去。有时候好不容易周末都休息了，见一面吃个饭，还没聊两句，他电话就响了，甲方说要改方案，或者我这边突然接到通知，厂里有设备要检修。赵远回忆道，最夸张的一次，我们约好了周六晚上吃饭，结果我临时被叫去处理一个安全隐患，等我忙完已经晚上11点了，他在餐厅等了我3个小时。那次之后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小何说的那句话赵远到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赵远承认自己那时候确实给不了女朋友任何陪伴。争吵过后，两个人试图调整相处方式，约定每周至少见2次面，但执行了不到3周，就因为各自的工作节奏再次被打乱，见面频率从1周2次退化到1周1次，再到2周1次。每一次退化都伴随着一次争吵，而每一次争吵都让两个人在关系中更加疲惫。3个月后，小何提出了分手。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异地恋好歹有个盼头，但现在这样算什么呢？赵远后来反复咀嚼这句话，觉得他说到了同城异地恋这种相处模式中最残忍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1: 可以感受得到，并不是每一对情侣都可以接受同城异地的这种感受，更多的情侣可能会在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真正的异地恋呢，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仪式感，跨越距离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证明。但是同城还异地，就剥夺了这种仪式感，就是你们之间有的只是本来可以见但是没见成这种遗憾，和明明在同一座城市却活得像两个世界这样的荒诞。回到开头说史炎那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啊，他在舞台上说自己租的那个房间很小，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没有别的，但在那个房间里，我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只是我自己。 这句话之所以能够精准地击中那么多人，或许不在于已婚独居这个行为本身有多离经叛道，而是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同的事实，就是亲密关系不再必然等于物理距离的消弭。因此呢，同城异地或许不是答案，但却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每一段关系里两个人对于在一起这三个字儿截然不同的理解。也许这一代年轻人真正不再执着的不是面对面本身，而是那种必须面对面才算在恋爱的执念。当一个月见一次的比朝夕相处的时候更有质量，在一起的定义可能就会被悄然改写了。只是改写从来不意味着轻松，正像开头林许所说的，距离可能带给你自由，也给了你诱惑，它会让你更了解自己，也会让你更考验这段关系。选择同城异地的人并不是选择了更容易的路，他们可能选择了一种更加需要更多的自觉、信任和坦诚的路，而这条路通向哪里也取决于这两个人是否真的想清楚了自己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在爱情当中是很关键的。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同城异地的话题，那对于爱情而言，距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距离的长短也会影响爱情的发生？在今天上半段重新看热榜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0: 依恋理论指出，亲密关系中个体天然存在接近伴侣、获得情感回应的基本需求，而物理距离直接切断了依恋行为的常规触发路径。当一方遭遇挫折，感到脆弱时，无法获得及时的拥抱、陪伴等肢体安抚，依恋系统长期处于未被满足的状态，容易滋生孤独感和失落感。心理学研究发现，异地情侣相比同城恋人会承受更多负面情绪困扰，爱情中的痛苦感和失落感显著更强，尤其是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更容易因伴侣不在身边而产生被抛弃的担忧，反复陷入对方是不是不爱我了的内耗中，最终消耗掉感情基础。此外，面对面沟通时，语气、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信息承载了超过70%的情感含义，而异地恋大多依赖文字、语音等线上方式，非语言线索大量缺失，很容易造成信息传递的偏差，一句随口的调侃可能被解读为冷漠，一次延迟的回复可能被放大为不在乎，小误会在反复猜忌中不断升级。研究表明，异地情侣在冲突发生时更难通过及时的情感互动完成关系修复，同城伴侣可以通过见面、肢体接触快速消解矛盾，而异地恋中文字道歉显得苍白，电话争吵容易加剧对立，小矛盾更容易演变为冷战或分手威胁。这种无法及时解决问题的无力感会让双方逐渐对感情失去信心。还有一点，关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的共同预期。当异地状态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时，伴侣双方很容易陷入看不到头的迷茫。如果两人对何时结束异地、未来定居何处、职业发展如何平衡等问题缺乏共识，承诺感会被持续的不确定性逐步稀释。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证实，缺乏清晰未来规划的异地恋分手风险显著高于有明确团聚计划的情侣。当一方觉得只是暂时分开，另一方却看不到终点时，双方对关系的投入程度会出现偏差，最终走向步调不一致的结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1: 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亲密关系的维系，它是离不开共享的生活体验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哎，就是经常不在身边的这种情侣，他们面对不同的社交圈子、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其实日常的交集呢也会越来越少。你分享的同事八卦，对方没有共鸣；对方吐槽的生活琐事，你也没有办法共情。久而久之呢，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就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呢，缺乏同步体验的伴侣，亲密感下降的速度就是同城情侣，也就是经常在一块的情侣的3倍以上。即便每天保持视频通话，可能也难以完全弥补在场感 他的这种缺失带来的疏离。当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那感情失去了现实土壤的滋养啊，也就容易慢慢的枯萎。很多人都认为距离是异地恋最大的敌人，但是心理学研究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答案啊，因为距离本身并不直接关系着你们两个之间的好坏啊，真正影响你们恋爱质量的是双方应对距离的一种方式，以及关系当中几个核心要素的状态。第一个要素叫做信任水平和安全感的建立。信任是两个人的基石啊，也是预测关系满意度最核心的指标。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曾经显示呢，81.1%的受访者都认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是经常不在身边的啊，无论是异地还是同城异地，他们最成功的一个因素。当信任基础很牢固的时候，距离反而是减少日常摩擦，让彼此更加珍惜相处时光的一个因素。而信任缺失的关系里，距离就会放大这种猜忌和不安。学术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信任水平越高的情侣，关系的满意度和承诺感就越强，也越少出现监控、查岗、消耗性的这种行为。安全感也从来不是靠对方秒回消息、报备行程换来的，而是建立在长期言行一致这种基础上的，就是我知道，我也深信你不会走这样的笃定上。第二个因素呢，叫做沟通的深度而非频率啊，很多异地情侣会陷入啊，必须每天我们必须聊够多久才行这样的误区，试图用高频的沟通去弥补距离。但是研究发现呢，沟通的质量它其实比沟通的频率更能够预测关系的满意度。那种很没有意义、没有油盐的话，比如说吃了吗、睡了吗这样的循环啊，反而会让双方都感觉到很累和敷衍。而有深度的自我暴露、情绪分享，才能真正的拉近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呢，异地情侣他们的关系质量并不输于同城伴侣，甚至在情感的亲密性上可能表现会更好。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异地伴侣他们更倾向于进行有深度、有意图的沟通，就是当无法依赖日常相处自然维系感情的时候，其实人们会更主动地去分享我内心的一些想法，交流呢可能就会更有质量。再来一个因素叫做承诺，它的强度和关系的投入度。什么意思？承诺是亲密关系的一个压舱石。根据投资模型的理论，个体对于关系的承诺水平取决于满意度、替代选择质量还有投入程度啊，这三个维度。那异地恋呢，两个人的投入成本，比如说时间、金钱啊、精力，它本身就更高。当承诺感足够强的时候，这些投入会转化为维系关系的动力，反而呢就会容易成为放弃的理由。研究发现呢，异地情侣的奉献意愿是普遍高于在一起的这只每天见面的这种情侣的啊，他们更愿意为关系做出牺牲调整，但这种奉献是需要双向的奔赴啊才有意义的。只有双方都认定彼此是长期的伴侣，愿意为这个团聚共同的努力，这个距离才是暂时的考验，而不是无解的难题。最后说一个因素，就是个体依恋风格适不适配。什么意思呢？依恋风格其实影响着人们对于分离的方式。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啊，他通常能够更好的适应异地的状态，因为他们信任对方，也能平衡好自好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距离过度而焦虑。而焦虑型依恋者啊，他容易因为分离产生强烈的不安，需要不断的去确认对方是不是还爱我呀。回避型依恋者呢，则可能在距离当中变得更加疏离，让对方感受到不在乎。研究表明呢，双方都处于安全型依恋的异地恋，这个关系的稳定性就会最高。而焦虑型和回避型的组合在异地的状态之下就容易爆发矛盾了，一方急着追着要回应，一方呢躲着要空间，距离就会放大这种依恋需求的错位。了解彼此的依恋模式，其实主动调整你们的相处方式，也是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的两个人你们的必修课。那怎么样去经营好一段不是每天见面或者是远距离的关系呢？其实不是熬过去就好了，也不是被动等待，而是需要双方都去主动经营，用对方的方法用对的这个方法来面对这场亲密关系的课题。首先就是要建立可预期的沟通节奏，这个 依恋系统天生就渴望确定性啊，比起有空就联系这样的随意固定且可以预期的沟通节奏，其实可以带来安全感。就像刚才我们的例子当中啊，故事当中的几个主人公，每周固定一到两次深度视频的交流，就会让你们的生活形成比较稳定的交集。那这种知道对方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这种确定感，它远比随机的高频消息能够安抚情绪，同时也够建立冲突处理的规则。比如说约定吵架不要过夜，或者是约定好情绪

激动的时候我们暂停半小时再沟通，不要轻易的说分手等等啊，其实都是这两个人能够避免小矛盾发酵成大危机的，就是提前说好的啊一些规则。另外呢，就是创造共同的共享体验，构建一个共同的现实。因为距离不代表不能拥有共同的经历啊，你们可以一起同步的看一个电影，或者连麦打一场游戏，或者一起线上学习同一个课程，甚至约定同时去各自的城市，或者去某一个城市去喝一喝咖啡啊，制造一些隔空陪伴的仪式感。那这些共享体验它其实会丰富你的共同记忆，来抵消生活圈脱节带来的这种疏离感啊。日常可以分享一些画面感，比如说拍一下路边的晚霞，今天吃的美食，遇到的小事儿等等，传递这种生活的细节。其实这种高频的日常琐碎的分享也可以实现共享现实，让对方感觉我参与了你的生活。最后一个方法呢，就叫做明确规划未来啊，就是没有终点的异地是最磨人的，定期和伴侣去讨论一下未来我们的团聚计划，比如说下次我们怎么见面，异地结束的之后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什么时候大致的节点我们能结束这场异地，哪怕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也可以让双方都感受到你们的关系在向前推进。心理学研究发现，拥有清晰的团聚时间这种异地的情侣，他的关系满意度会非常的高，这个就大家都觉得等待是有意义的。不要把所有的情感寄托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利用一些独处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自己的社交，关注自己的成长也很重要。当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很精彩，就不会把距离当成苦难，也不会因为对方偶尔的消失或者疏忽就陷入到一种情绪的内耗。其实研究发现异地恋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个体的自由度很高，双方都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自我的成长。当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变得更好，那重逢的时候你们才会给对方更多的惊喜。山海可平，难平的是人心。当两个人都带着信任、诚意和共同的目标双向奔赴，距离只会让思念更浓，让相见更甜。也愿所有隔着屏幕说晚安的人，最终都能够走进同一间房间。以上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重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那在下面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网友不畏困难，他说，我还谈了那么一段时间啊，结果谈散伙了。我觉得一周能见2-3次面很不错啊，彼此都有时间和空间，也更有新鲜感。但是如果有心，一个城市想要天天见面还不容易吗？如果心有距离，天天在一起也是异地恋啊。说得很好。橙子说，现在翻我和我男朋友的聊天记录，最多的就是你在干嘛，你这会儿准备干嘛，你要干嘛？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了，真的想对着手机喊一句：“你花一个小时间啊、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看我在干嘛，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同城异地恋最失落的时候。DVD 说，一个月没见面，不知道聊些啥，自己还没有室友去了解我女朋友。这说的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各位有所帮助，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同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3: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 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一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2: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4: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哈，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2: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 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二十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一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

0: 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1: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钱坤老师。
2: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1: 对，
2: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啊，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就是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啊，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啊，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它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它很难找呢，它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它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

0: 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1: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0: 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蒋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2: 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0: 啥。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的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它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0: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哈、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建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

0: 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地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遇见一位用歌声串联山河与岁月的艺术大家，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民族声乐的奠基人之一任桂珍。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任桂珍就像一位跨越地域与年代的音乐姓氏，她的嗓音兼具清水出芙蓉的纯净与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力量。从江南小调的婉转呢喃到陕北民歌的高亢嘹亮，从民俗风情的鲜活灵动到革命歌剧的热血激昂，她总是能够用最贴合歌曲灵魂的唱腔，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不同年代的真挚情感唱得入木三分，动人心弦。那些流淌在旋律里的乡愁、爱恋、信念与期盼，不仅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音乐风采，更成为几代人心中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任桂珍的歌声，开启这场穿越山河、重温岁月的音乐之旅，感受那些历经时光沉淀依旧鲜活的艺术魅力。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家喻户晓的民歌经典《茉莉花》。这首源自江苏的民歌，以清丽的旋律、细腻的歌词，描绘了茉莉花的芬芳与纯洁。任桂珍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用清甜婉转的嗓音，将江南女子对茉莉花的喜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唱得真切动人，仿佛能够闻到那缕穿越时空的茉莉花香，看到江南庭院里繁花绽放的雅致景象。

曲《茉莉花》让我们领略了江南的温婉，接下来这首《杨柳青》同样满是水乡韵味儿。这首歌是江苏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节奏轻快活泼，充满生活气息。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特意加重了旋律的跳跃感，用灵动俏皮的嗓音把田间地头的欢悦、民俗节庆的热闹唱得活灵活现，仿佛能看到杨柳依依的河畔，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

听着这欢乐的曲调，是不是也跟着心情愉悦起来了呢？接下来这首《无锡景》更是把江南水乡的柔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以无锡的山水风光、民俗风情为蓝本，旋律悠扬绵长，任桂珍用细腻温润的嗓音缓缓诉说着一段温婉的故事，将无锡的小桥流水、古巷人家唱得如诗如画，满是对家乡美景的眷恋。

江南的柔情还在耳畔萦绕，接下来这首《绣荷包》则带着几分少女的娇羞与期盼。这是一首流传于多地的民间情歌，歌词生动描绘了女子绣荷包时的思念之情。任桂珍的演唱语气轻柔，嗓音里满是细腻的情愫，把一针一线绣相思的温婉和真挚唱得格外动人，让人感受到传统爱情里的纯粹和美好。

这份细腻的情愫让人动容，而四季歌则像一幅流转的四季画卷，歌曲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致为线索，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根据季节特点调整了唱腔，春的灵动，夏的炽热，秋的温婉，冬的静谧，都在她清亮的嗓音中一一呈现，旋律轻快悠扬，满是生活的烟火气。

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生活场景的鲜活，任桂珍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捕捉情感的精髓。接下来这首《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源自歌剧《小二黑结婚》，画风一转，带我们走进了质朴的乡村世界。歌曲讲述了小琴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任桂珍用明亮又饱含真挚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和坚定唱得格外传神，仿佛能看到清凌凌的河水，蓝盈盈的天空下，那份纯粹的爱恋正在悄然生长。

听着这动人的唱段，是不是也被那份勇敢的爱情打动呢？听众朋友，稍后我们将继续聆听任桂珍老师的经典演唱，感受更多元的音乐魅力。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凌月。我们继续徜徉在任桂珍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它源自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中国歌剧的经典之作。任桂珍的演唱兼具柔美和刚健，既唱出了洪湖湖水的清澈荡漾、芦苇丛生的秀美风光，又传递出革命儿女热爱家乡、坚守信念的豪迈情怀。一句“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瞬间把人拉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革命岁月的豪情还在心头激荡。接下来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更是满含对故土的深情。这首歌诞生于革命年代，以山东地区的民间曲调为基础，歌颂了家乡的秀美山河和人民的淳朴善良。任桂珍用饱满有力的嗓音，把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唱得酣畅淋漓，旋律激昂又亲切，让人忍不住为家乡自豪。

这份对家乡的热爱真挚而浓烈。接下来这首《小荷塘水》源自云南民歌，有着东方小夜曲的美誉。歌曲以潺潺流淌的小河为意象，诉说着真挚的思念之情。任桂珍的演唱放缓了节奏，用空灵婉转的嗓音把夜色下的静谧、思念的绵长唱得格外动人，仿佛能够听到小河流水的潺潺声，感受到那份跨越距离的深情牵挂。

云南的柔情令人沉醉，而阿里山的姑娘则带我们走进了宝岛台湾的秀美风光。这首歌描绘了阿里山的巍峨、日月潭的清澈，以及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淳朴。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独特韵味，嗓音轻快灵动，把高山族同胞的爽朗、山水的灵秀唱得活灵活现，满是对宝岛台湾的赞美和热爱。

从云南到台湾，任桂珍的歌声带我们领略了祖国各地的风情。接下来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源自广西民歌。

接下来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更是满含对故土的深情。这首歌诞生于革命年代，以山东地区的民间曲调为基础，歌颂了家乡的秀美山河和人民的淳朴善良。任桂珍用饱满有力的嗓音，把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唱得酣畅淋漓，旋律激昂又亲切，让人忍不住为家乡自豪。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任桂珍的歌声走过了江南水乡的温婉，塞北高原的质朴，领略了民俗风情的鲜活，革命岁月的豪情。每一首歌曲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情感记忆。任桂珍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将民族声乐的魅力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她的歌声里有风景，有情感，有信念，更有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今天的歌声能为您带来温暖和愉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呢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是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的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湖北之声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荆楚戏曲之美。今天的节目呢，要为大家带来两部荆州花鼓戏的经典佳作。上半段呢，欣赏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带来的悲情折子戏《风雪夜》。那么下半段呢，我们一起品读花鼓戏名家李春华演绎的经典鼓子老戏《安堂任母》。一戏见世道冷暖，一戏品骨肉深情。首先呢，走进上半段的剧目啊，这个《风雪夜》，这是荆州花鼓戏极具代表性的乡土悲情小戏，扎根江汉平原民俗文脉，以极简的人物、极简的场景演绎极具张力的人性悲剧，是荆楚戏曲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这部剧呢，由天门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张静、刘柱刚搭档主演，两个人呢对手戏灵念纯粹，全程依托地道的花鼓戏唱腔与细腻的演技，打动深谙花鼓戏的悲腔婉转，以情欲声的特质，他摒弃了浮夸的表演和刻意的哭腔，用质朴的乡土唱腔、克制的肢体演绎，将寒夜当中为救幼子绝境求生的底层母亲形象啊，刻画得鲜活动人，把人物卑微却坚韧、无助却伟大的母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共情力十足。那么儒生一角呢，由青年小生演员刘柱刚演绎，他的台风沉稳，功底扎实，精准拿捏就是文人的人物复杂性，清晰地演绎出角色的心境蜕变。前期呢恪守封建礼教，刻板固执，中期呢听闻母子悲声，内心挣扎拉扯，后期幡然醒悟，满心悔恨。他跳出了脸谱化的塑造，生动展现出旧时代读书人被礼教束缚、良知未泯却错失向善之机的时代局限，人物立体饱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个天门荆州花鼓戏创研中心演绎的《风雪夜》其中的经典唱段。

明日再行。

0: 给你用一大手，保住娇儿了以为来。
1: 天哪，四周是你我娘在世，
0: 是你
1: 呀，有救了。里面有人吗？开门啊，开门啊。
0: 门外的大嫂啊，这血运荒江，你我不让管你，你要是进来啊，那是不行的呀。你还是另寻别趣，我们相安无事的，会好吗？

我一眼刀，让你生不生不息，都

0: 求求你不要再请我，开门了吗？
1: 我不求你开门，难道你就眼睁睁看我母子都死在这雪天何也祖母？
0: 这啊，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大嫂，你我将后背靠在这门板之上，为背后余温去去你身上的寒气，可好吧？
1: 看来只好于此了。
0: 于此，大傻。
2: 这个故事呢，聚焦一场寒夜绝境的生死抉择。风雪肆虐，荒野冰封，贫苦的妇人怀抱病重的幼子，不畏严寒，孤身跋涉求医，走投无路之下呢，只得前往山间破败的孤庙来避寒求生。可是呢，荒庙之中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的这个赶考的儒生，因为恪守刻板礼法，狠心的紧闭庙门，将母子二人阻隔在漫天的风雪之中。这出戏呢，最深刻的内核便是无恶人为悲剧。儒生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这僵化的封建礼教桎梏了，将死板的规矩凌驾于生命善意之上。一扇庙门隔绝了生死冷暖，也拉开了封建礼法与人性本真的深刻对峙，道尽了旧时礼教对于人性的束缚与摧残呐。

0: 一壶那无名酒，此言遵从你教，苍天之灰保佑于你，你就
1: 下。

庙门呢是死死的关着，外面的风雪反倒是越刮越猛，门外的母子俩的哭声啊，还有孩子微弱的呼吸声，一下下都扎进了读书人的心里。这一辈子他都死死地守着书本上的礼教规矩啊，把这些条条框框当成做人的准则。可是眼看活生生的人在受苦，他终于彻底想明白了，圣贤教人礼教本质呢是让人心怀慈悲，多行善事。死板的规矩根本不是做人的根本。等他彻底放下执念，急忙打开庙门想要救人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可怜的母子俩终究没有能熬过这个寒夜，也让这位儒生抱憾终身，留下了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舞台呈现上呢，风雪夜尽显荆州花鼓戏质朴写实的乡土本色，极简的舞美，虚实结合的风雪音效，搭配传统的锣鼓，氛围感十足。唱腔设计精妙，悲腔、四平腔、高腔是交替运用，贴合剧情，情绪起伏，凄切婉转的乡音唱腔完美烘托出底层百姓的苦难与无奈。这出小戏以一场风雪悲剧批判僵化教条，歌颂母爱与人性的善意，兼具艺术价值与现实思考，是流传不衰的荆州花鼓戏的梨园佳作。

其实这个时候眼泪已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欣赏荆州花鼓戏《安堂任母》，一会儿见。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感受到了风雪夜的世界啊，这个世道的悲情与人性的思考。下半段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切换心情，一同欣赏由花鼓戏名家李春华倾情演绎的经典剧目《安堂任母》，感受荆州花鼓戏细腻绵长的亲情韵味。安堂任母呢，是荆州花鼓戏家喻户晓的骨子老戏，代代传唱，经久不衰。不同于风雪夜的社会悲情，这出戏呢以母子亲情为核心，剧情是真挚，唱腔婉转，依托民间的经典故事，用细腻的戏曲演绎，诉说人间离别与骨肉团圆的动人温情。李春华是荆州花鼓戏名家，舞台功底是炉火纯青，深谙花鼓戏的深情合一的演唱精髓。他的唱腔醇厚圆润，吐字地道，兼具悲情的凄切与温情的温润。在这出戏当中呢，他精准拿捏了主角王志珍半生隐忍的情感，重逢悲喜的复杂心情，唱腔呢是层层递进，情绪饱满，赋予了经典角色的全新感染力。我们一起来听。

0: 也有伤心事啊。
1: 哎，
0: 先生哪会有伤心之事啊？姨太，你来看，你来看。

0: 一拜，这菩萨啊，
1: 这乃是
0: 三台龙女拜观音。我以为是一双儿女认两亲啊，
2: 不是，不啊，家员工请。

相公。此等名叫刘尼丹，悬挂堂前日月。

我前世为点琉璃亚灯，只落得今生有眼看不清，待我来浇些灯油茶呀。

亲生的梦心蛋就好像啊人啊见人我你先有亲娘再许呀夫未婚又要把娘啊寻你才不知其中原在不是徐先生你或是你开亲生梦才出娘胎就离娘啊亲

0: 姨太，这许多的罗汉菩萨有何用处啊？受罗汉可以推断流年吉凶，预知祸福啊！就请姨太带我一手吧。请问建元公今年尊庚几岁？光阴似箭，我都有18岁呀！18岁吗？是啊。请问，哪只脚先进罗汉堂的？
1: 左脚先进，
0: 待我从左手起。15、14、15、18。

我与新郎手落汗，也是这真长眉呀，雪

0: 娇儿啊，在娘前。
1: 姨太，姨太，你为何发呆呀？
0: 谁在发呆？我是在念经。
1: 念的是心经吗？
0: 不，我念的是罗汉经。
1: 那为何不朝下手啊？

听众花鼓戏《安堂任母》呢，讲述的是一段跨越半生的骨肉离别与重逢的故事。这位女子叫做王志珍，因故呢遁入空门，独居安堂。青灯古佛为了守清规，将对幼子的思念深埋心底，隐忍半生，孤苦度日。而他的儿子啊，叫做徐元载啊，自幼呢身世飘零，长大成人之后，得知身世真相，不远千里寻母，最终呢寻至了这个清幽的安堂。佛门本是斩断尘缘之地，却迎来了血脉至亲的重逢。一边是恪守清规压抑半生的佛门母亲，一边呢是赤诚寻亲渴望团圆的年少幼子。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却以细腻的亲情拉扯，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直击人心。

0: 委屈。
1: 哎呀，图啥呀？
0: 人家伤心你发笑，望着庵堂受香啊，也
1: 见面过。

0: 上生儿育女，都是这位宋子娘娘送的我。
1: 真是啊！
0: 对呀、啊，宋子娘娘，
1: 娘不
0: 在那边，妈，妈，妈，娘娘，你好糊涂啊！娘娘就是太傅啊。宋子眼睛为怎那开，安堂不能够生孩子，为何送我来投胎，竟然投出府门外，为何跑我到山堂街，到如今两家争夺姻缘。

这部《安堂任母》呢，它以情字啊贯穿全程，是花鼓戏抒情特色的极致体现了。李春华的演唱极具层次感，独居安堂时的唱腔呢是低沉隐忍，暗藏了无尽的思念。听闻幼子寻来，唱腔起伏跌宕，满是忐忑与悸动。母子对峙相认的时候，唱腔凄切真挚，道尽了半生离别苦楚，心结是释然之际，唱腔呢又温润舒展，余味悠长。舞台简约素雅，贴合安堂清冷的意境，全程啊依靠唱腔的张力与情感的演绎支撑全场。佛门清规束缚的是身形，却困不住血脉亲情，压抑半生的母爱在重逢的瞬间爆发了，动人至深。那作为经典老戏呢，安堂任母兼具传统戏曲的城市之美与人间温情，李春华的演绎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荆州花鼓戏的韵味，又以细腻的情感贴合当代的观众审美，让经典戏曲焕发新生。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风雪夜》啊，观世道人心。那么下半段的安堂任母呢，是品人间亲情。两部荆州花鼓戏的佳作，尽显荆楚戏曲扎根乡土、共情人间的独特魅力，也是湖北传统戏曲文脉传承的生动缩影。那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想要回听完整内容，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各位听众戏迷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恍惚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鄂东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全省大部有6到8级偏北阵风。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9到35度，后天中西部的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东部会降至26到32度。十堰、咸宁、黄石等地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大风对于交通、航运、户外施工和临时建筑有不利影响。那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大树以及临时搭建物等等，谨防高空坠物伤人。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I 算力拉动铜需求激增，我国高端铜材量价齐升，规模突破9200亿元，债券 ETF 持续创新高，如何影响市场？六大行半年报出炉，2026年上半年营收和净利均实现双增长。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随着算力产业快速发展，作为关键基础材料的铜及高端铜材需求持续增长。记者日前走访多家企业，发现一些高端铜材产销两旺，价格明显上涨。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江西鹰潭，这家铜材加工企业生产线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至年底。
7: 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 AI 算力芯片散热用的液冷板上，一个月产量大概在2000多吨，目前的长协客户超过了500家，订单量也比去年增加了30%。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升级，服务器运算速度和算力强度不断提升，设备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推升了作为液冷散热系统核心材料铜的需求。此外， AI 服务器高速运算和高频信号传输也对电路板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安徽池州，企业生产的超低轮廓铜箔是 AI 服务器高速 PCB 板的核心材料，它的表面粗糙度可以控制在2微米以内，信号传输速率比传统铜箔提升70%。从去年4季度开始，这类算力专用的高端铜箔供不应求，企业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多轮调价。
8: 特别是高阶的符合 AR 的 HVLP， 符合 5G 需求的 RTF 系列铜箔供应非常紧俏。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们的加工费的水平已经提升了30%到50%左右。
6: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铜材加工企业相继上调产品售价，其中适配 AI 服务器高速算力设备的超低轮廓铜箔涨价幅度在10%至30%。随着高端铜箔价格走高，成本压力逐步向下游覆铜板、PCB 电路板企业传导。
9: 我们2个月前是微调了一次，我们已经排到这个年底了，按照这个需求啊， 因为这个客户是要那个持续性给他们交货嘛，不能断供嘛。
6: 业内人士表示 ，AI 算力需求旺盛，正在改变传统的铜消费结构。一台普通服务器用铜量通常只有几公斤，而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高性能服务器，由于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单台用铜量可达15至30公斤，是普通服务器的3至6倍。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了一番。
10: AI 算力对铜的需求大致是从2025年约2800万吨增至2040年约4200万吨。铜箔、连接器、无氧铜牌用于 AI 产业的高端铜材需求大于普通铜材。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业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5: 一方面呢 ，AI 算力爆发拉动了铜需求的增长，而另一方面，全球铜矿供给趋紧，今年以来铜价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产业链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走访。
6: 在安徽铜陵一座大型铜矿，10多台电铲正在井下同时作业，矿石经过筛选后，通过主井运往地面。目前矿山保持24小时满负荷生产，每天处理矿石1.3万吨。
11: 我们积极加大了这个对低品位矿石的这个利用，原来的这个开采品位是0.5，现在我们降到0.25，我们的资源储量增储约这个10%以上，综合回采率啊达到了这个85%以上。
6: 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超14%，8月中旬站稳每吨14000美元上方。今年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每吨8.6万元涨至近10.9万元。
12: 全球铜金矿的供应都在趋于紧张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呢，是因为新的这个矿山的产能投入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很多海外的矿山呢又在不断的出一些各种的事故。然后包括说今年像这个强厄尔尼诺，然后南美那边很多矿山又因为天气的原因出现了一些减产或者停产的一些情况这个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6: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近两年受全球铜矿供给偏紧影响，国内铜冶炼行业成本增加。一家冶炼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对矿渣进行2次提取，弥补利润缺口。
13: 每年从这个渣里面选出12000吨的这个铜，按照现在的这个价值，大概在13亿左右。在这个铜金矿里面还选出金，每年大约在10吨左右。银呢在360吨。通过这些附加金属的这个提取呢，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效益。
14: 全球的电气化和电网升级强化了铜需求的韧性。AI 算力和新能源构筑的持续爆发又刺激了铜需求的弹性。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铜消费旺季的到来，铜价震荡偏强的运行格局预计难以改变。
5: 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

0: 消费国，在原料保供压力下，国内铜企正加快布局海外矿山，同时高端铜材出口大幅增长，贸易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1: 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精炼铜约1500万吨，国内铜矿年产量约18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为增强原料保供，国内铜企在扩大国际采购的同时，也在加快布局海外矿山。
2: 全年海外矿，12万吨左右，贡献了接近10%这样的一个原料自给。特别是像今年上半年，我们矿非常紧张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我国出口铜材55.45万吨，同比增长25.8%；铜箔累计出口9.3万吨，同比增长31.4%。高端铜材正在加快走出去。
3: 随着这个 AR 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在布局一些东南亚市场。我们的海外的出口量，同比去年的话，我们增长了230%多。
4: 这种高端的液冷散热产品出口订单增长比较明显，大概占了60%。过去这类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1: 业内人士表示，从海外布局矿产资源到高端铜材进入国际市场，一进一出的背后是我国铜产业链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5: 我们从铜材的进口国转变为铜材的进出口国啊，2021年的话，进出口量可能大概在10万吨左右，到了去年2025年的话，这个进出口量可能已经超过50万吨了。应该说是我们铜产业整个综合实力得到提升。
0: 从液冷板到高速铜箔，从铜矿保供到高端铜材出口，算力需求正在沿着产业链持续传导，那最终呢，还将落在实打实的服务器、数据中心和材料上。随着用铜更多走向用铜更精，算力已经逐渐成为铜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的变量。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最新市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25号，债券 ETF 的总规模已经突破了92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成为今年增长亮眼的基金品类。本轮行情当中呢，不仅保险、银行、理财等机构资金大举加仓，个人投资者也是纷纷布局，让债券 ETF 成为震荡式的热门配置选择。那么债券 ETF 持续扩容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普通投资者在参与之前又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6: 仅八月以来，全市场债券 ETF 就实现了连续12个交易日的资金净流入，累计吸金238.27亿元。在权益市场震荡反复的背景下，债券 ETF 正在成为资金避险和寻求稳健收益的重要出口。这一轮持续的规模扩张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7: 一个呢是需求端的推力，另外一个是供给端的拉力。一个产品同时具备了配置、交易、融资三重功能，资金的涌入几乎是必然的。低利率环境创造了需求，制度创新打开了通道，二者共振催生了这轮债券 ETF 爆发式的增长。
6: 近年来，资管行业规范化改革持续推进，打破刚性兑付、行业资产配置逻辑、产品运作模式迎来深刻变革。机构资金扎堆布局债券 ETF， 背后更是资金配置行为的结构性变化。田立辉说，
7: 先说理财，全面净值化转型之后啊，债券 ETF 提供了一个非常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它持仓透明，费率低廉，场内可以交易，可以质押，交易灵活，天然适配理财产品对流动性、对净值管理的精细化要求。再说这个保险资金，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分红险的计量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就驱使啊险资更加积极的去配置标准化的固收工具。债券 ETF 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恰好匹配这种需求。整个资管行业正在从过去依赖非标资产、依赖协议存款、依赖人工信用下沉的旧模式改变了，加速向场内标准化的指数工具迁移。
6: 随着债券 ETF 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普通投资者将它视作银行理财的平替产品。事实上，债券 ETF 和银行理财存在明显差异，产品特性、交易规则各有不同。市场人士桂浩明解读，
8: 债券 ETF 呢，也就是专门投资各类债券的一种交易所可交易的开放式基金。这个产品啊，过去呢并不太受人关注，大家提起 ETF 都是讲股票 ETF。ETF 最大特点，第一个，你可以在二级市场随买随卖，交易非常方便。第二呢，价格呢基本上是贴近它净值，比较鲜明，比较清晰。第三呢，流动性好，需要用钱的时候及时可以套现。所以从目前来看，债券基金当中的债券 ETF 比较活跃呢，有这样一些道理。当然，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作为一种现金管理工具呢，它的灵活性是不如货币市场基金的。但同时呢，它在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方面呢，又超过了普通的债券和债券基金。也是投资者啊方便投资一种门槛。大家只要做好相应的资金安排，那我觉得买债券 ETF 呢，作为自己一部分低风险资产来管理还是合适的。
6: 债券 ETF 快速壮大，对国内固收市场规范化发展、固收加投资体系完善，将带来哪些长期积极影响？田立辉判断，
7: 第一个维度呢是价格发现，债券 ETF 正在为整个信用债市场提供一个隐形的价格锚。第二个维度呢是工具升级。现在啊，债券 ETF 丰富了工具箱，用债券 ETF 去做底仓，用权益 ETF 来做增强，组合管理的精细度和策略的多样性都大幅提升。第三个维度呢，是投资者结构。随着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个人投资者参与度也在提升，多元化的资金结构会增强市场的韧性。
9: 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晚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一起来听详细情况。
10: 6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合计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6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增长。
11: 上半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461.6亿元，同比增长9.1%。从收入结构看，利息净收入、非息收入以及首佣净收入全线回暖。从经营板块看，境内境外子公司和总行本部4大板块、个人公司机构市场4大条线全部实现营收的正增长。
10: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6大行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同比回升1到3个基点。多家银行负责人在业绩发布会上也表示，将继续多措并举，加快培育第二增长曲线，提高非息收入占比。
12: 今年上半年，建行集团的净息差1.37%，较去年全年回升了3个基点。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强化财政、地方债等重点领域资金的承接，以做大资金流量带动高质量的资金沉淀，推动活期存款量增价降。
13: 基于自身特色，明确做强非息业务，财富管理方面深化客户分层经营和财富管理的体系建设，代销收入同比增长了11%，基金收入同比翻倍。票据交易非息收入同比增长了35.98%。
5: 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转股将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自28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4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4: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从长江水里借一份清凉，在冬季存下一份冰爽，把地下矿井变成天然冷库，我国集中供冷为酷热的夏天开出了不同的良方。暑运进入翘尾客流高峰，武汉三大火车站加开北京、广州等热门方向超百趟列车，武汉东湖景区多个卫生间自带免费淋浴间，24小时供应热水，给跑步骑行的市民提供便利。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舅姐，去救孩子。

0: 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2: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3: 不关我事儿，
4: 不关我事儿，
5: 不关我的事儿，
6: 不关我事儿。
7: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今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
7: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9: 大工程欠我八家回，
10: 高兴。
9: 遇到有人落下水，
11: 救命啊！
9: 辛苦救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10: 咋整啊？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沿市道路方面，此刻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由东向西，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武洛路从洛榆路到长江大桥由东向西，以及博学路从麻湖路到车城西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凯德广场、武圣殿、世界城广场、武商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集中供冷。这个夏天有多热？气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全球多个权威的气象机构预测，2026年极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当空调电扇成为刚需，能源系统也在经受高温的考验。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明确提出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要制冷又要节能，绿色低碳的背景之下，降温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从长江水里借一份清凉，在冬季存下一份冰爽，把地下矿井变成天然冷库。集中供冷为酷热的夏天开出了不同的良方。我们一起呢，先到江苏南京去感受一份向江水借来的清凉。
5: 八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6: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5: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再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7: 能量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
5: 能源站里还有一套秘密武器——冰蓄冷系统。 夜里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系统制冰蓄冷，到了白天用电高峰期，冰慢慢融化释放的冷量输送到楼里供冷，空调主机就可以少开甚至关掉。
7: 冰蓄冷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利用时间差消峰填谷，把大约10%到20%的夜间谷电挪到白天用电高峰时使用，对于电网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个虚拟的充电宝。
5: 江水源热泵负责从长江水里借冷量，冰蓄冷系统负责在时间轴上调风，一个管空间上的能量搬运，一个管时间上的错峰用能，两套系统配合默契，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冷量银行。
0: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供电压力。
5: 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
4: 其实呢，在武汉也有一个地方跟江水借来了清凉。今年夏季，由长江设计集团规划设计的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江水源能源站项目正式进入制冷试运行阶段，为首期接入的用户提供夏季供冷服务。该项目呢，是湖北省首个以长江水为冷热源的集中供冷供热项目，目前已接入26万平方米，全面建成达产后，可满足商务区内约210.85万平方米建筑的供冷及供热需求。广东深圳对于酷暑的感受更为深切，为了给城市降温，深圳前海区域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集中供冷的探索。那我们跟随记者去了解那里的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
9: 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
10: 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能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宇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
9: 用电制冷却更省电，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
11: 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复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
9: 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
12: 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13: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比拟的。
14: 规划阶段我们就把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利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冷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
9: 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15: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9: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可节约用电1.3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95万吨，对应5000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供冷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4: 一个是纯天然的江水空调，一个是智能化的制冷方式。江苏南京和深圳前海用不同的路线给出了集中供冷的答案。那我国到底还有多少种集中供冷的良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6: 早在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项目，这是我国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覆盖10所高校，供冷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冷气的源头并不在教学楼里，而在1公里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这个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也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风谷差异，夜间制冰蓄冷，白天融冰送冷。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套集中供冷系统单次最高可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设了一座抽水蓄能发电厂。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能来自冬天。2026年5月，河南一所大学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用热交换的方式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再把冬天的冷搬到夏天用。一套管网实现冬暖夏凉，这样的模式在北方城市有了更多的落地场景。山东济南就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实现了集中供冷，建在地下21米的能源中心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680万度，减碳量1.04万吨。集中供冷从商务区走进居民区还需要多久？江苏徐州给出了全新的答案。2026年8月，徐州市主城区的100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的体验，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这份不用电的清凉来自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恒温19摄氏度的废弃矿井水经过处理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再通过供暖管网进入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能耗降低约50%。试点区域每年可降碳约50吨，按每平方米4元的费用测算，一套100平米住宅的用户仅需400元左右就能享受整个夏季的清凉。集中供冷的试点还在扩围，预计2026年新增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110亿元。从天然空调到储能交换，集中供冷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出不同的良方。
4: 尽管已经有很多城市积累了集中供冷的经验，其中呢也不乏居民区的试点，但是集中供冷究竟能不能普及，它离我们还有多远呢？咱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5: 专家表示，集中供冷技术在国内已应用多年，但主要是在公共建筑中使用，在居民住宅中应用较少。诸多因素限制了集中供冷的大范围推广。首先，为了降低成本，很多集中供冷项目会结合自然条件，优先利用江河湖水、矿坑废水等天然冷源，而非用电来制冷。但并非所有的项目都有这样的条件。
17: 徐州这个案例呢，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啊，它是利用的这个矿坑的一个常年稳定的一个19度左右的一个水来进行的这个供冷，它的冷水的制备呢，实际上是免费的，它并不是特别普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
5: 如果没有天然冷源，就需要电能进行转化制冷，这将产生更高的成本。此外，集中供冷项目还依赖前期的一次性管网建设改造投入。
17: 对于新的片区或者城市规划区，它有规划先行的这个逻辑在，它在推广方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便利。在城市核心区，老旧城区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壁垒，尤其是在南方，其实没有城市管网来供它使用。
5: 在我国，家用分体式空调在居民住宅中普及程度较高，也更符合居民灵活的用能习惯。集中供冷可能造成部分时段和空间的冷量闲置，
17: 不同的小区可能在白天或者晚上的用能负荷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呢，其实很多就是人走 就空调就关掉了，它并不是全时段全空间需要供冷的。
5: 尽管面临运行成本与管网建设投入方面的壁垒，但专家指出，在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中供冷仍具备广阔发展前景。
17: 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消纳，结合蓄能系统，那么再结合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可以平衡掉就是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不稳定性。第二个呢，结合工业的余热、废热，我们数据中心的余热，包括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和城市的污水主干渠，都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的能源系统，跟我们的区域供冷或者供热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经济性其实都是有更好的发展。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暑运。暑假就要结束了，暑运也进入了翘尾客流的高峰，学生、商务、旅游客流叠加，热门地区的车票呢需求量增大。为了满足不同群体旅客出行需求，武汉站、武昌站、汉口站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列车，补充运力，不断保障旅客出行。针对近期开学季带来的客流增量，武汉站、武昌站及汉口站于8月28号到31号期间呢，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列车，以补充运力。武汉站加开了前往南昌西、南京南、贵阳北、福州南、昆明南、宜昌东、南宁东、北京西等方向的11趟以上列车。武昌站加开了前往吉林、广州白云、长沙、荆门、襄阳等方向的6趟列车。汉口站呢，则密集增开了前往合肥南、麻城北、西安东、太原南、利川、宜昌、天门、十堰东、襄阳东及潼南等方向的数10趟列车。为精心组织加开列车安全乘降工作，铁路部门安排无铁小桔灯志愿者在进站口、便捷换乘通道等关键区域提供问询引导、重点帮扶、秩序维护等服务，补强客流高峰时段现场安全服务力量。

0: 现场，武汉交管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还为新生送上武汉特色文创礼品。
1: 凭证件可在武汉机场享受免费的行李协助，独自出行的同学还将获得重点帮扶，凭登机牌可免费游览木兰湖、问津园、探索小镇等多个特色景点，知音号、夜上皇后楼等热门演艺活动也可享门票折扣。
2: 我们在9月中下旬把我们的流动车管所也开进高校里面，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呀、办证啊。
0: 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武汉地铁同步升级迎新保障，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天河机场三站一场，各站点增设新生服务指引岗，开放大件行李宽通道和无障碍通道。昨天，支付宝武汉地铁同心票正式上线，一人最多可带五人刷码通行。
3: 在首页点击出行，点击查看之后会出现同行票，一次性可以添加5个码，可一码六人同行，方便抵汉的大学生及其陪同家人出行。
0: 瞄准光谷藏龙岛大学城高密度返校客流，武昌站至藏龙岛大学城的公交定制专线8月29号起运营，串联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12所高校。公交集团还同步对接多所高校，覆盖偏远校区出行需求。
4: 我们会根据每日的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发车频次，高峰时段坐满即发，定制专线全程只停靠对应高校站点，直达学校门口。尽量让同学们少等候，快返校。
5: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到东湖绿道去转一转。最近有游客在武汉东湖绿道游玩的时候呢，偶然的发现景区卫生间里设有免费的淋浴间，这个贴心的配置引来不少市民和游客的点赞，称赞其把便民服务做到了大家的心坎上。8月27号，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东湖景区落霞归雁驿站的男女卫生间内各设有4间独立淋浴间，湖光序曲驿站负一楼卫生间及白马驿站地栋卫生间也同样配备了淋浴设施。那旅联物业绿道17落霞归雁驿站的管家陈雪介绍，东湖绿道是市民晨跑、夜跑和骑行健身的热门场所，运动结束后满身大汗，带着汗渍通勤或者是返程，曾经是不少运动爱好者的困扰。为此呢，绿道的驿站内开放了淋浴间，24小时免费供应冷热水，并且有保洁人员定时维护，保障卫生的环境给大家。这项便民措施不仅受到了本地市民的欢迎，也让不少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倍感惊喜。记者还了解到，东湖景区内设有多个特色卫生间，部分还配有自动擦鞋器和智慧公厕引导系统。从空调到淋浴间，从母婴室到第3卫生间，从便民设施到智慧引导，东湖的卫生间照顾到了跑友、骑友、亲子家庭、商务人士、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各类人群。正因如此，近期东湖景区的卫生间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出圈，甚至有网友评价，免费公厕这个水平真的是无可挑剔了。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宜昌发布支持城区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以真金白银补贴破解楼宇发展短板，激活楼宇经济活力。政策有效期为3年。新政聚焦存量盘活、增量提质4大方向，推出多元奖励举措，针对闲置超2年的商务楼宇，经营单位盘活经营满1年，每平方米奖20元，最高50万元。针对楼宇配套升级，新引入茶饮、食堂、健身等品质项目，单项最高奖30万元。
7: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第13届东方杯全国大学生勘探地球物理大赛决赛26号在长江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30个省市的148支竞技队伍将在数据处理、方法优选等真实工程场景中展开为期6天的专业比拼。
8: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8月28号，湖北铁路集团轨道运营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武咸新城快线将增开一对夜间列车，每日开行总数由19列增至21列，加开后原国铁列车保持每日4列不变。
9: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斌。处暑时节，宝康茶园里一派忙碌，采茶工人们正抢收制作抹茶的碾茶原料。宝康坐拥10万亩优质茶园，夏秋茶产量大，当地引入抹茶加工新赛道，通过财政补贴激励改造茶园，让茶叶合作社轻装上阵，更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

0: 粗茶，借力抹茶加工，实现身价倍增。从废液到精液，关键在加工。今年当地龙头企业宝康茶叶集团投资5000万元建成4条智能化碾茶生产线，配套3000亩欧标原料基地，碾茶经过超微研磨后变成市场上抹茶拿铁、抹茶蛋糕等热销产品的核心原料。
1: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近日，嘉鱼县总工会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精准帮扶建档困难职工28人，累计发放助学救助资金14.3万元。
2: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四川成都92岁蛋烘糕摊主薛婆婆遭遇镜头霸凌，晚高峰评论治理流量乱象要更有力。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荔枝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演示道路方面，那此刻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玉家湖路辅路由北向南，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卓刀泉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排在拥堵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凯德广场、武圣店以及萧品茂。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那这一时段的热搜，我们首先来说一件比较暖心的小事儿。最近呢，杭州有一个女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被车撞后啊，被交警暖心治愈的一段经历。这个帖子发出以后，收到了30000点赞，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事情呢，发生在8月22号，也就是上周六晚上9点半左右，有个女孩呢，在万象城附近骑行的时候，被突然拐出的小轿车撞倒在地，因为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所以女孩呢很通情达理，就跟司机说了什么没事儿。可是等到司机走了以后，她才发现啊自己的自行车给撞坏了，因为又不会修车，她只好强压心底的委屈啊，推着车子继续赶路。当她走到附近的斑马线时，看到了一旁执勤的交警，于是上前求助。没想到呢，随后交警暖心的举动让她非常非常的感动。这名交警呢是杭州公安交管上城大队4季青中队的铁骑队队员张帅。在了解清楚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呢，张帅迅速向中队数字勤务室汇报了这个情况，请求勤务室协助查找肇事的车辆。放下了对讲机，他转身仔细检查起车子的受损情况，发现啊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这个链条掉了。他就对女孩说，别着急，我现在想办法呀帮你修复一下。说完呢，他走向自己的警用摩托车，从这个后备箱里取出了自己的百宝箱。为了缓解女生的无助，他先掏出了一颗棒棒糖，笑着递到她手里，并跟她说，先给我一根棒棒糖的时间。蹲下检查以后呢，张帅发现主要问题呀就是简单的链条松动。知道这个女孩平时很爱惜这辆车，所以她在开始维修之前还从包里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湿巾垫在车垫和把手上，防止蹭脏。然后呢翻转车身，低着头呢就把这链条啊一点一点复位了。修好之后呢，就让女孩骑着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女孩上车试了一下，哎，链条稳稳地带动了车轮，这车修好了。小姑娘的眼泪却一下子就决堤了，她说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这一刻所有的委屈都被温柔接住。备用的一根棒棒糖派上了大用场，大家看不见的日常准备其实呢一直在发光。29岁的张帅是安徽小伙儿，去年从老家来到杭州，就是为了圆自己的铁骑梦。他说啊，自己从小就很想骑摩托车，因为觉得很帅气。那聊到这次被网友拍下的经历呢，张帅说，女生拍我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因为他说自己的注意力大部分都放在了修车上，啊，觉得万一没修好就很尴尬了。这个帖子火了以后，有很多网友好奇，哎，交警你为什么随身携带棒棒糖呢？张帅说，因为执勤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顾不上吃饭，可能会低血糖，糖呢 本来是给自个儿准备的，没想到那天刚好派上用场，拿来安抚女孩的情绪了。他说当时就想着，哎，希望让她吃点甜的，缓解一下自己不好的心情。被问到百宝箱里还有些什么，他说啊，除了扳手、螺丝刀这样的一些维修小工具，创可贴、纸巾也是一应俱全。一方面呢，执勤的时候自个儿的车万一出点小状况可以就地简单的维修，另一方面如果遇到了市民有需要也能搭把手。他说除了自己啊，其他的铁骑队员也都会常备一些物件，谁有需要呢就会拿出来。你看生活偶尔会掉链子，但是呢总有一束光会填进我们的心里。女孩在帖子里写道，本来觉得自个儿有点倒霉，但是现在觉得特别特别幸运，因为遇到的都是特别好的人。不少网友呢也狠狠地共情了，有的说交警小哥好热心，还有说啊，我上网就是为了看到这些暖暖的瞬间。还有位网友说，修车我没惊讶，掏出棒棒糖真是震惊到我了。是的，咱普通人最缺的或许就是被稳稳接住的那一刻。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明天就像是

0: 刚刚呢咱们说了件很暖心的事儿哈，接下来这件事儿啊，说起来就让人有点闹心了。据媒体报道，最近呢四川成都92岁的蛋烘糕摊主薛婆婆遭遇了镜头霸凌，有一些短视频的博主围堵她的小摊儿，不买蛋烘糕，只是怼脸拍摄，反复的骚扰刺激老人，趁其疲惫烦躁的时候拍下失控的画面，再断章取义剪成恶婆婆骂人等标题视频博取流量。四川成都成华区网信办区公安分局对涉事账号进行了依法处置，并对账号持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制宣讲，责令其全面清理违法违规的信息。咱们先来听一听薛婆婆是怎么说的。
1: 啥子一瞅，啥子一瞅，啥子一瞅啊！老婆婆，你不要紧着在看嘛，你啥子一瞅？那围堵围堵人多得很，如果你来做这个生意，紧着把你围堵，看人家走，他就跟着走了，你愿不愿意？
0: 可能大家有点没听清楚啊，薛婆婆说的是就是怼着你拍，然后呢客人来了你就围上来，客人走了他就跟着一起走，他啥也不买啊，确实是让人很生气哈。拍摄一位老人街头摆摊安安静静做生意可能无人问津，一旦是被挑衅到发火，言辞激动，就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流量富矿，于是呢努力生活的老人就这样被剪辑被放大，变成了短视频里的素材。这荒诞的反差恰恰是这场闹剧最可悲的地方。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但凡有点恻隐之心，会忍心去怼脸拍摄吗？再退一步，但凡有点畏惧之心，你就不怕激怒老人突遭不测吗？真想问一句，他们的良心到底会不会痛？从他们把镜头对准老人言语刺激来看，这不过是一场新型的恃强凌弱，既欺负他不懂法，也利用他不懂网，便肆无忌惮地对他进行线上线下的双重伤害。这种无视被拍摄者的意愿，强行制造冲突的行为，早已越过了记录生活的边界，变成了对一位老人的公开围猎。可笑的是，有人为了给自己一个正当的拍摄的理由，又或者为自己的言行找补，便瞅着婆婆的问题说事儿哈。有的网友为了显示自己的深刻洞察啊，也跟着帮腔，哎，说这个薛婆婆蛋烘糕卖得贵，卫生条件不好啊，脾气还不好等等。那这些质疑呢，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她被镜头霸凌、被激怒情绪的理由吗？不妨追问一句，她脾气不好，到底是因为素来暴躁，还是因为被反复的挑衅围猎之后长出的铠甲呢？更何况价格贵、态度不好跟被人欺负是两码事儿，觉得贵可以不买，觉得态度不好你可以去换一家，买卖讲究的是你情我愿，个人有缺点，产品不完美，不代表就活该被流量猎手肆意激怒，甚至成为他们的素材。一位老人靠双手挣钱，这份坚韧值得尊重，一些举着镜头的人靠欺负他挣钱，这种龌龊不该被容忍，真正该被审视的是镜头后面那些笑嘻嘻的嘴脸。记录不等于冒犯，违规不该变成伤害，蛋烘糕婆婆这样平凡的生意人不该沦为任何人追逐流量的工具。把镜头对准一位老人，靠消费他的情绪与窘迫来赚取流量，这不是内容创作，而是道德溃烂。短视频时代，内容创作的门槛被拉低，但是公序良俗的道德水位不能降，镜头不能用来制造矛盾、撩拨情绪，更不能成为某些人无底线牟利的武器。对此，监管要发力，平台要尽责，共同织密防护网。流量可以追，但良知不能丢。让老人安心卖他的蛋烘糕，让市井回归他的从容与温和，这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善意，也是每个人心里都该有的那杆秤。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1: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99.9%，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92.5%。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18.5亿，同比增长9.8%。生育支持与老年健康服务同步扩容。2025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665.7万个，同比增长16.0%，每千人口托位数提升至4.73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98.8%。老年健康服务网络持续之密。全国已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超1.6万家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总数达8289个。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部门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路网，优化调整运行线路，新增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速动车，9月6号起正式开行，列车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昨晚在天津举办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女排，挺进4强。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对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以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在欧洲地区，破纪录的夏季高温和严重的干旱情况正在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干旱、高温、野火以及病虫害正在导致该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森林枯死。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提醒大家的是，湖北省气象台大风蓝色省级预警持续生效中。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6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3度，中东部23到26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

风6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4度，东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8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5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24到3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0: 用。
1: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2: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3: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4: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

0: 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3: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7: 自然资源部表示， 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0: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

0: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 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

0: 党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0: 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4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

0: 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

0: 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 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 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退伍之后，他回到家乡，十多年间，他带领乡亲把村里无人问津的撂荒地变成年产值过千万的虾稻田。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听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故事，让乡亲们的生活一季更比一季强。夏季是水果蔬菜产出的旺季，咱们湖北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果蔬。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看日收万斤松鼠菌，宝康电压镇把山林资源变增收红利，巴东上家村黄经理打造一村一品，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科技加电力护航，公安县葡萄产业突破30亿元，科技赋能山野，小蜜蜂酿造鹤峰富民大产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退役军人出身的他扎根山野十多年，带领乡亲们把十年久涝的撂荒冷禁地变成了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的万亩虾稻基地。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浩、冯超，潜江融媒体记者张志龙的报道。
5: 眼下正是小龙虾产销旺季，郑家湖村的万亩虾稻田长势正好。今年小龙虾迎来大丰收，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手机响个不停，忙着帮乡亲们联系销路。
6: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7: 喂，我是啊。哦，哈子过去不行，不好卖呀。好好好好好，好多钱。好好好好好。
6: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村民张宗孝。
8: 一亩田大概搞得到7-8百斤，今年产量可以，就这尾期的价格不好，请那书记去再帮我们卖了，跟我们联系了。
5: 这片虾稻田十多年前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郑家湖村地势低洼，常年涝灾，种啥都难收。2008年，退伍后在外做生意的郑青龙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为探索致富路子，他自掏腰包租下35亩最差的冷静田试种虾稻，第一年就净赚3万多元，实打实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郑青龙趁热打铁，白天跑田埂，晚上做工作，挨家挨户推动土地流转，仅用3天完成万亩土地确权，并引入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平整田地。
6: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村民张宗浩。
9: 开始心里面的地把钱给他们不放心，他们收入再高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跟着再高，这样的收入还可以。
6: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10: 你充其的把这个老百姓的土地拿到手里面，即便之后再这个招引这个市场主体过来，引进三个水产公司和这个大米这个加工企业，因地制宜就是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
5: 随着小龙虾的消费持续火热，郑家湖村的龙虾养殖产业也一年比一年红火，可郑青龙却不满足现状，又开始琢磨如何打破小龙虾的季节性限制。于是他主动对接产业专家，辗转多地登门求教，最终带着大伙在村里建起标准化冬虾稻田基地，引入智能化监测设备，让四季有虾逐步变为现实。
6: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10: 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随时监测这个虫情啊，包括田里的这个秧苗的展示情况啊。四季有虾呢，推广呢，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在虾稻工作的这个基础上面，又增加了这个2000块钱的收入。
5: 如今全村整合了近3000亩土地，虾稻工作面积达6500亩，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4万元，产业兴旺了，乡村也变美了。近几年村里建起6个口袋公园，民居完成荆楚风格改造，来这里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郑家湖村也被评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年郑青龙去参军，是乡亲们你一块他一块凑钱送他出的村，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退伍后他回到这片土地一干就是10几年，他说的话很朴实，就想让乡亲们的生活像地里长的虾稻一样，一季更比一季强。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果蔬季。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雨后山林真味丛生，眼下襄阳保康县电亚镇的野生松鼠菌进入了采摘旺季，集镇多个收购点交易火热，村民采撷山野鲜菌就近售卖，时令山珍就地变现，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季节性收入。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刘雪斌的报道。
11: 清晨，电亚镇村民们跨上竹篮，结伴进山寻菌。不少留守老人、妇女也利用农闲时间加入采摘队伍。采摘后，新鲜松树菌直接送至集镇收购点，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变现。保康县电亚镇天宝寨村村民刘开平：
12: 雨后山上的松树菌多，早上进山跑一趟，就能采到好几斤，送到收购点当场结算现金，不耽误家里农活，一直下来能增加几千块钱的收入。
11: 电亚镇野生菌收购一年分两茬，收购周期约1个月，全镇设有4个收购点，畅通外销渠道，彻底解决村民采菌卖难的后顾之忧。保康县电亚镇松树菌收购点负责人苏顺洲：
13: 我们按照品质收购，高峰期一天可以收购1万多斤，发往宜昌、湖南、贵州、黄冈等地。
11: 小小松树菌承载着山林给予群众的季节红利，电亚镇做好产销服务与安全保障，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保康县电亚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于文龙：
14: 我们一方面做好产销服务，畅通销路，另一方面加大科普宣传，提醒群众注意进山采摘安全，辨别食用菌种类，倡导适度采摘，保护林下生态，持续把林下经济做成助民增收的特色路子。
11: 一筐筐带着泥土清香的松树菌从深山松林走向广阔市场，小小野生菌盘活了大片山林资源，成为电亚镇群众短期增收的重要渠道。
2: 时下十堰云阳区清曲镇的生态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清甜多汁的生态鲜果，惬意的田园采摘体验吸引了众人慕名打卡。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15: 在云阳区清曲镇安沟村猕猴桃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
2: 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基地果香满园，客流不断，游客们穿梭林间采摘新鲜果实，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游客张霞：
12: 这蜜桃的卖相也好，口感也好，我非常喜欢吃。
2: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质品种优势，清曲猕猴桃基地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培育出的猕猴桃皮儿薄肉嫩，汁水充盈，酸甜适口，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果香。云阳区清曲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钟邦清：
15: 目前我种的猕猴桃有200多亩，品种呢是新西兰的奇异果跟混心的猕猴桃，混心的呢就是黄肉，它的标准都是黄肉混心。新西兰的奇异果呢是甜，水分特别足。
2: 除线下采摘客流，该基地还通过线上订单、商超直供等方式走出乡村，畅销各地，实现产销两旺。云阳区清曲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钟邦清：
15: 寿康云乱我们是已经对接了，然后我们又通过团购啊，还有网上一些游客，还有淘宝店、抖音上的两个店铺，我们通过这些渠道持续的卖的。
2: 近年来，云阳区清曲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特色果蔬产业，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农产品变身乡村振兴甜蜜产业。
11: 八月时节，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的黄金梨进入了采摘旺季，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多元销售，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来听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的报道。
16: 近日，在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黄金梨种植基地，一排排梨树郁郁葱葱，金黄透亮的黄金梨挂满枝头，果香扑鼻。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黄金梨将陆续发往武汉、浙江、广州等地市场。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种植户李世彩：
12: 我今年种的一共有200多天的黄金梨，由于某天呢是在瓜果丰收里头啊，还有一亩多正在瓜果，我已经收入到10000多块钱。
16: 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黄金梨是当地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自2015年上家村种植黄金梨以来，采取村党支部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目前规模已达到800亩，月估产量40万斤，目前已销售15万斤，平均每户果农增收1.5万元左右。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党总支副书记周和云：
17: 我们对全村的黄金梨种植农户，统一产业管服务模式，统一这个技术标准，统一这个混料，让上家黄金梨真正的成为绿色环保的黄金梨。下一步，我们村支部将这个对全村的黄金梨外出寻找这个采购商，寻找销售模式，为全村的黄金梨找出一个好的这个市场。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公安县进入葡萄采摘旺季，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平台，当地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推动葡萄产业告别传统种植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一套科技组合拳，为甜蜜事业的丰产丰收装上科技心。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18: 走进公安县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与传统的靠天吃饭不同，这里近500座大棚全部装上了智慧大脑。依托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工作人员指尖清点，电动卷膜、水肥滴灌、温控通风等设备随即协同作业，精准捕捉并匹配葡萄生长的最佳环境。得益于三层覆膜促藻栽培技术，今年葡萄上市期提前了整整20天，亩产超过2000斤，实现了品质与效益的双重飞跃。 湖北省金秋农业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孙明明。
19: 采用物联网精准管控，水肥一体化，与三层覆膜除草栽培技术，通过物联网智能管控平台，我们能严格调控棚内的温湿度，让大棚始终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这个葡萄最适宜生长的区间。
18: 为保障智慧农业设施高效运转，当地相关部门主动对接，针对园区自动化设备多、用电负荷集中的特点，专门架设了专用供电线路，同时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定期开展设备巡检消缺，确保智慧种植系统全天候稳定运行。国网公安县供电公司北闸供电所台区经理秦福康。
20: 在高峰时段，园区用电最高可达160千瓦，我们会盯紧园区供电设备的运行状态，一方面及时调整配电档位，优化片区负荷分配，提升供电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红外测温、无人机巡线，搭配远程实时监控，提前排查消除设备隐患，全力保障园区供电稳定可靠。
18: 目前公安县11万亩葡萄进入集中丰收期，全县葡萄年产总量超17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亿元，一串串葡萄已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特色产业，而科技加电力的双重护航正让这份甜蜜事业愈发稳健持久。
21: 好，乡村致富经，我们再到大悟去取经。这些天，大悟县丰甸镇的5000亩辣椒地里红绿相间，采摘正忙。当地推行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一收购。辣椒种植现在已经覆盖全镇16个行政村，带动2000多户增收。红火的辣椒正映红乡村致富路。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22: 走进丰甸镇段山村辣椒种植基地，红艳饱满的辣椒缀满枝头，村民严宝林一家穿梭于田垄间，忙着采摘分拣。片刻功夫，一筐筐红彤彤的辣椒便整齐码放完毕。大悟县丰甸镇段山村村民严宝林：
23: 还可以，现在已经只要7-8百斤，2-3亩田地儿，但是呢，摘的呢，省事儿，直接送成本去，成本的怎么有人收，称称，算账。当年挣的都开总收入，总有收的7-8千块钱吧。
22: 村民严宝林告诉记者，前些年家里主要种植花生，投入大，劳作辛苦，整体经济效益偏低。在镇村两级的宣传引导和政策扶持下，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改种辣椒，没想到这一种就尝到了甜头。在段山村村委会收购点，前来交售辣椒的村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认真查验品质，称重登记，整个流程井然有序。大悟县丰甸镇段山村村委会副主任丁叶敏：
24: 我们村检验种的辣椒大概在200亩左右，目前正值采收旺季，每天都有村民送过来，昨天一天我们村就收了3600多斤，村民随时摘随时送过来，我们把好质量关，记好账，每天下午统一派车拿到企业去，既解决了散户认出难买辣椒软的问题，也能保证辣椒的新鲜度，既不让农户的辣椒烂在手里。
22: 从不敢种到抢着种，从挑着卖到上门收，丰甸镇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一收购，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如今小辣椒映红了田垄，更映红了群众的日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辣动力。
21: 乡村振兴，产业兴则乡村兴。恩施鹤峰武陵山区生态优良，中华蜜蜂养殖历史悠久，是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几年，鹤峰县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让小蜜蜂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共富的甜蜜引擎。接下来我们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探寻当地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周周你好。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鹤峰县养蜂的基本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当地又是如何来依托科技破解山区里的养蜂产量低、品质不稳的这些难题的呢？给我们

0: 养育品质。与此同时呢，他牵头建成建级中风保种场、良种繁育场，搭建蜂王人工繁育、人工受精标准化体系，稳定供应优质种王和蜂群，筑牢作风丰产业的种质基础与技术根基。那么蜂产业的技术突破之后，当地又是如何来普及技术，来带动群众普遍增收的呢？
1: 当地坚持技术普惠共享，打通技术落地惠民通道。渔民国拒绝技术垄断，一改传统课堂宣讲模式，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的实操教学，用乡土通俗的语言传授养蜂的管控、病虫防控、蜂蜜鉴别等实用技术，累计开展公益培训25场次， 惠及了群众近万人，它迭代升级1528富民模式，脱贫攻坚期啊，带动万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乡村振兴阶段呢，也是持续赋能村集体的经济发展。目前全县中蜂养殖近2万户，蜂群6万余群，连带动蜂农增收1800余万元，实现了从户户增收到村村致富的跨越。
0: 真的是好消息，户户增收一直到村村跨越。那在稳产增收的基础之上，当地又是如何来创新升级，拓宽产业发展的赛道的呢？当地跳出单一养殖、园蜜售卖的这种低端发展模式，推动枫叶三产深度融合，依托优质蜜源，打造竹赠子蜜本土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1: 当地呢也是建成集种质保护、蜜源科普、花海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枫叶产业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枫旅融合啊，每年接待游客数千人次，辐射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的销售，综合增收超百万元。基地不断完善科普长廊、花海枫园，形成科技养护加全民科普加文旅富民发展格局。 40载深耕山野，渔民国呢也科创破局，科普惠民，产业助推共同富裕，助力贺丰获评中华蜜蜂示范县、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试点县，让小蜜蜂释放富民效能，为山区乡村振兴注入前臂动能。
0: 今天通过周周精彩的介绍，我们了解了科技赋能传统特色产业，匠心铺就乡村共富之路，贺丰蓬勃发展的甜蜜蜂产业，正是湖北魅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精彩内容，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桂瓣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888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人到老年呢，我总是强调一个，就是健康的观念呢很重要。我们谈到备老啊，就是我们当跨入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准备。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健康的意识、健康的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您一定要重视对于身体的呵护，这个很重要。有的人呢觉得无所谓啊，人嘛，反正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作息也不规律，那么必然会加速身体的衰老，甚至呢早早的患上了很多疾病。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呢要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要早一点做一个筹划啊。那么科学饮食啊，规律的作息啊，然后呢调养好心情呐、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或者说能够有一个好的健康方法来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我想这点呢，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我也能够经常会听到有些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甚至轻松固力健的一些老用户啊，大家还是比较好。就是说当初选择我们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些朋友其实呢身体也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们认识到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髓机能的退化，必然会面临免疫力的下降，抵抗力不足，然后呢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大家也都能够有这个意识，要提前的做一个防范，而且也认识到了咱们的骨髓呀是免疫资源、健康资本。也就是要想能够延缓衰老、远离疾病、提高免疫力，滋养骨髓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不管您现在啊是不是老年人群，或者说您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啊，身体是不是有病，那么我觉得提高免疫力或者说维护我们免疫细胞的战斗能力啊，对于您的健康至关重要。没有病咱们能够预防疾病，如果有病我们能够防止它出现恶变，甚至呢加速疾病的康复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健康抓源头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的成果，还有我们老用户的亲身感受，也充分证实了坚持巩固按浮沉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于补充人的气血，打通全身的经络血脉通道，调养好五脏六腑的功能，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那我想这些应该说对于我们远离疾病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进入到老年，或者说已经在老年阶段面临身体衰老、疾病缠身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来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甚至包括我们的千里眼，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所以朋友们，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和咨询，也可以随时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和场外老师详细的交流一下。喂，你好的朋友。
2: 谭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0: 我叫许汉鹏，
1: 哦，
0: 我原来的病是一是高血压，
1: 哦，有高血压，
0: 第二是还有慢肺，
1: 慢阻
0: 那
1: 肺，
0: 对，就是肺气肿造成的慢阻肺，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第三个就是肾衰竭3级，
1: 哎呦，
0: 对，
1: 您这怎么都这么多重病呢啊？
0: 是重病，原来是高血压的和轴样硬化。主动脉粥样硬化，
1: 就
0: 那是
1: 是，
0: 这两个病。到了那个3、4年的又发生最后的刚才说的肾衰竭啦，哦，慢阻肺。
1: 哦，
0: 我现在今年就开始高时期的那个3年的用那个粥母子粥那个丸子，
1: 是活
0: 还
1: 力，
0: 得吃软黄金，还得粥。
1: 就早上吃的是活力资源宝，
0: 对对对对对，
1: 早上吃活力资源宝，晚上吃原黄金，组合在用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您现
0: 对对，现
1: 在，
0: 在的情况呢，这睡不着觉，精神起饭睡觉，血压都有所下降，血压原来主要是不稳，他降药丸子呢，他就把它降下来一点，补气呢，说个不是，一睡完又补气，早晨就基本上到最高也是145，145的我是吃半粒那个降血压丸子的，他是一天就降下来呀、啊。就是我原来那个心脏过瘦，跳得快就起了个贝塔罗克了，开那起了14、15年，开始起早一颗晚一颗，现在起你那个丸子以后，就慢慢就起的半颗，
1: 哦，那很少了，
0: 半颗就基本上是可以，就是都是在跳100以内，
1: 100以内，
0: 对，我怎么个心脏有点像鸡一样子抓的有点疼，有点疼，我怎么我这屋里有个酒席丸，把一看也过期，我就买一盒，我只要弄你酒席丸呢，他这个上午其实下午那个疼的直转
1: 哦，
0: 对，手下救心丸就是那个东西。我在想打个电话问你一下，我现在那两天在我自己我老在听你这些这个讲课噻。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你叫他噻，现在补气活力自然宝，专门的吃这个软化筋。软化筋，我这现在早3粒晚3粒。别这样就是好
1: 对，可以可以，就是重点，因为现在您重点问题就是心脏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呼吸啊，慢阻肺现在怎么样呢？
0: 这个不存在问题啊，
1: 不存在问题啊，
0: 这个一滑你没得问题。
1: 哦，那不错嘛，那不错，我是听您说话感觉听不出来啊。
0: 跟你说，你这个丸子软的，养到睡到都口气。
1: 哦。
0: 现在我养到睡到没得问题。
1: 哟，那好那好，能睡了，那不错，那说明您这个心肺功能还是恢复得很不错的啊。
0: 是的，
1: 您老多大年纪了？
0: 我81岁。
1: 哟，也81岁了啊。
0: 对，
1: 那就说最近每天就是只用原黄金以后啊，这个心脏比以前就更好了，
0: 就不叫饥饿的抓了等。
1: 那就好了，但是呢，反正救心丸家的还是备着啊，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
0: 他是这样的，他前天我在医院去看他，叫我做超音，我又怕那个超音还不哈气亏，他要那个筋的可能让那个，我就想打电话的你，我就让我问唐主任，我就晓得那个丸子对我有帮助，你这两种丸子。
1: 可以可以，实际上您要是有条件做个造影也可以，这个做造影没有什么大的损伤啊，这个您放心。
0: 哦，
1: 您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做个造影也放心一些。
0: 我们可以包吗？
1: 那您就做一个。
0: 我又是职工，他可以包50%。
1: 哦。
0: 但我再有时候我是请个老的模范，那这个东西他也包一点。
1: 那您就做一个，做一个自己也放心。但是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毕竟您高血压啦、主动脉刚才说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时间都比较长。
0: 对对，10多年。
1: 时间都比较长，即便是现在好，但是我们总说人嘛，总是年龄增长肯定是老化了，看他到底老化到什么程度。因为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原来是晚上啊躺都躺不下来，都不能平躺着睡觉，说明您原来心功能都已经不好了。
0: 对，
1: 现在心功能都恢复的还是很好，所以从您整体来讲，我判断啊，您现在整个心脏的供血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呢，您就按照我刚才您自己也是听我跟大家指导的，就早晚都用原黄金用一段时间。
0: 可以。
1: 然后呢，反正有条件再做个造影，这样更放心一些。
0: 你来跟我说，我就门诊这些挂号，我做个造影。
1: 到时候做了结果，看什么结果，需要我们指导再打电话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领导，那个现在那个肾脏怎么样呢？
0: 肾脏也没得问题，肾脏确实没得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那就好，关键就是你血压要保持稳定，因为
0: 血压基本上现在是比

0: 较稳定，
1: 比较稳定，那就好。
0: 哎、
1: 因为您那个心脏、肾脏啊，都和血压高、血压不稳、动脉硬化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保持稳定，
0: 哦、
1: 血管保持畅通。对您的肾脏、
0: 哦、
1: 心脏，再就是还有一个大脑啊，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哦哦哦
1: 哎，那您这整体还是不错啊，听您说话呢，感觉头脑也很清醒。
0: 这个每天又是还是蛮半斤牌，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打打牌对这个大脑也好，但是呢，也别坐得太久了啊。
0: 不能多久，不能
1: 坐个个把小时起来活动活动。
0: 我还得起那个秦始皇的精神，那两个胯子，两个细胞有点长得起来，有点好，
1: 有点好。
0: 我拿不到5000块钱，那因为要把自个真的能够自个生存，真的不能让别人照顾管，就这个是。
1: 对对对对，您这个想法也是最好的一个想法啊。咱们把身体搞好，自己幸福，也不给孩子们拖累。
0: 对对对，
1: 哎，那行啊，徐爹爹，您呢就好好的安心用就行了啊，好吧？
0: 我找你办啊，我再去找你，好吧？
1: 好好好。
0: 啊，请你那个药，确实你的两几种丸子，反正有作用，万一跌了都得搞。
1: 都在用啊。
0: 都在用，都在用。
1: 行行行行，那就保重啊！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再保持电话联系。
0: 好，感谢你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哎，唐总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现在用的是活力健宝，哦，轻松固力健。
1: 嗯，
3: 基本上呢，我的病多，算是。
1: 哦，病很多啊。
3: 不是，我说是那个心脏病为主要。
1: 嗯。
3: 头就还有前列腺呐，
1: 嗯，
3: 头也是好些了。
1: 嗯。
3: 开始呢，我要写不是两篇的。
1: 嗯。
3: 我头的这个坐台子啊，
1: 嗯，
3: 那肿太大。
1: 哦。
3: 这里还有个疼呐，这把是暑假搞不清楚。
1: 哦，又肿又肿又疼。
3: 可能是这个心脏有影响啊，但是心脏有影响最大，一下肿大，腿子。
1: 哦，
3: 我这面试就把这活是改变的，就我要是跑的线那个，我头里还有我要往线那个要买四盒
1: 啊，
3: 买四盒是一样的，买五盒，轻松固力线买了五盒，那我是去了，现在呢等于去了孤儿院，
1: 嗯，
3: 这固力线去了孤儿院，这改三例的我又去了孤儿院，
1: 就是那个活力资源宝增加到三例，
3: 哎，因为头里是两天，我又改了，
1: 嗯，
3: 就改的是三天。轻松固力健呢，现在有过一个多月了。
1: 嗯，
3: 过了呢，这腿子在消啊。
1: 哦，消了。
3: 腿子啊，你才消。干嘛出现？大没有是痛风啊。
1: 嗯，
3: 搞不清楚。
1: 哦，反正就说有没有去检查？
3: 对，检查。
1: 没检查，但是现在已经消肿了。
3: 啊，现在我自己就把这个丸子就买下来，就现在过把月了，这腿子就慢慢的消去，等我又靠回去了。
1: 嗯，您那个心脏现在怎么样呢？
3: 心脏现在比头里好些了，
1: 好一些。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了？
3: 原来是脱伤啊，
1: 啊，
3: 他这个心脑是长期的，好像啊，血是种包，不血是包，
1: 这肚子胀是吧？
3: 对，他就是这个胸前这个位置脱伤。
1: 哦，胸口窝那里总是堵着。
3: 对对对对，是。
1: 哦。就现在人呢，感觉很舒畅了。
3: 现在好一些了，
1: 好一些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86的。
1: 86岁了。
3: 哦，因为现在已经消了的膝盖了。
1: 哦，等于说您那个肿啊，您那个肿的话是整个腿都肿了吗？
3: 腿都肿。
1: 哦，都肿。
3: 两只腿都肿到。
1: 哦。
3: 这个腰啊，现在已经消了，已经往这膝盖这些。
1: 哦，那好那好，就是一步一步的再往下消。
3: 上面的下的消的这个弯弯的了。
1: 哦，
3: 下面。
1: 好，那你要好好巩固啊。其实从您来讲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气滞血瘀，所以您我觉得您很重要一点，您自己掌握了，将活力资源宝把这个量啊增加，然后呢再把轻松固力健再结合起来，既疏通了血管。
3: 两样我都要用
1: 的。哎，就既能够疏通血管，促进血液回流，又能够修复关节，打通这个关节经络通道，这样呢就康复的比较好了。
3: 嗯嗯。
1: 哎，行，那我祝贺您啊，老林家。
3: 啊。
1: 您贵姓呢？
3: 我姓黄啊。
1: 是仙桃。
3: 我是天门。
1: 哦。
3: 你现在近些。
1: 哦，反正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吧。
3: 嗯嗯。
1: 哎，坚持用。
3: 啊。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黄姐姐。
3: 啊，对啊。
1: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1: 喂，你好，老林家。
4: 哎，你好啊，我吃了几年了啊。
1: 哦，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4: 我姓张，叫张德生，我吃了7-8年的。
1: 哦，
4: 我今年91岁了，我的婆婆有86岁了。
1: 哦，91岁了，是你。

0: 是哪里啊，张爹爹？
1: 我是江夏区。
0: 江夏区。
1: 我吃了几年了，这个东西又蛮好啊。我活了91岁了，你说不好，我活到这把年纪。
0: 是啊。
1: 我想打电话，我再买10瓶吧，我买活源资源吧。
0: 好，那您到时候我们直接跟您送货了啊，您到时候注意接电话。
1: 哦，好啊，好啊。
0: 哎，您呢，把电话记得随身携带啊，记住接电话。
1: 我感觉了蛮多病了
0: 啊，
1: 糖尿病了，风湿病了，有颈椎呀，有腰椎呀。
0: 哦，关节都不好，原来有糖尿病，有风湿关节炎。
1: 我吃了这活力自然吧，我现在我吃了以后，我的病全部好了，
0: 全部好了，
1: 我走路也走的，
0: 哦，
1: 吃饭也吃的，睡觉也蛮可以。
0: 那很好啊，吃也吃的，睡也睡得好，腿脚也能走。
1: 哎，我91岁。
0: 您91岁。
1: 去这个活力自然吧，我把你活到这把年纪啊，昨天都死了。
0: 所以咱们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用。那您这样啊，您呢就等我们电话，等节目完了，我让场外的送货的老师跟您具体安排，跟您联系。
1: 好啊，好，谢谢你啊，张军。
0: 哎，您二老都保重好身体啊。
1: 啊，好好，谢谢你啊。
0: 好好好，再见啊，张爹爹。
1: 啊，好好。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啊，唐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巴恩的，我姓陈，我那个我的健保的后啊，对我很好。我原来买了有大半年的，
0: 哦，
2: 快吃完了，马上准备去买我的健保去。
0: 您可以注意听广播，我们可能在中秋节了就会有优惠活动了。
2: 哇，好的，我原来吃这个我的健保效果很好。
0: 哦。
2: 我呢有高血压，经常头昏。
0: 哎呦！
2: 现在通过吃那个产品以后啊，那个高血压原来是180，现在已经降到120，低 S 是80，都是正常啊。
0: 那非常好了。
2: 那原来低 S 是110。
0: 那您这走路都难呐。
2: 那是的，有时候昏了，有时候就是发条啊，这样的。
0: 哎呦！
2: 现在很好了。
0: 好，这个要好好的恭喜您。您要是还是那么高的血压，那很危险呐。
2: 那是的，原来我感到很悲伤啊，通过吃你们这个头的健保的话，现在身体好了，好高兴，好高兴，好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啦。还有颈椎也不好，现在都没有了。原来颈椎是在床上的天昏地转的。
0: 哦，那也是很严重。
2: 一天不能起床，不能坐起来。
0: 哦，有没有那种恶心呕吐的感觉呢？
2: 哎，又恶心又呕吐，又很拉。
0: 那就很严重了，哈哈，您这。
2: 哎，是的，现在都没有了。
0: 好，人就轻松了。
2: 哎，很好的，感谢你们了，汉子。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0岁了，天天出去活动。
0: 好，那就好。所以您看，原来您是走不了路、起不了床的人。
2: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咱们加强滋养骨髓呀、啊，很快的就能够改善我们供血不足的问题，血管也畅通了，大脑供血供氧好了，人呢就轻松了。
2: 是的，我现在好高兴啊。
0: 哎、那咱们那个千里眼呢，都用了吧？
2: 前两年也用了，原来视力模糊啊，走路有时候对面上10米的距离的人都看不清楚，现在都可以了。
0: 哦，就是对面7米、10米左右就看不清楚了。
2: 哎，都看不清楚。
0: 哎呦，这您这真是几个问题啊，都影响您的活动啊。
2: 是的，我现在非常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啦，也感谢他的服务态度也挺好的。
0: 确实啊，我们各地的专营店呢也都是老店了啊，为大家这么多年来在服务，跟大家建立一个沟通啊交流的一个桥梁，包括我们的广播您肯定也是听了很长时间了。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感谢大家实话实说，尤其呢把我们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能够相互的分享啊，这个很关键。您看我们好多高血压的人导致中风啊、脑溢血了，多危险呐、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您，希望您在生活当中啊保养好，把我们活力资源宝好好的用。
2: 好好，谢谢。
0: 哎，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再见啊。
2: 好好好，谢谢。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谭主任，那好。
0: 您好，您好，那您久等了啊。
4: 哎，不要紧，不要紧。
0: 好，把您的情况
4: 问题先生反馈一下。
0: 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4: 我是活力资源宝啊和那个青龙骨力健的受益者。
0: 哦，两个都用了啊。
4: 我这两个月都用了，没有用药之前呢，我这个胃啊反酸烧心了。
0: 哎呦，又反酸又烧心。
4: 反酸烧心了，闷得发人了，然后反正酸起来就很，你烧的闷得发，
0: 那是很难受，
4: 难受的很了，气翻都气不下去，烧的。
0: 就是胸口那个地方烧。
4: 这样呢，我就前几年我没有去过那个，之前呢我就跑到医院里做胃镜检查，他说我是糜烂性胃炎。
0: 哦，糜烂性胃炎啊，就是
4: 糜烂性胃炎呢，在医院里住院了，住了这这把有半个月嘛，可那得几千块也，大几千块也、哦，搞不好啊，搞不好的回来、我没得发了，我就听那里广播的，我就买的活的住院包啊。买的活的住院包呢，起来之后呢，这个胃就马上一天一天的就好，现在不放酸的。
0: 哦，那太好了。
4: 现在不，现在不放酸的呢，这。这个热的冷的都可以吃。现在人呢，每天呢吃饭呢要一碗饭，其他还甜的，原来只吃半碗饭。
0: 哦，就是食欲也开了。
4: 食欲就说增加。
0: 好。
4: 这呢，原来呢，每年呢、没有去活的保质期前呢，每年都要去医院里给检查个。查胃镜，每年都要查胃镜呢，那个胃镜查的人呢受不了啊，一个星期都起这个喉咙的不舒服。
0: 那就是你原来这个胃了一直都不舒服嘛。
4: 不舒服，一直都不舒服，一直蛮难受，蛮难受。
0: 现在好了，
4: 就现在呢，就起到活的这么这两三年没有查胃镜了。
0: 这说个玩笑话，袁大林是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病还是没好。
4: 原来住院的开几千块呀，
0: 是啊，
4: 搞不好啊，这我活的这么，我买到一个疗程，那一起就这几年都蛮好蛮好的。
0: 好，这个要好好的，好好的祝贺你。
4: 是这个活的这么，我对他也很蛮信赖。
0: 是啊，用的效果好，肯定就相信了，这是事实嘛。
4: 我这又买了一个疗程。
0: 好好好，
4: 我还有个。平常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腰啊，忽然间呢，就长不起来，大里面这个屁股到这个腿的踝关节一条线的疼，
0: 那就是坐骨神经嘛。
4: 哎呀，坐骨神经的那个腰间盘突出嘛。
0: 哦。
4: 我去金门康复医院里一检查的，他说我是腰间盘突出啊，说我坐骨神经。
0: 哦。
4: 那个屁股，特别是那个重点，就是那个屁股连到那个踝关节啊，
0: 是的，
4: 一条线的疼。这康复医院的那个医生那些我打硬针，打一针是70块耶。
0: 哦，
4: 大爷，我先打一个疗程，打的看看。好，我也打了一个疗程了，没有减轻症状。一个疗程给他700块，好，大夫会又要我加那个疗程。
0: 哦，
4: 又加那个疗程，打的还是，但是进去是个怎么样？14天，最后14天跟进去的第一天这个疼的那个症状一样的，没减轻了。
0: 一点都没有减轻。
4: 没减轻呢，我搞定了，发的就回来，我就过了个2-3天，哎，我就忽然想起听到你广播，我就想起了青铜鼓励健达，我就去金门南区美药房那个买了一个疗程，吃下去吃了将近20天，一天一天就好转了。
0: 您看不到一个浮沉，
4: 但是不疼了，我每天没会疼起来，但之后呢，我打银针去的时候，我带了个小反弹，我住5楼，要下一看的下一个台阶呢就坐一下，下到这个单元，你给他的走到打车公共车，这个打针去的，你要坐20几下。
0: 那您这多难呐、
4: 人家现在受贵，疼的，这个往个水瞌睡，特别是往个疼起来的，嘎卡的。
0: 那真的是
4: 疼的，也是不能睡。哎呀，没得法，疼的人呢，那群人真难受，也通宵不睡，瞌睡疼，不停的睡嘛，疼的。那就是那干销售的，但销售站那个什么六秒钟啊，他就停下来了，他先倒着过。
0: 哦，
4: 搞得么子怕他的，我就回来过了3天的，我就买青铜鼓励健了。
0: 对，
4: 青铜鼓励健起来20天的，但一天一天的好转。一天一天的好转，现在的我全部都好的，
0: 全部都好了。
4: 现在上街骑电动车。
0: 哦，那就很正常了。
4: 骑电动车走路，我每天还早上锻炼1.5个小时，还得走。
0: 那完全好了嘛？
4: 现在群骨的现在就全部彻底的好清楚了。
0: 您看，所以这个有时候没有比较啊，您就不知道哪个好。您自己有这个经历。
4: 所以说呢，这2个月对我呀。确实受到很大的益，
0: 这要好好祝贺你。
4: 我将来以后呢，我要长期干这两个东西，保护好我自己。
0: 是的，咱们老年人就应该保护好身体。
4: 现在老的嘛，反正呢，这个钱呢也神不带来，死不带去，
0: 是
4: 吧？
0: 是的。
4: 我觉得以后一直跟着那么走啊，买那么这个产品，保护我自己这老的。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有70几了。
0: 哦，是金门是吧？
4: 金门。
0: 所以您看，咱们总算方法一定要选对，这个很重要。 这样呢就不走弯路。
4: 现在这是个好、嗯、这是个好东西的呢，用鼓励现在火力支援包啊，因为火力支援包一起来之后，大家这个反酸的时候，你妈就把他们怼的、嗯、
0: 那您这今年也70多了啊，现在除了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
4: 其他的我去青龙谷见了，我颈椎病头昏了、啊、颈椎低转了、现在头也不昏了、

0: 哦，头
1: 不，
0: 也不昏的，
1: 现在取代这个曲肱骨底筋之后，现在头不昏的，
0: 就是颈椎的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
1: 所以说呢，我性格还有这个，人这些老人们呢，在以后不要打银针，不打银针没得一点效果，这是我亲身的
0: 这是
1: 体
0: 您的
1: 会。
0: 体会啊，
1: 有的人就干脆没活的，直接把我打
0: 是
1: 又
0: 的，
1: 快又简单，那个打
0: 对，
1: 银针又疼啊，又还跑路啊，
0: 是的，
1: 还
0: 是的，是
1: 要
0: 的，
1: 等啊，他那些等半天
0: 那很
1: 啊，
0: 麻烦。
1: 又不耐烦呐，那些平时病的医生又不耐烦呐，
0: 是的，是
1: 他
0: 的，是
1: 越
0: 的，
1: 隔等呐，隔等呐，妈又死的又疼呐，现在再疼啊，我儿子两针一剁就要死了，万一是他怎么减轻不了症状？
0: 好，老人家，您贵姓呢？
1: 我姓周啊，唐主任。
0: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啊，谢谢您的分享，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1: 好，感谢那么呢，感
0: 哎，
1: 谢活力支援宝，感谢谭主任的精彩，每天的精彩，我天天都听他们的广播。
0: 好，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1: 好，谢谢，感谢
0: 好，
1: 谭主任了啊，
0: 好的，
1: 感
0: 好
1: 谢谭
0: 的，
1: 主任。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千好万好，不如骨髓造血功能好。权威医学报告，骨髓造血功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国家发明专利，增强骨髓造血功能的高科技精华产品，从总根源上解决了骨髓造血功能退化产生慢性疾病和加快衰老的问题，使您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清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年的八月二十五日是我国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8: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7: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8: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7: 关注残疾预防，
8: 守护健康生活。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欢迎大家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接下来的爱心驿站。
1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那今天爱心驿站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用黑白琴键奏响生命旋律的盲人音乐爱好者。他是从闽江之畔走出来的视障钢琴手，他呢叫吴远斌，网名叫百合仙子。1996年生于福建福州，先天性的视神经萎缩，自幼双目失明。他七岁开始接触钢琴，展现良好的音乐天赋，历经八年苦练，他也获得了这个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的季军。我们这样一起来听听他的一段介绍，认识一下他吧。

0: 叫吴愿斌，网名百合仙子，来自福建福州，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吴愿斌1996年生于福建福州，这位先天式神经萎缩的姑娘用食指在黑白琴键上奏响了逆光飞翔的动人乐章。自幼双目失明的她性格活泼开朗，却以心明眼亮的乐观天性在朗诵、声乐与钢琴领域崭露头角。7岁初抚琴弦，天赋异禀，便展现出雏凤轻生的音乐天赋。历经8载寒窗苦练，终在2011年夏以10级优等的成绩登顶钢琴考级巅峰。同年代表福建省出征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勇夺季军，后虽考入青岛盲校研习中医推拿，仍锲而不舍，坚持琴艺精进。2014年更在山东文艺汇演中以盲谱演奏《梁祝》全曲，其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令在场观众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并获钢琴大师郎朗亲自指点。二人即兴合奏的场面堪称相得益彰，成就了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如今这位心随指动的音乐精灵正以琴声证明黑暗阻挡不了心灵的旋律，残缺亦可成就完美的艺术人生。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吴愿斌的钢琴演奏啊，来感受他的艺术才华。春节序曲呢，是由李焕之创作的，是家喻户晓的民族经典乐曲。它乐曲取材于陕北秧歌，民间民歌音调生动地描绘出新春佳节欢腾的热闹、喜气洋洋的这种欢庆的场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吴愿斌的这一段钢琴演奏《春节序曲》。

我们的国彦斌啊，是一个全盲啊，真的是盲弹。乐曲翻身的日子呢，是吸收了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节奏热烈明快，曲风质朴欢快，指尖起落之间，钢琴铿锵有力的音色，演绎出百姓获得新生之后喜悦昂扬的心情。活泼跳跃的旋律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时而热烈奔放，时而轻快诙谐。这首曲子没有沉重的诉说，全是发自内心的欢腾，把时代里人们满怀希望喜气洋洋的画面在琴键上生动地展现出来，是一首感染力极强的红色经典乐曲。我们来听听吴彦斌带来的钢琴演奏《翻身的日子》。

彩云追月是极具东方韵味的传世民乐佳作，改编为钢琴演奏之后呢，赋予了这首曲子不一样的美感。乐曲曲调舒缓悠扬，描绘出月色晴空，云朵追随着明月缓缓游动的唯美夜景。在钢琴温润细腻的音色演绎下，旋律婉转轻柔，节奏从容雅致，黑白琴键流淌出如水月色，意境空灵静谧。在琴声之中啊，我们能够把独有的浪漫和含蓄缓缓体会到，让人静心沉醉在月色的温柔中。来听听吴远斌的钢琴演奏《彩云追月》。

好听吗？采茶铺蝶呢，这首乐曲源自于福建的民间音乐，是家喻户晓的民乐经典，改编成钢琴演奏，别具一番灵动的韵味。乐曲描绘了采茶姑娘在山间采茶，细细铺蝶，活泼欢乐的劳动场景，轻快跳跃的音符在琴键间流转，节奏明快俏皮，旋律呢清新悦耳，钢琴明亮通透的音色把山野之间热闹欢快的画面一一展现，我们听起来可以觉得非常的轻松愉悦，让人心情舒展。我们一起来听听吴远斌的钢琴演奏采茶铺蝶。

好时光。中段节奏呢，激昂悲壮，诉说抗争的苦痛；结尾旋律悠远哀伤，化蝶双飞，留下无尽怅惘。钢琴饱满的音色，把缠绵、欢喜、悲痛与眷恋层层展现。一曲琴声道尽人间悲欢，东方独有的浪漫与深情在旋律之中缓缓流淌，打动无数的听众。我们来听听吴远斌给我们带来的钢琴演奏《梁祝》。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新任的首辅张居正来到杨伯老的家，他要搞清查，必须取得这位杨大人的支持。可是杨伯怎么想呢？他不想把事儿做得太绝，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首辅跟他讲了一个小案例，就说京城一个管治安的巡警铺，就这个头每年朝廷在他身上就得浪费1大笔银两。他听完之后感觉到非常吃惊，看来这京察这个大宰相是非搞不可了。哎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这上梁要是不正，下梁才歪呀。要是树摊，恐怕这大头还在上边。你说的对，杨伯老，咱们查出谁就办谁。这句话说完，杨伯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翻了一个个儿。他刚想再问一句好探探底，没想到张居正一起身：伯老啊，今天打扰您了，改日我再来登门拜访。好。杨伯老就不好意思再问了，他把张居正送走了。回来之后他坐在那儿翻来覆去的就想起这件事儿。哎呀，这位首辅今天他来是有目的呀，李严犯事儿的时间正是自己担任兵部尚书的时候，再说这些军费都是自己亲自批出去的。我虽然没受到李严的贿赂，但是这件事要是查起来，至少得担当失职之责呀。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负领导责任。呵呵，这个首辅他是在给我一个暗示，只要查出李严的案子，我杨伯是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哎呦，他想到这事麻烦了，惊出一身冷汗。但是这个杨伯心里明白，张居正绝不会对他下手。可是还有一点他更明白，就是必须跟着这位首辅死心塌地地搞好4品以下大员的京察。他从心里边是真佩服这个湖北佬啊，我杨伯三朝老臣， 也被这个湖北佬把绳套给拴上了，让他牵着走了。到了第二天，杨伯来到了吏部的职房，把吏部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叫来了。吏部的这些官员心里边就琢磨上了，一大早这位老天官把我们都叫他的职房干什么？杨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最近京城里边连续的出了一些事儿，尤其是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礼部还死了一位官员，这些事儿你们都知道吗？
2: 知道了。
1: 你们当中这些官员有没有到佟立本家吊唁的？你看去的那些啊，耷了脑袋；再看没去那些，把脖都拔起来了。好了，去过的就到此为止了，没去的今后谁也不准去。有个官员说话了：“哎呀，老天官，其他的衙门也都去人了。”都去人了，工部去了吗？
2: 没有。
1: 人家工部就没去人，怎么能说都去了呢？兵部是兵部的事儿，刑部是刑部的事，咱们吏部坚决不能去，这个风杀住。其实杨伯昨天张居正没见他之前，他对这件事儿根本他不关心，去不去那是个人的事儿，他这个老堂官没有资格管人家。但是自从昨天张居正跟他谈了之后，他知道他一定得跟这个湖北佬紧紧地站在一起，所以今天一上班他就跟他手下这些官员交代了。这时候那个小差官还想说几句，行了，你不要假了，你说一说你去了之后都看到什么了。
2: 杨伯知道这个官员他指定去了，
1: 这个官差啊就把佟立本家的情况跟老杨伯汇报了一番。原来这个王希烈自打胡椒苏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想把水搅浑，首先他利用一些官员不满的情绪开始煽风点火，紧接着他又找一些人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凑了好几千两银子送去，让李伟在太后面前下点屈，结果这几步都失败了。可是当他听说吕调阳入阁了，他是非常高兴，
2: 来了个机会了，
1: 论资格论水平自己不比其他人差，如果高拱在位的时候那没说的，他肯定就是堂官了。可是现在湖北佬在朝廷中说了算呢，他就找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也就是铁哥们儿，合计合计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说这几位朋友对他还真挺负责任，其中有一个就给他抠耳朵。我说王大人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管什么高阁老也好啊，张阁老也好，别管那些，谁说了算你就得捧谁，你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动。高阁老对你再好，现在在河南新政帮不上你的忙，这个湖北佬虽然对你不怎么地，可是这个张居正正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呀服个软，准备点礼品到那儿看望看望他。这个湖北佬如果要是没有恶意的话就能给你扶正，你转了正你那级别就提上来了，那叫正部级待遇，下一步九年考满你就可以升任大九卿，那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风妻因子。 这可是一部绝好的机会，您呐可别错过了。这王希烈听这铁哥们说完了，闭着眼睛点点头，你说的对。可是这个湖北佬，他不像高个老啊，高个老。

0: 没有他有心计。再说，过去我一直跟他对着干，现在我去服软，他能不能接纳我呀？嗨，张嘴三分力，王大人，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你呀，找个机会去一趟。行，他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这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准备了点礼品，坐着轿，忽悠忽悠的，来到了张居正的家。马上递进一个帖子：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求见。首辅这天刚到家，吃完了饭，他准备到书房去看看书。一听尤其进来禀报，说是王希烈求见，首辅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嘿，这个王希烈早不来晚不来，吕调阳一入阁，你今儿晚上就来了。哼，要说你王希烈这个人水平倒有，可是你这人心术不正，这种人要是当上礼部尚书，坏事就得让你干绝。首辅想到这儿，那我见不见他呢？尤其啊，你看让他进来还是不让他进来？我说老爷啊，您要是想用他，您就接见他，您要是不想用他，他进来干什么？你没啥话说呀。如果人家把贵重的礼品摆上了，你说你收还是不收？不收吧，打人家脸；你收下吧，你给不给人家办事啊？你要是办事行，办不了事呢，人家走到哪儿都得讲究老爷您。嗯，尤其，你说的对。好吧，那你就给他送个话。要是有公事，明天让他去内阁；要是私事儿，让他请回。好吧，尤其出去就把首辅这个意思直接跟王希烈讲了。王希烈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就像王八钻灶坑啊，连憋气带窝火。哼，好你个虎背佬，不给面子。那只好打道回府吧。回到家里边，王希烈就睡不着觉了。这个张居正真给我下不来台呀，让我明天有公事到内阁找他。呸，你个湖北佬，他心里边就跟这个首辅飙上了劲儿。要说这件事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早晨，就听说礼部有个官员叫佟立本死了。王希烈一看，嘿，这回我跟你湖北佬作对的机会来了。这一天，他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浩浩荡荡、耀武扬威的来到了佟立本的家。再说佟立本住的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这些官员的大轿把这小胡同堵得是满满登登。佟立本那个小妾已经哭哑了嗓子，这功夫在床上起不来了。再看那个佟立本的傻儿子，坐在那儿口里边直喊着饿。家里边只有一个管家老郑在那忙前忙后。当王希烈带着这些官员进门的时候，这屋子里非常的清冷，既没有孝子还礼，也没有那些悲哀的哭声。来的这些官员都是佟立本的多年同事，可是这些人这么些年谁也没来过佟立本的家。一看佟立本的家太寒酸了，哎呦，四壁光秃秃的，家里家外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这些官员的心都酸溜溜的。紧接着管家老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佟立本死的前前后后经过跟大伙儿叙说了一遍，这些官员听得 有的还真就流出了眼泪。听完了这些情况，王希烈可找到借口了，他当即提出倡议，大伙儿给佟大人凑点份子，料理料理佟大人的后事。首先，这个王希烈王大人带头拿出20两银子，大伙儿一看王大人掏钱了，也跟着你10两我8两他5两，不大功夫就凑了200来两银子。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希烈还挺能张罗。咱们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唁的人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再请几个哭婆子，一定多花2个钱儿，把北京城有名的那些哭婆子都请来。哎，是哭得越惨越好，还必须保证这哭声从早到晚不能间断。另外啊，再请一班吹鼓手，那吹鼓手指的就是喇叭匠子，好好的吹一吹，大奏哀乐，一定啊安慰佟大人的在天之灵。紧接着王希烈又补充几句，你们谁的文笔好，依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告遍京城各衙门的官员，要把佟立本的苦写得淋漓致尽，让这些官员捐点银两，给佟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养老钱，不至于让他们剩下这几位冻死饿死啊，这些事儿一定要做好。王希烈说完了就准备起轿回府。这功夫管家老郑出来了，他出来还不算，把桂儿扶出来了。桂儿来到王大人跟前，当时给王大人跪下了，然后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纸。王希烈接过来一看，哎呦，原来这是佟立本的一首绝命诗。王希烈得到这个东西简直就像得到宝贝一样，让在场的官员相互之间都传阅了一遍。大伙都看完了，一个个叽叽喳喳的议论了几句。王希烈已经看出来了，大伙儿更加同情这个佟立本了。你们看看，这是胡椒苏木折凤以来死的第3个人。第一个人是楚继仓大使王松，第二个是张大郎，第三个就是咱们礼部的6品大员佟立本。这是谁的罪过？你们想想，这是谁的罪过呀？王希烈说到这儿，屋子里是鸦雀无声。大伙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的是首辅张居正啊，可是谁也不敢接这个茬。就在这功夫，你看那桂儿跪在那儿哭起来了。王希烈上前赶紧把他扶起来，佟夫人，佟大人死的时候除了这首绝命诗还说过什么话？桂儿轻轻地摇了摇头。那管家老郑在一旁答话了，哎呀，王大人，咱家主人死的时候把那2小袋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了，看看看，这是真正的遗言呐。王希烈情绪又激动起来了，佟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可不能违背死人的意思。王德才，有个小差官应了一声，小的在。你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你现在就把佟大人这2袋胡椒苏木给户部送回去。
1: 这不好办吧？
0: 怕什么？出事我担着，跟你没关系。你把佟大人的绝命诗让他们看看，就说礼部王希烈让送的，出事找我。
1: 小的遵命。
0: 这个差官就按王希烈的话办去了。 到了第二天，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几乎都收到了一份讣告。这份讣告写得非常简单：诸位世伯世叔，家父礼部仪治司六品主事佟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二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招，求借无门，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哉！六品误杀，举家如同乞丐，二十载宦海，到头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痛哉？不孝之子佟从赦弃告。这份讣告起草完了，王继烈亲自审定之后，然后抄送京城各大小的衙门。讣告虽短，但是相当煽情，许多官员读了之后动了恻隐之心，都前往佟立本家祭奠。要是按照京城里的吊唁仪式，每位前去的官员都得送去一道碗帐，要是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再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羊尾巴胡同都摆满了灵旗碗帐，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在这天上午，有两位朝中的三品大员突然间出现在佟立本的家门口，一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你一看他俩的轿子抬进了胡同口，呵，礼部那个办丧事的司仪马上就一抬手，吹哭手势，大奏哀乐。哎呦，这十几个哭婆子这回哭得更来劲儿了，你看一个个尖着嗓子一起大放悲声。哎呦，我的佟大人呐，我的佟大人，你凭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三儿子，还丢下了苦命的老婆，一脚踏上奈何桥，要去地府会阎罗。满大街的人都在说，这都是胡椒苏木惹的祸。这些哭婆子一个个那小嘴特别滑，编起那词儿还挺时髦，再加上这哭功练的都练成了，嘴一撇就哭，一哭就有眼泪。听他们这些哭婆子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吊唁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动情的。这王希烈利用佟立本的死是大做文章，这边把丧事办的是轰轰烈烈，那边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最后酿成了一场悲剧。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

0: 博士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林子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0: 对，
1: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0: 对对对，
1: 这段时间呢，咱们林子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0: 林子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1: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0: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林子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1: 对对对，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0: 灵芝，
1: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林子，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林子益寿胶囊，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0: 对，
1: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出现问题，尿频尿急验尿多的病人，咱们林子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淫羊藿
0: 啊，
1: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风湿骨病的，咱们林子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好，国药准字号的林子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1: 好，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2: 陈哥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老爸呢去买了这个林子胶囊啊。他原来掉头发。掉得非常厉害。
1: 哎呦，
2: 每天梳头的时候一梳就是一满梳子。
1: 哎呦，他这个掉头发属于气血不足，知道吧？气血不足，元气亏虚就掉头发，知道吗？
2: 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这个掉头发的现象好多了。他还有呢，原来他经常就发那个心口疼呐、
1: 心口疼。
2: 过几天呢疼一次，过几天疼一次。这次去了就50天了吧？好长时间没疼了。
1: 现在服了50天之后啊，他这个心口疼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对，
1: 那就好，那就好。老伯今年多大年龄呢？
2: 今年63了。
1: 好，他这个年龄呢、也非常关键，很多心口疼啊、心绞痛啊，像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呢、都属于冠心病，知道吧？
2: 都属于冠心病。
1: 对对，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血氧不畅，他就造成心绞痛，有的严重的时候啊他就冒冷汗，知道吧？
2: 他现在还没有，他就是，有时候就像挣扎一样的疼，像挣扎一样的疼。
1: 对对对，现在这个疼痛没有，他就是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咱这里边林子、丹参、三七，都属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血流通畅了，所以说那个心口子疼痛啊，现在就没有，知道吧？
2: 对对，好。他还有一个是呢，他原来一坐车就昏车了，后来吃了林子胶囊以后啊，这几天呢到现在去打工啊，天天坐车他都不昏车了。
1: 那个以前就是容易晕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容易晕车那就是体质差了。

0: 你现在敷上灵芝一收胶囊，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增强人的体质，他这个体质免疫力强了，他这个晕车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1: 哦，他打了几天车都没有，原来一坐车就是说一上车坐几里路都分车了，哦，前面坐车都没事了。
0: 那蛮好，那蛮好，那就是好消息啊，知道吧？
1: 哦，对对对对，这个药是好药。
0: 哈，这个药是好药。听你们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仙桃通外口的，连盘村五组。
0: 你贵姓呢？
1: 免贵姓罗，罗寻义。
0: 罗老师，那个电话给我。
1: 我的电话150-2732-7695。
0: 好，对于老伴取得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仙桃通海口镇的罗爹爹啊，他的老伴儿是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掉头发呀好多了，心口不疼了，体质增强了，现在啊也不晕车了，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哦，陈哥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谢谢你，你这还怪好的。
0: 啊，什么情况啊？
3: 哎，我就是血糖高一点，都29点、28点，吃完饭30多点。
0: 你这个血糖太高了。
3: 啊，打的那门诊胰岛素都最好的那吃钙那胰岛素都打18个。21个、20个都打的，都打不下去。老是在医院里，都上几回医院，打不下去。
0: 哦，就是你打胰岛素，你的血糖也降不下去。
3: 啊，打不下去嘛，都听到你的光这药，我一次得有半年了，还怪好的，都还降下来，血糖都只有7点多了。
0: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半年之后啊。你这个餐前的血糖现在是7点多，
3: 啊，
0: 那你这个7点多呢，接近于正常，但是跟你当初啊那个血糖比较高的时候比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
3: 哎，是的，我们还怪好的，能走路了，风湿都是，主要是风湿不得了，都手变形了。
0: 哦，你除了有糖尿病、高血糖，你还有风湿骨病的问题。
3: 啊，病多的很，简直头事多的很。
0: 哎呦，你看，你看，你说你现在能走路，你以前走路都困难了。
3: 哎呀，前年子都不行了，都就俺这一直都一年都上几回医院。
0: 哦，以前一年都要上几次医院？
3: 啊，我今年子才一个月，我今年都没上个医院，简直还怪好的。
0: 好好，今年怪好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看你祛风湿强筋骨，你这个人走路人干嘛都没有问题，以前你是走路都困难的。
3: 哎，走路我都走了，腿上都还走不成了，腿上都还往前走，还两个腿那一点儿腿拧不动。
0: 哦，那你这个病情还是有点复杂，你这个服用方法啊，那个剂量稍微大一点，你1天3次，1次3粒，知道吧？
3: 我是的呀，早上喝3颗，上午喝3颗，黑的我又喝3颗。
0: 你这个1天3次、1次3粒，这个是对的。一个呢，你现在啊，对于那种严重的糖尿病，另外呢，你这个祛风湿强筋骨，现在你严重的风湿骨病呢，现在恢复的呢也比较好，正常的生活都能自理，没有问题吧？
3: 自己吃喝自己内心了。
0: 那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在里边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另外这里边呢还有灵芝、丹参、三七呢活血化瘀的，还有防其人参补充身体元气的，所以说你现在啊关节灵活了，脚手有劲儿，这个都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你要心里个准备，按照1年里来服好不好？
3: 好好。哎呀，我吐我病严重啊，我可满5个疗程呢，吃差不多了，年前我又买了5个疗程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襄阳的。
0: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岁数很小，才54。
0: 哦，那这个大姐54岁，很年轻啊。
3: 啊，都是我襄阳在牛首镇的，眼口一族的。
0: 你叫什么呀，大姐？
3: 我叫刘金莲。
0: 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
3: 15872903。
0: 好好好，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刘大姐啊。
3: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哎，不谢不谢，
3: 好
0: 好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
2: 好，这位襄阳牛首镇的刘大姐，她的糖尿病啊比较严重，血糖高，打胰岛素这个血糖也降不下来，还有风湿骨病，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困难。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血糖恢复到7点，接近于正常值了，风湿骨病也恢复得比较好，现在不疼痛，走路没有问题，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祝贺这位刘大姐。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现在已经吃了快2个月了。
0: 哦，已经服了灵芝益寿胶囊2个月。
4: 啊，我中间是治心跳过缓，我1分钟只跳50下。
0: 你主要是心跳过缓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这是关键。
0: 你这个服用方法呀，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啊，你可以考虑早试力晚试力，知道吧？
4: 啊，按视力服是吧？
0: 哎，早视力晚视力
4: 啊，可以。
0: 你现在服了2个月，你这个心跳过缓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还比较平稳。
0: 你现在感觉心跳的次数比较平稳？
4: 哎，对对对。
0: 身体其他方面呢？
4: 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原来有，但是晚上睡不着。我说关键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起夜比较多，又是5次啊、6次啊，现在就是1到2次。
0: 哦，现在晚上只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
4: 最多2次，又是1次。
0: 那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呢、啊、给你修复的比较好了。
4: 哎，对对对，你讲的讲的好啊。
0: 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中乡石牌镇北湖城的。
0: 你对你自己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嘞。我们老婆子我又改的叫这个就是感冒专家，
0: 嗯，
4: 他又是成天的感冒，
0: 嗯，
4: 一感冒就输液，一输液的，过把礼拜以后，又好两天的又感冒，最后呢，我就听你的讲座，
0: 嗯，
4: 他也不相信，
0: 嗯，
4: 他不相信，我就让他听了几天呢，我就买了吃，他吃到现在谁也没感冒，也没输过液了，我也是买过了，
0: 哦，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你跟你老伴儿，因为他这个体质差，容易感冒。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强了，再也没有感冒了。
4: 是的，他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还有是口腔病。
0: 哎呦，那就是说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体质差，容易感冒。
4: 是的，
0: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强了，再也没有感冒了。
4: 到现在就谁没感冒过，他免疫力提高了。
0: 那是的，是的，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灵芝多糖啊，
4: 对对，
0: 就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4: 哎，是的，是的。
0: 老伴儿现在血压血糖怎么样啊？
4: 血压还比较平稳。
0: 哦，现在老伴儿的血压血糖都比较平稳。
4: 哎，对对对。
0: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人呐、啊，都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是不是？
4: 哎，是的，是的。我每天听你讲座。
0: 不是不是，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今年70岁。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叫蔡云成。
0: 好，蔡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啊。158-6787-346。
0: 好，那这家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感谢啊。
2: 好，祝贺中祥石牌镇的蔡爹爹啊，和老伴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城区，家住在东湖豪庭70岁的叶鹏才叶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胆囊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支气管炎、坐骨神经痛、老胃病反酸水，还有这个前列腺炎，晚上起夜夜尿多，以及老伴儿的一体多病。二老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5: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叶鹏才。
5: 多大年纪啊？
6: 70岁了。
5: 70岁是吧？
6: 嗯。
5: 您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6: 一体多病呢。
5: 啊。
6: 开头就是这个胆囊炎呢。
5: 嗯。
6: 这个胆囊炎呢就是疼。
5: 胆囊炎啊。
6: 对，就几年的。
5: 啊。
6: 就跟打针的一样，过2天的又发了。 那个口腔溃疡啊，人家起了个泡泡子，起了泡泡子，消隔啊，就是搞的起啊，起了它还是不好。再一个颈椎病，这个肩周炎又扬不起来，
5: 手这胳膊都抬不起来，是吧？
6: 抬不起来。听那个收音机啊，就是播这个灵芝胶囊，听我就跑的那个民富堂那个药店里去
5: 啊，
6: 那个美汇大酒店那些，
5: 对对对，
6: 我就去买的一起啊，他这个口的这个溃疡多好了
5: 哦，
6: 再一个呢，颈椎病呢也好了
5: 哦，就是可以活动的比较灵活了，是吧？
6: 啊，可以灵活了，这个肯定就有精神的。这些我就原来是做木活的，是吧？
5: 哦，原来做木工的是吧？
6: 是吧？风湿性的这个腿子疼啊，这个腰疼啊，它就这
5: 风湿，有风湿关节炎，
6: 类风湿，
5: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类风湿性的关节就是手疼
6: 啊，
5: 脚也疼
6: 啊，它是有一边天色一换季节的时候就蛮疼的，站都站不得。再一个去当年的话走的来的话。这腿子呀，像这个扳倒搞，现在就多好了。
5: 现在好了，不疼了是吧？
6: 就是我这个有个支气管炎
5: 啊，
6: 支气管炎堵塞，这个支气管炎现在就好的不咳的了，且上气不接下气的。
5: 上气不接下气，
6: 咳
5: 的是吧？
6: 咳啊，这还烧啊？
5: 还喘。
6: 还烧的，你就这几天就完全好的没。
5: 都不咳了是吧？
6: 就好这。我是一直没有停的，我觉得现在吃这灵芝益寿胶囊也好了，这个吃饭的呢也像增加了，
5: 胃口好了啊，
6: 胃口好了，
5: 其
6: 实我前后又买了五个疗程。
5: 哦，原来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的是吧？
6: 坐骨神经和风湿性，我原来的就是他一变天色他就疼的这腿子那个，他这在这夜个睡的这。抽筋的，
5: 越晚抽筋
6: 是吧？抽筋，现在都多好了。还有前列腺，
5: 哦，前列腺，
6: 一个小时起来一回啊，反正一夜就起到五六回啊。
5: 哦，
6: 这个是说是吃这灵芝胶囊，就这一夜一回都不起了。
5: 哦，原来是个把小时就要起一次的是吧？那完全是睡不了觉嘛。刚刚睡下去就要起来了是吧？
6: 这个睡眠的话是一醒的，就睡现在感觉了。
5: 好，爹爹，我刚才听您说了，您身上的一些病啊，一个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手脚都是疼的，还发麻，是吧？
6: 是
5: 啊，然后还有一个胆囊炎，原来是长期要去打针的。
6: 再一个，这个胃不好，
5: 胃不好，
6: 这胃一老吃这个奥马拉唑，就是这吃这灵芝胶囊，这有3-4个月，现在都多好了，就是没吃这个奥马拉唑了。
5: 哦，
6: 是的，原来一老一活。早晨呢，像这吃饭的话，吃饭之前呢，要是忙劲的话，一吃啊饭的就，那三水啊，
5: 老反酸是吧？
6: 反酸的那就不好过。
5: 现在没有了，
6: 现在就多好了，现在简直没有抹吃这药了。
5: 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没有发了吧？
6: 啊，口腔溃疡简直没了。
5: 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啊。好，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这是。天门市啊，这是东湖豪庭。
5: 东湖豪庭是吧？
6: 东湖豪庭。
5: 电话是多少？
6: 电话是13-7-37。5-6-1。
5: 好，行，好。那我们今天过来也是了解您实际的情况啊。是您先用的还是婆婆先服的灵芝益寿啊？
6: 婆婆支持了这几天。
5: 婆婆支持了几天？
6: 她是高血压，就是一老了住院了，反正一老长期的光病呢。就是现在就没办法，就这样的。
5: 哦，婆婆也是老住院的
6: 啊，
5: 她身体也不好是吧？
6: 啊，
5: 婆婆，那您吃了灵芝益寿是吧？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7: 这现在就10天的吃的好。
5: 你是有血压高是吧？
7: 血压高
5: 啊，
7: 再是说我光病的是吧？
5: 光病啊。
7: 再是说是胃啊是吧？
5: 啊。
7: 再说是就咳就住几天院呢？他有那鬼什么是吧？痔疮是吧？我老都没痔疮的。一咳看了有没有看好，就这不开始就脑子要去治
5: 啊，
7: 那痔疮也去好的，像多好啊！身体我的身体这垮子确实几乎要垮子也疼，确实就要没得好的。
5: 垮子是怎么疼？也是风湿吗？
7: 风湿，那些个间歇性的风湿疼。
5: 哦哦哦，
7: 这疼的这起来， 这药一疼的胯子好了，也
5: 腿也不疼了是吧？
7: 啊，腿胯子也不疼的，多好的。完、我这老先生疼的，

0: 呀，一体多病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一体多病其中的一个代表啊，李安。
1: 对，
0: 林志一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业界的呀选择林志一寿胶囊，现在一体多病呢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对，
0: 并且老伴儿呢也是一体多病，是不是？
1: 嗯，
0: 现在服上林志一寿胶囊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
1: 对，
0: 非常有智慧的二位老人，
1: 嗯，
0: 选择林志一寿胶囊，身体获得健康啊，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1: 我们也祝贺二老。好，林志一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大组方的药品，针对一体多病，能够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为了让更多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早日获得健康，林志一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我感谢你的好药嘞。
0: 啊，你这感谢的呀。
2: 啊，是您吗？
0: 你服过林志一寿胶囊是吧？
2: 对，我多病病
0: 啊，
2: 他都没把我的病给您治好，听到没有？
0: 什么病呢？
2: 是您吗？
0: 啊，
2: 我高血压。
0: 嗯，
2: 他都没有下来，就好像160-165。
0: 哎呦，
2: 我这是去林志胶囊的，去了3个月都没有下，到4个月里头呢就降下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140-180。
0: 你那个140呢，在临界线80呢，低压都非常好了，知道吧？
2: 就活着，我81了嘛，这个血压就活着的了。
0: 你已经81岁了。
2: 对，这个血压降下来了耶，我就心里想的，我说那就要像我孩子也叫的，我孩子去。
0: 嗯。
2: 我到4个月之后，
0: 嗯，
2: 就能飞45米了，真的啦。
0: 哦，你一个是服林志一寿胶囊。这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然后你这个睡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我一脑子睡一过把小时的，
0: 你睡过把小时那肯定不行嘛，那属于严重的失眠。
2: 我吃了好多保健品的药呀。
0: 我跟你讲噻，你不管你是服保健品好，还是服药品也好，一定要对方。你不对方啊，你用再多药或者用再多保健品呢，你这个病呢，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知道吧？
2: 哎，对，好睡4-5米的，真的啦。
0: 好，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能睡4-5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呀。
2: 我没法，还增加了过就回去了，我还等去了。我还有便秘，10年的便秘。
0: 几天一次排便了？
2: 3-5天了，6天了。
0: 5-6天才一次排便。
2: 还搞手术。
0: 你那个属于严重的便秘啊，5-6天。
2: 哎，对，是的。
0: 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2: 一天一次都有，每天都有一天一次。
0: 每天都一次排便。
2: 哎，对。
0: 那你现在便秘是正常的呀，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2: 哎，也好多的，我的几项都好了。
0: 那你现在服林志一寿胶囊受益了呀？
2: 我受不小啊，我说是感谢你的好药的。
0: 爹爹，你的感谢我收到了。
2: 我的胃也好着呢。
0: 哦，你还有胃病？
2: 我的胸口的话，说的话，我吃一餐要把它几天呢。
0: 哦，你的胃病呢？以前吃东西不行，是不是啊？
2: 不去闻着不去，就吃两个草莓汤都不会解决问题。
0: 哦，你现在那个跟你胃黏膜修复的比较好，现在吃东西啊都没有问题。
2: 哎，没得保证的。
0: 那你还是要注意点的，那个饮食方面呢，不要过量，咱们一天3餐。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尽量吃清淡一点。
2: 哎，我知道。
0: 哎，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
2: 我建立。
0: 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
2: 哎，建立。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姓吴啊，名贵，吴胜梅呀。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吴爹爹？
2: 我就是139-9759。
0: 嗯，
2: 10楼。
0: 好，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啊，谢。
1: 好，这位建立的吴爹爹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爹爹啊，有这个高血压、严重的便秘，还有失眠。现在服用林志一寿胶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睡眠呢晚上能够睡4-5个小时，还有这个严重的便秘，现在啊一天排一次便，正常了。老人家的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建立县的吴爹爹。林志一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 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

0: 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新任的首辅张居正来到杨伯老的家，他要搞警察，必须取得这位杨大人的支持。可是杨伯怎么想呢？他不想把事儿做得太绝，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首辅跟他讲了一个小案例，就说京城一个管治安的巡警铺，就这个头每年朝廷在他身上就得浪费一大笔银两。他听完之后感觉到非常吃惊，看来这京察这个大宰相是非搞不可了。哎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这上梁要是不正，下梁才歪呀。要是树摊，恐怕这大头还在上边。你说的对，杨伯老，咱们查出谁就办谁。这句话说完，杨伯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翻了一个个儿。他刚想再问一句好探探底，没想到张居正一起身：伯老啊，今天打扰您了，改日我再来登门拜访。好。杨伯老就不好意思再问了，他把张居正送走了。回来之后他坐在那儿翻来覆去的就想起这件事儿。哎呀，这位首辅今天他来是有目的呀，李严犯事儿的时间正是自己担任兵部尚书的时候，再说这些军费都是自己亲自批出去的。我虽然没受到李严的贿赂，但是这件事要是查起来，至少得担当失职之责呀。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负领导责任。呵呵，这个首辅他是在给我一个暗示，只要查出李严的案子，我杨伯是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哎呦，他想到这事麻烦了，惊出一身冷汗。但是这个杨伯心里明白，张居正绝不会对他下手。可是还有一点他更明白，就是必须跟着这位首辅死心塌地地搞好四品以下大员的京察。他从心里边是真佩服这个湖北佬啊，我杨伯三朝老臣也被这个湖北佬把绳套给拴上了，让他牵着走了。到了第二天，杨伯来到了吏部的职房，把吏部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叫来了。吏部的这些官员心里边就琢磨上了，一大早这位老天官把我们都叫他的职房干什么。杨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最近京城里边连续的出了一些事儿，尤其是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礼部还死了一位官员，这些事儿你们都知道吗？
1: 知道了。
0: 你们当中这些官员有没有到佟立本家吊唁的？你看去的那些啊，耷了脑袋；再看没去那些，把脖都拔起来了。好了，去过的就到此为止了，没去的今后谁也不准去。有个官员说话了：“哎呀，老天官，其他的衙门也都去人了。”都去人了，工部去了吗？没有。人家工部就没去人，怎么能说都去了呢？兵部是兵部的事儿，刑部是刑部的事，咱们吏部坚决不能去，这个风刹住。其实杨伯，昨天张居正没见他之前，他对这件事儿根本他不关心，去不去那是个人的事儿。他这个老堂官没有资格管人家，但是自从昨天张居正跟他谈了之后，他知道他一定得跟这个湖北佬紧紧地站在一起，所以今天一上班他就跟他手下这些官员交代了。这时候那个小差官还想说几句，行了，你不要假了，你说一说你去了之后都看到什么了。杨伯知道这个官员他指定去了，这个官差啊就把佟立本家的情况跟老杨伯汇报了一番。原来这个王希烈自打胡椒肃穆这件事发生之后就想把水搅浑，首先他利用一些官员不满的情绪开始煽风点火，紧接着他又找一些人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凑了好几千两银子送去，让李伟在太后面前下点屈，结果这几步都失败了。可是当他听说吕调阳入阁了，他是非常高兴，来了个机会了，论资格论水平自己不比其他人差，如果高拱在位的时候那没说的，他肯定就是堂官了。可是现在湖北佬在朝廷中说了算呢，他就找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也就是铁哥们儿，合计合计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说这几位朋友对他还真挺负责任，其中有一个就给他抠耳朵。我说王大人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管什么高阁老爷好啊，张阁老爷好，别管那些，谁说了算你就得捧谁，你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动。高阁老对你再好，现在在河南新政帮不上你的忙，这个湖北佬虽然对你不怎么地，可是这个张居正正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呀服个软，准备点礼品到那儿看望看望他。这个湖北佬如果要是没有恶意的话，就能给你扶正，你转了正，你那级别就提上来了，那叫正部级待遇，下一步9年考满，你就可以升任大九卿，那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风妻荫子。这可是一部绝好的机会，您呐可别错过了。这王希烈听这铁哥们说完了，闭着眼睛点点头，你说的对。可是这个湖北佬他不像高阁老啊，高阁老没有他有心计。再说过去我一直跟他对着干，现在我去服软，他能不能接纳我呀？嗨，张嘴三分力，王大人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你呀找个机会去一趟。行，他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这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准备了点礼品，坐着轿 忽悠忽悠的。

0: 来到了张居正的家，马上递进一个帖子：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求见。首辅这天刚到家，吃完了饭，他准备到书房去看看书。一听尤其进来禀报，说是王希烈求见，首辅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嘿，这个王希烈早不来晚不来，吕调阳一入阁，你今儿晚上就来了。要说你王希烈这个人水平倒有，可是你这个人心术不正，这种人要是当上礼部尚书，坏事就得让你干绝。首辅想到这儿，那我见不见他呢？尤其啊，你看让他进来还是不让他进来？我说老爷啊，您要是想用他您就接见他，您要是不想用他，他进来干什么？你没啥话说呀。如果人家把贵重的礼品摆上了，你说你收还是不收？不收吧，打人家脸；你收下吧，你给不给人家办事啊？你要是办事行，办不了事呢，人家走到哪儿都得讲究老爷您。嗯，有其，你说的对。好吧，那你就给他送个话，要是有公事明天让他去内阁，要是私事儿让他请回。好吧，尤其出去就把首辅这个意思直接跟王希烈讲了。王希烈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就像王八钻灶坑啊，连憋气带窝火。哼，好你个虎背佬，不给面子。那只好打道回府吧。回到家里边，王希烈就睡不着觉了。这个张居正真给我下不来台呀、啊！让我明天有公事到内阁找他。呸！你个湖北佬，他心里边就跟这个首辅飙上了劲儿。要说这件事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早晨就听说礼部有个官员叫佟立本死了。王希烈一看，嘿，这回我跟你湖北佬作对的机会来了。这一天他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浩浩荡荡耀武扬威的来到了佟立本的家。再说佟立本住的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这些官员的大轿把这小胡同堵得是满满登登。佟立本那个小妾已经哭哑了嗓子，这功夫在床上起不来了。再看那个佟立本的傻儿子坐在那儿，口里边直喊着饿。家里边只有一个管家老郑在那忙前忙后。当王希烈带着这些官员进门的时候，这屋子里非常的清冷，既没有孝子还礼，也没有那些悲哀的哭声。来的这些官员都是佟立本的多年同事，可是这些人这么些年谁也没来过佟立本的家。一看佟立本的家太寒酸了，哎呦，四壁光秃秃的，家里家外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这些官员的心都酸溜溜的。紧接着管家老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佟立本死的前前后后经过跟大伙叙说了一遍。这些官员听的有的还真就流出了眼泪。听完了这些情况，王希烈可找到借口了，他当即提出倡议，大伙儿给佟大人凑点份子，料理料理佟大人的后事。首先这个王希烈王大人带头拿出20两银子，大伙一看王大人掏钱了，也跟着你10两我8两他5两，不大功夫就凑了 200来两银子。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希烈还挺能张罗。咱们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唁的人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再请几个哭婆子，一定多花两个钱儿，把北京城有名的那些哭婆子都请来。哎，是哭得越惨越好，还必须保证这哭声从早到晚不能间断。另外啊，再请一班吹鼓手，那吹鼓手指的就是喇叭匠子，好好的吹一吹，大奏哀乐，一定啊，安慰佟大人的在天之灵。紧接着，王希烈又补充几句：你们谁的文笔好，依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告遍京城各衙门的官员，要把佟立本的苦写得淋漓至尽，让这些官员捐点银两，给佟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养老钱，不至于让他们剩下这几位冻死饿死啊！这些事儿一定要做好。王希烈说完了，就准备起轿回府。这功夫，管家老郑出来了，他出来还不算，把桂儿扶出来了。桂儿来到王大人跟前，当时给王大人跪下了，然后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纸。王希烈接过来一看，哎呦，原来这是佟立本的一首绝命诗。王希烈得到这个东西，简直就像得到宝贝一样，让在场的官员相互之间都传阅了一遍。大伙都看完了，一个个叽叽喳喳的议论了几句。王希烈已经看出来了，大伙儿更加同情这个佟立本了。你们看看，这是胡椒苏木折凤以来死的第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楚继仓大使王松，第二个是张大郎，第三个就是咱们礼部的六品大员佟立本。这是谁的罪过？你们想想，这是谁的罪过呀？王希烈说到这儿，屋子里是鸦雀无声。大伙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的是首辅张居正啊。可是谁也不敢接这个茬。就在这功夫，你看那桂儿跪在那儿哭起来了。王希烈上前赶紧把他扶起来。佟夫人，佟大人死的时候，除了这首绝命诗，还说过什么话？桂儿轻轻地摇了摇头。那管家老郑在一旁搭话了：“哎呀，王大人，咱家主人死的时候，把那两小袋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了。看看看，这是真正的遗言呐！”王希烈情绪又激动起来了。佟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可不能违背死人的意思。王德才，有个小差官应了一声：“小的在。”你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你现在就把佟大人这两袋胡椒苏木给户部送回去。
1: 这不好办吧？
0: 怕什么？出事我担着，跟你没关系。你把佟大人的绝命诗让他们看看，就说礼部王希烈让送的。出事找我。
1: 小的遵命。
0: 这个差官就按王希烈的话办去了。到了第二天，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几乎都收到了一份讣告。这份讣告写得非常简单：诸位世伯世叔，家父礼部仪治司六品主事佟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二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照，求借无门， 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哉！六品误杀，居家如同乞丐，二十载宦海，到头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痛哉？不孝之子同从社弃告。这份讣告起草完了，王希烈亲自审定之后，然后抄送京城各大小的衙门。讣告虽短，但是相当煽情，许多官员读了之后动了恻隐之心，都前往佟立本家祭奠。要是按照京城里的吊唁仪式，每位前去的官员都得送去一道碗帐，要是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再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羊尾巴胡同都摆满了灵旗碗帐，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在这天上午，有两位朝中的三品大员突然间出现在佟立本的家门口，一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你一看他俩的轿子抬进了胡同口，呵，礼部那个办丧事的司仪马上就一抬手，吹鼓手势，大奏哀乐。哎呦，这十几个哭婆子这回哭得更来劲儿了，你看一个个尖着嗓子一起大放悲声。哎呦，我的佟大人呐，我的佟大人，你凭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三儿子，还丢下了苦命的老婆，一脚踏上奈何桥，要去地府会阎罗。满大街的人都在说，这都是胡椒苏木惹的祸。这些哭婆子一个个那小嘴特别滑，编起那词儿还挺时髦，再加上这哭功练的都练成了，嘴一撇就哭，一哭就有眼泪。听他们这些哭婆子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吊唁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动情的。这王希烈利用佟立本的死是大做文章，这边把丧事办的是轰轰烈烈，那边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最后酿成了一场悲剧。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背起如山的爱》，请听第二集。
4: 哎，蔡浩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小树林里唉声叹气的？
5: 啊，雪燕燕呢？我没什么。

0: 那看你念头大脑的，失恋了吧？啊？
1: 董威，你胡扯什么呀？我连对象都没有，跟谁失恋呢？我可不像你。
0: 那是咱炫，有帅哥猛男的魅力，切，本事。
2: 哎，你们别胡闹了啊！蔡浩广，你到底咋了？病了？
1: 啊，没有，我就是心里发堵，烦。
0: 哇，搞没搞错呀？这两年你学习拔尖儿，还拿了奖学金，有啥可赌的？
2: 就是啊，你课余时间当家教、打工，也挣了不少钱。哎，这次单科结业考试又是你考的最好，该高兴嘛。
0: 就是，你样样可都欧了，够炫的了。
1: 哎，你们哪知道我的赌心事儿啊？
0: 真流鼻血，那你说出来听听嘛。
1: 我搞家教那家人，仗着有几个臭钱。竟然侮辱我。
2: 啊，侮辱你？怎么回事啊？
1: 他家孩子不好好学习，把我反锁在屋里。他在客厅唱着周杰伦的双截棍，拿根木棒嘿哈的一顿乱打，结果一下子把宠物狗给打死了。
0: 可这也不怨你啊。
1: 可孩子父母仍是逼着我给死狗下跪磕头
2: 啊，
1: 不然工钱全扣。
0: 我靠，真不是东西，这也欺人太甚了吧。
1: 我虽然很穷，也是堂堂正正的人，也有尊严呐。
2: 对，
0: 那当然了。
1: 当时我就炒了他们的鱿鱼。
0: 好样的，有骨气。
2: 哎，你就为这事儿赌心啊？
1: 不全是，白交了几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可我爸还瘫在床上，治病过日子都要钱呢。我
0: 那你就再找份活干呗。
1: 现在找个活太难了。
2: 可同学们几次要给你捐款，你都死活不让。哎，我看这样吧，这活的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我有个远房亲戚开了家大酒楼，抽时间呢我领你去看看。
1: 谢谢，谢谢你。
2: 谢什么呀，还客气上了。
0: 哎，行了，走吧。
2: 走。
0: 哎，
2: 走啊。
0: 走。
3: 唉，广仔呀，我的孩子。
4: 蔡大哥。
3: 啊，
4: 蔡大哥。又想儿子了？
3: 是啊，广仔两个月没寄钱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这心呐，就像被鲨鱼啃了一样难受啊。
4: 哇，蔡大哥，光仔一定是学习太忙了。来，我扶你起来吃饭啊。
3: 不，我不吃。
4: 怎么嫌我做的不好啊？
3: 不是，我不能光张着嘴吃你家的。你家也挺困难呐，这饭呐我吃不下。
4: 哎呀，别想那么多，来吃饭啊。嗯，
3: 不，我不吃。
4: 是，真是老小孩，你想饿死啊？
3: 饿死也不吃，说不吃就不吃，不吃。
4: 你老糊涂虫，你要是饿出个好歹来，你儿子还能念书吗？你不是毁他的前程害他吗？啊，
3: 那
4: 吃。
3: 哎，好，我吃。
4: 哎，这就对了。嗯，
2: 蔡伯，蔡伯。
3: 哎，
2: 蔡伯
3: 啊，
2: 我爸打电话让给你送些咸鱼来。
3: 哎呀，这庄老大出海还想着我呢。
2: 爸爸说了，等出海回来呀还要给蔡伯送鲜鱼呢。
3: 哎呀，
2: 我放这儿了啊。
3: 哎，
2: 那我玩去了。
3: 好，
2: 玩去了。
3: 好好，
5: 注意安全啊。哦，
2: 哎，
3: 你看呐，大妹子，你们大家都这么关照我，可让我说什么好啊。
4: 哎呀，什么也不用说啊，你先吃饭吧，我把东西啊拎厨房去。
3: 哎，
4: 哎呀，
3: 哎，你怎么了？
4: 有点头晕。
3: 哎呀，你心脑血管不好，血压也偏高，可不能大意啊。啊，
4: 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
3: 哎，都是我呀，都是我呀，拖累人呐。
5: 哎，蔡红广，
1: 哎，来了，老板。
5: 啊，红珊瑚包间里要一盘清蒸桂鱼，丽丽有点事儿，你帮忙送一下啊。
1: 是，老板。
5: 这个月干得不错呀。哎，你在这干不会耽误你的功课吧？
1: 啊，不会，我是利用课余时间。
5: 哦，
1: 好好干，
5: 下个月我给你涨工去。
1: 谢谢老板。
5: 嗯。
6: 来来，喝酒喝酒。
1: 清蒸桂鱼，各位请慢用。
7: 哎。这不是阿广吗？
1: 哟，船长叔叔，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7: 啊，我和大连呢有点业务往来，真巧，我正想办完事儿呢，到学校找你们。
1: 找我？有事儿啊？
7: 哎，各位老板先喝着啊，我和这孩子出去办点事儿啊。
6: 哎哎哎，行啊，
5: 来来来，
6: 喝着喝着喝着，哎
1: 哎，船长叔叔，是不是我爸他？
7: 不是。是李阿婆，她中风偏瘫了。
1: 啊，阿婆，
7: 阿广啊，李阿婆住进医院后，村主任就号召全村人轮流伺候你爸的，你抽空回去看看吧。
1: 好，过几天一放假我就回去。

0: 是广仔啊，你可回来了，
1: 爸！哎，爸，你怎么掉到地上了？爸，来，
0: 我想够点东西，就掉下来了。我可真是没用啊！
1: 爸，让你吃苦受委屈了。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啊？儿子真不该离开你，都是儿子不孝啊！
0: 好了好了，别说傻话啊！
1: 爸，你老多了，头发全都白了。
0: 嗨，让我看看。哎呀，你也受多了，让你呀、为爸受苦了。
1: 不，爸，是你为我受苦了。爸，
0: 广仔，
1: 爸，我背你出去晒太阳，看大海。
0: 先别，广仔呀、李阿婆出院了，你先去看看她吧，啊！
1: 哎，哎，爸，我背你到院中的大榕树下清爽清爽。我去看阿婆。
0: 好。
1: 来。

0: 光仔啊，别忙活了，快歇歇吧。啊，
1: 没事儿，阿婆，一会儿就干完了。阿婆
0: 啊，
1: 阿红又去石狮打工了。
0: 啊，前天一出院，我就撵他，可他放不下我，我硬是把他逼走了。
1: 老不见阿红，还真挺想他的。
0: 阿红也惦着你呢，他说呀，等你回学校的时候还要回来送你呢。
1: 阿婆
0: 啊，
1: 阿红这一走您可怎么生活呀？
0: 哎呀，我栽栽歪歪的还能对付着下地，有只手能动，凑合着活吧。
1: 要是我能天天伺候您和我爸就好了。
0: 哎呀，净说傻话，放完假你还得去上学呀。
1: 我

0: 哎呀，多长时间没看到大海了。
1: 是啊，让海风吹吹可真舒坦。
0: 舒坦舒坦。
2: 爸，阿婆，瞧把你们高兴的。以后啊，我天天背你们来看海。
1: 哎呦，还能背几回呀？快开学了吧？
2: 快了。不过不忙。
0: 不忙？什么意思
2: 啊？爸，我正想和你商量。
0: 你可别打什么歪主意。
2: 爸，你看，过去阿婆伺候你，可现在阿婆……
1: 哎呀，没事儿，光仔，等阿婆好一点啊，照样能伺候你爸。嗯，
2: 可十天半月的还不行啊。爸，村里人都忙，伺候你三天五日的行，可谁能长年累月的来伺候你啊？
0: 哎，都是我这个老不死的给人添累赘啊。
2: 爸，我想
0: 你想干什么？
2: 我想退学。
1: 啊，退学？
0: 不行，
1: 光仔，
0: 绝对不行。
2: 要不我就休学。
0: 休学也不行。
2: 爸，等你病好了我再复学嘛。
0: 我要一辈子也好不了呢。啊，
2: 那我就一辈子。
0: 住嘴，蔡浩广，你要敢休学，我就从这礁石上一头扎进大海里。
1: 蔡大哥，哎呀，
0: 你可气死我了。
2: 哎，爸，慢点。哎，慢点
0: 啊。
2: 爸，你先在这大榕树下吹吹风，我去帮阿婆干活。
0: 去吧去吧。临走前呢，多帮帮她，她为咱们家可没少尽心费力。
2: 嗯，爸，那我去了啊。
0: 哎，去吧。这些日子两头忙，可把我的崽累坏了。这些孩子多开心啊。我的光仔要是没有我这累赘，也会是……是海仔吧？是海仔吧？海仔，海仔。
3: 哎哎，太伯叫我
0: 啊。海仔啊。
3: 嗯，
0: 给蔡伯帮个忙行吗？
3: 行，要我干什么？
0: 我家呀老鼠太多了，把你拿来的咸鱼都给克了
3: 啊。
0: 这样。
3: 行，没问题，蔡伯，我去了。

0: 爸，天晚了，我给你擦擦身就睡吧。
1: 哎，好啊，好啊。哎，往后啊，也不知还能不能再让你擦身了。
0: 爸，你放心，儿子给你擦一辈子。哎，来，抬抬手。哦，
1: 真舒坦呐。王仔呀，
0: 嗯，
1: 快开学了，该准备走了吧？
0: 爸，我说了，你别发火。我实在不放心，还是想休学。
1: 休学。这都是我闹的。仔呀，爸再也不会跟你发火了。这休不休学的，爸不管了。
0: 啊，爸，你今天怎么？
1: 今天有点累。我想早点歇着。
0: 哦。
1: 仔呀，往后学会多照看自己。啊。
0: 哎。
1: 还有。仔呀，你别老惦着爸啊。
0: 这
1: 啊，仔呀，别忘了常回来看看爸，还有你那死去的妈啊。
0: 爸，你
1: 好了，不说了。咱呀，你去睡吧。睡吧。
0: 嗯。
1: 哎，广仔。
0: 爸。
1: 哦，没什么。你去睡吧。睡吧。知足了。

0: 旺仔呀，我的孩子，爸对不起你了。
1: 爸，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
1: 爸，你手里拿的什么？
0: 没什么，给我，给我
1: 老鼠药。爸，爸，你
0: 给我，
1: 爸，
0: 给我，你给我，你让我死吧，快让我死吧！
1: 爸，你糊涂啊！我已经没妈了。不能再没爸了，我不想成为孤儿啊，爸！
0: 哎呀，爸不能再拖累你了，上大学要紧呐、
1: 啊！上大学，上大学，哪有爸爸重要啊？
0: 不。我就是要你上大学。

0: 出来了。
1: 真被这老爸上大学了，可不是，真有这上大学了，真是正宗呀。
2: 咋这么多人呢？
3: 哟，石主任，船长叔叔，你们也来了。
4: 阿广，好样的，背着爸爸上大学，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你啊。
5: 是啊，全村人都来送你们来了。
6: 是啊，浩广哥啊，蔡伯，
3: 爸，阿婆也来了。
7: 广仔啊，快，快放下我。哎，
3: 阿婆，您怎么也来了？啊，
8: 这不，阿红特意请假，从石狮赶回来送你们，我就让他扶着我来了。哎呀，我真舍不得让你们走啊。
2: 是啊是啊，我也不愿意走，可我说大妹子，你呀可要多保重啊。啊，
8: 你也多保重啊。蔡大哥啊，等我好了就让阿红去接你回来啊。哎，
2: 好好。哎，
7: 阿红，
6: 浩广哥，这回你肩上的担子重了，可千万别累坏了呀。
7: 嗯，你在外面打工更要珍重啊。
6: 嗯，我想早点辞工回来伺候妈，我不放心呢。好，哦，不，哥，我还想。
7: 想什么？
6: 等妈病好些了，我去把蔡伯接回来，一块伺候两位老人。
7: 阿红，
6: 哥，无论你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这儿是你的根呢。
7: 嗯，
6: 别忘了有个人每天都站在海边望着北方。
7: 我懂，阿红，等着我，毕业后我一定回来和你一块儿伺候两位老人。父老乡亲们，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们对我父亲的关照，我鞠躬感谢你们了。
5: 谢谢。
2: 阿广啊，你放心走吧。啊，对了，上面已经知道了你背着父亲上大学的事，祥直镇政府和残联准备发给你助学金呢，还有实施慈善总会也准备出钱给你爸治病啊。你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7: 谢谢，谢谢爸，我背你，咱们走。
9: 我来背吧。
5: 不不，还是我来背，我劲儿大，我来。
10: 哎，对，让他背吧，他劲儿大。
5: 来，
10: 他背吧。
7: 谢谢大家，还是我来背，背着爸爸我身上才暖，心里才踏实。爸，咱们走。
9: 哎，

摇床，摇得宝宝笑声扬，摇啊摇啊摇困了，睡在上边不觉凉。爸爸的背像座山，爬上山头直撒欢。这噔噔在挠挠，痒得爸爸直抖肩。挠挠挠挠，挠挠挠挠，痒不痒？痒不痒？痒不痒？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你好，你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重新定义在一起。前不久呢，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三季的舞台上啊，有个脱口秀演员叫做史岩啊，可能很多看节目的人都很熟悉，他讲了一个让全场很安静的段子。他说虽然自己已婚已育，但他仍给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因为他需要一个关上门之后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说我得找到自己才能帮你们找东西啊。当他用这东北腔慢悠悠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先是笑，接着呢安静了一会儿，随后爆发出了持久的掌声。已婚独居啊，这个词儿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啊，不少已婚的女性就开始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啊，有人在车里多坐20分钟之后才能上楼，有人呢周末还要去图书馆待上一整天，有人呢和丈夫很默契的分房睡了3年。当婚姻不再必然指向同一屋檐下的朝夕相处，亲密关系的形态好像正在被重新定义。说完了婚姻，我们再来看一看恋爱的阶段啊，我们现在发现了一种更为普遍也更为隐秘的趋势也在蔓延，就是同城异地恋。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把恋爱谈成了异地恋的模式。过去这是大城市恋爱的烦恼，比如说在北京啊，有一对情侣从通州到海淀单程的通勤就要1.5小时啊，比如说武汉，一个在汉口，一个在光谷，可能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但是如今呢，同城异地恋已经溢出了一线城市啊，往更多的城市甚至更小的地方去渗透了。越来越多在非一线城市生活的情侣啊，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了在一起，但是不住在一起，甚至不经常见面，这样一种恋爱方式，同城但异地。对于当代情侣而言，究竟是感情的干燥剂，还是成年人之间升级的情感模式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林许今年29岁，在武汉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她的丈夫陈月化名，之前在光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后端开发，两个人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但在结婚之前，他们过了整整2年0.4个月一个月见一次的生活。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介绍人是林许妈妈的同事。刚开始时她并不想跟对方见面，但架不住介绍人一直强调对方条件不错，思来想去之后便答应了。 在美术馆见的，聊了两个小时，感觉还行，但说不上有没有心动。两个人性格都慢热，林许形容自己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一个人卸下防备的类型，陈月则更甚，他属于那种你不主动找他，他可以一周不发消息的人。确立关系后，两个人并没有像大多数情侣那样迅速进入高频见面的状态。一方面，建筑设计院的项目周期不固定，互联网公司的节奏更不必说，两人忙起来连续加班是常态。另一方面，两个人在关系初期便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个月找一个完整的周末见面，同居两到三天，每周日晚上固定视频通话，时长两到三个小时。听起来很机械是吧？林许自嘲地笑了下，但我们俩都觉得舒服。我不喜欢那种突然被打破节奏的感觉，他也是。每次见面之前，我会提前想好去哪里吃饭，他也会把那一周的工作尽量收一手。因为不常见，所以每次见面都有点郑重。因为见面频率低，两个人反而更珍惜相处的时间，矛盾不容易积累，每一次视频通话都成了深入了解对方的一次契机。林许说，那一年多里，他觉得自己对陈月的了解比之前任何一段高频见面的恋爱都要深。因为你见不到他的时候，你会去想他，会去回味上次见面时他说的某句话。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5: 嗯，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两个人虽然谈着恋爱，但是不天天见面，甚至一个月只见一次，啊，一次呢可能同居个两到三天啊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感情的浓度不够高啊？但是，处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两个人都觉得很舒服啊，这就是重点。可是呢，同城异地也并非没有代价。在恋爱一年半之后呢，这两个人尝试进入开放式的关系啊。这个提议呢，也是男方先提出的。那林许说呢，他说他们本来见面就少，中间如果遇到别的心动的人，两个人都不要有负罪感啊。结果呢，在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林许也答应了对方的提议。转折也发生在半年多以后，一次呢，两个人因为装修审美不同，就发生了分歧。很快这分歧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其实是非常小的事儿啊。他觉得客厅应该用暖色调，但是另一个人呢坚持要灰色调，两个人争吵啊都没有联系对方。偏偏第二天周一啊，陈月呢就要出差去深圳，要出去一个月。林许呢就坦诚那几天确实想过分手。不仅如此，林许还重新联系了之前可能暧昧过的一个朋友啊，他说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可能就是聊个天约了一次饭，他的语气也很平静。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如果陈月就坐在我的对面，他会点什么菜啊？他不吃香菜，他会把汤里的葱花都挑出来。直到那一刻，林许意识到，哦，自己好像还是很在意陈月的，放不下他的。那顿饭之后呢，林许也没有再联系那个朋友了。陈月出差回来之后，那个周末，两个人也按照惯例见了面，但是谁也没有再提起那次吵架。他说，同城异地是一个趋势啊，林许也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诱惑和考验，是你在高频见面的关系里不太会遇到的。所以呢，在前不久两个人还领了证啊，婚后呢他们选择住在一起了。但是林许说，他偶尔还是会怀念那种一个月只见一次的日子，不是怀念这种距离感，而是怀念那种心里总会升腾起的期待感。说完他俩的故事，我们再来说另一对的故事啊。这个名字呢叫做周曼，她是在洛阳的一家私立中学当老师。她和自己的男朋友方旭是从大四开始谈恋爱的啊，到现在整整四年。四年里呢，他们也是分分合合不下数次，异地过，同居过，但是兜兜转转，两个人始终都没有彻底的断开。去年年初呢，两个人因为各自的工作变动，先后回到了家乡洛阳。在此之前呢，周曼是在郑州，方旭是在深圳啊，也是标准的异地恋。异地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月会见一次，有的时候一个半月，每次见面可能都像过节一样，但是每次分开的时候总会发生吵架，很磨人。回到洛阳之后，两个人顺理成章的开始同居在一起。那最开始的一个月呢，两个人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定了啊，一起逛一逛老城的十字街，在洛阳的河边散步，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个月他觉得真的很快乐，觉得他们终于可以正常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甜蜜期过后，摩擦和矛盾也迅速的回归。比如说谁洗碗，谁倒垃圾，周末到底是去方旭的父母家吃饭，还是各回各家，这些琐碎的同居，他的日常啊，遇到的矛盾 开始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密集的爆发。他说异地的时候啊，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我想你这三个字掩盖过去，但是住在一起之后甜言蜜语就不管用了。之后呢，周曼的外婆生病住院，他就需要每天下班之后去医院陪护，为了方便呢，他就搬回了父母家。起初只是暂时的安排，但是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哎，他发现自己找不到搬回那个小家的动力了。有一天晚上，他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的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那种被消耗的感觉了。他与方旭仍然还是每天会视频聊天，周末见面，但是如果双方都很忙，就会增长到两周一次。在周曼看来，这个距离好像刚刚好啊，不会像异地恋那样啊，对对方的生活完全没有参与感，但是呢，也不会像同居那样啊，他的每一个生活习惯都暴露在自己面前，而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要被对方看见。周曼把这种状态称为舒适的区间，他认为哦，当代年轻人首选维系高频亲密关系的兴趣，其次呢，也缺乏相应的能量。就是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还要照顾另一个人的情绪，还要协商晚上吃点啥，周末去哪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周曼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不爱他，我只是没有那么多力气再去经营一段非常紧密的关系。在周曼看来，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相处模式好像越来越普遍了。社交媒体上搭子文化为什么那么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关系拆解成一个一个的板块，而不是把所有的需求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其实恋爱也一样，就是我不需要他每天都在我身边，我只需要他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就可以了。你对恋爱的这种观感也是这样吗？你渴望这种同城异地的感觉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同城异地中找到平衡。对于赵远、化名来说，同城异地是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赵远在宜昌一家化工企业做安全员，他和前任女友小何、化名在一起两年半。去年年初，两个人商量着要攒钱买房，为结婚做准备。尽管宜昌的房价不算高，但对于两个工作不到五年的年轻人来说，首付仍然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的数目。同居租房意味着每个月至少1500元的额外支出，于是两个人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赵远住公司宿舍，小何住自己父母家。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反正也是为了以后，但问题很快浮现。化工企业的安全员岗位需要倒班，忙的时候连续一周住在厂区，手机信号还不稳定。而小何则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加班同样是家常便饭。两个人住的地方相距不过8公里，骑电动车20分钟的事，但就是这20分钟，他们经常一整个星期都跨不过去。有时候好不容易周末都休息了，见一面吃个饭，还没聊两句，他电话就响了，甲方说要改方案，或者我这边突然接到通知，厂里有设备要检修。赵远回忆道，最夸张的一次，我们约好了周六晚上吃饭，结果我临时被叫去处理一个安全隐患，等我忙完已经晚上11点了，他在餐厅等了我3个小时。那次之后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小何说的那句话赵远到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赵远承认自己那时候确实给不了女朋友任何陪伴。争吵过后，两个人试图调整相处方式，约定每周至少见2次面，但执行了不到3周，就因为各自的工作节奏再次被打乱，见面频率从1周2次退化到1周1次，再到2周1次。每一次退化都伴随着一次争吵，而每一次争吵都让两个人在关系中更加疲惫。3个月后，小何提出了分手。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异地恋好歹有个盼头，但现在这样算什么呢？赵远后来反复咀嚼这句话，觉得他说到了同城异地恋这种相处模式中最残忍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5: 可以感受得到，并不是每一对情侣都可以接受同城异地的这种感受，更多的情侣可能会在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真正的异地恋呢，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仪式感，跨越距离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证明。但是同城还异地， 就剥夺了这种仪式感，就是你们之间有的只是本来可以见但是没见成这种遗憾，和明明在同一座城市却活得像两个世界这样的荒诞。回到开头说史炎那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啊，他在舞台上说自己租的那个房间很小，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没有别的，但在那个房间里，我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只是我自己。这句话之所以能够精准地击中那么多人，或许不在于已婚独居这个行为本身有多离经叛道，而是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同的事实，就是亲密关系不再必然等于物理距离的消弭。因此呢，同城异地或许不是答案，但却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每一段关系里两个人对于在一起这三个字儿截然不同的理解。也许这一代年轻人真正不再执着的不是面对面本身，而是那种必须面对面才算在恋爱的执念。当一个月见一次的比朝夕相处的时候更有质量，在一起的定义可能就会被悄然改写了。只是改写从来不意味着轻松，正像开头林许所说的，距离可能带给你自由，也给了你诱惑，它会让你更了解自己，也会让你更考验这段关系。选择同城异地的人并不是选择了更容易的路，他们可能选择了一种更加需要更多的自觉、信任和坦诚的路，而这条路通向哪里也取决于这两个人是否真的想清楚了自己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在爱情当中是很关键的。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同城异地的话题，那对于爱情

0: 而言，距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距离的长短，也会影响爱情的发生？在今天上半段重新看热榜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依恋理论指出，亲密关系中个体天然存在接近伴侣、获得情感回应的基本需求，而物理距离直接切断了依恋行为的常规触发路径。当一方遭遇挫折，感到脆弱时，无法获得及时的拥抱、陪伴等肢体安抚，依恋系统长期处于未被满足的状态，容易滋生孤独感和失落感。心理学研究发现，异地情侣相比同城恋人，会承受更多负面情绪困扰，爱情中的痛苦感和失落感显著更强，尤其是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更容易因伴侣不在身边而产生被抛弃的担忧，反复陷入对方是不是不爱我了的内耗中，最终消耗掉感情基础。此外，面对面沟通时，语气、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信息承载了超过70%的情感含义，而异地恋大多依赖文字、语音等线上方式，非语言线索大量缺失，很容易造成信息传递的偏差，一句随口的调侃可能被解读为冷漠，一次延迟的回复可能被放大为不在乎，小误会在反复猜忌中不断升级。研究表明，异地情侣在冲突发生时更难通过及时的情感互动完成关系修复，同城伴侣可以通过见面、肢体接触快速消解矛盾，而异地恋中文字道歉显得苍白，电话争吵容易加剧对立，小矛盾更容易演变为冷战或分手威胁。这种无法及时解决问题的无力感会让双方逐渐对感情失去信心。还有一点，关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的共同预期。当异地状态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时，伴侣双方很容易陷入看不到头的迷茫。如果两人对何时结束异地、未来定居何处、职业发展如何平衡等问题缺乏共识，承诺感会被持续的不确定性逐步稀释。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证实，缺乏清晰未来规划的异地恋，分手风险显著高于有明确团聚计划的情侣。当一方觉得只是暂时分开，另一方却看不到终点时，双方对关系的投入程度会出现偏差，最终走向步调不一致的结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0: 嗯，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亲密关系的维系，它是离不开共享的生活体验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哎，就是经常不在身边的这种情侣，他们面对不同的社交圈子、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其实日常的交集呢也会越来越少。你分享的同事八卦，对方没有共鸣；对方吐槽的生活琐事，你也没有办法共情。久而久之呢，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就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呢，缺乏同步体验的伴侣，亲密感下降的速度就是同城情侣，也就是经常在一块的情侣的3倍以上。即便每天保持视频通话，可能也难以完全弥补在场感它的这种缺失带来的疏离。当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那感情失去了现实土壤的滋养啊，也就容易慢慢的枯萎。很多人都认为距离是异地恋最大的敌人，但是心理学研究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答案啊。因为距离本身并不直接关系着你们两个之间的好坏啊，真正影响你们恋爱质量的是双方应对距离的一种方式，以及关系当中几个核心要素的状态。第一个要素叫做信任水平和安全感的建立。信任是两个人的基石啊，也是预测关系满意度最核心的指标。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曾经显示呢，81.1%的受访者都认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是，经常不在身边的啊，无论是异地还是同城异地，他们最成功的一个因素。当信任基础很牢固的时候，距离反而是减少日常摩擦，让彼此更加珍惜相处时光的一个因素。而信任缺失的关系里，距离就会放大这种猜忌和不安。学术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信任水平越高的情侣，关系的满意度和承诺感就越强，也越少出现监控、查岗、消耗性的这种行为。安全感也从来不是靠对方秒回消息、报备行程换来的，而是建立在长期言行一致这种基础上的，就是我知道，我也深信你不会走这样的笃定上。 第二个因素呢，叫做沟通的深度而非频率啊。很多异地情侣会陷入啊，必须每天我们必须聊够多久才行这样的误区，试图用高频的沟通去弥补距离。但是研究发现呢，沟通的质量它其实比沟通的频率更能够预测关系的满意度。那种很没有意义没有油盐的话，比如说吃了吗，睡了吗，这样的循环啊，反而会让双方都感觉到很累和敷衍。而有深度的自我暴露情绪分享才能真正的拉近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呢，异地情侣他们的关系质量并不输于同城伴侣，甚至在情感的亲密性上可能表现会更好。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异地伴侣他们更倾向于进行有深度有意图的沟通。就是当无法依赖日常相处自然维系感情的时候，其实人们会更主动的去分享我内心的一些想法，交流呢可能就会更有质量。再来一个因素叫做承诺，它的强度和关系的投入度。什么意思？承诺是亲密关系的一个压舱石。根据投资模型的理论，个体对于关系的承诺水平取决于满意度、替代选择质量还有投入程度啊，这三个维度。那异地恋呢，两个人的投入成本，比如说时间、金钱啊、精力，它本身就更高。当承诺感足够强的时候，这些投入会转化为维系关系的动力，反而呢就会容易成为放弃的理由。研究发现呢，异地情侣的奉献意愿是普遍高于在一起的这是每天见面的这种情侣的啊，他们更愿意为关系做出牺牲调整。但这种奉献是需要双向的奔赴啊才有意义的。只有双方都认定彼此是长期的伴侣，愿意为这个团聚共同的努力，这个距离才是暂时的考验，而不是无解的难题。最后说一个因素，就是个体依恋风格适不适配。什么意思呢？依恋风格其实影响着人们对于分离的方式。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啊，他通常能够更好的适应异地的状态，因为他们信任对方，也能平衡好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距离过度而焦虑。而焦虑型依恋者啊，他容易因为分离产生强烈的不安，需要不断的去确认对方是不是还爱我呀。回避型依恋者呢，则可能在距离当中变得更加疏离，让对方感受到不在乎。研究表明呢，双方都处于安全型依恋的异地恋，这个关系的稳定性就会最高。而焦虑型和回避型的组合在异地的状态之下就容易爆发矛盾了，一方急着追着要回应，一方呢躲着要空间，距离就会放大这种依恋需求的错位。了解彼此的依恋模式，其实主动调整你们的相处方式，也是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的两个人你们的必修课。那怎么样去经营好一段不是每天见面或者是远距离的关系呢？其实不是熬过去就好了，也不是被动等待，而是需要双方都去主动经营，用对方的方法用对的这个方法来面对这场亲密关系的课题。首先就是要建立可预期的沟通节奏这个依恋系统天生就渴望确定性啊，比起有空就联系这样的随意固定且可以预期的沟通节奏，其实可以带来安全感。就像刚才我们的例子当中故事当中的几个主人公，每周固定一到两次深度视频的交流，就会让你们的生活形成比较稳定的交集。那这种知道对方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这种确定感，它远比随机的高频消息能够安抚情绪，同时也够建立冲突处理的规则。比如说约定吵架不要过夜，或者是约定好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暂停半小时再沟通，不要轻易的说分手等等啊，其实都是这两个人能够避免小矛盾发酵成大危机的，就是提前说好的一些规则。另外呢，就是创造共同的共享体验，构建一个共同的现实。因为距离不代表不能拥有共同的经历啊，你们可以一起同步的看一个电影，或者连麦打一场游戏，或者一起线上学习同一个课程，甚至约定同时去各自的城市，或者去某一个城市去喝一喝咖啡制造一些隔空陪伴的仪式感。那这些共享体验它其实会丰富你的共同记忆，来抵消生活圈脱节带来的这种疏离感日常可以分享一些画面感，比如说拍一下路边的晚霞， 今天吃的美食，遇到的小事儿等等，传递这种生活的细节。其实这种高频的日常琐碎的分享也可以实现共享现实，让对方感觉哎，我参与了你的生活。最后一个方法呢，就叫做明确规划未来啊，就是没有终点的异地是最磨人的啊，定期和伴侣去讨论一下未来我们的团聚计划，比如说下次我们怎么见面，异地结束的之后啊，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什么时候大致的节点我们能结束这场异地，哪怕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也可以让双方都感受到你们的关系在向前推进。心理学研究发现，拥有清晰的团聚时间，这种异地的情侣他的关系满意度会非常的高啊，这个就大家都觉得等待是有意义的。不要把所有的情感寄托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利用一些独处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自己的社交，关注自己的成长也很重要。当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很精彩，就不会把距离当成苦难，也不会因为对方偶尔的消失或者疏忽就陷入到一种情绪的内耗。其实研究发现啊，异地恋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个体的自由度很高，双方都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自我的成长。当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变得更好，那重逢的时候你们才会给对方更多的惊喜。山海可平，难平的是人心。当两个人都带着信任、诚意和共同的目标双向奔赴，距离只会让思念更浓，让相见更甜。也愿所有隔着屏幕说晚安的人，最终都能够走进同一间房间。以上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重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那在下面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网友不畏困难，他说，我还谈了那么一段时间啊，结果谈散伙了。我觉得一周能见两三次面很不错啊，彼此都有时间和空间，也更有新鲜感。但是如果有心，一个城市想要天天见面还不容易吗？如果心有距离，天天在一起也是异地恋啊。说得很好。橙子说，现在翻我和我男朋友的聊天记录，最多的就是你在干嘛，你这会儿准备干嘛，你要干嘛？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了，真的想对着手机喊一句：“你花一个小时间啊、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看我在干嘛，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同城异地恋最失落的时候。DVD 说，一个月没见面，不知道聊些啥，自己还没有室友去了解我女朋友。

0: 说的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各位有所帮助，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同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2: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0: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3: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哈，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的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需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0: 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0: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钱坤老师。
3: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0: 对，
3: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 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0: 嗯
3: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
0: 嗯
3: 啊，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
0: 嗯
3: 啊，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就是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啊，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啊，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啊，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它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它很难找呢，它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它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
0: 嗯，
3: 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
0: 嗯，
3: 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
0: 嗯，
3: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那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0: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空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2: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 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0: 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蒋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3: 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啥，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的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它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0: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哈、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蒋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3: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等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从而获得健康。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以及中医中药的一个医理医效。说到最多的呀，都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啊或特点。
2: 对对，
3: 连呐 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啊大家的生活呀都比较好。
2: 对对，
3: 哎，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呢吃的也比较多。
2: 大油大荤的比较多啊。
3: 哎，对对对，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呢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很多一些慢性的疾病
2: 啊，
3: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是吧，以及高血脂的病人，以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随便哪个疾病呢出现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血压高了之后怎么样啊，出现脑梗中风的。
2: 对对，
3: 轻者呢自残，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有机会治疗。
2: 对对，
3: 更为严重的呀，脑溢血的病人，急救车到了之后啊，人送到医院呢，都没机会治疗了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所以说出现慢性疾病，我们选择药物来治疗，但是没有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它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否健康的一个走向。
2: 对对。
3: 所以大家调整好了呀，平时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呀，李岩。
2: 对对，
3: 如果说出现慢性疾病，大家要积极的治疗。不管是选择中药还好，还是选择西药也好，是吧？这个治疗啊是刻不容缓的。
2: 对对，
3: 所以说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上市了十几年。
2: 对对，
3: 它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2: 对对。
3: 并且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并且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和丹参呐、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像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呢、心慌气短，有的心绞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的药啊，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病灶没有了，咱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正常了吗？
2: 对对，
3: 刚才说到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出现意外的。像中风的，脑溢血的，有的出现偏瘫不能动的，什么原因呢？大脑神经受损的，是不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这个肢体功能不就能恢复了吗？
2: 对，
3: 能正常的走路啊，能生活自理啊，是不是？有的病人能挑几十斤的担子啊，还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不清晰的。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说话清晰了。什么原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所以说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对对，
3: 另外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止咳平喘，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的以及肺气肿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 这个在临床上反映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很多失眠睡不着觉的以及胃病反酸水的朋友啊，他们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2: 对对，
3: 灵芝啊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呢服上灵芝啊，它能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嗯，
3: 所以说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他就不生病了。
2: 对，
3: 还有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呀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身体啊没什么问题，
2: 嗯，
3: 能不能服灵芝益寿胶囊？我说太能了，灵芝益寿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你提前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来预防疾病，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2: 嗯，
3: 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用它来防病。
2: 对对，
3: 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2: 对，好，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哎，服灵芝益寿胶囊让咱们获得健康。像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同样可以服灵芝益寿胶囊，让我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啊，你陈主任，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可以可以，蛮好。我来了听你的声音之后，我就买了五个疗程，输了五个疗程。
3: 啊。
4: 哎。
3: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是睡眠不好，总是睡了两三个小时，总是三点三钟醒了，总是这样。
3: 哦，那肯定不行，两三个小时还是睡眠少了。
4: 哎，后来吃的这个药之后呢，那个好像是吃了三盒，
3: 嗯，
4: 他就睡眠就好了，现在可以睡到五个多小时，五个小时样子。
3: 好，那就是说吃几盒灵芝益寿胶囊都能见到效果，是不是？
4: 哎，家长，我跟别人说啊，别人有时候睡不着，我跟他讲啊。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这个灵芝呀，镇静安神效果比较好，知道吧？
4: 是的。
3: 咱这个呢，灵芝益寿胶囊啊，是寻中药的。
4: 是，蛮好的效果。我屋里的时候就买几个琢磨着，他说满都没有，往个电话在那骗子。我说我听那个电话都的，我都。看了都说了嘛，城市啊，这个跟那个教授啊也说了蛮好。我说不会吧，我骗你嘛，对啊，那个在那个电台在里骗，那个人嘛都不通知了，那怎么可能呢？
3: 对，就是刚开始你买的时候，你家里人怕你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4: 哎，他玩的到处是骗子，哪有那个凶手？我说你买这大盒子，我说我买这个，我睡不着觉，我进来挺麻烦的。
3: 啊，是的，睡不着觉，那个失眠是很痛苦的。
4: 我说不会吧，我说再说他是菌子好的，
3: 一个是菌子好的，另外呢，咱们全省呢、啊、有几十个药店，都在卖，这个讲不了，是不是？
4: 对，我这回买对了，我是学医的。
3: 啊，买对了。
4: 我反正我吃的蛮好。
3: 你主要是针对失眠的问题，是不是？
4: 主要是睡眠，我都不担心了，我一到家是过好之后，自然就睡着了。
3: 啊、哦，那不错不错不错。
4: 我还上班，我老子那么行的。
3: 你还在上班呢？你多大年龄呢？
4: 我六十岁可以做事。
3: 对的，60岁身体好，还可以做事啊。
4: 我身体本来也不差，可我一看就是这个小毛病。
3: 好，有些小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是不是？
4: 我这执着的，我这好得很呐、啊，我这个钱花的值得吗？
3: 对，你花一点钱是值得的，是不是？
4: 但是我这蛮舒服，我这2000多块我够吃了。
3: 关键是安全哈、啊，这个有效果，是不是？
4: 那真是谢谢你，谢谢你。
3: 不是，不谢，
4: 真是谢谢你。
3: 哈，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光谷武昌那边，光谷。
3: 哦，你是武昌光谷的，是不是？
4: 好，
3: 不错，你叫什么呀？
4: 我姓马，马小李。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马老师。
4: 这个电话是153705-6507。
3: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4: 哎，谢谢。
3: 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
3: 你保重啊！
4: 好，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是洪湖的。
3: 哦，咱们湖北洪湖市的朋友。
5: 对，洪湖的，对。 我是今年77岁了。
3: 啊，
5: 我是2014年中的风。
3: 2014年都中风了？
5: 对。
3: 中风严不严重啊？
5: 当时还是很严重。
3: 嗯，
5: 因为我治疗几次啊，现在基本上能自理。
3: 你当初是不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啊？
5: 那一般都是这种情况了。
3: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高血压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5: 对对对，
3: 现在你这个中风啊，生活能自理。
5: 这样，原先呢，我没听到这个。
3: 嗯。
5: 3个月前，我听到这个节目以后啊。
3: 嗯。
5: 我就听，大概听了1个礼拜。
3: 嗯。
5: 我就买了。
3: 嗯。
5: 买了2个疗程，送了1个疗程。
3: 嗯。
5: 我现在已经3个疗程吃完了。
3: 嗯。
5: 原先呢，就是医了头昏。
3: 嗯。
5: 头发昏呐。
3: 头昏。
5: 再一个腿没得劲。
3: 腿没劲，头昏。
5: 对。
3: 你这个头昏呢，还属于血压高的问题。另外呢，这个腿没劲呢，它是你中风的问题，知道吗？
5: 对。
3: 中风的后遗症，他就脚手啊没有劲儿，有时候啊不灵活，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我服了1个半月的时候都不行。
3: 嗯，
5: 1个半月以后就基本上，有感觉了。
3: 哦，效果慢慢出来了。
5: 反正我原先呢没吃这个药之前呢，
3: 嗯，
5: 大概不能到5天就头晕一次，坐着坐着晕了。
3: 哎呦，
5: 晕了大概得个半个小时。
3: 哎呦，
5: 到40分钟。
3: 嗯，
5: 但是隔几天了又有这个情况。
3: 啊、
5: 嗯，但是我吃了这以后。这吃了3个月了，一次都没发。
3: 哦，吃了几个月，这个头再没昏过了。
5: 没有，这3个月都没有。
3: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就是说啊，你这个头不晕呐、啊，大脑的供血好了、嗯。另外呢，
5: 对，
3: 血压平稳了，知道吧？
5: 对。
3: 你血压检查过没有啊？
5: 检查过，我自己有血压器，大概都是在118、75啊、76啊，都是这样的。正常的话低一点，还达不到120。
3: 那你现在血压是黄金的血压值啊？
5: 啊，对，70几啊，110几，大概就是这样。
3: 好，118、70几，
5: 对，
3: 他这个就不会出现中风了，知道吧？
5: 对对对，他比较稳。

0: 对对对，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呢，就像你说的比较稳定，知道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中药治病的一个好处，知道吧？
1: 对。
0: 哎，在这里边的药，你看灵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对，
0: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是不是？
1: 我前年呢，前年又买了2个疗程。
0: 哦，不错不错不错，那你现在就是给身体最大的任务就是给身体搞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老年同志，你再也不指望去挣钱了，干工作了，是不是？
1: 哎呀，这很贵的钱，
0: 不错不错，
1: 钱就吃饭，吃了饭就完。
0: 对对对，哪里好玩到哪里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
1: 现
0: 关
1: 在
0: 键
1: 都
0: 要
1: 要
0: 身
1: 抽
0: 体
1: 烟。
0: 好，咱有的人他中风偏瘫的，卧床不起了，到哪里去玩，哪里都去不了。
1: 对对对，谢谢你啊，感谢啊。
0: 你现在那个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基本上好了，脚这个前掌啊，前边麻，现在又基本上好了。
0: 现在那个中风脚手没有力，也有好转，
1: 好转了，好转了，好多了。
0: 好多了，那就好。那你这个坚持服用，你现在是怎么吃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1: 早上2个，晚上2个，3个。
0: 早三粒，晚三粒是吧？
1: 对，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谢
1: 感
0: 不
1: 谢
0: 谢。
1: 你们，感谢你们。
0: 你住在什么地方啊，爹爹？
1: 我住在大同红农。
0: 哦，红福市大同福农场。
1: 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1: 我姓蒋啊，叫蒋新恒。
0: 你那边都是很多大同福农场，很多外来搬迁移民过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同福农场、大沙福农场很多移
1: 对
0: 民
1: 对，
0: 买我们的灵芝益寿胶囊，知道吗？
1: 对啊，好。
0: 是的，是的，听得很亲切啊。
1: 我在他们给他们宣传嘛，跟那老同志宣传，有很多人在买。
0: 是不是啊？
1: 那个这个红红的小张，我跟小张说了，我说给他们在宣传嘛。
0: 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啊，爹爹？
1: 姓蒋啊，蒋介石的蒋。
0: 哦，好好好，那就这样啊，蒋爹爹啊。
1: 好，再见，再见啊。
0: 你老保重啊。好，再见啊。
2: 好，这位红湖大同湖农场77岁的蒋爹爹，高血压引起的中风，腿脚没劲儿，头昏。那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了，血压正常了，110多的70多。脚手有劲儿了，中风恢复的也比较好。好，祝贺这位蒋爹爹。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咱们跟家
3: 里。我是差一点的，我差一点的。
0: 哦，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3: 我跟你说的。我去了你名字一头胶囊啊，我之前有3个疗程，我这个病情呢，我跟你俩说一下，我现在的一个胃病，我反酸，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这个胸口啊，胸口痛，胸口痛，他那个每天拿着发几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个睡眠呢、这个忙关节这个东西，这个每天晚上啊。睡了过半小时，那就再也不能入眠了。
0: 那不行，一个小时肯定不行。
3: 对，但是第四个呢，这个客气头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啊，该时候起来一把非要扶了东西起来。
0: 哎呦，
3: 那要是不扶他的，那是起不来。哎，东西掉到地下去了啊，都扶不下去。
0: 哦，
3: 这几个问题呢都好了。
0: 哦，这几个问题都好了，那就是你这个膝盖这里就是滑膜出现问题，知道吗？
3: 对对对对，
0: 哎，那个软骨啊，滑膜出现问题，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跟咱受损的这个膝盖呀、滑膜这个病灶慢慢该修复了，知道吗？
3: 对的对的对的，提了相当好。再一个，一个大便呢，也现在蛮通畅，也那改了相当痛快。
0: 那个蛮好，那个排便正常，这个太好了，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这个胃病呢，反正去了3个疗程，现在一个时间一次都没有犯过。
0: 哦，那就是说这个胃病反酸水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对对对对对，反酸也没有，胸口也没有疼，我还呢，每天呢，我爱喝酒，我爱喝酒，
0: 那蛮好，那就是说反酸水没有了，胸口不疼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睡眠从8点钟睡，可以睡到2点多钟，2点多钟洗一次，夜尿也少了。
0: 哦，那就可以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了，是不是？
3: 哎，那有，那有漏几个小时有，但是这是深睡眠的漏几个小时，但是浅睡眠，但是迷迷糊糊的可以眯个两三个小时，那够了的是不是？
0: 那是的，对于老年同志啊，六七个小时的睡眠足够了，知道吧？
3: 哎，对，
0: 那蛮好，那蛮好，就是你现在睡眠好了，睡眠质量高了，夜晚起来小便也少了，是不是？
3: 对，起来晚上只起了一次，
0: 一次小便这个非常好，知道吗？
3: 对，两点多钟起来一次。哎，
0: 那个蛮好，这就是给你前列腺修复好了，肾气充盈了，知道吗？
3: 是的，你们这个林子一直讲了啊，这起来相当好。
0: 好，相当好就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爹爹啊。
3: 是的，感谢成就了你这个好药啊。
0: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今年66了。
0: 哦，那还蛮年轻嘛，66。
3: 哎，年轻的。
0: 好，咱们
3: 年纪不大。
0: 对，咱们现在有这个条件，有慢性病是吧？服用林子益寿胶囊这个中药大处方的药，身体啊获得健康，好吧？
3: 是的，我是菜田区张湾街窦山镇。
0: 哦，你是菜田区张湾街的人是吧？
3: 哎，窦山镇，我那听你们的讲座啊，听了蛮过瘾，那我听了一直在听完。
0: 那蛮好，那蛮好，是的。参加广播的人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顾客，是不是？
3: 知道，这个里面那没有虚伪的。
0: 对，都是真实的，不是找依托啊来欺骗大家，是不是？
3: 是的，你找依托，别人要相信你，是不是？
0: 对，听得出来，知道吧？你说真话说假话，别人听得出来。
3: 是的，感谢你的讲座，感谢你的这名字一头胶囊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于，姓于，门外于。
0: 哦，你的电话记不记得？
3: 13657262。感谢了啊。
0: 好，
3: 跟你陈军的通话确实感觉到蛮非常荣幸和高兴啊。
0: 啊，听到你的好消息也很开心啊，爹爹啊。
3: 好的，谢谢。
0: 好，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3: 感谢啊。
2: 好。菜店区的余爹啊，高兴地打电话感谢，胃病反酸水，服林之益寿胶囊啊，没有了，心口不疼了，严重的失眠，现在能够睡六七个小时。另外啊，还有这个滑膜炎、前列腺炎啊，都恢复得很好，祝贺余爹。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吧，陈局长。
4: 陈老师。
0: 哎，你好。
4: 感谢你。
0: 不感谢。
4: 对，我这个案听到的啊，发音不错。
0: 嗯。
4: 因为讲的蛮好，也讲的蛮肯定，有吧？
0: 嗯。
4: 就这样子，我就举着球赶着打一个，赶打下50几的路，有吧？
0: 哦，你是当阳底下这个？
4: 我是当阳，我当阳河源镇的。
0: 哦，那离当阳市区有点远是吧？
4: 离当阳还有20几的路，20几公里，买了5个疗程的，做了5个疗程。
0: 哦，那个不错，你是治疗什么病了，老人家？
4: 是这样的啊。
0: 嗯。
4: 我们的话是，我们两个人呢、啊，
0: 嗯，
4: 我跟我的儿子两个人呢、啊，
0: 嗯，
4: 我们一个是血压高，是吧？
0: 嗯，
4: 156了，
0: 嗯，啊，
4: 对，有点偏高，是吧？
0: 嗯，
4: 现在呢，就是腰疼，
0: 嗯，
4: 腿子软，
0: 嗯，
4: 没得劲，是吧？
0: 嗯，
4: 也去可能，你大人嘛，肯定好多人反应的蛮多，是吧？
0: 是的，
4: 不对，这七年这个药，是吧？
0: 好，你这样吧，
4: 嗯，
0: 如果这是血压高。你看我们那个林之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这双向调节血压，这个效果好得很啊，老人家。
4: 是的。
0: 哎，那个灵芝呀被称为百药之王。
4: 那是。
0: 包括现在中医西医对灵芝的一个药效啊都非常肯定的，是不是？
4: 是的。
0: 腰椎是这样的哈，有的年纪大了他一个退行性改变，哎，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
4: 是的。
0: 你看在那个
4: 脑会有点晕。
0: 对，咱那个灵芝呀、丹参、三七，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的。
4: 是的。
0: 哎，包括我们桑寄生、阴阳藿这几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4: 是的。
0: 我们人参、防芪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知道吗？
4: 是的。
0: 好，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
4: 我今天买的，我10点钟我喝的。
0: 好。
4: 我下午2点到3点钟回来了。
0: 好，老人家。
4: 哎。
0: 我跟你说一下，你前期呢，前半个月按早三粒，晚三粒。
4: 早三粒，晚三粒。
0: 对，服了半个月，打个电话，跟你的情况来说一下，看需不需要改剂量，好不好？
4: 好，
0: 你是当阳的人是吧？
4: 我是当阳的。
0: 好，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孙。
0: 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今年86了。
0: 86岁啊？
4: 啊、嗯。
0: 孙爹爹。 服林子益寿胶囊，给身体的调养好，给疾病呢、啊、治疗好啊，人活百岁不是梦，好吧？
4: 感谢感谢感谢。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咱万一百岁那是没有问题、
4: 啊。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吧。
4: 好，感谢感谢。
0: 我们共同努力，等待你好消息，好吧？
4: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0: 要保重，再见。
4: 好，再见，感谢啊。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
6: 好好好，陈主任，我的婆婆
0: 啊，
6: 她原来呀、啊、是啊脑淤血啊看到的，看到的呀、
0: 啊，
6: 先到人民医院看的，人民医院看了以后、啊、回来，我听到别个说去你这个
0: 啊
6: 胶囊丸了，去了好啊，我就在先到
0: 啊。
6: 买婆婆的骑，骑了以后呢，往后又找你们那个单位啊，给我递了三个疗程来的
0: 啊，
6: 对，骑的蛮好啊。
0: 哦，就是你老伴儿啊，脑溢血中风了，服了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见到效果了。
6: 对，效果蛮好。
0: 好好好，当时他这个脑溢血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6: 人呢，跌倒的啊，跌好的。
0: 你们那个抢救的啊，还是比较及时，是不是啊？
6: 对。
0: 当时他这个脚手没有劲儿还是怎么样？
6: 对啊，没有劲的，这骑的有劲的呀，骑的就走得多好的。
0: 哦，现在这个脚手啊都灵活了，都有劲了。
6: 对对对，脚手都灵活，都有劲了。
0: 好好好，他这个属于啊脑溢血之后啊压迫了大脑的神经，知道吧？有的人呢、啊、他语言功能啊都出现问题，现在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边有灵芝跟五味子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6: 那个那脚手都灵活，都有劲了。
0: 他现在生活自理都没有问题的？
6: 没有问题啊，就这骑的蛮好。
0: 好好好好，他多大年龄了，老伴儿？
6: 79啊。
0: 79岁啊？
6: 我79岁。
0: 哎呦，
6: 这现在走的蛮好啊，走路走的蛮稳当的了。
0: 现在走路走的蛮稳当，蛮好了。
6: 我蛮好，蛮好，蛮好的。
0: 好好好，他这个你还是要照顾一下他。然后呢，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体力劳动大的强度大一点的事情呢，不要让他搞，知道吗？
6: 是的是的，不要让他搞，不要让他，是的是的。
0: 对对对，你让他自己管理自己就可以了哈。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当初这个脑溢血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6: 他是血压高，
0: 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多危险呢，有很多人脑溢血一次性都走人了，没机会治疗啊。
6: 是的是的，他第一个走的。
0: 你要说你老伴儿要是住在大山里头，离医院远了怎么办呢？那就没机会治疗啊。你们还是很有福气的，很幸运，知道吧？
6: 有福气，有福气，是的，有福气。
0: 现在他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6: 血压情况啊，蛮稳当的。
0: 哦，现在血压你也跟他检查过，也量过，也蛮稳当了。
6: 是，检查过蛮稳当的了。
0: 好好好，他血压平稳了、啊，血压正常啊，他这个血压稳当啊，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好好好，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林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老伴儿在不在旁边了？能不能说两句？
6: 老伴在旁边。
0: 老伴在旁边，我问一下他。
7: 陈主任啊。
0: 哎，我是陈主任啊，婆婆。
7: 哎呀，感谢那呀！
0: 不感谢，不感谢。你老伴儿刚才给你情况给我说了。
7: 啊，感谢那，我的这是人也有劲了。
0: 啊，现在人胳膊手都有劲了。
7: 这个是吧？现在这交通完了，人呢说话、走路啊、吃饭呐都可以的。
0: 好好好，老人家，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的。看看你现在说话呀、都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7: 是。
0: 然后呢，你这个走路啊、行动啊，都能自愈的活动，是不是？
7: 是，能够活动的。
0: 好好好，很多人呐、中风了，有的老一些啊，一次性都走人了，婆婆。
7: 是。
0: 好好好，你以后啊，给自己的身体一定要照顾好。然后呢？自己吃喝拉撒自己来管理，然后劳动强度大的事情呢，就不要做了，知道吗？
7: 啊，是的，是的，谢谢你说话。真是说话真是对的时候。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林志一寿胶囊满不满意啊，婆婆？
7: 满不满意呢？我
0: 你都79了，爹爹估计也是80岁左右的人了。
7: 是，他80岁的。
0: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婆婆啊。
7: 啊，谢谢您。
0: 好，不谢不谢。你是仙桃什么地方的人呢、婆婆？
7: 我是张沟的。
0: 你是仙桃市张沟镇？
7: 是，西提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婆婆？
7: 我叫韩银香。
0: 好，婆婆。
7: 哎，
0: 好，你让爹爹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好吧？
7: 好。
8: 喂。
0: 哎，爹爹。
8: 哎。
0: 刚才跟婆婆啊聊了一下，那个婆婆呢，现在语言表达能力啊，各方面都还不错啊，大脑思路很清晰啊。
8: 喂，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你二老呢，都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8: 好好好。
0: 另外呢，咱们仙桃张沟啊，那些街坊邻居有中风的，有像老伴儿的高血压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8: 好好好好好。
0: 哎，你贵姓呢，爹爹？
8: 我姓田的。
0: 你的电话留给我。
8: 13597450988。
0: 好，婆婆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二老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咱们给身体要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8: 哦，好好好好，谢谢
0: 你。在福高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8: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青山区东兴天地小区69岁的刘淑芳阿姨的家中。刘阿姨啊，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失眠，这个手脚发麻、全身无力，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9: 阿姨一个人在家里吗？
10: 我一个人，我女儿在国外，我一个人。
9: 贵姓啊？
10: 我姓刘，我叫刘淑芳。
9: 刘淑芳，您多大年纪啊？
10: 我满了69了。
9: 69岁、哦、完全看不出来像个69岁的老人哈。
10: 谢谢、嗯、吃灵芝益寿吃得好。
9: 您服灵芝多长时间了？
10: 服了1个月02天。我主要是血压特别高。
9: 血压高，
10: 180多，170多，我每一天就头晕。
9: 头晕、
10: 特别是上午，一起来我就头晕，然后就没有劲。
9: 哦，
10: 乏力。我有一次坐在那个桌上吃饭，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扶着桌子要倒了。
9: 哦，
10: 我说怎么这么晕呢？我扶着墙到床上去躺着。
9: 哦，
10: 就高得这么狠。
9: 对啊，这个血压特别危险啊！你万一那个的话，就脑溢血啊。
10: 像我女儿又不在身边，我家里就我一个人。
9: 哦，
10: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药上上去，让我自己能够血压好一点。我跟我女儿讲，我说能每天吃西药没什么效果，我说能不能配点哪里有好的中药？光吃西药不行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什么药。
9: 您的女儿也是医生吗？
10: 我的女儿是博士。
9: 您的女儿都培养成博士了啊！
10: 哎，我女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9: 真了不起啊！哎呀啊，
10: 我女儿很优秀，很优秀。
9: 阿姨，我看您这是记录了这个血压的情况啊，这整个记录了1个月的时间了啊。那您现在的血压通过这个记录，您看您的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0: 我现在血压，一般都是在130。
9: 啊，130左右。
10: 高压，这是高压。
9: 嗯。
10: 低压一般都是在80以内。
9: 达到这个血压，那就是非常正常了啊。
10: 我的哥哥看到我的血压，我拍个照片给他看
9: 啊，
10: 我拍了好几天呢。他说：“我的天哪，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9: 对，
10: 年轻人的血压，他就为我赞叹呐。
9: 这一项是
10: 脉搏
9: 啊。
10: 我的脉搏很好，都是不超过65的。
9: 除了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啊？
10: 大便和睡眠。
9: 大便和睡眠啊。
10: 大便一搞2天不解，坐到马桶上面使劲的解不出来，解一丁点点我都着急。
9: 哦。
10: 再就是糟糕的睡眠，因为白天有时候没有什么事想睡一下，睡个午觉。

0: 夜晚通宵都不能够睡觉，为这个失眠我非常的痛苦。我说别搞了，让我得上了这个失眠症，可是最难的治的。我吃了这个灵芝以后，晚上到了11点多钟、12点钟上床吧，我睡得比较晚一点。我过了大概是10来分钟就入睡了。而且是一觉睡到天亮。
1: 哦，现在入睡也是比较容易啊，马上就能够入睡，而且睡眠时间现在可以达到6个小时。
0: 6个小时可以了啊。就很知足了。
1: 这和原来比啊，那是天壤之别了啊。
0: 原来睡眠不好。睡眠不好第二天头也昏，加上血压高头也昏，所以在白天在家里总是没有劲。你今天看到我像不像没有劲呢？
1: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啊。
0: 是的，
1: 你还说你今天是把家里也收拾得特别干净，现在是有劲儿来做这些家务事了啊。
0: 有劲儿，做事都很有劲儿。我的女儿也感到高兴。我把牙一刷完就有便意了。而且解便非常快。哎呀，我说这个药真是好啊，通便快。我现在没什么烦恼了，我也不晕了。头也不晕了，我昨天一天都没睡午觉也不晕。
1: 还有一个就是您说您的这个手比较发麻的情况是吧？
0: 哦，对了。我是发麻大概有10天了。早上一起来就发麻，我就在那里搓了起来后稍微缓解一点，过一会儿的时候一天又开始麻。主要是以那个右手的指尖发麻，到了28号的时候就发展到右脚尖也发麻。
1: 右边开始发麻，
0: 左边蛮好，右边就发麻。当时我就跟我女儿讲，我的女儿不是医生，她就是很警觉让我去看病。当时要过五一了，我就不想去。我红安有个小弟弟，他非常有这个健康意识。因为他原来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说这个发麻肯定是脑血管的问题，你赶快得去看病。医院那个医生直摆头。他说我给你开个单子，要去做个磁共振。我去做磁共振，一做了后他就表扬我，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及时，放7、8天假过了以后我看你是个什么情况。那你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跟你讲。你很严重的，
1: 他也担心你这个情况。
0: 担心我，他你到时候这边麻了以后还会到左边麻，你瘫痪了怎么办？你一个人在家里没人照顾你。
1: 当初只是略微感觉有点麻，还没有影响到行动，但是你这个时候已经是引起了重视了，对吧？所以说那个医生也表扬你来得及时啊。
0: 因为那吃饭是在桌子上面趴着不能够吃啊。我吃饭感觉做的再好的东西不能吃，因为我们在头晕的太狠了。我估计我当时我就想着肯定是有问题，我赶快在桌子上趴一下。然后扶着桌子，沿着这一扶着墙，我到床上去躺着。就这样，我还是蛮坚强的，我自己一个人我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的现在手的麻木都没有了。
1: 手的麻没有了啊？
0: 没有了。
1: 脚的麻呢？
0: 脚麻也没有了。
1: 您说您的母亲就是因为这个脑溢血走的，是不是？
0: 我母亲一晚上，就是晚上吃了点炒的油盐饭以后，晚上就吐了一床，马上就到医院，就已经就不省人事的救不过来了。就已经就反正跟我们见面都没有留下话，都不能说话了。
1: 所以您是有家族遗传的这个高血压。
0: 我父亲也是这个病，还得了那个，我父亲得这个病还瘫痪了。瘫痪了5、6年。
1: 就是中风偏瘫是吧？
0: 我这是遗传性的啊。
1: 对，遗传性的哈。您服这个灵芝胶囊啊，您是通过广播知道的是吧？
0: 通过我的哥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1: 您哥哥告诉您的？
0: 我哥哥住在小红山。他如果是发现了他不跟我说，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个。
1: 他跟您说了，您相信了，您用上了啊，所以您就受益了啊。
0: 如果是他不告诉我，你东西再好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在行这个药。这个药怎么对我真是大高血压对我太有效了。我第一天我说天哪，怎么一下降到了130，今天130.79，脉搏是63。我马上拍给我哥哥看，他说3天怎么降这么好，非常平稳啊。
1: 从来还没有看过这么认真的一位老人哈，就是把每天的血压自己拿个小本
0: 儿记
1: 下来。对，没有看到过
0: 啊。我这
1: 说明你是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0: 2020年5月1号起，我每天我就把它写下来。
1: 您是一个有心人哈，就是通过这个监测这个血压，也是来监测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是吧？
0: 对。
1: 您的哥哥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的哥哥主要是睡眠。
1: 您哥哥是睡眠。
0: 再就是，他好像也有高血压。
1: 他有高血压。
0: 他说血压现在很好，他不是跟我说吗？他要活100多岁。我说你能活100多岁那就好了。
1: 你哥哥多大年纪啊？
0: 我哥哥大我整整10岁。
1: 那就80岁还不到。
0: 80岁不到。
1: 阿姨，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多少啊？冒昧的问一下。
0: 不冒昧，快6000呢。
1: 够花了啊。
0: 吃穿跟吃用不了多少，主要是吃药。我不后悔，因为把药能够把身体保住，可以长寿啊。再就是能够存一些。
1: 可以可以，
0: 最少可以乘一半吧。

0: 对，您的工作水平已经还是比较高了啊。您是哪里退休的啊，刘阿姨？
1: 我是武昌铁路医院退休的。
0: 哦，您本来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所以我就对这个药啊、看病呐、啊，我就很认真、很执着。
0: 哦，很佩服你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识啊，也特别的强，就是与时俱进的哈，完全不会落伍，是不是啊？
1: 不能够落伍啊！现在都
0: 嗯。
1: 是与时俱进的年代，
0: 对对
1: 你
0: 对。
1: 像。我一般的都不用现金，搞那个支付宝啊，
0: 啊
1: 还有那个搞那个下载电视啊、电视剧
0: 啊，
1: 啊，也是挺乐观的一个
0: 是
1: 老
0: 的，
1: 人。
0: 对对对，看得出来啊。阿姨，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住的这个地方是青山区东兴天地，
0: 东兴天地
1: 哎，
0: 啊，
1: 三公路，
0: 您电话您记得住吗？
1: 我记得住，
0: 嗯，
1: 131-509-4533。
0: 您的记性也特别好啊，一口气
1: 我
0: 都能
1: 身
0: 够
1: 份
0: 说
1: 证
0: 出
1: 都
0: 来。
1: 背得出来。
0: 好，一个人在家里啊，咱们。这个劳逸结合啊，也不能够这个运动量太大了。
1: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一定要劳逸结合。
0: 对对对，
1: 我还会宣传给我的朋友，宣传给我的家里的家人，让他们都能够受益，都能够健康，都能够长寿。
2: 好，又是一位林芝一手胶囊的受益者啊，武汉市铁路医院退休的医务工作者啊，刘淑芳刘阿姨。
1: 对。
2: 刘阿姨说呀，这个不仅要自己健康，而且还要传播健康，让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哈。
3: 是的，是的，听到刘淑芳婆婆呀获得的一个健康历程呐，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也是一种缘分。刘淑芳婆婆啊，听到她屋里哥哥呀服林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哎，也积极的选择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老人家呀，遗传性的高血压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了，130-80。
2: 对，
3: 刘婆婆啊，也是非常认真，也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
2: 对，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哈。
3: 对对对，给他1个多月的呀，每天的血压以及他的一个脉搏呀，都记得很清楚。
2: 对对对。
3: 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之前呢，刘伯伯心理压力是特别大，因为长期服化学药啊，形成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了，
2: 对对。
3: 血压整天呢都是在170-180，
2: 嗯。
3: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啊，头晕发作的时候啊，人呢吃饭都不能吃了，
2: 嗯。
3: 也是因为啊，刘伯伯的父母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出现脑溢血啊，过早的离世了，
2: 嗯。
3: 在刘伯伯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2: 嗯。
3: 所以在无意当中，哎，听到哥哥介绍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现在血压都是正常的了。
2: 对。
3: 现在老人家血压正常了，人没有压力啊。他现在呀，精神根本听不出来，像60-70岁的老人了。
2: 对，
3: 并且阿里啊，现在他这个睡眠也比较好，每天呢睡个大天亮，
2: 对，
3: 6个小时以上，
2: 是，
3: 人的睡眠充足啊，他这个体力就强。
2: 嗯，
3: 老人家说以前呢，浑身没劲儿，举手无力的，
2: 对对，
3: 现在这个不良的现象啊都没有了。老人家现在举手有力，精神抖擞，
2: 对，
3: 并且呢。便秘现在也正常了，
2: 对，
3: 还有脚手发麻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嗯，
3: 因为咱们林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通经活络，活血化瘀，
2: 嗯，
3: 现在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脚手麻木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2: 对对，
3: 现在老人家身体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2: 嗯，
3: 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好，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出现一体多病，也能够像这位刘淑芳阿姨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陈主任，那好，那好。
3: 啊，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30年的高血压。
3: 几十年的高血压呀？
4: 30年。
3: 哎呦，
4: 50几多的。
3: 啊。
4: 咱们教授连前天也是一起检查，说的合适人了。都六台七喘的有七块，血压也高，2把子红心的，现在都在比较平稳了，那个。
3: 哦，以前是高血压，现在平稳了。你现在服过林芝益寿胶囊了？
4: 对，不是买了5个疗程吗呢？听了什么4个疗程给他？
3: 哦，现在吃了四个疗程的磷脂抑素胶囊。
4: 对啊，对啊。
3: 现在血压比较稳定了，降下来了。
4: 对，那现在保持平稳了，降下来的，当然好。可咱们可现在可以看给他总受伤了，他要那退药，真的的，那个叫什么药？反正是眼毛都发红啊，身上还肿啊，痒，这五月疼的，脑面疼药，疼他那个也是降压药，换起中药。
3: 你吃那个高血压的那个降压药啊，有点过敏是不是啊？
4: 过敏。
3: 哎呦，你看你看，那你
4: 那我吃口的那个叫什么缓吃片呢？我就记不着了。
3: 嗯，
4: 那我以后吃单颗，吃单颗也不行，再生个样，脸毛再发红啊，身上还带肿个了，鼻子。
3: 哦，你吃那个降压药，身体这个反应比较大，身体有点过敏，是不是啊？
4: 对啊。
3: 你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噻？
4: 那个高到两个都高过吗？
3: 哎呦，那难怪嘛，搞不好的那个。脑血管破了，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对，我吃了很多药啊，那是吧呢？还有什么那个眼角啊，那什么的。
3: 就是以前呢，为了治疗你这个高血压，也走了很多弯路，是不是啊？
4: 走过好的弯路啊，因为我说不买眼角，买这个种子哈。
3: 就是一直要在想办法，是不是啊？
4: 对呀。
3: 好好好。
4: 现在好完了，但这个脑壳疼就不疼了，头疼。原来不是是检查的是脑梗了
3: 啊。啊。
4: 现在平稳了。
3: 哦，你
4: 现在脑壳不头不疼的？
3: 好好好，现在头不疼了，就是说你这个大脑的血管通了，你的血压慢慢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知道吧？
4: 是的，说得好，
3: 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咱这个磷脂抑素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磷脂，磷脂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4: 嗯。
3: 哎，你这个感觉，一个是指标，血压的指标，这个是最直观。第二个直观呢，就是说你这个大脑啊，那个头不昏，头不疼，是不是？这也是最直观的，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3: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4: 我
3: 啊，
4: 82的了。
3: 我听不出来呀，我感觉你像60多岁的老人呐。
4: 精神还好啊，还比较好。
3: 不错，不错，不错。
4: 那人呢？一年以前呢，原来老是感冒啊，一感冒就咳嗽，我也老问这里呢，啊，这年我也会好的。
3: 哦，那你现在就是那个血压降下来了，那个老慢支啊，支气管炎现在都有好转。
4: 对啊，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
4: 我还是跟他们全场的介绍好多人。
3: 哦，就是说你服磷脂抑素胶囊受益了，效果比较好啊。你也在给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在推荐磷脂抑素胶囊这个药品，是不是啊？
4: 我介绍的。我一听电话去年我就跟儿子说，我是儿子就给我带回来。
3: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的子女很孝顺，是不是啊？
4: 这我过在家嘛呢，一个独居老人。
3: 哦，你是一个空巢老人呢，老人家。
4: 嗯。
3: 老伴呢？
4: 老伴去世了，56岁了呢。
3: 哦，老伴已经过世了，5、6年。
4: 是的，他身体蛮好那个。
3: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听了你这个不像82岁的老人。第一个呢，你思维很清晰。第二个呢，你说话很有劲儿，很有中气，知道吧？
4: 是的。
3: 好，老人家，你这个不错啊。我感觉现在你说话很有劲儿，因为咱这里边呢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呢，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4: 嗯。
3: 哎，你元气充盈呢，你这个人呢，一个是体质强，第二个呢，你这个免疫力也比较强。
4: 是的，以前只感冒，现在呢感冒闷的感冒的很少了。
3: 哦，以前你体质差，总是感冒，现在服磷脂抑素胶囊以后，体质好了，人也不感冒了。
4: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谢谢。
3: 哎，不谢不谢，你现在血压也比较平稳，体质也增强了，现在那个老慢支啊，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4: 是的，现在感冒就好了，原来一感冒就老慢支就发的。
3: 你一感冒，老慢支它又发作，是不是？
4: 是的。
3: 哎，它两个就像一个姊妹病，是不是？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叫什么呀？
4: 我这咱在齐了呢。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住在潜江什么地方？
4: 我离潜江有10几里路，走甘南镇
3: 啊，
4: 潜江镇40。
3: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好，谢谢谢谢，你要保重啊，前面这么多孩子讲啊。
3: 是的是的，好，保重身体啊，
4: 谢谢
3: 老人家啊。
4: 好，再见了。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 03743636 02783643636 03743636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6: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7: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8: 好，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我这个呢，原来这个呢脑梗塞了。
3: 嗯。
8: 就是中风，中风了的，轻风了的。
3: 嗯。
8: 头还有点昏。
3: 哦，就是。
8: 现在不昏了。
3: 哦，就是原来呀，你有脑梗塞，中过风，并且还有头昏，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头不昏了。
8: 啊，对对对对，不昏了。这个以前呢，他只好感冒，就好好的感冒了，现在不感冒了。
3: 现在不感冒了，那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知道吧？
8: 啊，对对对对。
3: 哎，这个
8: 是啊，再一个呢，腿子有劲了，走路啊有劲了。
3: 哦，腿子有劲了，那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激活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中风的后遗症啊，慢慢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8: 啊，对对对对，谢谢。
3: 哎，不客气，老人家，你对这个效果满意吗？
8: 满意，非常满意。
3: 非常满意是吧？
8: 啊，
3: 对，我觉得你。
8: 我吃了3个多疗程了。
3: 哦，你只服了3个多疗程。
8: 啊，对对对对。
3: 那你要服个大半年，那这个人呐、啊、就更好了，老人家，知道吧？
8: 我买的是5个疗程的，送5个疗程。
3: 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8: 我72岁。
3: 你现在中风啊，反应力比较好，体质增强了，头不昏了。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8: 血压是，我都每天都量，是180几。
3: 这个非常好啊。
8: 啊，对对，82、83呐。
3: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8: 我是汉川。
3: 哦，你是汉川的人。
8: 汉川姓。
3: 你贵姓呢，爹爹？
8: 我姓方中堂。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方爹爹。
8: 1397799092。
3: 好，范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8: 好，谢谢，感谢陈局长啊！
3: 哎，好，你感谢收到了。

0: 加上已经骑了15个疗程了。
1: 哎呦，那是咱们这老朋友了呀。
0: 我以前是在这个，我是在金门市，在外国五个疗程的，骑了那个15个疗程，是10个疗程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到沙县煎饼大药房的。
1: 啊。
0: 我去年下半年在煎饼大药房里卖了3个疗程，算2个疗程。
1: 哦，那是的，是的，都吃得好才继续买，是不是啊？
0: 对的，对的，我准备，我这15个疗程基本上快完了，我准备还买5个疗程，15个疗程。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觉得效果还比较好。原来馒头这就疼了一样啊。这个酸辣麻呀，那是东西起码小点，再就是还有那个尿道啊，那个每次下边的还是疼痛哟，这还比较好，已经基本上感觉了。
1: 哦，
0: 原来尿频尿急基本上都感觉了，睡眠比原来这还比较好。
1: 现在尿频尿急的一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0: 对对对对，我现在很多的这个把原来不舒服的地方都消失了。
1: 原来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呢？消失了。
0: 就睡眠呢，睡得蛮好。
1: 睡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0: 睡眠你反正睡得好的话，睡个5-6个小时，这还比较好。
1: 如果说能睡5-6个小时，对于中老年朋友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了啊。
0: 睡5-6个小时可以，都蛮好。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今年75了。
1: 啊，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5岁啊？
0: 对对，我和过的身体按照正常来讲的话，还是可以，还是不是蛮差。
1: 对对对对对，那是的，是的，听你说话很有劲儿，根本都不像75岁的老人啊。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药还是我肉还是蛮好，我现在还是现在第15个疗程还是按你那个早上过晚上过再去那个保健试试。
1: 好，你就按早上的晚上的，这个可以的哈。
0: 我准备这长期吃下去嘛，一天吃一天。
1: 对对对，有那个条件呢，你就健康长寿量坚持吃好不好？
0: 对对对，它也不是蛮贵啊，那个对我有蛮多那个慢性病的都消失了，都还是比较舒服，人觉得感觉还蛮好。
1: 慢性疾病呢、啊、慢慢服灵芝一束胶囊都消失了，是不是啊？
0: 对的，我觉得还蛮好，不然的话我不会学这么长时间。
1: 那是的，是的，是的。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湖北荆门的。
1: 好，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刘，刘耀奇。
1: 哦，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0: 我的电话是138。7294。1947。
1: 哎，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啊，刘爹爹啊。
0: 啊，谢谢你啊，陈主
1: 任。哎，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荆门市的刘爹爹，尿频、尿急，服灵芝益寿胶囊解决了，失眠恢复的也蛮好。祝贺刘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

0: 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3: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
3: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3: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2783743636 03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礼部这个官员佟立本这一死，王希烈找到一个突破口，他要利用佟立本的死大做文章，给你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出点难题。这王希烈没少下功夫，就开始煽动。你还真别说，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真被他煽动起来了，好多个衙门的官员都前去吊唁佟立本。那么这件事儿就引起一个人的记恨，这个人就是大内的冯保。冯保记恨什么呢？要是别人煽动这个事儿，冯保可能是不闻不问，但是冯保恨的是高拱，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前一段时间，冯保东厂手下一个小校被两个打把式卖艺的耍杂耍的给害了，他现在就想找王希烈的毛病。这回你王希烈出来了，好，我有你好瞧的。他就吩咐东厂那些小特务穿好了便衣，化妆成老百姓，就在这羊尾巴胡同前前后后安了眼线，让这帮小特务有情况及时向他禀报。那么这些小特务这一天就发现官员里边来了两个非常显赫的人物，一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在这哀乐声中哭声当中，魏学增和刘一如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灵堂，祭拜完了之后把各自的碗帐献了上来。刘一如的碗帐写的是：天下斯文同骨肉，人间涕泪动三伤。这三伤是引自杜甫的一首诗，他的比喻是人分离不能相见了。魏学增写的碗帐是：父皇权已无告，管不得社稷生死，卖胡椒而不受，又遑论官至荣衰。他说的是佟立本死了，跟谁也没告诉，管不得他儿子的生死，主要的原因是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官场上的荣衰也不考虑了。要说刘一如他来吊唁，完全是凭着私人感情，都是进士出身，他是特别同情佟立本，是魏学增他是另有企图。再说今天两人怎么这么巧啊，是不是研究好了一块来？根本不是那码事儿，两个人是不期而至临时凑到一块儿了。再说这个魏学增知道刘一如和首辅张居正是儿女亲家，
今天这个魏学增非得要跟刘一如发几句牢骚。再说刘一如知道这个魏大炮跟高拱的特殊交情，也知道他和自己的亲家时时刻刻在作对，就不想跟他多聊。他起身要走，哪曾想魏学增把他盯上了。哎，刘大人，你怎么见了我就躲呢？难道怕我魏大炮把你吃了？哎，哪里哪里，刘大人，佟立本实在可怜呐，如果不拿胡椒松木折凤，这佟大人会死吗？哎呀，以食物折凤，国朝100多年来就那么几次，没想到让你和我摊上了。先帝在的时候宁可捡后宫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外廷官员的俸银。如今这大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离开京城，你那位江陵的亲家要辅佐幼主开展新政，这本来是好事，谁也说不出别的。但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瞩目的新政从胡椒苏木开始了。刘大人，你和张江陵是儿女的亲家，你说说心里话，你是怎么看待胡椒苏木这件事的？刘一如是荆州人，他和首辅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进士，两个人念书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密切，后来就结为儿女的亲家。张居正把他唯一的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如的大儿子刘询之。刘一如这个人在官场上是很有名望的一位清官，张居正入阁这么些年，他的这位亲家从来不上他这儿攀什么高枝，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次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他呢本应该经常跟张居正沟通沟通，可是张居正没当首辅的时候，他隔

0: 三差五，有的时候还去首府家串个门，儿女亲家。自从张居正当上首府，他连门都不登了，所以京城的官员对他都伸出了大拇指，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威信、清正廉洁的一位好官人。魏学曾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刘玉如这个人比较本分，所以今天在刘玉如面前说几话，什么也不忌讳。刘玉如一听这话里边带刺儿，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个人他不想跟谁过不去，只不过随便的回答几句。哎呀，这国库空虚，虎啸祖母折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哼，哎呀，首府这一个不得已，害得佟大人丢了一条命。刘玉如照样是一言没发。其实魏学曾也不希望他表什么态，这功夫就换了个话题。我说刘大人，现在朝廷当中有些舆论对你可不利啊。
1: 哦，
0: 魏大人，都什么舆论？哼，那还用说吗？现在的刑部，堂官是王之诰，左侍郎是你。现在的首辅张居正跟你们两个是儿女的亲家，你们仨穿一条裤子，朝廷的刑部就成了首辅张居正自己家设的刑部了。刘义如听完这句话，这脸就挂不住劲了。魏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高阁老的亲家曹金曹大人不也在刑部吗？
1: 是，
0: 曹大人也在刑部，但是这次经查，他就得夹着铺盖卷儿走人了。魏学曾说完这句话，用眼睛看了看刘玉如，这刘玉如脸就不是色了。
1: 哼，魏大人，
0: 咱们走着瞧，我比他离开刑部还得早。他说完这句话，魏学曾暗暗的吃了一惊。
1: 什么？
0: 这次经查，这个首辅张居正连他的亲家都不放过，真能那样？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刘玉如说起话来从来没有水分。也就在两人谈话之间，忽然有人喊：“又有一位大人到。”这一声喊声刚停，这哭婆子呜嗷嗷的又哭起来喽，紧接着哀乐又奏起来了。谁来了？
1: 呵，
0: 来了一位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是都御史衙门的一个差官，他可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来可非常的显眼，因为他代表朝中老臣阁首李葛大人前来吊唁佟立本，同时他还摆好了葛大人写的一副挽联：任上清官，骨瘦苍颜形影只，胸前一物，呼叫苏木袋儿一双。这副挽联写的是意义深沉。阁首李派人送来了挽联，京城这些官员不大功夫都传开了。可是一直到现在，杨伯那边没动静，吏部除了左侍郎魏学曾一个人来了之后，其他的官员谁也不来了，工部一个人没有，户部的官员也没来参加佟立本的吊唁。朝廷这六个部门当中，礼部的人最多，最活跃的就是王希烈。这回阁首里葛大人的挽联一送来，这些人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这一来对首辅张居正是更加不利。谁都知道，在大九卿当中，属杨伯和阁首里两位老臣名望最高，这个阁首里比杨伯

0: 10两薄银，这就等于火上加油，给这些闹事的增添了斗志。还有一些本来观望的官员，这下子也大着胆子，就这机会走到了闹事的行列里来了。这回魏学增和王希烈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官员当中开始煽风点火，串联闹事。这些个情况，当天就有人来到内阁，向首辅张居正做了如实的汇报。张居正一听，阁首里派人送去了挽联，知道这些人恐怕要就这个机会向他发动一起进攻。但是这位首辅心里边他有一定的底，他知道这树根不动，树梢是瞎摇，这些事在他眼里根本没当回事。这时候那吕科巴吕调阳过来了，首辅张居正一看次辅过来了，赶快给吕调阳让个座。吕大人呐、你听没听说阁首李也派人去吊唁了？
1: 我知道。
0: 说心里话，
1: 我本想去，但是我不能去啊。
0: 哈哈，你想好了？你可原来是礼部的堂管，你手下的人出事了，你作为同立本的老上级，应该过去看一看。
1: 首辅，我不去了。我发现杨伯杨大人也没去，所以我就不能去了。
0: 他说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只要咱们两个不乱，其他的人再乱，他不顶用。这个时候，他让吕调阳安排人把户部的尚书王大人王国光请过来，他还要研究经查和改革的大事，这些乱事放一边去。吕调阳赶紧派人把户部的王大人请过来，这王国光一进来是满头大汗。国光，你急什么？哎呀，我听说你有事找我，赶紧过来。你也听说了，听说了，佟立本家的羊尾巴胡同全满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去了很多。你们户部没动静吧？户部一个也没去，我已经发话了，咱们是以办公为主，现在正在搞经查，谁要是去了，一旦经查查出来，这就是一条。好，王国光，只要咱们站稳脚跟，就不怕他兴风作浪。这位王大人，他心里边有数，在来之前，他提前做出了两份表格，一份是各州衙府县历年欠朝廷的银税款，还有一份自打隆庆元年开始朝廷的亏空表。首辅张居正把这两份表详细的看了一遍，哎呀，嘉靖时期到隆庆元年极欠的银两是340万两，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这么大一笔亏空。他接着再往下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的情况。因为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这两件用银子大事儿增出了很多，目前又亏空了200多万两银子。看完之后，首辅张居正就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国光啊，看来咱们身上担子重啊，国库家底儿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800多万两，加上今年差不多就是1000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啊！现在的日子是勉强维持，已经。

到了过不下去的边缘。如今咱们太仓一两银子也没有，两晋官员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还亏得郝一彪这个奸商伸手帮了咱们的忙啊。可是这朝廷当中就有那么几个人，一点也不给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到处煽风点火，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个例子。本来佟立本的死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儿，可是他偏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向咱们进攻，给咱们施加压力呀。国光啊，把你请回来不光是我的意思，也是吕大人的意思。这功夫那吕科吧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也站起来，对对，是我请你来的。张居正为什么让吕调阳在场？因为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查账这个人就是金学增。今天他想让吕调阳也听一听，王国光汇报一下子金学增到礼部查账的结果。国光啊，金学增在礼部查账的事儿这两天有进展吗？两位大人，我今天跟您汇报一下，金学增在礼部这一查账查出了很多问题，过去咱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金学增一下子全查出来了。礼部这些官员他们做了很多猫腻呀。哦，再看吕调阳在那儿也把眼睛抻长了，他心里犯了合计，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礼部当过堂官，礼部有事儿他想拖也拖不干系呀，起码也得负领导责任，这时候他心里也没底儿了。礼部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国光啊，这么办，礼部的事该查查，不过咱们掌握就行，绝不能拿查出这些事儿去整人，因为礼部涉及到几任官员，只要有些官员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咱们坚决要惩处他。首府把这个态度说明白了，这吕调阳他也听明白了。哦，不整我就行啊。现在这个吕调阳在心里边更得靠着首府张居正了。他心想，哎呀，佟立本这件事我没去对了，我要真去，看来这首府一脚就得把我踹出去。今后他要死心塌地地跟着首府张居正了。张居正看了看吕调阳，心里边有底儿了，知道这个吕调阳跟他暂时还没分心。国光啊，今天我和吕大人在这块儿有几件事儿要跟你打个招呼。两位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前两天冯宝探出点风。什么风？现在的太后他的老家就是火县，火县离京城很近，这个火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通州。火县的县太爷儿给太后捎了个口信，说是今年火县大旱，颗粒无收，他想让太后找小皇上发一道旨，免除火县今年的税银。我接到这个信息，我就派人单独到火县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火县今年确实有些春旱，麦子长得还不错，欠收的不至于那么严重。
但是我派到山东、山西、河南，还有一些省的州衙府县，得到的结果是，今年从春旱到夏旱，有些地方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如果这次给火县减免赋税，那些真正受灾的县怎么办？可是，要不给火县减免赋税，那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咱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让这件事儿两全其美。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了，这胡适跟原配夫人江冬秀是典型的旧式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当时很多新派人物啊，都跟包办婚姻的夫人离婚了。胡适虽说没离婚，但是他跟江冬秀毕竟是共同语言太少了，他也有自己喜欢的姑娘，也难免会动心。在杭州养病期间，他跟昔日的伴娘曹佩生重逢了，俩人是话语投机，郎才女貌，又都是新派人物，很快胡适就爱上曹佩生了。他甚至想离婚之后跟新欢结下百年之好，但是这件事儿要是让江冬秀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呢？媳妇儿老婆一声喝，高官莫客齐哆嗦，量你统领千军马，不及夫人一脸色。缘何得患既长聚，爱恨情仇谁叹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妻管严第二集。胡适在杭州一住就是三个月，这三个月来他跟曹佩生是朝夕相处，出双入对，畅游西湖，登山赏月，一对才子佳人激情迸发，爱得死去活来。胡适心里暗自打算，等回到北京啊，就跟江冬秀离婚。当时胡适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家规长辈的阻挠这都不成问题了，再加上当时全国上下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自己又是新文化的旗手，周边一些志同道合的新派人物都解除了封建婚约，自由恋爱了，只有他自己还在包办婚姻里边苦苦挣扎。胡适周边也有朋友劝他赶紧离婚吧，解脱这个牢笼，别光是宣传自由恋爱，你自己也真正自由一把。在这种背景之下，胡适就动了离婚的念头。可是由打杭州回来，胡适看见老婆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好几回想说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咽回去了。当时胡适周围的朋友都知道这段婚外情，唯独是江冬秀啊一个人被蒙在鼓里了。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江冬秀最终还是得知了，但是他没动声色，等着胡适自己开口说呢。终于这一天胡适按捺不住了，晚上吃完饭看着妻子忙碌的背影，这胡适啊开口了，冬秀啊，你一会儿再收拾，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江冬秀啊头都没回，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这听得见。胡适一下给噎那儿了，他停了好一会儿，你还是过来坐下咱们好好说说。江冬秀一听这话，心里边明白七八分了，知道丈夫啊要跟自己摊牌了。她镇定的拿毛巾擦擦手，转身走进餐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说吧，什么事儿？胡适啊反倒有些支支吾吾了，站在一边不停地搓着手，冬秀啊，你知道这些年我过得并不是太开心，我觉得与其这么耗着耽误一辈子，还不如……江冬秀柳眉倒竖，抢过话头，不如什么？你说。胡适低着头不敢跟老婆对眼儿，他这声音呢越来越低，不如离婚吧。江冬秀闻听此言呢，一股怒气直冲脑个顶儿，哼，我就知道你早晚有这么一天，你那点风流韵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一开始我还不信，没想到这回你是亲口承认了。你说是不是那个姓曹的，是不是他让你离婚的？胡适猛然抬头看见老婆眼里啊闪着泪光，但是脸上完全是一副很呆呆的表情。胡适赶紧开口了，这跟佩生没关系。冬秀啊，现在是新时代了，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想要的，自由恋爱 这是大势所趋，你也可以啊。可以什么？也可以，我也可以再嫁人，是不是？亏你说得出口啊，你堂堂的一个教授丝毫不知廉耻。胡适一听这话有点急了，东秀啊，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啊。江东秀一下子站起来了，嫌我说话难听啊，你自己干下的好事还怕人说？好啊，离婚是吧，好，我成全你。江东秀这眼泪哗就下来了，他四处寻摸着，忽然看见餐桌上放着一把剪子，这江东秀一把抄起剪子，不分青红皂白朝着胡适就扔过去了。胡适本能的往旁边一闪，只听嗖，这剪子贴着耳朵边就过去了。胡适回头一看，这剪子正好打在窗帘上，当时咣当掉地下了。这时候啊，俩儿子听见动静也出来了，愣磕磕站在原地。这一下可给胡适吓得够呛，他心惊肉跳的转过头来，刚要制止，忽然发现媳妇儿没了。这个时候啊，但见江东秀由打厨房冲出来，手上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大菜刀啊，一边喊一边哭啊，你想离婚是吧，我成全你。那位说，江东秀拿菜刀干嘛呀？为了剁胡适吗？还真不是。江东秀心想着，你不要自由吗？我先把俩儿子给宰了，然后我再自杀，你多好，了无牵挂，自由自在，你过神仙的日子去吧。说着江东秀举起菜刀揪过大儿子，假装就要砍呢。这胡适完全没料到老婆会是这反应，一时间他吓傻了，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看见明晃晃的菜刀在儿子面前一晃而过，胡适这才惊醒过来，一个箭步上来夺过菜刀，结结巴巴的央求老婆，东秀啊，别胡来，消消气儿，别把儿子吓坏了，我不离了，我不离了。

江东秀是泣不成声，嘴里絮絮叨叨：“我从老家跟你过来，一路奔波照顾你，给你生儿子，最后我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啊，你只顾着自由，非要离婚那也成。你来，你把我们娘仨全都宰喽，怎么样？”这一通闹腾啊，江东秀头发也散了，披头散发的，一股子泼妇劲头。这胡适呢，搂过俩儿子，让他们俩赶紧各回各屋，然后好言相劝：“东秀啊，别这样，我错了啊，是我对不住你，别哭了，别哭了，这婚咱不离了，往后啊，咱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江东秀等的就是这句话呀，他顺水推舟，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事情呢，也就算过去了。把媳妇儿哄好了，胡适犯难了。远在杭州，曹佩生还等着他的回信儿呢。胡适满心愧疚，只好跟曹佩生说：“江东秀是以死相逼，我要是离婚了，就得搭上三条人命。以东秀这性格呀，这种事儿，我估计他干得出来。这代价太大了，我是难以接受。看来啊，我跟你是不可能了。”事已至此，曹佩生也是无话可说了，只好含泪点头答应。打这之后，胡适这辈子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儿。同时，胡适这怕老婆的名声也传开了。胡适是苦中作乐，干脆把怕老婆的精神发扬光大了，把老婆的圣旨挂在嘴边，还经常收集各国怕老婆的故事。有一回啊，这胡适有一朋友从巴黎回来，给胡适烧了十枚铜钱儿，这铜币上头啊有 PTT 三个字母。胡适一看，灵机一动，说这铜钱上的字母不正是怕太太的缩写吗？你看 PTT， 正好我呀拿这铜钱儿作为怕太太协会的印章，谁怕老婆我就发他一个。后来这件事情啊，还让台湾的一个报纸给当成趣闻给登出来了。胡适看了还挺高兴。胡适怕老婆怕得很彻底，他号召男人要向旧时代的女子学习，恪守新的三从四德。这所谓的新三从四德呀，包括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也就是啊盲目服从，这是三从。这四德呢，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您听听，这俨然就是现如今新好男人的标准呢。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啊，胡适虽然感情上有了丝丝缕缕的牵挂，但是大体上他这婚姻生活算是稳定了，跟江东秀携手走过了40多个春秋。江东秀也受到胡适的鼓励，读书认字儿，自学能看懂金庸的小说了。更可贵的是啊，江东秀您别看文化没有，对学术一窍不通，在胡适的事业上他倒是给出过不少的好建议。江东秀喜欢打麻将，有人说呀，他把麻将从北京玩到上海，从上海带到纽约，之后再转战到台北，一路搓过去，136张牌张张都是熟人，活生生垒出了一个小型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婚姻，也保卫自己。胡适无语无奈又没辙，为了成全爱妻，只能是退避三舍，选择忍让了。有人戏称啊，说江东秀属虎，胡适呢属兔，哪有兔子不怕老虎的呀？林语堂私底下也说啊，你没见过胡适的老婆呀，你不会知道胡适的伟大。不管外界说胡适忍气吞声也好，说他是夫妻恩爱也罢，这里头酸甜苦辣点点滴滴，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胡适提倡新思想，自己却在旧式婚姻当中守了一辈子，他这种中庸的平衡很让人佩服。难怪1962年胡适去世的时候，蒋介石给他送了一副挽联，上头写的是啊，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算是近现代怕老婆比较出名的，但是中国这怕老婆的男的自古就有。往远了说，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您能说他不怕老婆吗？
唐初名相房玄龄，皇上给他撑腰让他纳小妾，他都不敢，他这怕老婆可谓到了专业级别了。不过房玄龄怕老婆不是他懦弱，这里头啊是有原因的。虽说正史里没记载，但是在《太平广记》里边有这么一段，说房玄龄啊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个小干部，有一年呢他得了一场大病，病到什么程度呢，都开始已经啊料理后事了。房玄龄把老婆叫到身边，拉着老婆的手气若游丝，我呀恐怕是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呢你呀不用给我守寡，你这么年轻有合适的再嫁一个跟他好好过日子。房夫人闻听此言泪如雨下，悄悄地躲进卧室里，用一把剪刀硬生生地把自己一只眼珠子给剜出来了，然后双手血淋淋的就捧着给房玄龄看，那意思就是我这辈子嫁给你是从一而终，我绝对不再改嫁，现在我这样也嫁不出去了。房玄龄感动的差点当场咽气呀、啊。后来在夫人的精心调理之下，他这病慢慢好了。打这之后房玄龄更加敬重夫人，恩爱有加，一直到老。太平广记里头还有一位唐朝的管国公，这个人也特别怕老婆。有人问他说，你男子汉大丈夫，堂堂七尺男儿，为什么怕媳妇儿啊？管国公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说这老婆呀有三个时期让人特别害怕。首先一个呢，就是刚结婚，新娘子端坐在洞房当中，活像是一尊菩萨，难道有人不怕菩萨吗？时间长了生孩子了，这老婆呀又像是护犊子的母老虎，难道说有人不怕老虎吗？

0: 到人老珠黄了，脸上满是皱纹，这老婆呀又像是佛经里说的鬼。这鬼呀是吸人精气，难道说有人不怕鬼吗？我因为这些怕老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凡是听到他这套理论的呀，无不是开怀大笑，连声称绝呀。皇上堆里头怕老婆的也不在少数，刘邦死了之后，整个国家让吕雉给折腾惨了。五代十国后梁太祖朱温生性残暴，滥杀无辜，算得上是一位狠角了。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自己这美丽贤惠的张皇后。朱温对张皇后几乎是言听计从，只要张皇后说个不字，哪怕是已经出师开战了，这朱温也会立刻掉头回来。正所谓军令不如妻令重，强敌怎比贤妻能啊。唐朝唐高宗事无巨细，朝廷上的事务都要和皇后武则天商量，私底下并称为二圣啊。唐中宗更不用说了，他这韦皇后想让什么人当官，直接写一道圣旨，然后拿着圣旨给斜着封起来，让皇上加盖玉玺，皇上连看都甭看。当时大伙都管这个叫斜封官。还有明朝的宪宗皇帝让一个万贵妃给搞得差点绝后。有人说这怕老婆的皇上大都没出息，其实这话也不全对。像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妻官员。隋文帝杨坚开创大隋基业，统一南北，立下赫赫战功，身为九五之尊，唯独对自己的老婆怕得要死。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有两把刷子，她是坚定的一夫一妻执行者。别看当皇上啊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轮到自己老公身上门都没有啊。每天隋文帝上朝下朝，这独孤皇后就跟送孩子上下学似的，准点接准点送，连个偷腥的机会都不给。在老婆这种高压之下，隋文帝的生活呀能跟柳下惠媲美了，怎一个苦字了得呀。不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有一回这独孤皇后有事儿，皇上下朝他没接成，给耽误了。隋文帝一看心花怒放啊，可算逮着机会了，当即宠幸了一宫女儿。第二天隋文帝下朝了，还想找这宫女儿，可是半天呢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问才知道东窗事发了，独孤皇后已经雷厉风行的把这宫女儿给弄死了。隋文帝闻听噩耗，心里这个气呀。隋文帝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心里窝囊，一气之下跳上一匹马，快马加鞭冲出了皇宫，打算离家出走。这可把一帮文武大臣吓坏了，一帮老头在后头狂追不已，追出去20多里地，在山上的寺庙里可算是碰上了。大臣们苦苦哀求皇上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呐。隋文帝呢也挺委屈，声泪俱下，一声咆哮，这日子没法过了，这连点自由都没有，哪还像个一国之君呢？不过发泄完了，隋文帝还得乖乖的跟着大臣回宫。独孤皇后一番道歉，俩人呢又和好如初了。独孤皇后死了以后，隋文帝总算是解放了，于是乎老婆尸骨未寒，他就开始忙活着大肆纳妾，处处选美，真可谓是夜夜温柔乡，日日做新郎啊。最后隋文帝这身子骨算是搞垮了，临死的时候他终于幡然醒悟，流着眼泪啊，非常悔恨，还说呢，要是独孤皇后还在，朕何至于沦落到今天这步啊。平头老百姓有怕老婆的，皇上也有怕老婆的，更是有文化名人惧内的。但是您听说过指挥千军万马的武将也怕老婆吗？而且这个人的大名说出来如雷贯耳，倭寇听了也都是闻风丧胆。可是偏偏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啊，一看见媳妇儿，他这威风劲儿就一点也耍不起来了。那么这位武将到底是谁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历史上的七管炎第3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每天呢，节目的交流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那么，我想我每天跟大家讲，也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也只能说涉及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健康话题，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性的讲解。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我觉得更多的啊，大家想了解我们的系列产品，一定呢要仔细的多听一下我们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当然，我也特别欢迎更多的一些老朋友啊，把您和家人在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贴我们千里眼的一些真功实效啊，能够实话实说，通过我们的电波呢，传播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您的健康分享，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验证的过程，验证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嘛。您看，我们有很多朋友每天在听，大家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用了原黄金啊或者活力资源宝以后，人啊现在感觉很精神，现在感觉很有劲，现在感觉啊这么多年都没怎么感冒了。实际上我想这点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扶正啊，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您才不感冒啊。您的正气足了，您才会有这种精力充沛，浑身感觉很轻松的感觉了，走路也好，做事也好，不累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验证。另外您看，我们谈到抗菌抗炎，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原来气管炎呐，一咳嗽咳个几天十几天都好不了，甚至非要到医院去打吊针。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胃病我现在好了啊，实际上就是把您的炎症消了，气管炎各种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胃病呢，有很多慢性胃炎的患者都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直接的关系。你看，这就是抗菌抗炎。你像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听我也讲了啊，心脏不好的时候，有很多老用户说，我以往都是组合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组合用。最近我听唐主任说了，也听有些老用户说啊，我最近心脏不好，早晚都用原黄金，马上改过来以后，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所以您看，健康分享其实就是一个经验的一个交流。很多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都在听，听什么呢？就是想听到自己所关注的健康话题。我相信有很多得了肿瘤的患者啊，可能有的已经做了手术，有的正在做相应的什么化疗放疗，大家就希望能够听到相类似的一些健康分享。其实这样的分享很多，本身咱们特别是像活力资源宝，抗肿瘤啊，抗突变啊，免疫力提高了，就能够保护您的细胞，防止它异变。我前些次也讲过肺结节，其实就是一个防止这种增生、防止肿块产生的一个功效。还有很多啊，您包括我们有很多中风的患者，整天呢头晕脑胀，走路不稳，说话不清楚，那么就是要听到这个通的效果。所以你看，咱们原黄金通血通了，大脑供血恢复了，老神经得到营养，您甚至包括我们活力资源宝强。

0: 藏肾，肾精足了，肾补老啊，老髓得到了补充。因为肾是我们髓所产生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咱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健康分享，很多这种顽固性的慢病就能得到康复，这就是健康分享啊一个重要意义。所以我今天呢也再次强调一下，大家每天一定要仔细的多听。另外呢，老用户啊都积极的来参与，共同的交流啊，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来收获健康。所以记住02787338911，有问题需要咨询直接打电话，需要分享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产望老师预约一下，也能够有机会分享您的健康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讲了，赶紧有请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喂，您好，这朋友。
1: 喂，是谭主任吗？
0: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
0: 嗯，
1: 辛苦了。
0: 好的，欢迎您啊。
1: 啊，我起的呢是高科技的，我的质量包。
0: 嗯。
1: 是质量补水的，我的起的还可以。
0: 哦，那就好啊。
1: 我已经起了一个疗程，800个疗程过来的。
0: 哦，刚刚用一个浮尘，那就说3个月左右。
1: 对。第一个起火的质量包的是解决便秘的问题。
0: 便秘是吧？
1: 嗯，他吃了还是可以啊，通便蛮好。我起青春固力健呢，主要的是腿是关节疼。
0: 哦，把我们青春固力健也在用。
1: 我都在用。
0: 嗯，
1: 所以说的我用了青春固力健呢，青春固力健是补软骨、补关节的。
0: 对。
1: 走路腿是轻松啊，人还是可以的。
0: 哦，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5岁，原来便秘啊，最少就是5天，最多1个多星期。
0: 哎呦，是吧？那可真是够您瘦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
1: 吃药一起吃的，该打的，这过两天的，他有什么搞起的？
0: 那不行，那您就吃的是泻药了。
1: 是的。
0: 现在等于说一个浮尘活力滋养宝用下来，现在排便畅通了。
1: 啊，已经通了。
0: 已经通畅了。现在每天都能排吗？
1: 可以。
0: 哦，那就好。
1: 嗯，感谢你们的产品呐，谢谢你们给我们超富啊，跟老百姓。
0: 嗯，要感谢了，就感谢我们国家这个科技的进步。您看，我相信您作为一个老病号，原来应该也用过很多其他的方法。
1: 嗯，
0: 哎，所以有时候讲科技不断进步，我们就应该选择高科技的产品。如果还是用以前的老方法，不能说老方法不好，但是呢，如果还是用原来的老方法的话，可能就会耽误病情。你刚才说那个原来关节啊，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怎么不好啊？有多长时间呢？
1: 关节很有段时间了，很有段时间，但是没得这么狠的。
0: 嗯，
1: 我最近呢，2年而已，疼的走路都走不得了，腿是关节抽的。最后啊，我听他们的讲座啊，听他们的是老观众、老听众，我听啊7、8年的。
0: 哦哟，是吧？
1: 疼的没得法子了，我才说我说开始的还疼，现在不行啊，我40岁才懂，是吧？我就去买一个浮尘啊，回来吃啊，要吃的过吧。
0: 嗯，
1: 我现在就很好，有很的好转了。最后我把一个浮尘取完的呀，我说这孩子跟买过去，
0: 是的，
1: 带他回来取了，帮助我把巩固一下呀，取好吧。
0: 哦，
1: 我就买一个浮尘回来的。
0: 哎呦，还真是要祝贺您！您看您这要是不用，您可能现在更严重啊。
1: 嗯，
0: 等于说关节炎算起来了，时间很长了，原来就没有这两年这么严重。
1: 是的，
0: 都是这样啊。就您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呐、啊，说个真心话，能够忍受一天的就忍受一天，实在不行呐、啊，没办法了，才想到去这里治那里治，结果找不到好办法，又要花冤枉钱，是不是？
1: 嗯，
0: 听我们的节目听了7、8年呐、
1: 啊，听那么就听了。
0: 哎呀，那您是老听众，但是呢是个新用户啊，是不是？嗯。
1: 啊，我还跟人家介绍几个人去买的。
0: 哦，您是哪里的老人家？
1: 我是荆州市沙市区成河镇的啦。
0: 哦，沙市成河。
1: 嗯，
0: 好，您的用的时间还不算长，虽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应该说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呢，一个浮尘啊、嗯，时间不长，就像我经常说的，跟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比较起来，那还是很短，所以呢，一定呢要再巩固。
1: 啊，是的。
0: 行，祝贺您吧，您贵姓呢？
1: 我姓蔡。
0: 好的，那就好好用。希望以后经常听到您的好消息啊！
1: 好，谢谢，我也给你们介绍同志去买的。
0: 哎，好的，多跟大家交流吧。
1: 啊、哦。
0: 好，再见啊。

0: 啊，辛苦了啊。
1: 好的好的，好，不管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高科技大品牌。所以我最近也反复强调啊，朋友们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啊，都会面临很多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而且呢都是多年缠身的老慢病啊。那么病多病杂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啊抓源头，那么也必须啊要跟着科技走。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吧，能够以我们这些用过咱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老朋友为榜样。其实刚才我们荆州的蔡婆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听广播听了七八年，这时间可真不短，但是呢一直没用。哎，那么现在确实受不了了，关节疼得严重了，便秘很厉害了，想到了我们的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您看一尝试一用上，哎，一个浮沉下来，两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想我们高科技大品牌呀，就是我们这个功效的保障。那么您呢可能问题比他的还要多，或者说病的时间还要长，没关系啊，只要您自己来尝试，我相信大家抓住源头，从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还有我们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都能够让您呢尽快的收获健康。那就希望您充分的来感受一下吧。
2: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唐主任，
1: 欢迎你啊，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云梦人。
1: 哦。
3: 云梦，我现在也82岁。
1: 啊。
3: 我主要在服用那个活力自然宝。
1: 哦，活力自然宝。
3: 我让活力自然宝，我的身体情况呢，向你简略的反馈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3: 然后自从服用活力自然宝以后呢，感觉呢有身体有一种枯木逢春的变化。
1: 哦，枯木逢春，那就能显得更年轻了，更精神了嘛，是不是？
3: 对，别人我现在82岁，别人那个说我看上去只有70岁。
1: 你看，这也是我们强调的骨髓年轻，能就健康年轻嘛。
3: 我经常听你讲那个骨髓是造血的。
1: 是的，是的。
3: 这个服用活力自然宝主要是营养滋养骨髓的事。
1: 对，
3: 骨髓它能造血，人身体有血充足以后，他就人的身体就强壮些。
1: 您能具体说一下原来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现在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3: 我原来那个主要是吃药的消化不良，
1: 哦，
3: 气往上抽，有点打嗝，原来
1: 哦，
3: 这身体就有干农活都节日没有节日，就是有疲劳的症状，
1: 就是干活了很累。
3: 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以后呢，
1: 啊，
3: 就是体力增强了。
1: 嗯，
3: 现在表现在哪个方面呢？就是我正好有接近于某天的那个菜地的。
1: 哦，种菜。
3: 每天浇水。
1: 嗯。
3: 一担水就有100多斤，每一担水100多斤，
1: 那要用点力。
3: 每天早晚能要挑20多担水，浇菜的，挑水分我也能挑，原来挑每担都是100多斤。但比我年轻10多岁的人呢，他只能挑半担水，挑半斤半分。
1: 哎，你看这样一比较，
3: 肩挑啊都还比不上我。
1: 哎，那不错。
3: 我肩能挑，就手能提。
1: 好。
3: 腰不弓就背不驼，
1: 你看那就不错了。
3: 那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服用活力自然宝以后，我的思维敏捷，记忆力更强。
1: 哦，记忆力强啊。
3: 我年轻时所看的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噻，像《水浒》《红楼梦》哦，《西游记》《三国》都，然后我都能记得。
1: 哦。
3: 同时那个经典的古诗词，我都能。记得，
1: 那不错，那您这
3: 诗词我都能记得，还能背诵，
1: 还能背诵，
3: 还能背诵。
1: 哎呀，
3: 经典的，你像毛主席的那个《沁园春·写》啦，
1: 嗯，《
3: 七里长征呐、
1: 啊，是的，
3: 那个七里那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呐、
1: 啊，哦，
3: 那么像那个毛主席的宋文绅的两首啊，
1: 嗯，
3: 那些我都能背得下来。
1: 那您看，您这82岁，这真是刚才您说的枯木逢春，老当益壮。无论是从精力、体力，还是人的思维能力、记忆能力，这方面都好。再加上您刚说的第一个问题，那个消化功能现在应该也比以前要好了。
3: 啊，我经常打小牌的。
1: 啊，对，就
3: 打牌呢，我又是比我年轻12岁的人打牌，啊，还没我快，还没我快。
1: 就是那个反应很敏捷。
3: 嗯，所以说我思维敏捷。
1: 思维敏捷，对对对。
3: 极少是误牌。
1: 那您
3: 输的时候又不用你又，输少。
1: 可以可以，反正就是劳逸结合吧，该干活的时候身体能干，该休闲的时候打打牌也轻轻松松。
3: 嗯，
1: 领导身体指标都还好在血压啦、血脂啦，
3: 都好都好。
1: 嗯，
3: 我的血压是那个高的是100，
1: 嗯，
3: 低的是69。
1: 69。
3: 嗯，
1: 血脂血糖都正常吧？
3: 可能低着点，哎，
1: 也不低，69也可以。
3: 嗯。血糖是15.5，餐前是5.5，
1: 空腹5.5，
3: 空腹，对对对，
1: 很好很好啊，
3: 嗯，
1: 不错。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也好，包括原黄金也好啊，林刚才也说得很好，这个滋养骨髓呀、啊，其实就是我们强调的两个字，源头啊，这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源头。您要想获得健康，要想延缓衰老，您必须要保持骨髓的年轻态。最基本的第一个造血功能要好，第二个您的免疫力要强，这几个方面您提升了，保持稳定了，人自然就健康年轻了，很不错啊。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贺您啊。一直用的就是活力滋养宝是吧？
3: 活力滋养宝，活力滋养宝。
1: 嗯，
3: 我的老伴说我人气，
1: 嗯，
3: 会吃会喝，
1: 会吃会喝，
3: 走，会吃会走。我有时遇到亲朋好友呢，还能饮个2-3两白酒。
1: 喝点酒，稍微喝点啊，那行。
3: 不贪酒，
1: 对对对，适当的喝点，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祝个兴。那行，那就祝贺您了。您贵姓了，爹爹？
3: 我面贵姓李。
1: 姓李啊，18子。好的好的，那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更加幸福了啊。
3: 好好，谢谢你啊。
1: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这个干活了还是适当的，该悠着点还是悠着点。
3: 我知道，
1: 哎，
3: 累的时候我就歇一歇。
1: 对对对对对，毕竟82岁了。
3: 嗯，
1: 好好好，再见了啊，李爹爹。
3: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0: 哎，你好。
1: 哎，我是唐主任，你好。
0: 啊，唐主任好，我们这干了活了的这个月，我们还有好着，我们还好大活，手条啊抹还好大。
1: 我
0: 们的好产品呢、
1: 您说用我们的产品用得很好。
0: 嗯，
1: 用的哪个产品呢？
0: 用的活力滋养宝啊，还有什么固力健呢？
1: 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
0: 嗯，
1: 您原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就是哈那个关节疼啊，还麻还跳。
1: 哦，又疼又麻还有跳，就是抖是吧？
0: 哦，
1: 那是什么病呢？是有风湿还是类风湿啊？
0: 啊，那天好了，找不到。
1: 反正现在好了。那您多大年纪了？
0: 71了，我体重也增加了呀，体重也增加了，反正讲好了，没得什么事了。
1: 就是现在胃口也好了。
0: 原先只吃一点点，讲体重也增加了。
1: 就是饭量也增加了。
0: 嗯。
1: 您类风湿关节炎呢、啊？这个病得了多长时间呢、啊？
0: 有30年到。
1: 30年。
0: 嗯。
1: 原来就是疼，
0: 嗯，
1: 然后就是关节是肿了还是弯了？
0: 弯的还不直，还撑不直的还疼。
1: 哦，那个手指伸不直，
0: 嗯，
1: 然后还抖是吧？
0: 哎，对对。
1: 哎呦，那不平时做事都影响了？
0: 那都是好的，我就没上那个干预的，反正好的。
1: 好了就好，因为找到了好方法啊。我觉得您好在什么呢？把我们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的两个结合起来用，这是最好的一个组合。尤其对这种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效果特别好。
0: 好好，我们家还得活，是的。
1: 好好，行，您贵姓呢？
0: 我姓马。
1: 是哪里啊，婆婆？
0: 我们是中强六港的。
1: 好的，那我就祝贺您了，好吧？
0: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的好产品了啊。
1: 好，行行行，保证好身体，好好用就行了啊。
0: 好好好，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好，
2: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健康幸福，晚年长。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主任呢？
1: 哎，你好。
4: 啊，我用咱们这个产品将近两年了吧？
1: 哦，两年了。
4: 啊，现在两年下来呢，
1: 嗯，
4: 就是这个胃病也搞好了。
1: 啊，胃病已经好了。
4: 啊，对，基本上可能没得问题了吧？已经有将近一年多了嘛。
1: 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原来是个什么情况了？
4: 原来是梅林性胃炎，是三级。
1: 那就是又疼又胀了。
4: 他你干活，他从7-8点钟一直搞到将近上10点钟，他也不舒服。这个丸子这个想吃好多，丸子杂七五八的想吃好多，但是没的效果，那搞不好。像你们这个火力这么大，这个东西还是效果好些。
1: 哦，您原来等于说各种胃药吃了不少
4: 啊？对对对对，
1: 在
4: 这胃药，对，在这个吃了不少，但是是这个结肠炎，可能是也蛮严重。他每天拿那个没喝这个东西是吧？
1: 嗯，
4: 我有了那个年吧，他都是改的都被像那个果子
1: 哦，干结
4: 啊，干结。但是现在搞这年吧呢，大好多了，每天一次啊，有时候两次，顶多
1: 哦，顶多两次
4: 啊，在平常都是一次
1: 哦。
4: 还有个这个眼睛啊，在这个就是啊，在老那个模糊。他说送的这个眼贴呢，这个眼贴效果也太好。
1: 是，
4: 他说我送的眼贴，我回回贴了啊，他说太好，现在都蛮好了。
1: 那就说眼睛也不模糊了
4: 啊，眼睛模糊。再是这个我们搞这个装修的，到时候是太吃亏了。
1: 哦，
4: 搞这个装修的，搞这个地板上的，搞这个东西。
1: 哎呦，
4: 到这个腰啊腿啊，待的时间太长了。
1: 是，
4: 这个腰呢就撑不直啊，有时候。
1: 但
4: 这个腿呢转不下去。现在敷了这个青城姑娘敷了3个疗程吧。
1: 哦，3个疗程。
4: 我昨天又前天又去买到个疗程，买到个疗程了。
1: 对对对。哦，就再巩固一下。
4: 啊，对对对对，他还是好多了。
1: 那就是现在勾腰啊、伸腿呀、下蹲呐，关节还是灵活了。
4: 啊，对对，还是灵活了。
1: 还是灵活了，
4: 好多了。但是你那是搞这个装修的，搞这个脏工的，那肯定是一天到晚。
1: 那是。
4: 腰啊、脚勾啊，那肯定是吃亏些了。
1: 对对，那肯定勾腰啊、弯腰啊、你负重啊，这都是每天都要做的事。而且关键它是一个带有重复性的那个动作，
4: 对对对 对，
1: 不停的那种重复性的动作，磨损是最严重的。
4: 对，
1: 那很好。
4: 但是在这个睡眠呢，也是如果没有敷这个活力热嘛，圆黄金的时候，他就搞了3个小时顶多吧。
1: 哦，顶多3个小时。
4: 搞了又是转住一点，或者最多2点钟，他就不停的在这搞不出，做不出来。
1: 哦，
4: 我现在活力这个换的这个圆黄金，但这个东西还比这个活力热嘛还效果好些。现在会搞睡得若5-6个小时啊，叫你7个小时。
1: 那就是现在用上圆黄金以后，睡眠的时间更长了。
4: 哎呀，我是1月份开始买的这个圆黄金，开始敷的。
1: 哦，那很好，那很好。您那个大便现在排泄都顺畅是吧？
4: 我顺畅了，每天一次啊，成太舒服啊。
1: 哦，
4: 有时候你有时候这都两次，
1: 这都两次啊，那就行
4: 啊，
1: 啊，那就行，这很好啊。
4: 他这个原先我没有吞这个圆黄金的时候，吞这个活力热嘛的时候，
1: 嗯，
4: 他这个血糖啊，在9点到10点。
1: 哦，
4: 现在活吞了这个圆黄金了，他现在没回来站长那么搞成验证的时候，我顶他都可以吞了，是圆圆分的中西，我过端午节吧，
1: 嗯，
4: 多长时间过来的时候，我会检查给你做。有7.3
1: 啊。
4: 这几天呢，我前2天去检查，跟你我的跟他们那么这个门市部的没得好远了。
1: 哦，那方便啊。
4: 我对我前天去检查，跟你
1: 嗯，
4: 也这段时间也在外面工作上也是喝啤酒啊、瞎搞啊，可能前天去检查，跟你可能有个8点3吧。
1: 哦，那就是饮食还是要注意一下
4: 啊。
1: 嗯，
4: 饮食还可能要控制好，但
1: 是
4: 这个这边这个东西还是我这段时间喝那这个西瓜真的是，是不是啊？西瓜真的吓到我们，是不是？啤酒是啊，真
1: 的
4: 喝这肯定有点偏高吧？是不是啊？
1: 您这初期干体力活的有时候，
4: 大学你是不太行。这个血压我老的是打平庸，一直吞了这个东西了，现在是150多万，现在最多的有这个热那里最多是140啊，有90，在一般不喝不能的就是80啊，130吧。
1: 哦，那血压还是蛮好
4: 啊。
1: 可以，您这说起来啊，这问题还是蛮多的啊，问题还是蛮多。
4: 大病这个大病不多，这个小病呢，蛮多。
1: 是啊，但就是这些小病就是基础啊，您这些基础不解决不打好。您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身体衰老再加上干活越重，那您以后问题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4: 多吃点。
1: 就像您这本身又是干体力活，您要是这个胃要是不好的话，吃也吃不了，消化也不好，您说您怎么去干活呢？
4: 他每天都两年了，他每天一个七点将近八点钟，他要搞一两个小时，他疼也不疼的，痒又带你越疼的，带不太疼，越不疼的带有啊，继续身体不舒服。
1: 就是
4: 在这问题，
1: 就是每天上午那个点。
4: 上午对上午。
1: 上午那个点正做事的时候。
4: 八九点多钟，
1: 八九点多钟正做事。

0: 跟你搞好的要才幸福的，这两年哎呀，这可能他又反又复了。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对方法要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走满65了。
1: 65，好吧，65，身体好，还能干几年活。反正你自己，
0: 我们那个工作其实情况每天都是300啊，有时400。
1: 是啊，就是身体要好啊。
0: 装修都专太吃亏啊。
1: 是的，身体要好，但是您自己也注意一下啊，您也知道，尤其糖尿病的这个饮食一定要控制好。
0: 好。
1: 行，您贵姓呢？
0: 我姓郭。
1: 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在外面做事呢也注意劳逸结合，该休息还是休息。
0: 好，谢。
1: 好，
0: 谢
1: 祝您更健康啊！
0: 麻烦了，唐兄了。
1: 不客气，再见啊，郭师傅啊。
0: 好。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州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

0: 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
7: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来说呢，助人为乐是一个传统美德。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别人处在困境当中，我们通常会选择是伸出手去帮他一把。但是有时候啊，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帮一把，非但呢没有让对方脱离困难，还有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发生在这样一位七旬老人刘大强身上的一个案例。
8: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南方某市一个医院的病房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子正唉声叹气地躺在病床上，而一个小伙子站在床边不住地数落着他：“爸，这次啊，真不是我说你，一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非逞能，这下好了，把自己呀弄到医院里来了。”原来，这躺在病床上的老爷子名叫刘大强，今年呐70岁了。因为平日里比较喜欢锻炼，他的身体自然比同龄的老年人要硬朗许多。他经常自诩啊，自己是70岁的年龄，40岁的身体，所以平日里经常啊就在公园里做一些倒立单杠、单手俯卧撑这类的危险动作，来引得周围人的喝彩。虽然平日里儿子啊也经常嘱咐他，可是每当听到周围人对他发出啧啧称奇的夸赞时，这儿子的叮嘱啊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他这心里简直比吃了蜜还要甜。这天中午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里啊凉爽舒适，刘大强在自家的院子里给自己的小孙子展示自己的拳脚功夫，可谁知他那两下子呀早就勾不起孙子的兴趣了。眼看着孙子有些昏昏欲睡，刘大强不免也有些扫兴，于是就收拾了家伙准备回屋做饭。可是刚要回屋，忽然听到院外啊有人敲门。刘大强闻声走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背着工具箱的小伙子。这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是宽带公司的员工钱涛，今天呢是来给新客户刘星安装光纤网络的。这经过简单的检查，钱涛发现刘大强家并没有安装光纤网络的接口，如果想要安装新的光纤，就需要啊从院外的一个电线杆上拉入一条新的线路。可是望着那高耸的电线杆，钱涛是犯了难，这想要爬上去啊就需要借助一架梯子。
9: 没一会儿，刘大强就从邻居家借来了一个梯子，并将梯子架在电线杆下。钱涛立刻向上爬去，可是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感觉梯子晃动了一下，险些掉下去。慌乱中，钱涛急忙向刘大强呼救，请求刘大强在下面帮自己扶稳梯子。谁知这一帮忙，刘大强却出了意外。
8: 这刘大强听到钱涛的喊声，也连忙用双手去帮他扶着梯子。可是这不扶不要紧，一扶吓一跳。刘大强扶上去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十分的不对劲。原来呀，这梯子自身就十分的沉重，再加上钱涛自身的体重，使得这梯子不断的向泥土里下陷，这重量已经远远不是70岁的刘大强能够承受的。刘大强感到十分的吃力，他本想叫钱涛先下来，想想别的办法，将梯子啊固定好再进行作业。可是刚要张口，忽然看见一旁的小孙子正一脸崇拜地望着自己。这时他想，如果自己此刻说自己扶不稳着梯子，那自己啊在孙子心目中那高大威猛的形象岂不是就崩塌了？所以就在钱涛问刘大强自己要不要马上下去的时候，这刘大强啊不仅没有拒绝，反而还强撑着回答，没有问题，有我在这儿帮你扶梯，你放心的在上面干活吧。这听了刘大强的话，钱涛便放心的开始在上面进行了接线作业，很快完成了工作。这钱涛啊就顺着梯子往下爬，可就在要爬到地面的时候，这刘大强的手臂却再也支撑不住了。只见他双手一松，这梯子马上啊就失去了平衡，向一侧倾倒了下去。这刘大强毕竟上了年纪，动作迟缓，因为躲避不及，被梯子呀重重的砸倒在地。这钱涛呢倒是身手敏捷，在梯子马上就要摔倒的时候，哎，翻身一跃，立刻呀跳到了地面上，只是受了一些轻伤。这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孙子被这突发的情况啊是吓得哇哇大哭，哭声很快就引来了周围的邻居。邻居们赶忙将倒地不起的刘大强和受了些轻伤的钱涛送往了医院。经过诊断，刘大强被梯子砸伤了左腿，又在摔倒的时候撞伤了手肘，造成了两处骨折，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治疗。刘大强这一住院呀，这家里可是乱成了一锅粥。儿子刘星不得不请假与妻子轮番在家照顾父亲。这小孙子呢也因为没人照顾被送到了外地的姥姥家。这刘星因为请假年终奖泡汤了不说，整个人呐也累瘦了一大圈。住院期间，刘大强总共花费了医疗费30000多元，再加上刘星请假的误工费、交通费等等，这算下来呀可是损失惨重。
9: 为此，刘星不停地数落父亲逞强的行为，面对儿子的指责，刘大强只能一言不发。就在父子俩以为这件事只能自认倒霉的时候，一个病友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启发。
8: 原来呀，刘大强隔壁床的病友大叔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住院的，属于工伤，所以他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不仅可以由单位报销，据说出院以后还可以得到一笔伤残赔偿金。这件事儿让刘星有所触动，他不由得想，父亲刘大强虽然不是宽带公司的员工，他所受的伤不能属于工伤，可是钱涛可是宽带公司的员工，而且父亲又是在为宽带公司干活的时候帮忙受的伤，那么他的损失是不是也可以请求宽带公司来进行赔偿呢？为此刘星啊就赔偿问题 与宽带公司进行了协商。

0: 可是宽带公司却认为刘大强的受伤与自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啊拒绝赔偿。无奈之下，刘星啊只好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刘星，刘大强与宽带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义务帮工的劳务关系，所以宽带公司必须赔偿刘大强部分损失。有了这颗定心丸，刘星便以父亲刘大强的名义将宽带公司诉至了当地法院，要求宽带公司赔偿父亲刘大强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3000元。那么刘大强的这种帮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到底是否应该由宽带公司来进行赔偿呢？要想谈到义务帮工担责的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义务帮工。义务帮工是指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前提下，帮工人不以报酬为目的，出于自愿，为了被帮工人的利益提供帮助的事实行为。简单来说，义务帮工啊就是助人为乐。那么在义务帮工过程中给他人或自己造成的损失，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因为本案发生在2020年7月，所以呀要适用案发时生效的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关于义务帮工担责的问题，并没有新的法律规定，与之前的法律一脉相承。那么回到本案中，钱涛在安装宽带网络过程中请求刘大强为其扶梯，二人之间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刘大强属于帮工人，钱涛属于被帮工人。而因为钱涛是在执行工作任务，那么被帮工人就视为钱涛的工作单位，也就是宽带公司。在帮忙过程中因为梯子过重导致啊刘大强受伤，那么他所遭受的损失就应该由被帮工人宽带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因为案发时刘大强已经70岁，对自己的安全并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自己呀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所以呢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宽带公司赔偿刘大强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4400元。
1: 那刘大强老人呢是热心帮忙，虽然说本身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不注意啊，但是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呢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他是在产生损失之后呢，是依然得到了宽带公司的这个赔偿。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一位小伙子非常热心肠，他呢也是免费主动的去给别人帮忙，但是呢在产生了损失之后，他呢是需要自掏腰包来进行赔偿。这个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2021年4月初，北方某市以民事法庭上是火药味十足。原告席上一个年轻的女子手上还打着绷带，怒气冲冲地对着被告席上的两个男人叫嚷着，今天呐，你们不拿出钱来谁也别想走。再看被告席上的两个男人呢，一个是垂头丧气低头不语，另一个呢则是一副抱屈含冤的模样，冲着法官大呼，法官大人呐，这件事儿可全是刘光他一个人自作主张造成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可真是比窦娥还冤呐。那么这三人之间到底是产生了什么样的纠葛，以至于都闹上了法庭还纠缠不休呢？原来呀，这原告席上的年轻女子名叫王秀娟，今年刚满19岁，来自一个小山村。为了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秀娟小小年纪呀便来到城里打工，做了一名服务员。为了方便上下班考虑，这刚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秀娟呀便到镇上最大的车行购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可是这车

0: 刚骑了不到一个月，秀娟就发现这车前轮呢总有异响，而且声音呢还越来越大。想起买车时车行老板彭志伟曾经对他说过，这辆车呀如果在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随时都可以回到车行免费进行维修。于是这个周末，秀娟呢就将电动自行车骑到车行，想让老板呀给看一下。王秀娟到达车行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而此时呢庞志伟正在热情地接待另一对买车的夫妇。这秀娟走上前去对庞志伟说，老板，我是在你家刚买的车，没骑多久就有异响，是不是你家的车有什么质量问题？这庞志伟一看是老客户啊过来修车，唯恐让新客户听见以为自家的车质量不好，于是连忙将秀娟拉到一旁轻声对她说，你呀先到门口等我一会儿，我先接待一下新客户，稍后我就立刻呀叫专业的师傅来给你进行修理。这听了老板的话，秀娟呢也只好先到车行门口等候。
1: 由于店内顾客较多，庞志伟没时间帮王秀娟修车，而此时一个陌生男人主动上来要帮王秀娟修车，这个人是车行旁边小超市的老板刘光。可让刘光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好心却惹上了大麻烦。
0: 这刘光平时啊在店里也经常看庞志伟修车，一来二去呢也就学会了不少修车的小技巧。秀娟就将车辆的毛病跟刘光说了一遍，刘光啊便开始摆弄起秀娟的车。而此时正在不远处接待客户的庞志伟看到刘光打算呀给秀娟修车，于是连忙跑过来对刘光说，这位客户的车呀跟你以往看到的车都不一样，是店里的新款，跟旧款不同，你呀可千万别动手修理，稍后我会找专业的师傅来修。这听了庞志伟的话，刘光心里啊是越想越不服气，他想不就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吗，再新还能新到哪儿去，就算自己没有见过也不一定就不会修呀。于是刘光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秀娟的车，果然一眼就让他发现了问题。原来秀娟的这辆车呀前挡泥板有些变形，每次骑车的时候挡泥板啊就会刮蹭到轮胎，发出沙沙的声音，这呀就是产生异响的原因。刘光得益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决心一定啊要露一手给小瞧自己的庞志伟瞧瞧。于是他让秀娟站在车前方扶着车头，自己呢则站在车后帮自己扶着车尾，他想通过相互较力的方式将挡泥板归位。可是万万没想到，正如庞志伟所说，这辆车呀与以往的旧款都不相同，旧款的电动车想要前行需要拧动车把手，而这辆电动车只需要按动车前头的一个前进按钮便可以前行。可是对此毫不知情的刘光在扶着车把手的时候不小心呀误触了这前进按钮，这电动车忽然就像脱缰般的野马一下子冲了出去。而站在车头前的王秀娟对此毫无防备，一下子啊就被这突然冲出来的电动车重重的掀翻在地，倒地不起。面对此情景，刘光也被吓得是不知所措，只能一起和庞志伟七手八脚的将秀娟啊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秀娟被确诊为腰间盘膨出和多处软骨质挫伤，说光是医药费啊就需要好几万元。
1: 王秀娟上班刚一个多月，手里毫无积蓄，她的家庭又比较贫困，哪能交得起那么贵的医疗费呀、啊？无奈之下，刘光和庞志伟替她先交上了钱，王秀娟才勉强住上了院接受治疗。那么王秀娟接下来的治疗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
0: 因为伤到了腰，秀娟被医生要求三个月不能下地。这秀娟远在老家的母亲也只得放下手中的农活赶来。

0: 来城里照顾他，因为需要在家养伤，不能上班。这秀娟啊，差点还被老板辞退。好说歹说，老板虽然没有开除他，可是啊，在家养伤的日子却没有收入。再加上秀娟的伙食费、误工费等等，这秀娟损失了最少有50000多元。妈妈望着受伤的秀娟，整天是愁眉苦脸。秀娟自己呢，更是越想越气，她只好天天打电话找刘光和庞志伟想办法。可是电话打到庞志伟那儿，庞志伟却说这人呢是刘光撞的，要秀娟去找刘光解决，而且还让他返还自己之前垫付的医药费。这更气人的是那刘光，刘光说这车是庞志伟卖给他的，应该由庞志伟来承担他的损失。这打到最后，刘光啊连秀娟的电话都不接了。事情发生3个月后，这秀娟啊总算是能够慢慢下地走动了，可是手上的石膏还没有拆除，不仅行动不便，而且呀，这上班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由于赔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秀娟一气之下将刘光、庞志伟和庞志伟的车行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自己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6000元。这到了法庭上，刘光辩称车辆是庞志伟卖给秀娟的，秀娟是庞志伟的客户，自己呢属于好心给庞志伟帮忙，出现了事故纯属意外，所以呀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应该由庞志伟来进行赔偿。庞志伟呢则更是大呼委屈，他说自己呀曾经明确告知刘光不要给王秀娟修车，可是刘光却一意孤行，强行给秀娟修车，这才导致秀娟受伤，所以自己和车行根本就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几个人是各说各的理，那么在本案当中，刘光和庞志伟之间到底是否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秀娟的损失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关于义务帮工的免责情形，在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司法解释来处理。根据2022年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义务帮工过程中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王秀娟在庞志伟的车行购买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本应由庞志伟安排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修理，可是刘光在明知自己没有相应技术的能力情况下，强行为王秀娟修车，主动当起了帮工人。在此过程中，他的这种帮工行为曾经遭到过庞志伟的明确拒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庞志伟之间就没有形成义务帮工关系。为此法院认为刘光强行为秀娟修车，造成了秀娟受伤，这属于刘光自身的重大过错，理应承担秀娟的赔偿责任。同时因为秀娟擅自将车交给不属于车行的工作人员修理，自己呀也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所以呢自己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光赔偿王秀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的70%，共计35000元，王秀娟自行承担30%的责任，庞志伟和车行不承担赔偿责任。说到判决后，刘光才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自己虽然是好心帮忙，可是啊也要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金刚钻才能去揽着瓷器活。庆幸的是庞志伟作为刘光的好友，尽管在法律上并不需要他承担赔偿责任，可是他依然表示不需要刘光之后返还他垫付的医药费，而且呀他还免费给王秀娟更换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那今天的分享的这两个法律案例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在热心助人之前，最好呢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实力来确定是否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帮忙。因为遇到一些有风险的事情的时候，的确要更加的慎重的去考虑，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好心成为了别人的麻烦和负担。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有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爬上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啊，拎一袋米拎一袋面都会觉得很吃力，包括您日常从沙发上从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总是要撑着这个扶手才能够站起来。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年纪大了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其实呢，这个是身体的肌肉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老友健康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那为什么说中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肌肉的储备呢？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组调研数据啊，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留意的。那国内呢，针对60到94岁的老年人开展的大规模的随访研究显示，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确诊了肌少症。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是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啊，这个肌呢是肌肉的肌，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多项万人调研的数据显示，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爬楼费劲儿，还有起身迟缓，包括拎一些重物呢拎不动，这些呢都是肌肉流失最直观的表现。那我们刚刚分析的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科学上来讲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冯强，我们来听一听他对此的解读。
8: 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就跟我们存钱一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 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啊，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9: 是
8: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 是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30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治疗疾病，去除痛苦，找到了方法，那就要靠毅力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健康的回报。洪湖老爹的三通健康经验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道理。老爹有严重的颈椎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等等的老年病、慢性病困扰着他。老爹给自己鼓劲儿，人家用三通治疗仪几个疗程能够看见成绩，我就不信我不能恢复健康。老爹用三通仪的药包继续治疗，九个疗程以后，严重的颈椎病的问题慢慢慢慢没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犯了。前列腺的问题起夜要起6-7次，用三通仪也给解决了。老爹的切身感受就是，幸福是三通三宝给的，和三通三宝长长久久的相伴，没有疾病的困扰，我们就有幸福的晚年，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话。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呀，8362-4785。早晨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咱们腰疼腿疼啊，一下子走不了路了，大家不妨可以用三通啊试一试。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三种情况。从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疾病上来讲，什么人会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就是肾虚的人。中医上讲，腰是肾之府，如果我们肾经亏虚，就会导致骨骼失养，椎间盘退化加速，变硬了，突出了。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专病专治的4号药包，大家可以放在肚脐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培元固本。肾是主骨的，所以骨关节疾病的病人用三通的4号药包，你会发现不容易反复，好的会更快。第二，中医上认为呢，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跟外邪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长期居住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或者腰部受凉了，你就会发现你这症状会有所加重。那么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治疗带上有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在家里治疗人非常的舒服，而且体力劳动者是可以解除疲劳的。第三，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是劳伤你的经络了。我们长期弯腰的干体力活的，我们推荐大家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它可以强筋壮骨，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配合局部的物理治疗，可以帮助大家早日复位。而且它是透皮靶向给药，能让大家在短期内见到效果，让你有信心。
1: 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哟，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电话接通了。
3: 我是老用户。
2: 您是老用户。您有三通三宝多长时间啦？
3: 起码20年了。
2: 起码20年了。啊那咱们有话语权。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3: 我现在我身份证有78级，我实际年龄是70岁，他把身份证搞错了。
2: 那您20年前就50多岁的时候用三通三宝？
3: 对啊，我不说假话的
2: 啊。
3: 我的婆婆一个买一样的盐，化好的钱，一个肺部感染化好的钱，我都坚持干药包跟他敷的钱把它敷好了。
2: 老伴儿先用的三通，有咽喉炎、肺部有感染。
3: 他去老居安嘛。
2: 啊住院。
3: 经常在住看他住院的居安嘛。
2: 就是老是反复住院。
3: 对。
2: 住院原因是什么？是老是发烧还是咳嗽啊？
3: 这是咳。
2: 哦咳得厉害。就老是住院，后来你跟他买的三通。
3: 对对对。
2: 哦买的三通，他这个治疗的疗效怎么样啊？
3: 他现在全部好。我自己我这个心脏病。后来爬出电梯，爬出火车，爬坐飞机。我现在又治好了。
2: 你是说你原来心脏不好不敢搭飞机？
3: 哎，
2: 现在治好了敢搭飞机了？
3: 对对对。
2: 那能出去玩了？
3: 我现在什么都敢去，
2: 哪里都敢去。
3: 对对对对。
2: 你原来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啊？
3: 那个回头就的那个左边那个嘣嘣嘣跳跳。
2: 你是说左前胸部感觉有心跳的感觉，对吗？
3: 对，我去过软件还。
2: 住院医生怎么说？说你是什么病啊？
3: 意思叫我这个走早椅，我怕疼，我没有走。我说我想起，我搞这个1号药包疗，我说两年疗好了。
2: 哦，你是用的三通的一号药包，专门治心脑血管疾病的。
3: 对对对，我现在多好啊你。
2: 你原来总感觉自己有心跳的感觉，正常人是感觉不到的，你这个叫心悸。那你用了三通，心脉打通了，现在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吗？
3: 不跳了，现在好的不跳了，我都天天
2: 感觉不到了。你刚才讲搭飞机，是孩子们出去玩把你带着，你可以搭飞机了是吗？
3: 对啊，我飞机票我买的，我的床子确实是崩斜的。
2: 哦，
3: 现在我身体蛮好，
2: 心脏好，人就觉得身体很棒。
3: 对对，
2: 哦、
3: 我在那个计划子里，我是以你面买的。
2: 也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病，你是除了用三通，还在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我的婆婆一个尼姑，
2: 一人一台激光。
3: 对对，血压都多好，你我们我的婆婆老看病，老是血压一切正常。
2: 啊，就是老伴儿因为这个肺部感染，老是到医院住院检查，都血压正常。
3: 对，我的血压也好的。
2: 您血压带激光之前是多少？现在带了激光之后是多少？
3: 我现在老子是120几啊，80啊，70几啊。
2: 这么好的血压？
3: 嗯，我这是我们年轻人的血压。
2: 对呀、啊，你70多岁了，你这小伙子的血压。
3: 我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快当兵了。
2: 你这么好的血压。
3: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产品。
2: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治疗方法。激光呢可以软化血管，您自己戴了之后血管弹性好，跟老伴儿都是在医院检查，医生都夸你们，这说明什么？咱们选对了方法。
3: 对对对对，
2: 兰家，那您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汉川的。
2: 汉川什么地方的？
3: 汉川晚塘大丰村，晚塘县大丰村五洲。
2: 好，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邓友芳。
2: 邓友芳。
3: 邓友芳。
2: 啊，邓友芳。老伴儿叫什么名字？
3: 他叫黄艳娇。
2: 好，老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937-1598-697。
2: 697，老人家你记忆力这么好啊！
3: 我们老婆非常灵光，我天天打扑克斗地主。
2: 打牌斗地主？
3: 对对对。
2: 你的脑子转得比别人快，
3: 对，
2: 是吧？记忆力好。
3: 嗯。
2: 老人家长期戴激光呢，大脑的血氧饱和度高，所以记忆力就好，人就不糊涂。
3: 是的，感谢你们三通。
2: 好，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带好，祝你们白头偕老，长命百岁。
3: 好，谢谢谢谢。
2: 好嘞，
3: 谢谢。
2: 好，再见。
3: 再
2: 见。
3: 好。
1: 汉川邓老爹和老伴儿是2010年就开始用三高仪，用得早，受益早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你好，你好。
2: 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啊。他呢？我首先一红那头买一个三红，不等不红的。
2: 啊。
4: 我都又得了肩周炎，又得了肩周炎。
2: 啊，
4: 今年呢，我就有好多化验去，把那些不叫三号的药、一号的药，不叫一些药，又把搞回来敷，我的肩周炎不红的。
2: 啊，你原来颈椎什么症状？
4: 我的颈椎现在头只起的2-3月，还一起头那个脑壳顶一红。
2: 啊，头痛。
4: 肩干疼，肩干红，肩膀红，手跟着红耶，一哈红。
2: 啊、哦，
4: 一哈红，五个大筋干，脑壳不红的。
2: 肩膀呢？现在脖子啊、肩膀啊、胳膊活动行不行啊？
4: 现在我的闷了血花红，我天天敷，我再不单就敷几回呀、啊。我说我那是以前买回来我腰肉的，我妈敷的呢。这一年到外面来的，我就天天敷，天天敷几回也没有希望。
2: 就是天气热了，自己下功夫也要做，也要用三通。
4: 哎、嗯，是的，是的，我红都挂不出的，从小专心天天敷。
2: 下决心的，
4: 嗯，有效，
2: 有作用，
4: 蛮好的作用。
2: 多大年纪了？
4: 我78。
2: 你用三通啊？你看头不痛了，这个头痛还是挺危险的。这个头痛啊，它有的时候会导致血压升高，再一个有些小血管堵塞。你用三通啊，头不痛了，这个要大大的祝贺你。
4: 我弄的三号药包都敷肩膀的，
2: 颈椎呀、肩周炎呐，它本身会引起颈肩疼痛。哎，你原来疼得厉害。现在呢？现在穿衣服、生活自理可以吗？
4: 可以，
2: 可以，没问题。
4: 我的手啊，为了后也不能去啊，投资完的钱也来的。
2: 啊，
4: 这不就后也得去的好的。
2: 好，
4: 别说你还富。
2: 好，继续富。
4: 别说你富。
2: 这个世界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那个病哪能自己好呢？得坚持用三通。
4: 是的，是的。
2: 除了有三通，有三高没有啊？激光有没有？
4: 三高有啊。
2: 啊。
4: 孩子在南岛，来了好不容易呢。
2: 激光戴了好多年，
4: 好不容易的，我有高血压，都样样都买的。
2: 那你戴了激光以后呢？
4: 啊，不认识啊，还不认，高血压、高血压了，还没得事了。
2: 都健康了。
4: 嗯，还得是三高症了是吧？
2: 对，
4: 带三高症的。
2: 这个激光啊，老人家，你戴了以后呢，血压呀、啊、血脂啊、血糖啊正常，还要坚持戴。
4: 啊，
2: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4: 我华阳，他是东山镇。我们给方便的些，到华阳去请的些，我们离那才近的。
2: 离哪个服务站近就去哪个服务站，这都是咱们指定的。
4: 啊啊啊！
2: 好嘞，
4: 好
2: 好老人家，祝你啊健康长寿、
4: 啊，
2: 天天快乐。
4: 啊，谢谢你们。
2: 哎，
4: 谢谢，
2: 好嘞，再见。
4: 再见。
2: 嗯，
4: 好好。
1: 华容婆婆骨关节有收获。喂，你好。
2: 哎，早上好。
3: 好。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啊，杰克。
2: 哎，
3: 我老用户吗？
2: 老用户，欢迎您啊。
3: 我用户长得很呢，十多年了。
2: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3: 我现在84了。
2: 84了，人家高寿啊。
3: 啊，高寿高寿。
2: 人家，您用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
3: 你三通啊。是好东西的，但是家庭医生我的看了一下了，肺气肿。
2: 哦，你有肺气肿。
3: 用五花药啊，用五花药。
2: 嗯，
3: 肺气肿啊，它就是轻的，呼吸啊，人呢，人不能不敢出去。
2: 哦。
3: 对啊，就用个五花药啊，一疗的话，那就把这个肺气肿啊就缓解。所以你要说呢，去拔个药泡，这中间就完全就恢复了。
2: 您原来主要就是憋气是吗？
3: 哎呀，我总憋气，不能给我家里要命的。这还没有60年的，这不是三多的老子走的路。
2: 你要不是用三多
3: 的，就是这五花药吧，根本没有办法的，全部都办法没无法下来搞的话，哪都屋里弄着啊，到肺骨里睡了，这把整骨头。
2: 嗯。
3: 或者说，我心里这收音机，这收音机听他们讲这个山东。
2: 嗯。
3: 我是赶快买药吧，都不买药吧，人民在哪里保的？简直不是出门的。但是这是危机，这是长期的啊，红色都是的红色啊，还稍微不成形。所以啊，我们办法我们那个买日号药叫五号药，日号药是两我两位啊，五号药是两万，叫你前胸后背。
2: 嗯，
3: 那里我躺在旁边的，我真的不是睡着的。是啊，不是这山东啊，没这个人才。
2: 你要不是有山东啊，
3: 还不够最后我进入这个心脑血管呐，希望是在于。
2: 嗯。
3: 我告诉你啊，有的高，有的高，我是趁早个买菜。
2: 嗯，
3: 我买菜了，我还你，那还你聊着，聊18几年、40年了，给前面要儿子给我还的我，他的新款，这新款是确实好。
2: 啊，
3: 这新款的他们感觉叠的这个筋膜还是很结。
2: 您是享受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以旧换新。
3: 对呀。
2: 人家、等于您用三通又带激光。憋气好多了，
3: 什么地方？
2: 啊，
3: 就是我这便秘啊，便秘我那前那话在前面那是很苦啊，我改什么都出来，没有活那个什么地方的话，那活那段时间才是好。我这先开始活一下，老人家很坚持。
2: 嗯，
3: 我活很十几年，我这最后是改善的。
2: 哦，
3: 这高科技还是狠的，狠得很。还有我的前面一人，你说合不合人的？我里头多实验。那个，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啊，这只有一个在改刀了。
2: 他要你先改刀。
3: 那个，一个老头改刀的，他赶紧走了，那明天赶紧走了，这个在旁边一硬板砖的，我说你叫哪来搞？哎呀，他说不是说的，我改刀的，我管他拉塞，他有那个的管他。
2: 嗯。
3: 我实在哪，以前说的是呢，我像是没事。
2: 啊。
3: 那我说这个，那就是说，那赶紧到那急救去。我说我说你不在那里。他说你买下来说不是你买这么多货，再过来我就看这是7号药万疗。
2: 嗯，
3: 我说买7个7号药包，这个疗啊，什么也得了活啊。
2: 嗯，
3: 要坚持，为了这感受就不没得歇了。
2: 嗯，
3: 我说我都说我跟你说，我说被你买改刀了，我就这么走路。
2: 那你就痛苦了。
3: 哎，我的啊，我婆婆的这个也是妇科病，感受啊，他就妇科炎症，没办法，我买8号药包。我买8号药包，我跟他买5个药包，5个药包就讲3个药包就有好转，就好转。我又买3个药包，就比较好的。老家现在买发了，
2: 嗯，
3: 他不是我婆婆，还有我们哥哥大的，
2: 啊，
3: 他是愿意跟着毛毛的走啊，人家谈你家上来，但是我就没得婆婆，王家忘了，哎呀，还不好说啊，我是毛家，他是一桌的，他是聊我，现在是都聊我出来的，
2: 哦，
3: 我说你要买8号药包聊着，他听我的声音。一直没有聊，感谢我们俩，我是真的。但是我身不由己啊。
2: 哦，
5: 就是现在就好了。
2: 嗯，
5: 现在呢要看那个也方便呢。
2: 嗯，
5: 这三多他要坚持，不坚持是不行的呀。
2: 对对，
5: 不坚持说哪能搞过两个月吧？那不可能会，只要坚持。
2: 中医讲啊，这个气血畅通啊，它是绝生死、除百病的。像你肺气肿，它就是里边的气儿出不来，外边的气儿进不去，那个人都憋死了，非常痛苦啊。我们通过用三通宣肺理气化痰，里边的气儿能出来了，外边的气儿能进去了，所以您才能活到现在。
5: 我的现在的眼睛怪我不长久了，我儿子就扶下来。
2: 所以老家祝贺您跟老伴儿。
5: 还是啊，主任主任听老师讲的好，每天讲过我每天都听的。
2: 嗯，
5: 这个人讲的也有反馈啊，让我们。

0: 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一个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是准字号的。
1: 是的，
0: 栾家，感谢您啊！您是哪里人呢？住什么地方啊？
1: 我是啊，现在是彭塘镇的河口大队。
0: 栾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魏翠元的。
0: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老伴叫郑元贵。
0: 您多大年纪啦？
1: 我婆婆88的，就是我84。
0: 老伴比你是大4岁，是不是啊？
1: 4岁。
0: 好，栾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啊？
1: 165
0: 啊，
1: 5986
0: 啊，
1: 0050。
0: 你记自己电话号码记得挺溜啊。记忆力不错。
1: 应该。
0: 咱们带激光啊，大脑的血氧饱和度高，所以老年人表现出来的就是记忆力好。祝贺您的老伴选对了方法，祝你们两老白头偕老。好，再见。再见。好，
2: 有了三通三宝，仙桃的魏老爹和88岁的老伴幸福啊。
3: 慢性病多的，咱们把三通三宝请回家，就像家庭医生一样，在家就能治疗，可以多病同治。
2: 做三通健康人，我们行动起来。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与大家分一个小时，027836247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5: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2: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还是结合我们轻松孤立健啊，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骨关节疾病的康复的一些话题。那么这里我想重点还是谈一下关于颈椎和腰椎的保养，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听的最多的骨关节的问题，涉及到的一个就是颈椎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腰椎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的膝盖的问题。这三个关节应该说在我们人体结构当中啊，它们承受的重量很大，另外呢，活动的幅度很大，而且呢，使用的频率很高。你像我们颈椎，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头的这种运转，不管是低头仰头左顾右盼，它都要活动。那么腰椎就不用说了啊，我们承受重量，还有我们勾腰弯腰，这个人体直立力量啊，都是集中在腰椎。膝盖的影响就更加严重，所以我想正是因为它用的多，那么它损伤的概率也就高。再加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的老化，特别是颈椎和腰椎啊，它的椎间盘就容易磨损。那么膝盖呢，它的半月板也会容易磨损，而这都是属于软骨组织，所以一旦磨损以后，如果不及时的修复，那么它造成的损害非常大。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是颈椎和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就意味着我们的骨头变脆了啊，颈椎腰椎的椎体它承受重量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容易造成压缩，所以很多老人家了就会出现弯腰啊驼背呀、这些不良的一些反应。再加上固定我们颈椎和腰椎的肌肉韧带也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容易出现颈椎病和腰椎病。当然这是一个统称啊，它涉及到的影响就非常广泛。你像我们以前讲过，颈椎病里面又分为多种类型，腰椎病里面又根据它损伤的部位或者说椎间盘的损伤的程度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总之一点，发病率很高，而且呢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颈椎发病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导致脖子僵硬，导致恶心呕吐，导致血压波动，甚至导致我们整个颈啊活动不灵活了。腰椎发病以后呢，腰不能动，而且呢腿随着神经的受压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今天就提醒所有的朋友啊，不光是老年朋友，包括中青年朋友，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对于颈椎和腰椎的保养。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减少过重的压力，然后呢科学的运转。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轻松顾立健，特别是已经产生的颈椎和腰椎损伤的朋友要及时的服用。刚才我说了，椎间盘它本身就是一个软骨组织，所以服用轻松顾立健对于修复我们的椎间盘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另外呢，对于提高骨密度，也就是增加我们骨骼的硬度，提高我们脊柱的支撑力非常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强调一下啊，保护颈椎和腰椎，从服用我们轻松顾立健开始。希望大家呢，颈椎灵活，腰椎稳固，身体轻松。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喂，谭主任，那好，那好。
1: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2: 哎呀，感谢了，感谢了。
1: 哎呀，不客气啊。
2: 哎，说个那个话，我是一时多亏那么了，我您的年纪还挣钱呢，搞啊，一时感谢那么。
1: 就是现在身体还行，还能种点地，干点活。
2: 还可以干，搞活，还可以搞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80了的。
1: 哎呦，那还真不错。
2: 哎呀，看到说，我原来在没有去那么，因为我这个去那么原子很去了，先连这个了。
1: 哦，老用户了啊。
2: 然后在听他们节目呢，就买的原子才去。现在我屋里老裤子有原子。
1: 嗯。
2: 我也感谢他们了。我这一个孩子全经历改变了。
1: 哦，抽筋。
2: 半夜过来，我就一个感冒。
1: 嗯。
2: 三天一感冒，两天一感冒，给你搞高熬啊。
1: 哎呦，那也太频繁了。
2: 他
1: 第一
2: 天看衣服吃的还是啃。
1: 嗯。
2: 穿的雨的也是啃。哎呀，跟你不得了。
1: 那就完全。
2: 现在红天雨给你药一吃了之后啊，谁的欠哪个都不要紧。
1: 嗯。
2: 红天雨打药，我啥根也掉啥都不要紧。
1: 哈哈哈哈，你看，原来是受点凉，淋点雨就感冒了。
2: 啊，就感冒就啃着。
1: 啊，就一感冒就咳起来了。
2: 哎，咳的那个那个，真的，一个帮子咳啊，好着急哦。
1: 哟，那就搞成气管炎了啊。
2: 那个，真是我说，真是谈着我们了，这是一个个什么救命恩人。
1: 哎呦，
2: 这个药真好，反正我们两个人在吃，常年保持那的，一老药。
1: 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现在咱们那个三个产品都吃的。
1: 嗯。
2: 活的资源宝、原黄金、青松固力健。
1: 青松固力健。
2: 哦。
1: 是的，是的，是的。有时候组合起来，实际上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
2: 是的，
1: 能够更全面的维护健康。
2: 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用的，
1: 嗯，
2: 要保证身体好就行了。
1: 对，您这个说的很好啊。
2: 那我说了，我再吃八岁的，
1: 嗯，
2: 我种一谷多田。
1: 一谷多田是有多少亩啊？
2: 一谷多田上十亩田的。
1: 哦呦，上十亩地啊？
2: 有
1: 那还真不简单。
2: 还有一个哈子池子。
1: 哦，就是还有一个养龙虾的池是吧？
2: 还没人去当过，两年之前那叫哈子看到说，
1: 哎呦，
2: 也辛苦辛苦啊。
1: 那您这真是，
2: 他那天赖着活，先不要紧。
1: 那您这比我都起得早啊。
2: 对，每年都是，你再起来吃它，也是花子也走了，就卖不出去。
1: 是的，是的，是的，干农活，这个搞养殖都是很辛苦的事。
2: 我原来的等于说有个花药瓶的毛病，
1: 哦，
2: 它一疼了之后呢，去担洗上谁都担不起，
1: 直不起来了，
2: 就没办法，还要爸爸呢来给我担，再搞。现在呢，感觉那个只要都还可以了，
1: 哦，
2: 不要再胡吃的。
1: 那好了，好了，好。所以您现在应该说，从您自己来讲啊，咱们总说无病一身轻。对于像咱们农村的老人家来讲，没有病就意味着还能干点活、做点事。说个实在话，还能挣点钱。
2: 我来说，感谢咱们的呢，不是这个药保出，那种我们一天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一二七八十的还挣贵呀。
1: 是的，
2: 没那个身体挣的好点点。
1: 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怎么样呢？
2: 也都还可以，
1: 都可以啊。血压还好啊？
2: 血压属于一个低血压。
1: 哦，是多少？
2: 低血压现在呢，通过咱们的药一吃呢，现在我反正也没量的，也没两个像感觉没那么反应嘛。
1: 原来是多少量过吗？
2: 原来量的最高的只要八十吧。
1: 哦，那低了，那低了啊！那您那不原来？
2: 您的只有是五十。
1: 那不原来就感觉很难受啊？
2: 那原来就老头晕了。
1: 是啊，您这血压很低的啊。
2: 那原来就头晕了，现在通过他们原子一吸了之后呢，等于说这也没的那个感觉了，我也没让他们。
1: 反正
2: 以前没那么感觉嘛。
1: 反正头不晕，干活也还行。
2: 那就不说是行的，其实反正搞得好点。
1: 就反正能做事嘛，
2: 反正赖着活不吃
1: 赖着活，可以。
2: 那我在一二七八时，我开个三轮车拉豆子，开进村子里把豆子马的车子拉回去，开三轮车。
1: 就是说每天到地里干活，然后还要养龙虾。那您这还真是说实在的啊，确实很佩服您，因为咱们当然这也是生活的需要，但是确实也说明身体好，没个好身体，您走路都走不稳。
2: 没跟他说的话，那就搞不过手，我搞不好是吧？
1: 是
2: 没办法的。现在就这么赖的活嘛，不要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呢，反正有机会到你们周围的医务室啊，经常把血压也量一量。
2: 好，
1: 那行，您自己保重好啊。
2: 是的，是的，我爸爸比我还红些，他都不在跟前。
1: 哦，
2: 跟着我都把他那个跟那里讲啊。
1: 可以，下次有机会婆婆也讲一讲。
2: 是，下次有机会了。跟他说不像就瞒着，可让你讲哈。他那
1: 边
2: 还红些。
1: 领导，
2: 我这个腰啊，就是有点在喉。
1: 哦，就是有点弯了。
2: 就是抄单子或背药什么的不行。
1: 哦，
2: 这个叫他人搞。
1: 哦，那就说这个挑担子还是都是婆婆在做是吧？
2: 对，婆婆呀、打那个药水，
1: 就是背那个农药桶。
2: 对对对，
1: 平
2: 常我腰厚的，他就不好搞。
1: 那是，行，下次有机会婆婆也说。
2: 好，
1: 好。爹爹贵姓呢？
2: 我姓华的。
1: 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建宁新沟的。
1: 新沟的啊。
2: 嗯。
1: 好，您自己反正也保重好啊，这天气也热，早晨凉快干一会儿，太热了还是回去好好休息。
2: 对，是。
1: 哎。
2: 这真是感谢了。
1: 好，您保重啊，贺爹爹啊。
2: 好，感谢了。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陶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0: 老师你好，我再买20瓶的原黄金，再买10瓶这个固力健，我用的产品用的挺好的啊，原黄金，
1: 原黄金。
0: 我以前我跟你说我有这个脑梗，我说话啊都有点说不清楚，都没法跟你沟通，哇，
1: 哦，
0: 就说话就是感觉这个大舌头那种
1: 叫做
0: 啊。
1: 舌头有点僵，
0: 哎，有点僵，左半拉这个手脚嘞也不太灵便，腿也抬不起来。
1: 哦，就是左腿有功
0: 对，
1: 能障碍，
0: 有功能障碍
1: 功能障碍，
0: 啊，
1: 哦，
0: 还有这个胃也不好，有糜烂性的胃炎，经常的反酸呀、胃疼，老是吃药它也吃不好，晚上前列腺也不好，夜尿也多。
1: 哎呀，这真是您怎么说呢？一体多病的啊，关键是又是中风，生活都有点受影响，再加上晚上又睡不好觉，这身体就更难恢复了，哈哈，是不是？
0: 可不是呗，各种药都吃的，效果也不明显。用了这个原黄金，现在你看看我说话是不是能听清楚了？现在
1: 说得很好啊，这真是没想到。您要不说，您原来是中国风，说话不流利不清楚，我们确实听不出来。
0: 对对对，
1: 您中风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多长时间呢？
0: 就是有3年多了，
1: 等于说一直也在治疗。
0: 一直在治疗，经常性的住院。哎呀，理
1: 哦，
0: 疗呀，针灸呀，什么都
1: 对，
0: 做。
1: 中风后遗症呢，多半就是以康复理疗为主，
0: 对对
1: 功
0: 对，
1: 能锻炼呐。传统的针灸拔罐呐，确实也是应该也受了不少罪了。
0: 哎呀，真受罪了，受罪了。但是用了原黄金哈，现在说话也基本上正常了，手哈现在拿个东西也能拿住了，
1: 哦，能
0: 也
1: 拿
0: 能
1: 住了。
0: 抬起来了，腿也能使上劲儿了。现在
1: 好，
0: 也能使
1: 那
0: 上
1: 这
0: 劲儿。
1: 个最起码从生活上对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恢复了，很大的帮助
0: 对对
1: 啊。
0: 对，而且现在胃吃东西干什么也挺好，胃这段时间也不疼。哎，也不胀，也不反酸，这一段时间。
1: 胃病的时间应该更长了，
0: 哎，这个老胃病
1: 老
0: 了，
1: 胃
0: 十
1: 病，
0: 几年的老胃病
1: 哎
0: 了。
1: 呦，十几年，你哈哈，真
0: 是，
1: 是，
0: 现在还真是不错了，吃点东西啊，也不胀，也不难受了。现在啊，
1: 好，
0: 现在关键夜尿也少了。现
1: 夜
0: 在
1: 量少了，对对
0: 啊，
1: 对，
0: 夜
1: 这个
0: 尿
1: 很
0: 少了，
1: 好，
0: 原来一晚上4、5回，现在一晚上就一两回这个样子，
1: 真不错啊，您
0: 基本上
1: 这。
0: 正常了。
1: 所以您看，您这几个就体现咱们说的健康抓源头这个整体效应呢，体现得非常好。
0: 可不是呗，就是这整体从源头抓，这个整体效果非常好
1: 是的，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就我原来有膝关节老是疼嘛，都不敢走长路，哎，但是用了轻松固力健哈，它
1: 对。
0: 现在这个关节这不是也好了？现在，
1: 哦，就是膝盖。
0: 哎，就是这个膝盖，
1: 好，
0: 就
1: 好，
0: 是走道上感觉到也轻松
1: 也
0: 了，
1: 轻松
0: 哎，
1: 了
0: 也轻
1: 啊。
0: 松了哦，
1: 所以您这
0: 哎，不
1: 啊，就
0: 疼了也
1: 是。
0: 不肿。
1: 黄金组合，原黄金本身呢，温润通体啊，对您下肢的神经呐、血管的疏通啊，就有好处。然后再结合轻松固力健，局部的软骨的修复、炎症的吸收，关节就更灵活了，走起路来也就更轻松了。确实要好好祝贺您啊，
0: 就是的，现在感觉到真是一身的轻松，
1: 一身轻松，
0: 一身轻松。
1: 所以您看，您现在用上了，用对了，您就收获健康了。
0: 哎，收获健康了，所以说我就想坚持用，
1: 是
0: 我
1: 的。
0: 就想着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了，我就赶紧，我就想着再买一些，再
1: 好
0: 买
1: 好
0: 上
1: 好好，一
0: 20瓶。
1: 定呢要坚持用，因为中风这个病呢，我们既要把它恢复好，还要防止出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中风。我们很多中风的患者啊，到了冬天呢，半边身体都是发凉的，那就说明他血脉是不通的。咱们原黄金它通的效应非常好，那您冬天您就更灵活，也不担心再复发了。那这样啊，长话短说，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汉口的。
1: 那就直接到我们专营店。如果您要是不想去，或者说出门不方便，打个电话也可以给您送过去的。
0: 好嘞，好嘞，那行，那就谢谢你啊，唐老师
1: 哎，不
0: 啊。
1: 客气，不客气。您贵姓呢？
0: 我姓张
1: 姓
0: 啊。
1: 张。好，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好，行。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骨关节不灵活、颈肩腰腿疼痛的朋友都可以享用轻松固力健，让您重获灵活关节。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军呢？
1: 哎，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我是这样的啊，我这个贴火的这保接你提的，我是从元月一号买的，
1: 哦，元月份年头。
3: 元月买的，接4个月吧。他都已经跟我把这个的话呢，便利解决了。
1: 哦，那要到现在的话，那就不止4个月了啊。
3: 那个，现在很正常了。但是我的血压，我今天是量的是在130.89，90这样的。
1: 也还行，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3: 原来血压。

0: 家也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
1: 啊，一直都这样啊。
0: 我今年还是71嘛。
1: 就是从元月份开始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
0: 从1号买的。我的血液敏这个的话呢，原先5、6的血是2个小时、3个小时吧。现在我的口腔血上4个小时了，但是原先找的是半阴半阳啊，就是半血油不半血流。现在我可以打呼噜啊，估计可以有3、4个小时了吧。夜尿夜的，我原先骑到没了30道啊。现在的是1次至2次，最多2次了。但是我骑的是活力资源宝，它的功效是解决了。
1: 当时主要是为什么要选择呢？
0: 就是这几个，我听这个，听了10几年了，我就难得开始搞这个事啊。后来我跟阿婆商量了，俺们就说，那相信这个事，我们骑的试一试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我就有个相信的你。
1: 是的，听得再多，不如您自己尝试一下。
0: 对啊，我的婆婆这也是呢，我说她说现在还不相信，我说我去了以后，我感觉身体蛮好啊，反正是不感冒的，
1: 不感冒了。然后刚才就是那个便秘，那个便秘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2、3日那一次啊，并且还是那里像那个缺少化的话，那个马氏过来还用手勾啊，
1: 很干。那是，那这个也是个难治的病，说实在的啊，现在大病都通了啊。
0: 现在解决了。
1: 关节方面都怎么样呢？
0: 都还可以啊，
1: 就是颈椎、腰椎啊、腿啊，关节都还好啊。
0: 腰椎、颈椎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
1: 那行，那您就好好用。
0: 好的。
1: 您贵姓呢？
0: 我名贵姓陈呐。
1: 陈爹爹啊，好的。
0: 好，谢谢。
1: 行，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喂，你好，那是唐主任啊。
1: 你好，老人家。
2: 我用到这个活力资源宝的话的，我相当各方面呢都考了上。夜尿多原来是1个小时一回。
1: 一晚上呢，就最起码6次以上了。
2: 用这个活力资源宝的也好多了，切到2回还切。
1: 那基本上正常了，稳定下来了啊。
2: 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些了，还有这个痔疮，我有内痔外痔。原来也能啊，裤头子都剪掉好几个摔了，是这一方面也好些了，是这还是谢谢你们的活力资源宝，对我是很多的好处，是吧？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老人家？
2: 我77了。
1: 颈椎病的话，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了？
2: 我颈椎病，我经常打膏药，我天天干活的，我们辛苦，天天干活。
1: 还是干活啊？
2: 对。
1: 您是干什么？是种地啊，还是干什么呢？
2: 我这是都是种的菜园子，俺们呢儿子媳妇们家米。卖米，走着酒，卖着酒，就这。
1: 那还是不错。对您来讲，我觉得就最主要一点就是抓住了强身健腰的这个好处。因为中医讲人老肾气衰呀，这个尿尿打湿邪，小便就特别多，而且骨骼老化，这样的关节不好，有时候挑啊、背啊，或者是扛啊，就受不了了。
2: 对，这个我没得，我不过还好啊，我没得大毛病。我检查的好多的项目啊，我查血糖正常，肝功能正常，又查 B 超也正常。
1: 都正常，
2: 心电图正常，没
1: 得
2: 大毛病，小毛病有一点，都是这个夜尿多，还有内痔外痔。
1: 其实我经常说，咱们老年人呐、说实在的，没有小毛病。您看，您要是长时间的颈椎不好，脑供血不足，有时候晚上夜尿频繁起来，要是摔一跤出现脑血管意外，那就是要命的危险呐。所以您看，您滋养骨髓呀，现在都稳定了，这个就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好处。有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到什么病，我总说我们滋养骨髓、活力滋养宝是把这个人呢、整个的身体机能恢复到一个健康年轻的状态。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祝贺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大同湖二分厂的，
1: 洪湖大同湖农场的。
2: 对，我姓郭。那一回我买的眼贴，眼睛白内障光混呢，种这个眼贴也好些，
1: 也好些，
2: 强着点儿。我常年不肯感冒，我还好。
1: 好，那就祝贺您吧。
2: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祝您更加健康。
2: 好，咱都健康。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3: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即使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唐主任，
1: 你好，这朋友。
4: 哎呀，谢唐主任呐！我是个老用户，我已经用了2年多是吧？我昨天去金山高老那些去买两盒软黄金的，买了一盒隐贴。
1: 昨天刚买的。
4: 我不到50岁就戴高血压、血脂高啊、高血压，就是导致那个眼底出血啊、脑梗啊、心脏梗啊、光片哎呀，什么玩意儿？
1: 那你还真是蛮多问题，不到50岁就高血压了。
4: 就是高血压，就是血脂高了，高血老是三两天又发脑子不平稳的。我只听收音机听到那个这个节目，只开始吃的活力滋养宝啊，今年我都换的软黄金。
1: 先用的活力滋养宝，然后今年开始用圆黄金。
4: 当你用了软黄金的话，对这个心脏哎有块好处。
1: 对，
4: 心脏啊，现在的话，它就不哎，像那黄哎，像那五星期呢，三样药，吃那个保心丸呐，阿司匹林呐，阿托法达林钙片呐，这样三种药，都还是有它黄哎，有它不好。然后你吃的话，现在的话，心脏都平稳的，
1: 心功能得到恢复了。
4: 对，十二个胃病人也好的，有胃炎、支管烦瘤啊，他就是胃又不好，心脏不好，脑子那位置、哈子那位置，
1: 那就是那个胸口那里总是不舒服了。
4: 对对，总是颜色总是不舒服。现在的胃病也好了，也不像的脏了，也好了。
1: 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4: 现在一般的话都是140往下走，低压总是78，心跳还蛮正常，就是都70。
1: 那都很正常了，血压了，心脏啊，都很正常了。
4: 那保心丸那跟那个二十几年，我这个药我都没有吃的有。
1: 啊，就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
4: 对对。
1: 您刚说原来还得过脑梗呢，是吧？
4: 我是有脑梗的，那手的话一块粘。手里他粘呢，晚上睡觉的话也脑有梦醒，也是不是脑梗的问题啊？
1: 都有关系，脑缺血了，手脚没劲呐。
4: 就是脑晕，一早上的话起来的话，首先走啊走啊，躺啊躺的两躺的话，啥子嘎子可以扔给他，就是脑晕了，咱们说是脑供血不足，脑子睡不着。现在好的。
1: 刚才说就是原来走路啊，都好像有点走的头脑不清醒了，是吧？
4: 哎呀，我走路完全，一个是高血压发的，是完全不能走路。你走快一点的话，就心里慌啊，啥子难呢，就没得行。
1: 哎呦，那很危险呐、啊！你那原来那个状况真是让人担心呐、啊，是不是？
4: 是怕你身体创伤瘫痪。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有76的。
1: 哦呦，那就说您看这次血压有20多年了。
4: 就是八几年，快了30年的。
1: 快30年了。您呢，我告诉您，您这真是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啊。您看50岁不到血压就高了。
4: 对。
1: 然后就出现高血脂，然后就出现心脏病，又出现脑血管疾病。
4: 对心脏病现在呢你都是在八几年5、6年前得的。
1: 就是您原来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啊，血管就慢慢就老化了嘛。
4: 对。
1: 刚才说眼底出过血。
4: 这是黄斑变性。
1: 原来看东西那不很差了。
4: 我的经常俺们就是有白的障碍，就是有黄斑变性，他老说白的黄斑变性就不好。
1: 但是您刚说也买了我们的眼贴。
4: 对，我一直贴了1、2年去了。
1: 现在贴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4: 那就是卡呀，我也痒啊，不舒服啊，流泪啊，看不清，老是糊的。一根还是个人弄来的话，都是糊的，瞄一个人的话都瞄不清楚。贴了以后眼睛的话，咱们说我的眼睛好，人治疗人的小子的话，我都认得。贴了心上的看你好的看你。
1: 那还真是要祝贺你啊！说真心话。您这身体能够保持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您这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是很危险的。
4: 对，我这个是患中风
1: 了。是啊，因为您本身中过一次风了，有的中风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像您呢还算是轻微的啊，所以您能够保持现在这个状况很不错了，这里也祝贺您老人家。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陈。
1: 是金山是吧？
4: 金山。
1: 金山哪个地方啊？
4: 金山曹武镇的。
1: 哦，曹武的啊。好好好，那这样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在这里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了啊！
4: 好，谢谢。
1: 您自己保重好身体，经常把血压多量一量。
4: 好，
1: 再见。
3: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5: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曹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京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5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4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后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后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4度，东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

0: 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 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5: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8: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5: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9: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5: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2: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4: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3: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

0: 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被丢弃。
1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让企业软实力变为硬通货。
2: 黄石大冶打造全省首个规范运行的县级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政务增值服务。
1: 从贴牌到创牌，利川黄连打响品牌突围战。
2: 宜昌当阳供销社将闲置资产变为文旅宝藏，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消费新空间。
1: 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

0: 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昨天开学，迎来首批100名新生。
1: 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重点剧目大型红色男剧《生命壮歌》在武汉首演。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5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长期以来，缺少抵押物引起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时面临的痛点。去年起，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实现企业商业价值信用的贷款变现。来听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的报道。
3: 在武汉市江夏区中部晴天新能源湖北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及锂电装备正在调试下线，即将发往海外市场。得益于近年来新能源行业的景气，今年企业订单同比增长超50%，急需资金扩产，但因企业规模小，缺乏抵押物，传统抵押贷款很难落地。上个月，企业凭借税务、知识产权等经营数据，从工商银行拿到了400万元的商业价值信用贷款，一解燃眉之急。中部晴天新能源湖北有限公司董事长钟伟：
4: 不需要抵押呀，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授信，确实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小微企业这种真实的这种资金的需求啊，还是非常的准确的，迅速地扩充了我们自己的生产规模。
3: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看似是缺资产没有抵押，根源却是引起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任不足。针对这一痛点，湖北在全国首创以企业商业价值为核心的信用评价体系，归集13个部门的19项政务数据以及近200亿条商业数据，通过税务、社保、水电气、海关等多维度为市场主体精准画像，最终按 ABCD 四级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7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的纯信用授信。湖北省征信公司总经理程斌：
5: 涉及政务数据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能够归集的尽量的都归集，加我们这个采购的商业数据，这个融合起来为企业画像呢提供这个交叉验证，数据质量越来越高，维度啊越来越广，对企业的评价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
3: 数据画出信用像，财政再加一道安全阀。启动改革试点以来，湖北初步形成数据增信加财政增信双轮驱动的信用贷款新模式，通过成立风险共担资金池，同步搭建贷后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逐步打消银行的放款顾虑。仅今年上半年，全省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首贷户占比就达到了35.4%，评级为 CD 级的企业获贷占比接近一半。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毛卫东：
6: 各行各业的数据，尤其是政府数据、政务数据，它的开放能够为银行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模型建设的这种支撑，用模型感受到这个客户他自身的一个经营管理情况，对他们的更充分的一种信任感，把一些有效的信贷资金注入到他们。
3: 截至8月26号，湖北商信贷已累计放款5.4万笔，金额1254亿元，惠及中小企业2.9万家。眼下，湖北还印发了《全省民营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3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升级评价体系、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等举措，推动改革从政策驱动全面转向机制驱动，让更多中小企业的商业价值转化为发展动能。 湖北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处副处长聂威：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建设商信贷可信数据空间，定期优化通用评价模型，强化平台与贷款承办银行系统之联，提升银企对接效率，让更多民营中小企业享受到改革红利。
1: 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县域层面如何破题？黄石大冶打造出全省首个规范运行的县级企业服务中心，把企业发展的高频难题打包解决，生成增值服务。企业进一扇门，就能解决从创办、成长到壮大的全周期事项。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沈欣的报道。
8: 大冶政务服务中心的增值服务就藏在这张楼层分布图中。您看，除了常规的审批窗口，在二楼最核心的位置还设置了企业服务中心，金融、人才等七个工作室都集中在这里。
9: 增值化改革最核心的突破是彻底打破传统政务只管审批的服务边界，把原本分散在十余个部门的涉企职能以嵌入式工作室的形式整体搬进政务大厅。企业从创办到成长壮大的各类需求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服务。在金融服务工作室，银行机构驻点办公，当地一家企业的300万元授信需求，仅7个工作日就完成全部审批，顺利落地。大冶亚光高强螺栓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肖金娇：
10: 我办完这个签约的事项，我就立马可以在同一个楼层办理税务的事项，很方便。
9: 大冶市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科员张伟军：
11: 我们安排了全市15家银行机构在这里值班，目前我们开展了30余场。银企对接会，去年金融办全建制入驻以来，为全市156家企业提供授信176亿元，贷款周期压缩60%以上。
9: 在法治服务工作室，法院把企业重组服务中心设在了服务中心，让司法服务离企业更进一步，将风险化解在前头。黄石大冶法院破产审判团队负责人郭刚：
12: 以前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往往只能自己去找法院。现在呢，企业迈进企业服务中心这扇门，就能直接享受重组引导、融资对接等服务。
9: 日常办事靠集中服务一站解决，面对跨部门协调难度大的硬骨头问题，则依靠高位推动的兜底机制。
8: 今天正好是企业接待日，我手中的这份清单清楚地写着这一期企业的诉求涉及到了相关部门。会议室里呢，轮值的市领导已经带着相关的部门和企业面对面的沟通了，当面谈，现实办。
9: 大冶建立市领导轮值接访制度，每周开设一次企业接待日，市四大家领导、法检两长驻点办公。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现场拍板，需要多部门协同的当场明确责任主体，限时办结，全程跟踪督办，消耗管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解决土地产权归属、债务纠纷等各类疑难问题184个。大冶市富家山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元水：
13: 今天呢，我们当地的镇政府来了，抵押房也来了，城建呢，市规局都来了，协调起来很快，搭建了政府与企业的一个面对面沟通的这么一个主动平台。
9: 从只办审批事项到包办发展难题，大冶的增值服务让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成为企业可感的日常，也为县域营商环境改革趟出了一条有效路径。大冶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昭霞：
14: 因为原来更多的是以行政审批为主，企业啊和市场主体的这个需求为导向，就是由过去的单一便捷变成这个综合赋能，提升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获得感、体验感。
0: 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产业协同是关键。以武仙同城化发展为着力点，仙桃的产业版图正悄然重塑。从传统农业到高新产业，仙桃如何找准坐标？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走进一家跨城企业，探寻同城化背后的链接密码。
3: 早上7点，一辆通勤大巴从武汉转口准时出发，开往仙桃。车上坐着的是鼎龙半导体材料产业园的员工， 平均年龄只有28岁，跨城通勤是他们的日常。湖北鼎龙控股股份公司半导体材料事业部工艺工程中心副总监童耀廷，
15: 早上7点从公司出发，下午5点40会从仙桃园区出发回来武汉。
16: 有没有一种跨城上班的感觉？
15: 就是跨城上班，每个星期的日常。
3: 鼎龙仙桃产业园是全国半导体和面板显示关键材料的重要供应基地。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仙桃区位优势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里能与武汉光新平端网产业集群形成隔墙供应的生态，关键材料就地协同，上下游互为配套。鼎龙仙桃半导体材料产业园负责人田凯军，
17: 我们可以和我们兄弟公司来共同的开发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我们整个的规划就是研发在武汉，生产或者仙桃，共同协同发展也是一个我们更加看重的一个方面。
3: 鼎龙的跨城布局并非个案，眼下仙桃正以研发在武汉、生产在仙桃的模式加速推进五仙产业合作区建设。目前仙桃已促进100余家企业与武汉科创资源精准结对，围绕技术攻关和工艺优化，仙桃还联动武汉高校专家、科技特派员等下沉企业一线，把智力资源精准导入中小企业，形成武汉出题、仙桃落地双向赋能的创新闭环。仙桃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雷鸣：
18: 厂的话摸排企业技术需求，联动武汉高校专家、科技副总、博士服务团、科技特派员齐声运营下沉，已经帮助中小企业破解66项技术难题，做强产业链条。
3: 从配套到共生，仙桃的产业融圈路径愈发清晰。围绕武汉光谷、车谷、药谷三大产业集群，仙桃正精准嵌入产业链分工。新能源汽车领域集聚六合、融白等骨干企业，光电子领域引进鼎龙、宝宇激光等龙头项目，生物医药领域落地远大医药、科诺生物等重点企业。新能源超跑、玄武岩、无纺布等标志性成果接连涌现。今年上半年，仙桃签约来自武汉的产业项目45个，总投资额超过36亿元。仙桃市招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牛倩：
7: 我们紧扣武汉产业布局啊，这个聚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半导体配套材料、生物医药原料药、高端非制药部材料四大承接赛道，以梯度承接、互补共生的产业生态，实现了龙头牵引、集群发展、链式融圈。
1: 利川是国内最大的黄连种植基地，黄连产量占到全国60%以上，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利川黄连只能贴上外地标签才能卖出价钱。28号，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在利川启幕，利川黄连做强自有品牌迈出了关键一步。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张向清、刘飞报道。
3: 大会现场400多位行业精英、200多家产业链企业代表齐聚，不仅敲定供应链合作、落地产业项目，还发布黄连产业专项金融支持计划。这场备受行业关注的大会，直面的正是利川黄连延续多年的产业痛点。
8: 我现在是在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的现货交易市场，那在我头上的这个滚动的大屏呢，滚动的就是今天开市以来的实时成交量。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啊，在这个市场建成之前，利川的黄连一大半都是要拖到隔壁重庆石柱县去卖的，而且是必须装进石柱黄连的包装袋里才能过磅交易。
3: 利川黄连种植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坐拥中国生态黄连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市黄连种植面积达14.6万亩，年产量接近5000吨，占据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市场，陷入产地有名、产品无形的尴尬处境。破局从搭建属于自己的交易阵地开始。2025年底，总投资3500万元的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正式开业，线下实体交易中心搭配黄连线上交易平台，短短8个月，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3.6亿元。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白俊：
19: 过去交易多为私下撮合， 如今商户集中进场，统一交易规则，信息透明，价格公开，

0: 市场由零散走向集中。
1: 利川市益卫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益卫：
2: 不用以前那样起早摸黑嘛，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能卖。
1: 交易中心解决了去哪里卖的问题，但要让利川黄连真正打响自己的名号，还需要全链条的品质支撑。于是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应运而生，大会上启动立项的三项团体标准，聚焦加工、仓储、流通三大环节，打通黄连从产地到市场的品质评价链条，让利川黄连拥有自己的行业话语权。利川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谭光云：
0: 一、大会为窗口，打开品牌局面，形成硬件有支撑、软件有声音的双轮驱动，让利川黄连成为全国道地药材的金字招牌。
1: 市场搭台，大会唱戏，企业也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九州通就与利川市达成黄连供应链战略合作，并启动新建中药饮片生产基地项目。九州通集团副总裁田维：
3: 推动产业从售卖初级原料到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的高端生态升级，后续力争将利川模式打造为全国道地药材单品种全产业链样板。
1: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恩施综合试验站站长、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所研究员尤景茂：
4: 构建黄连交易大市场，实现从原料贴牌向自主区域公用品牌跨越，提升产品溢价，是道地药材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典型实践。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激活存量资源，盘活老旧厂房。在宜昌当阳，一批沉寂多年的供销社老仓库、老厂房悄然变身，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消费新空间。闲置的家底是如何被重新唤醒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的报道。
1: 大衣柜、缝纫机、黑白电视，在宜昌当阳草埠湖镇一家咖啡馆里，600多件老物件复刻了建国初期供销生活场景。原汁原味的怀旧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游客崔红：
6: 这一间房子原来我们经常在这里跑进跑出，你看现在喝咖啡啊，搞烧烤啊，这就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吧。
1: 草埠湖镇曾是有名的农垦文化小镇，上世纪有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这里，围湖垦荒，建立了宜昌唯一一家国营农场。农垦路上的供销社、米面加工厂、榨油坊等国营门面，见证了一代农垦人的奋斗荣光。但在90年代开始走向沉寂、关门、闲置。如何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经过多次调研，农场受到一些地方农文旅结合项目的启发，决定在怀旧风这个文旅新赛道上试试水。当阳市草埠湖镇宣传委员刘桂燕：
7: 盘活了闲置的资源，例如米面加工厂、榨油厂、粮管所。
1: 彭淑婷就是这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为第三代农垦人，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这里建起了怀旧风的咖啡馆，结果不仅生意火爆，还成了网红打卡点。当阳市草埠湖举章供销社主理人彭淑婷：
8: 小时候记忆这条街是非常红火的，尽量的就是传承我们当地的一些历史建筑，不大拆大建，然后保留它的原貌。
1: 有了这样的探索，当地放开手脚，决定将整个街区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开发。为了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当地统一修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租赁手续由供销社统一协调办理，降低交易成本。每位创业者还能享受最高20000元的装修补贴。一系列举措鼓励之下，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聚拢过来，手工皮具、陶艺体验、烘焙工坊等10余个特色项目相继入驻，其中13家已经开业，串起了一条可玩可气的消费动线。当阳市半亩方塘主理人王玉墨：
9: 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乡村的风景，一天游就是把我们这里串联起来。
1: 如今农垦网市街区年均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商户年综合营收超300万元。湖北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100个老旧街区厂区更新样板。 蔡甸区供销社累计盘活闲置资产11处，价值7000余万元，让老仓库变身莲藕加工龙头企业的厂房。石首市供销社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盘活10.3万平方米闲置资产。供销社系统正乘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东风，加速腾龙换鸟。
10: 湖北台消息，8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链工作，强调要发挥企业推动产业变革主力军作用，积极对接重点企业，梳理需求清单，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服务引导优质企业上市，梯次培育上市后备企业，以资本赋能产业升级，深化产学研融合，建强青年科研人才队伍，紧扣企业需求，促进技术就地转化，拓展场景应用，聚焦智能巡检、工业机器人等重点赛道，征集高频应用场景，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应用成本，聚焦重点产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完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提质扩容。
5: 昨天，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正式开学，学校迎来首批100名新生。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程德明报道。
11: 迎新现场，100名学生陆续抵达，依托刷脸系统完成入学核验，每个人报到流程不到2分钟。记者跟随新生走进宿舍区，看到崭新的双人间里，床品、军训用品包、洗衣机、烘干机一应俱全。不少家长感叹行李带多了。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新生丁浩：
12: 现场感觉挺不错的，这个老师都很热情。学院报名会给你生成一张专属的照片。
11: 今年学院设置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安全治理3大分院。报到现场最热闹的是一处特色打卡点，校长邹德清守在那里与每一位新生合影留念，并逐一添加微信。在邹德清看来，首届学生也是学校的共建者，他们的意见需求都是新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养分。
13: 他们有意义可以随时跟我提他们的需要，不管是以后的话就创业和企业的这个实习，包括邀请更多专业来我们学校的这个讲授，我们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100个孩子带头把王国的未来的话能够撑起来。
11: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新生崔永正：
14: 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就感觉很亲切。然后首届办学嘛，想听取一下我们的意见，然后的话去帮助我们学校更好的完善产教融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点吧。
10: 作为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重点剧目，大型红色南剧《生命壮歌》28号晚上登陆武汉中南剧场，为江城观众献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红色温度的文艺盛宴。湖北台记者尹晨、晚雨报道。
15: 才要走这条路，苦难的人间做一点事。
11: 在武汉中南剧场，《生命壮歌》慷慨激昂的台词演绎让不少观众动容。剧目取材于1940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烈士的革命事迹，融合南剧南北声腔与地方小调，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又增添了现代舞台的感染力。青年演员于维刚：
16: 我在学这个戏的时候，脚也受伤了。你想象何恭伟烈士在那个狱中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尽量的去模仿。
11: 观众李女士：
17: 何恭伟的这种事迹以戏曲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能够让我们更加沉浸式的感受革命先烈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11: 南剧是湖北土家族地区代表性非遗剧种，唱念作打自带浓郁的鄂西地域气质，长久以来更多的活跃于恩施本地，较少走出大山。这次《生命壮歌》的创排是非遗南剧活化传承的一次重要探索，将于9月作为湖北省唯一代表剧目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恩施州咸丰县南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主任杨李李：
18: 因为我们南剧是属于恩施州的唯一的就是一个地方剧种嘛，全国也就只有我们咸丰、来凤两个团，非常荣幸能够进北京，想让它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梦想吧。
5: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一组短消息，湖北省房地产市场监管数据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老百姓的买房安全多了一道数据防火墙。该产品汇聚全省17个市州的工程项目数据、房地产预售许可数据和网签备案等数据，面向在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服务。这也是全省首个住建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场景。
10: 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日前在宜昌揭牌成立，研究院由湖北省社科联、宜昌市委市政府与三峡大学共建，首批组建了国家战略与创新发展、长江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层治理与数字智能、长江文化与文旅融合四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围绕流域综合治理、长江生态保护、产业迭代升级、区域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前瞻性对策研究。
5: 武汉新欣28号发布10年战略蓝图星光计划，未来10年，公司将以光感互联三维存算为战略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工艺晶圆制造和三维集成产业平台，力争实现产能翻两番，引入超10000名半导体高端人才。
10: 湖北省15/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28号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省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6%，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90%。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湖北移动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农历7月18。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武汉交警多措并举护航2026年秋季开学季，9月1日武汉交通压力将明显上升。
8: 全国公积金新政9月20日起正式施行。焦点观察，新政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9: 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迎来系统性大修，电动自行车限速提至每小时20公里，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8: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市场新变化将释放出哪些市场潜力？

0: 能。
1: 课本短剧播放量过亿，经典课文成了顶流 IP。
0: 男子面试被拒后收到1000元辛苦费，当事人称感受到被尊重。网友热评：职场最珍贵的是双向尊重。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尼泊尔泥石流一致超600人遇难，超2000人失联。
1: 国际方面，迫于压力，日本首相欲改组内阁。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开学季。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武汉交警提前部署，综合施策，从三仗一场到校园周边，同步铺开了护航行动，为广大的师生和家长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8月28号开始，武汉交警联合湖北机场集团、机场公安局、武汉铁路公安处以及滴滴、淘宝闪购、九号等生活出行相关企业，在武汉天河机场以及三大火车站同步开展护航开学季平安伴你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这已经是武汉交警连续第三年在开学季为抵汉新生接站。今年展台设在天河机场与三大火车站的出站口，新生落地的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这份平安见面礼。
0: 从机场到三大火车站，交警小熊呢成为了传播交通安全的顶流代言。那不少新生就表示，出站的第一刻就被这座城市热情地拥抱了一下。
1: 今年的秋季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正式开学。届时呢，大学生集中返校流与通勤早高峰将会叠加，武汉全市交通压力将明显上升。据交管大数据预测，当天全市在途车流量预计将会达到240万辆，早高峰拥堵指数或将升至1.92中度拥堵以上，拥堵时段较平日明显提前并延长。接送学车流主要集中在早上的7:20到9:30，晚高峰部分学校周边的压力将会持续到19点。
0: 那为了进一步的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开学前夕，武汉交警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校车安全检查，全力护航新学期的校园出行安全。相关的驾驶员资质、违法记录逐一的核验，不合格不上岗。同步呢，对全市的校园周边交通设施进行拉网式的排查，确保五类基础设施设置到位，护学通道、隔离护栏等进行全面的维护。开学当天，武汉交警呢还在学校周边进一步的强化家校警护学力量，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组织，开展违停治理与交通疏导。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开学首天呢以多云为主，气温25到32度，天气呢对交通影响较小，但是需要去注意啊局部短时阵雨可能造成的路段缓行。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开学首天通勤流与返校流叠加，建议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途经学校集中区域的驾驶人要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学校周边严禁长时间停车，接送车辆急停急走。出行前，市民可以通过地图 APP、武汉交警微博、交通广播电台等渠道了解实时路况。
0: 那眼看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筑牢校园的安全屏障，我省各地聚焦校园安保、食品安全等多点发力，全方位的织密校园安全的防护网。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3: 在校园安防与校车安全领域，校感应城市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案例分析加在岗实操的多元化模式，面向校园保安、校车驾驶员等一线关键岗位人员，系统讲解安保岗位职责、消防安全知识、校园门禁管控、日常巡逻防控以及校车安全运行规范、交通违规处罚规定等核心内容。
4: 通过这次培训，我的岗位职责和应急处理流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今后会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日常的执行中，收获和校园的安全第一道防线。
3: 与此同时，应城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各中小学、幼儿园及周边经营主体，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新学期保驾护航。
5: 重点排查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加工消毒、食品留样、人员管理等重点环节，严查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广大师生。

0: 饮食安全。
1: 新学期开学在即，上午9点多，在长江大学教学楼配电室内，国网荆州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手持高压验电器，正在对变压器、配电柜等核心设备进行检测，并逐一核对电流、电压等关键运行参数。随后，检查人员又来到食堂、宿舍等用电负荷密集区域，对食堂大功率电器以及宿舍线路敷设情况进行了逐项排查。
2: 暑假期间学校的电力设施长期处于低负荷运行的状态，部分用电设备和电源开关可能出现问题，必须全面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高校用电设备种类多，负荷集中，保障开学季用电安全是国网荆州区供电公司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3: 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能够现场整改的立即处置，需要限期整改的逐一登记建档，同步向校方出具整改建议，形成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确保开学前所有隐患动态清零。
1: 同时，学校内部也在积极行动，开学前学校将全面开展拉网式自查，对重要区域的配电设备、线路管网进行深度检修，及时消除潜在风险，筑牢校园用电安全防线，
4: 全力保障新学期学校教学、科研、生活用电的安全稳定，为全校师生营造安全安心的用电环境。
5: 开学临近，新课本到哪儿了？连日来，黄冈市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小学教材的配送工作。新华书店开启了全速模式，确保开学首日新书稳稳到手。来听报道。
1: 这两天，黄冈市新华书店教材配送中心内一片繁忙。今年秋季，市区50所中小学校总计70.8万余册教材教辅都要从这里出发。为抢时间，书店专门开辟教材到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教材教辅完好无损，按时到校。
6: 严把教材质量关、分拣关、配送关、细化仓储管理、分类管理、专车配送等各环节工作。
1: 配送末端同样高效，在黄冈市实验小学胜利街校区，书店配送员卸货搬运，老师同步清点入库，双方配合默契，整个流程运转高效。
7: 新华书店都能高效、准时、精准地完成我校的教材配送工作，为我校教师备课、新学期课堂教学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截至8月26日，黄州城区教材已全部到货，整体配送到校率已达80%，剩余批次正根据各校开学时间滚动发运，预计8月30日前将全部精准送达，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8: 那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呢？假期作息不规律，不仅影响着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同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到底该怎么来告别假期综合征呢？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9: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耍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0: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9: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5: 临近开学啊，不少家长开始给孩子准备书包、文具等必备用品了。最近网络商城、学校附近甚至批发市场都热闹了起来。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重庆某小商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饭盒、书包、文具、体育用品种类繁多，各种品牌一应俱全，

0: 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正在采购开学用品。
1: 你看哪个配件？哪个来？咱们这样开学。哪个好看？
2: 你知道你今天要买些什么东西吧？
3: 买些学习要用的东西呗。
2: 比如说
3: 笔呀、文具袋呀，或者饭盒呀，还有要用的本子呀。
0: 记者注意到，除了采购笔、作业本这类常规学习用品，选购书包、饭盒的家长尤其多。不少家长表示，新学期新气象，孩子们也要换上新书包、新饭盒，迎接新学年。
4: 书包
2: 还有
4: 饭盒，笔呀、平板笔呀，外甥他自己选的，他自己要嘛。
5: 那价格要便宜点，算多呀，一点的那么多，基本上都是这些小东西比较多嘛，一点的。
0: 大部分家长表示，批发市场内的商品可以线下对比，质量价格都一目了然，相比于网红推荐、短视频种草，批发市场采购更合他们的心意。
6: 要便宜点，但是说质量又好的一点的东西。以前在那儿逛过嘛，觉得东西多一些，齐全一些，价格也还算比较亲民嘛。早点备起嘛，因为我们上班平时也不用那么多时间。
0: 很多商户介绍，他们其实同步开了线上门店，从八月中旬开始就进入采购高峰期，线上线下订单暴涨，日销售额相较以往翻了好几倍。
6: 前20天左右才最忙的时候呢，饭盒几件几件的那个拿嘛。
2: 按个数来算呢？
6: 个数的话，可能几百个左右吧。
7: 开学前一周开始陆陆续采购，哈。真正是集中采购是在开学前报到的第一天是最高峰，从8月25号到9月10号之间，这个销量是非常大的。
8: 眼下呢，又到了一年的迎新季。昨天呢，中南民族大学迎来了2026级新生入校报到，一张张青春洋溢的新面孔奔赴校园，也为静谧的秋日校园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为全力的做好新生入学服务工作，学校精心部署，让新生初入校园便感受到满满的温情。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9: 走进校园，阳光正好。2026年的新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报到流程。为定格新生入校的珍贵瞬间，学校精心布置了多处主题打卡点，别致的景观装饰、暖心的迎新标语，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少新生和家长驻足拍照，定格踏入大学校园的美好第一天。
10: 刚才是跟我妈妈一起，就是希望在大学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吧。
11: 武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热情的城市，进入大学校园有很多志愿者，不用自己操心，有的事都给你告诉你，挺好。期待他在这个学校学业有成吧。
10: 感觉学校特别的漂亮，视觉和感觉上都是一种享受。
9: 暖心服务不止于细致的入校引导与温馨的打卡布置。考虑到新生家长陪同入校、住宿不便的实际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在体育馆、大学生活动中心为学生家长设置了400个免费的驿站，并进行性别分区。为了让家长住得安心，所有场地都配备24小时空调、全新床上用品和24小时免费自助饮水。
12: 我们是昨天早上到的，来学校之后转了一圈之后，本想着去订酒店，然后学校说有这个免费提供这个住宿，我们就过来了，非常暖心，也非常高兴。
13: 原本的是住外面的酒店，现在学校提供了，那我们方便了，省钱省力。
14: 我妈妈其实找宾馆什么，其实她不想就是让我离她太远，我觉得这个学校这个方式挺好的，最近几天有事还是可以马上找到她。
15: 昨天，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正式开学，学校迎来首批100位新生。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的报道。
16: 迎新现场，100名学生陆续抵达，依托刷脸系统完成入学核验，每个人报到流程不到2分钟。记者跟随新生走进宿舍区，看到崭新的双人间里，床品、军训用品包、洗衣机、烘干机一应俱全。不少家长感叹行李带多了，
17: 现场感觉挺不错的。这个老师都很热情。学院报名会给你生成一张专属的照片。
16: 今年学院设置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安全治理3大分院。报到现场最热闹的是一处特色打卡点。校长邹德清守在那里，与每一位新生合影留念，并逐一添加微信。 在邹德清看来，首届学生也是学校的共建者，他们的意见需求都是新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养分。
18: 他们有意义可以随时跟我提他们的需要，不管是以后的话就创业和企业的这个实习，包括邀请更多专业来我们学校的这个讲授，我们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100个孩子带头把王国的未来的话能够撑起来，
19: 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就感觉亲切。然后首届办学嘛，想听取一下我们的意见，然后的话去帮助我们学校更好的完善产教融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点吧。
2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2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为快递员等一些新业态职工提供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是政府的一项惠民举措。那接下来我们来一同听听发生在荆门的首例新业态职工互助金理赔案例。
0: 陈某是荆门市东堡区的一名新业态职工，7月下旬他在工作时不慎滑倒，导致左侧肘关节脱位，住院治疗共花费4998.19元。
25: 以前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只能自己承担全部费用，现在有了这个政策，不仅申报手续简单，还有工作人员代办，极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0: 放在以往，这笔治疗费以及受伤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都需要陈某个人独自承担，这对于新业态从业者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切实破解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短板，精准对接一线从业者的实际需求，今年5月，荆门市东堡区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精准发力，以每人25元的超低保费为487名新业态劳动者统一参保了专项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陈某正是此次参保的受益职工之一。
26: 陈某在住院期间联系我们咨询是否能申领互助金，我们了解到他的情况后，第一时间指导其收集理赔资料，为他代理办理，最终为陈某申领到意外伤害互助金2000元、意外住院互助金3918.55元，合计5918.55元。
0: 这份25元的平安护身符是工会针对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物流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家政从业者等各类新业态劳动者量身定制的专属权益，区别于一般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意外伤害互助保障内容涵盖意外伤害、意外身故、意外医疗等核心风险，保障力度更大，单份保障最高可赔付50000元，真正体现了小投入大守护。
27: 下一步，东堡区总工会将持续扩大互助保障覆盖面，优化理赔流程，守护好每一位在街头巷尾奔波的奋斗者。
15: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今年恩施州多地试水高辣度辣椒的种植，新老农人纷纷入局，让火辣产业辣出了好收成，乡亲们也趟出了一条致富的新路子。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0: 在巴东县盐渡河镇界河村的100多亩焦田里，30多名焦农正在马不停蹄地采摘今年的第一茬辣椒，田间地头一派火辣繁忙的景象。据介绍，今年的辣椒长势不错，每亩头茬可采椒近300斤。
28: 我们第一年搞呢，就是不晓得这个最后的这个它还能长好高，还能结好多果子。就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前景还可以，但是我们种这个东西呢，心里还是比较有底。
0: 种销不愁的订单式种植，便是蕉农们能够放心种植高辣度辣椒的底气。从种苗到肥料，从田间管理到疏花棚果，再到协议价全数收交，全程都有技术支持和收益保障。所以不论是种田老手还是新手小白，只要肯花功夫，都能有个好收成。在种田新手谭小燕发展的46亩蕉田内，头茬辣椒的采收工作已接近尾声。
1: 在现场不懂的出现什么问题的，就是跟公司的技术人员直接视频的，就直接给我们技术指导该怎么搞，怎么采取措施，怎么搞。目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有成就感。
0: 高辣度辣椒的收益可观，关键在于它不走餐桌，走工厂。特别是辣椒素提取以及医药日化等下游需求高，市场空间大，加上这种辣椒喜温怕酷暑，以及辣素积累又靠昼夜温差和冷凉气候，与恩施很多地方的高山环境天然适配，发展条件得天独厚。据统计，今年恩施州各地高辣度辣椒种植面积已突破3000亩，这一火辣产业正在成为山乡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2: 每一亩它是800根这个苗，但每一根的话基本上都是在300个左右，如果种的比较好的话它都是50个左右，都是一斤，种的稍微差点的在70个一斤。我们抛弃成本，我们也是预算的，可能大的老百姓这个得到收入也在这个3000到4000左右。
2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近日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的公布，将会在9月20号起正式的施行。那新规呢，在提取范围、制度的覆盖面以及管理服务上都有所调整。那么这些新政到底给老百姓的安居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9: 此次公积金新政重点围绕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等方面做出调整，将于2026年9月20日起正式施行。实际上，今年以来，湖北多地公积金新政已先行探索。以武汉为例，2026年公积金新政重点推出了三大优化举措：一是优化存量房贷款比例，首套住房贷款最高比例不超过房屋总价的80%；二是扩大异地贷款范围，取消户籍限制，全国缴存职工均可在汉申请公积金贷款；三是优化偿还商业贷款提取频次，首套自住房商贷正常还款6个月后，可由原来的每年提取一次变为每月提取一次。上午记者来到武汉市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店了解到，随着公积金新政的陆续落地，这段时间来咨询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者明显增多。
3: 以前我们的租房提取比例是有限制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租房来讲，他相当于变相的增加了一笔收入，他的钱公积金都能用得着。对于已经有房的人来讲的话，以前我们的公积金可能买了房之后公积金就放到房子里面，但是现在的公积金来讲，除了我们的装修也好，包括我们装电梯也好，以及物业费，他以后都能用得上。同时对于买房贷款的用户，以前可能得武汉市的户口，你在武汉公积金贷款才能使用，但是现在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来我们武汉贷款公积金买房了。
9: 二手房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这次公积金新政对改善型家庭的购房门槛和持有成本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4: 多年前，如果说你公积金用过2次以上的，你是无法再用公积金的。但是如果说现在的话，公积金它是不看你以前的用的次数，只看你现在名下有没有公积金贷款。如果没有，然后并且你满足那个公积金贷款的要求的话，你是可以再贷的。然后对于现在的一些改善客户群体，他其实可以用现在的新政策，如果是二孩家庭的话，他上限是可以贷180万，他们现在的购入成本是更具有性价比的。
9: 除了武汉，湖北多地也在公积金新政上先行先试，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惠民举措。襄阳、十堰、黄石等地已经陆续开通物业费、装修、购买同小学车位等提取业务，让公积金真正覆盖到安居的全生命周期。武汉都市圈内的孝感、鄂州等城市已实现公积金跨城通办与互认互贷，极大便利了跨城安居人群。
5: 我觉得通过以上的这些优化呢，它还是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家庭啊改善住房条件啊，不管是新购住房还是改造老房子，都让大家呢能够住上好房子。
9: 从城市更新中的原拆原建到商转工政策的进一步放松，这些先行落地的举措不仅精准回应了居民在住房改善阶段的实际痛点，也为即将全面施行的全国公积金新政积累了宝贵的湖北经验。随着9月20日新规落地日期的临近，面对层层叠加的政策红利，购房者又该如何精准把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的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7: 对，
8: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7: 对。
8: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7: 对，
8: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7: 对，
8: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7: 灵芝。